0: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9月17号，农历8月初7，星期四，欢迎收听呼伦贝尔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杜惠良与清华大学魏飞教授一行座谈；
1: 吉永前主持召开全市2026年秋冬季旅游工作调度会议；
0: 我市举办沪苗小卫士微短剧文艺大赛。
1: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0: 9月15号。市委书记杜惠良与清华大学魏飞教授一行座谈，双方围绕推动呼伦贝尔现代能源高质量发展进行深入交流。杜惠良对魏飞教授一行到来表示欢迎，他说，呼伦贝尔地域辽阔，资源富集，产业发展基础坚实，全市上下正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内蒙古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紧扣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围绕建设国家重要能源和战略资源基地，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聚力打造多能互补、绿色低碳、清洁高效、安全稳定的现代能源体系，着力建设能源强势。当前，我市产业正处于转型升级、提质突破的关键阶段，急需高端治理赋能、前沿理念指引。这次魏飞教授一行为我市现代能源产业发展精准把脉，在前沿科技成果转化、碳排放双控等领域给予专业指导，帮助我市更新了发展理念，坚定了发展信心，明晰了发展路径。呼伦贝尔将持续转变观念，拓宽思路，系统谋划，抢抓双碳战略机遇，用好自贸试验区、满洲里片区建设有利契机，因地制宜发展好现代能源产业。希望与教授团队开展深层次务实合作，搭建常态化沟通对接机制，携手推进产业转型升级，切实将呼伦贝尔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和发展盛势。魏飞表示，团队将立足呼伦贝尔发展所需，充分发挥科研和人才优势，深化双方在科技创新、产业培育等领域务实合作，推动更多成果落地转化，为呼伦贝尔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科研力量。王猛、张洪波出席。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王然报道。
1: 9月15号，市委副书记、市长吉永前主持召开全市2026年秋冬季旅游工作调度会议，听取秋季旅游开展和冬季旅游筹备工作情况汇报，安排部署相关工作。吉永前指出，近一个阶段，全市文旅特别是秋季旅游筹备工作取得较好成效，中秋、国庆双节将至，文旅市场持续升温，市民游客出游、休闲消费需求将集中释放，要坚定发展信心，抢钱抓早，谋定快干，进一步优化产品供给，丰富旅游业态，做活做火秋冬旅游，更好地把绿水青山、冰天雪地转化为金山银山。吉永前强调，要把秋冬季旅游摆在更加突出位置，以秋天的大兴安岭为核心 IP，组织好15项重点文旅活动，提前谋划部署冰雪那达慕、冰雪英雄会等品牌赛事活动，确保今年秋冬季旅游平稳承接，热度不减。要拉长文旅消费链条，以线路串联地区，以活动提升线路，在吃住行游购娱上下足功夫，促进文旅资源高效整合联动。要强化宣传引流，用好本地网红资源和短视频等新媒体载体，创作更多接地气、有流量的优质内容，提高我市知晓率。要守牢安全底线，紧盯旅游景区、赛事活动、交通出行、餐饮住宿等重点领域，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科学制定应急预案，确保全市旅游市场安全有序。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江月报道。
2: 鲜活的新闻，最新的资讯，呼伦贝尔新闻联播正在报道新近发生的新闻。
0: 日前，由呼伦贝尔市委宣传部、市教育局、市扫黄打非办公室主办的沪苗润童心逐梦向未来2026年呼伦贝尔市沪苗小卫士情景剧文艺大赛决赛在市少年宫举行， 请听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邓雅、李欣的报道。
3: 比赛现场灯光璀璨，伴随着开场节目《少年鼓励护苗向光》激昂的节奏，展演正式拉开帷幕。情景剧《草原少年护苗记》一家人的往事，聚焦绿色阅读、文明上网，用小故事讲述护苗大主题。《绿书签之歌》旋律轻快，传递护苗理念。歌舞马头琴轮番登场，孩子们投入的表演感染力十足，浓厚的现场氛围感染着在场每一位观众。新巴尔虎右旗第二小学学生甘迪：
4: 现在我也知道了盗版书的危害，字迹模糊，油墨还有毒，我以后会自觉屏蔽坏消息，不买盗版图书，我以后要把这个绿书签护苗行动宣传给身边的同学，共同保护我们清朗的阅读空间。
3: 呼伦贝尔市委宣传部出版版权科科长伊丽莎：
5: 我们举办这场护苗绿书签的活动，主要目的呢，也是为了创新护苗的宣传方式，让我们的孩子自己当主角，把绿色阅读、文明上网的理念演出来、传开来。
1: 九月十四号，由市委宣传部、市直属机关工委等单位联合主办，市融媒体中心、市艺术剧院协办的呼伦贝尔市2026年度先进人物事迹分享会在乌兰木齐宫举行。全市机关干部、公安干警、师生代表齐聚一堂，近距离感受榜样风采。请听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刘一涵、杜金旭的报道。
6: 分享会上，2026年中国好人施永志讲述了作为一名警察扎根牧区边境一线，组建骑警队守护牧区平安、化解矛盾、抢险安保、坚持公益帮扶群众的经历。全国新时代好少年李之涵与父亲共同讲述一家三代戍边故事。6岁成为小小护边员的李之涵随父骑马持国旗巡边，展现北疆少年爱国守边的动人故事。鲜活的事例、滚烫的初心打动在场观众，现场不时响起热烈掌声。一句句朴实无华的话语，一个个感人至深的瞬间，传递着强大的精神力量。在交流感悟环节，公安干警、学生、机关干部代表集合岗位与学习生活，分享聆听心得。大家纷纷表示，将以先进典型为标杆，把榜样精神转化为履职尽责、勤学向善的实际行动。海拉尔第五中学7年9班学生朱梦媛：
7: 听完石永志叔叔和李志涵同学的事迹，我深受感动。戍边人的坚守、少年的担当，都是榜样的力量。作为新时代青少年，我们要向榜样学习，刻苦求知，勇担责任，用实际行动致敬榜样。
6: 呼伦贝尔市妇联组宣布职员张静：
8: 作为机关干部，今后我们要学习他们对党忠诚、心系家国的理想信念，厚植爱国家国情怀，立足本职工作，坚定理想信念，把责任扛在肩上，自觉守护好北疆安稳。
6: 一场分享会，一次思想洗礼，榜样的力量正转化为干部群众护航发展的实际行动。下一步，我市将持续挖掘身边榜样，常态化开展思想交流活动，以更加饱满的热情、更加务实的作风、更加有力的举措，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汇聚磅礴精神力量。
2: 走进新闻现场，报道新闻事实，讲述新闻故事。呼伦贝尔新闻联播，带您进入新闻时间。
0: 近日，全国首个定频构网牧区末端保供风光储微电网在呼伦贝尔市陈马尔虎旗赫尔洪德生态移民新村并网投运。项目的落地运行彻底解决了草原末梢电网供电不稳定难题，惠及当地122户牧民，成功打通牧区可靠用电保障的最后一公里。请听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赵荣、通讯员卓拉、徐海亮的报道。
9: 赫尔洪德生态移民新村地处草原偏远区域，以往受电网网架薄弱、线路老旧等因素影响，每到秋冬风雪天气，极易出现线路故障、电压不稳、频繁停电等问题。不稳定的供电条件长期困扰牧民生产生活。近年来，当地风电、光伏、新能源产业快速发展，但新能源发电随机性、间歇性特点容易造成电网电压频率波动，难以实现持续稳定供电。 为彻底破解偏远牧区新能源并网难、保供难问题，国网蒙东电力联合清华大学科研团队将前沿电力科创技术落地草原一线，以技术创新攻克牧区末端供电短板。该项目创新采用风电加光伏加储能多能互补模式，搭载定频构网及有功控制核心技术，让储能机组具备定频稳压能力，拥有并网主动支撑、离网独立保供双重运行模式。国网蒙东电科院新型电力系统技术中心运行控制技术室主管武延林：
10: 装备大幅强化了末端电网的安全韧性与抗风险能力，从根本上提升了偏远地区供电质量。即便遭遇极端天气、自然灾害导致的大电网完全断电的极端情况，装置仍可独立稳定运行，持续保障区域供电不小于3天，全方位筑牢偏远农牧区生产生活用电安全底线。
9: 陈巴虎旗人大代表、哈日干图嘎查党员中心户党员赵小战：
11: 现在我们这边用电越来越稳当了，家用电器这些都能正常运转，电力条件越来越好，实实在在帮我们减轻了不少活，我们的日子也过得越来越有奔头了。
9: 日常运行中，系统可实时评议新能源出力波动与负荷变化，平稳输送清洁电力。遭遇极端天气、大电网断电等突发情况时，设备可实现无人值守、无缝切换，独立稳定供电不少于3天，全方位保障牧民日常起居、畜牧生产持续用电。清华大学新型电力系统运行与控制全国重点实验室助理研究员赵博源：
12: 定频构网及有功控制核心关键技术落地投运，是电力系统安全稳定运行技术的一次重要突破，充分验证了定频控制技术在全新能源供电场景中的显著优势与可行性，打破了传统电网百年以来频率与有功的耦合关系，从机理上解决了稳定性难题，先让新能源在电网薄弱地区也接得住、送得稳。
1: 呼伦贝尔市人民政府关于2026年度防空警报市民的公告，为进一步增强广大市民的国防观念和人防意识，检验全市人民防空警报设施性能，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有关规定，呼伦贝尔市人民政府定于2026年9月18日在全市进行防空警报市民。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一、防空警报市民时间，2026年9月18日星期五10点至10点35分；二、防空警报市民形式，防空警报按照预先警报、空袭警报、解除警报的顺序示明，每种警报鸣放时间3分钟，间隔1分钟。预先警报鸣36秒，停24秒，反复3遍，时间3分钟；空袭警报鸣6秒，停6秒，反复15遍，时间3分钟；解除警报连续鸣放，时间3分钟。上述3种警报信号全部示明完毕后，间隔10分钟，按相同顺序重复示明一遍。本次示明共进行2轮。三、有关要求，防空警报示明期间，全市各单位、广大市民无需恐慌，请保持正常工作、生产和生活秩序。特此公告，呼伦贝尔市人民政府2026年9月13日。
0: 本次节目编辑包伟霞、王远慧，主播玉梅、鲍伟，监制张浩，总监制苏峰宁。您可以登录呼伦贝尔融媒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1: 今天的联播节目就为您播报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2: 建设繁荣兴盛的呼伦贝尔，
13: 构建文明和谐的呼伦贝尔，
2: 聚焦旗帜社会生活，
13: 展现旗帜发展成果。
2: 旗帜新闻联播，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喜事新闻联播》。
1: 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要了解的内容有：
0: 牙克石市科技赋能促丰产，油菜田里化丰收；
1: 根河市开展民族团结进步活动月，关爱特殊儿童行动；
0: 惠民服务进乡镇，三下乡活动在宝日西乐镇广场火热开展。
1: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2: 聚焦各旗市区动态，关注百姓心声。
0: 眼下，牙克石市油菜陆续进入成熟收获关键期，为直观展示科学种植成效，推广两种优选科学施肥、田间精细化管护等先进种植技术。近日，牙克石市供销社深入田间地头，组织开展油菜丰收现场观摩会，农技工作人员、种植大户、合作社代表走进农户田间，实地查看作物长势，学习管护技术，共化丰收途径。请听牙克石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孙婷、李鹏志、何启瑜、江怡静的报道。
14: 在种植户油菜种植地块内，连片油菜长势均衡，籽粒饱满，沉甸甸的果荚压弯枝干，一派喜人丰收景象。本次观摩会把农户自由种植田作为实景课堂，结合本地油菜种植实际，直面农户田间管护痛点难点，围绕优良品种选用、科学施肥管护、绿色病虫害防控开展现场交流，让种植技术更加接地气，易推广、可复制。现场工作人员结合本地土壤条件、气候特征和油菜生长周期，面对面讲解标准化种植管护要点。观摩现场，参会人员穿行田间，近距离查看对比油菜长势，学习科学施肥、田间管护实操技巧，相互交流种植经验，取长补短，互通互学，把先进技术学深悟透，学以致用。田川金满满种业有限公司总经理雷强：
15: 今天我们看到这个油菜品种1000多亩，这个品种叫新胜友6号，这个品种的一个特点就是超高产高油的品种，茎杆粗壮，抗抖性特别好，分枝多，分枝长，千粒种大。我们的千粒种有5点几克，市场上的品种的话可能只有3点几克，每个的夹构数也很多，综合这几方面，所以说它构成了超高产。它给咱们呼伦贝尔以前的品种对比，它有突破性的一个增产产量。
14: 今年以来，牙克石市供销社充分发挥农资供应主渠道作用，严控把关种子、化肥、农药质量，保障辖区优质农资储备充足、供应稳定，提升肥料利用率，改善油菜长势，为油料作物稳产丰产打下坚实基础。云南云天化农资连锁有限公司曹立明：
16: 聚谷氨酸二胺的一个几个优点，第一就是超强的保水保肥能力。第二，普通的磷肥进入土壤以后很容易被固定，加入聚谷氨酸以后，磷肥的有效利用率可以提升到35%到60%。第三，这个促进根的茁壮成长，就相当于它加了聚谷氨酸以后，它可以让根系更发达，根毛增多，作物的整体表现会更好。第四，就是一个改良土壤，因为长期耕作的这个土壤，它终究会有一些盐碱化，然后使用了我们聚谷氨酸以后，它可以逐步的恢复改良这个土壤。
14: 种植户张庆林：
17: 今年我种的这个品种大家都看到了，非常好，药量了，种量了，肥量了，所以说今年效果这么好，多亏他们这个什么，这个城南供销社他们的支持。
14: 田间课堂传农技，丰收田力促提升。此次观摩会以农户实际田地为教学现场，实景呈现，实效直观，让种植户亲眼看到科学种田、精准施肥带来的丰产成果。下一步，牙克石市供销社将持续下沉基层一线，常态化开展田间技术帮扶，全力保障优质农资稳定供应，不断提升农业社会化服务水平，推动本地油料产业高质量发展，为乡村产业振兴注入供销力量。
1: 日前，根河市残疾人联合会、共青团根河市委员会走进根河市第3小学，开展“同心惠民族，暖心互同行”。

0: 一份礼物承载温情，一笔色彩凝聚同心。此次活动以关爱呵护成长，用民族团结的暖流浸润童心，让守望相助的美好种子在孩子们心底生根发芽。
1: 月前，由陈马虎旗委宣传部牵头，其科学技术协会、其司法局、其卫生健康委员会、乌兰牧旗、其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多部门联动的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惠民活动，走进保尔希勒镇，把科普、法律服务、健康关怀送到各族群众家门口。请听陈马尔虎旗融媒体中心记者陈淑晓的报道。
2: 活动现场人头攒动，各服务展台有序开展惠民服务。陈巴尔虎旗科协工作人员向居民普及科学知识，发放科普宣传资料，用通俗易懂的讲解传播科学理念。陈巴尔虎旗新时代文明实践宣讲员、内蒙古寻治律师事务所律师，围绕民间借贷相关法律知识，结合真实案例，讲解借贷风险、借条规范、维权途径等内容。陈巴尔虎旗司法局立足基层实际，紧扣2026年扫黑除恶重点工作，向群众普及扫黑除恶相关法律法规，引导群众提高防范意识，积极参与线索举报。陈巴尔虎旗保日希勒卫生院医护人员在义诊台前忙碌，为到场居民免费测量血压，仔细询问身体状况，讲解慢性病日常管护、合理用药等健康常识，耐心回应群众各类健康咨询，将基础医疗服务送到群众身边。活动中，乌兰牧旗还带来精彩的文艺节目。作为草原上的红色文艺轻骑兵，演员们献上富有草原特色的歌舞表演，悠扬的旋律，生动的演出，赢得现场群众阵阵掌声。此次三下乡活动，多部门协同联动，把科技知识、法治保障、健康服务和文化盛宴送到基层一线，切实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不断增强辖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陈巴尔虎旗保日希勒镇胜利社区居民徐振武：
3: 旗委宣传部啊，以及咱们三下乡活动，包括咱们乌兰牧旗的演出，对咱们民生的关怀呢，备至，还有普通牧民及村民家里送温暖，代表我自己吧，以及我的家人，非常感谢你们。
2: 陈巴尔虎旗旗委宣传部宣传干事杜丽。
4: 此次三下乡活动把贴心服务、科学知识还有健康关怀送到了我们基层群众身边，是党委政府对我们基层群众的最暖心关怀，也有效补齐了我们基层在科普、医疗、卫生、科技等方面的服务短板，切实打通了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
5: 走进旗市区，感知民生百事。
6: 逐梦全民健身，乐享运动活力。近日，阿荣旗总工会、教科体局、卫生健康委联合举办2026年中国梦劳动美全旗职工羽毛球比赛。赛事以体育竞技为纽带，丰富干部职工精神文化生活，搭建相互交流、切磋技艺的平台，进一步凝聚干事创业奋进力量，充分展现新时代阿荣旗干部职工朝气蓬勃、奋勇争先的精神风貌。请听阿荣旗融媒体中心记者陈晓东、于子强、杨玉的报道。
7: 比赛设团体和单项两大竞赛项目，采用15分制竞赛规则，其中团体赛有136名职工参赛，单项赛则有116名职工同台竞技。来自阿荣旗各行各业的干部职工、运动员齐聚赛场，同台比拼。赛场上，参赛选手精神饱满，斗志昂扬，每一次挥拍都尽显专业，每一场对决都紧张激烈，精彩纷呈。大家秉承公平竞技、顽强拼搏的体育精神，赛出风格、赛出水平，充分展现了团结协作、奋勇争先、积极向上的良好精神风貌，新发朝鲜族乡代表队队员赵闯：
8: 十分珍惜本次参赛机会，我们将全力以赴、公平竞技，今后带着赛场上的拼搏热情扎根岗位，展现新时代职工风采。
7: 此次职工羽毛球比赛既是一场强健体魄、切磋技艺的体育赛事，更是一次增进交流、凝聚人心、鼓舞士气的文体盛会，有效拉近了各单位各行业干部职工的距离，进一步丰富了

0: 职工业余文体生活。阿荣奇将持续深耕全民健身事业，不断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群众性文体活动，引导广大干部职工以强健的体魄、饱满的热情、昂扬的斗志投身各项工作，为推动阿荣奇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汇聚强大奋进力量。
1: 近日，满洲里市海关社区观光委组织辖区青少年开展穿越丝路同心通关文化嘉年华活动，将红色研学口岸丝路文化与实践体验融为一体。请听满洲里市融媒体中心记者任立新、白平、孟庆丽的报道。
2: 在烈士公园，孩子们认真聆听革命历史，缅怀革命先辈，接受爱国主义教育。随后，大家集体前往草原丝路珍品陈列馆参观，一件件馆藏实物诉说着边境丝路的过往。孩子们驻足细看，切身感受独特的口岸文化底蕴。活动期间，集体闯关体验同样丰富多彩。孩子们手持仿古通关文牒，在志愿者引导下，依次参与了6个站点挑战。在红色记忆点挑战中，孩子们感受峥嵘岁月。在红色记忆点挑战中，孩子们感悟峥嵘岁月，通过互动答题厚植爱国情怀。一贯治国站点中，孩子们观看民族服饰走秀，并结合所学民族文化知识参与挑战。书香驿站内，孩子们围绕满洲里市百年历史丝路趣味题目积极思考作答，现场氛围热烈。青少年宋锦轩。
3: 参加这次文化嘉年华活动，在烈士陵园参观学习，我学到了很多红色历史知识，革命先辈的英勇事迹深深地打动了我，在心里种了爱国的种子，我要以革命先烈为榜样，铭记英雄故事，今后努力好好学习，争取长大当有担当的新时代少年。
2: 此次活动以寓教于乐的创新形式，将红色精神传承与丝路文化普及深度融合，不仅丰富了青少年校外实践内容，更有效引导青少年铭记历史、热爱家乡，切实培育新时代少年的家国情怀与文化自信。
4: 近日，伊敏苏木红花尔基嘎查村内道路拓宽工程顺利竣工。该项目路线全长7.164公里，按照农村四级公路标准实施改造，建成双向两车道，并同步完善道路标志标线、安防防护等配套设施，极大改善了嘎查通行条件。此前原有道路路面窄，会车困难，大型车辆通行不便，给农牧民日常出行、牲畜及农畜产品外运带来制约。项目实施过程中，其交通局、伊敏苏木、嘎查协同配合，紧盯工程质量与施工进度，严把建设关口，保障项目按期完工交付。道路竣工后，彻底解决群众出行会车难问题，通行安全性、舒适度明显提升，既方便当地农牧民生产生活出行，也畅通农畜产品外运通道，助力牧区产业发展、乡村旅游发展，为红花尔基嘎查推进乡村振兴铺就便民致富路。
1: 本次节目编辑包伟霞、刘琦，主播玉梅、鲍伟，录音合成宋佳，监制张浩，总监制苏峰宁。齐氏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您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听到一首老歌，突然想起某个人，跟着一段旋律回到某个夏天。这里是千千聆听，一扇通往时光隧道的任意门。从青涩的出道曲到成熟的金曲奖，从懵懂的少年心事到通透的人生感悟，我们精选歌手不同时期的代表作，串起那些年的音乐故事，也串起属于你的青春记忆。欢迎您锁定千千聆听，让歌声带你穿越时光，在旋律里找回那个最初的自己。

0: 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啊，有一位歌手啊，被人称作是音乐诗人。他毕业于清华大学电子工程系，却走上了音乐的路。他曾经呢是水木年华的成员，却在最红的时候选择了离开。他的歌声啊，清澈而温暖，像冬日里的一杯热茶。是的，他是李健。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共同来聆听李健的《贝加尔湖畔》《风吹麦浪》，走进他的音乐世界。
1: 在转速里，听见年轮，那些被刻进沟槽的，与留在频谱里的，都是我们想要轻轻递给你的一方共振。千千聆听 FM99.9 频率之上，心事之间。
0: 今天我们共同来分享的是李健的歌声。那么提到他啊，肯定很多人会想起他的《贝加尔湖畔》，他的《风吹麦浪》，当然还有他的《传奇》等等。他的歌太多了，每一首都那么的经典，是不是？那么，你最喜欢哪一首呢？好，接下来我们就来分享李健，共同和大家一同走进今天的《千千聆听》。
2: 你是否记得第一次被某首歌击中的瞬间？那些旋律里藏着青春的记忆、成长的答案和时光也带不走的感动。
1: 千千聆听，带你走进歌手从青涩到成熟的音乐旅程。 FM99.9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让经典重生，让感动延续，我们在歌声里等你。

到这里呢，音乐软件还是没有播放出来音乐。那接下来我们先分享一首齐秦的《外面的世界》，然后把今天的音乐软件调整一下，稍后我们继续今天的节目。

好，亲爱的朋友们，您这里正听到的这个声音来自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聆听记啊。当然今天的这个千千聆听啊，我们要和大家共同分享的是，原本呢是想和大家分享李健的歌，但是音乐播放器不给力啊，播不出来，所以呢接下来我们就要随机来听音乐了。这首歌来自谁呢？哦，一首老歌啊，邓丽君的《又见炊烟》。

0: 诚信是什么？
1: 诚信是两根小手指拉过钩就永远不反悔，
2: 一百年不死变。
3: 诚信是乘坐地铁时那张有效的单程票。
0: 诚信是一张精致的信用卡，是不能透支的诺言。诚信是一本厚厚的日记，是不容玷污的人生记录。见于言而出于心，发于声而见于行，诚实是美德，信用是生命。
4: 爸好啦。
5: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6: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7: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5: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7: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3: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8: 呼伦贝尔市融媒文化发展有限公司2026年度招商现火热进行中，不管是广告投放、信息发布、商业项目、特色活动，还是冠名推广、城市服务，都能精准触达目标客群，为合作伙伴提供一站式媒体服务。联系电话：0470-312-0234、158-0470-7828，冯先生，期待与您携手共绘美好未来。
9: 呼伦贝尔日报社出版印务中心，省级定点印刷单位，内蒙古日报定点代印机构，秉持高效、精准、卓越理念，主营书刊、报刊、画册、期刊、会议文件、国内信封及商业彩色印刷等业务，专业品质值得信赖。咨询电话：0470-312-0205。
10: 志在千里，行止无暇，秉烛照夜，一身清白，初心如旭日，廉洁照前程。

0: 本节目由呼伦贝尔农垦集团冠名播出。
1: 辽阔垂直是你的姿态，神秘蜿蜒是你的性格，大漠草原、江河湖海，如春雨一般润，如夏日一般暖。秋冬寒暑，我们始终一路向前。有温度的广播，不惧严寒，直播呼伦贝尔。

0: 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节目呢是直播呼伦贝尔，我是雨涵。今天呢和大家来聊这样的一个话题，科学认识鼠疫筑牢防控防线，权威科普与防护指南。当然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是邀请到了呼伦贝尔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鼠疫预防控制科的边博浩做客直播间，和大家来聊一聊这个话题。首先呢，请我们的嘉宾和听众朋友们问声好。你好。
1: 大家好。
0: 嗯，好，欢迎您。首先给我们科普一下哈，到底什么是鼠疫呢？它为何被列为甲类传染病？
1: 好的，鼠疫是由鼠疫耶尔森菌借鼠藻传播为主的烈性传染病，它属于一种自然医源性疾病。简单讲就是这个病菌是本来就在野外野生动物之间循环传播，不是人类社会凭空产生的。历史上曾发生过三次全球的大流行，大家听说的黑死病其实就是鼠疫，曾经造成数亿人死亡，给人类社会带来了巨大灾难。我们国家将传染病分为甲、乙、丙三类，甲类只有两种，鼠疫排在第一，也被称为一号病。这并不是随便定的，主要是有三个原因。第一，鼠疫发病特别急，潜伏期很短，一般为1到6天，多为2到3天，个别病例可达8到9天，一旦发病进展非常快。第二，致死风险高，如果感染后耽误治疗，重症也就是败血型鼠疫病死率很高，接近100%。第三，传播途径快，传播途径多，传染性强，鼠疫可以通过接触传播、呼吸道飞沫传播、消化道传播，最重要的途径就是我们常见的跳蚤叮咬传播，有鼠患地区就会发生鼠疫的可能。但大家千万不要被鼠疫的凶险程度吓到，放到现在，只要能够做到早发现、规范开展治疗，绝大多数鼠疫患者都是可以治愈的。我国把鼠疫列为甲类传染病，核心并不是说当下很容易发生大规模疫情，而是出于对疾病传播快、致死风险高的考量，要求一旦发现疫情线索，就要第一时间上报，第一时间开展处置，把风险遏制在萌芽阶段。
0: 嗯，其实您刚才也介绍到了哈，就是能够做到早发现哈，规范的开展治疗。那么很多朋友就有这样的疑问了，那这个鼠疫它有哪些类型？典型的症状都有哪些呢？
1: 按照鼠疫诊疗方案2023版。按临床表现可以分为7大型，分别是腺鼠疫、肺鼠疫、败血症鼠疫、肠鼠疫、脑膜炎型鼠疫、眼鼠疫和皮肤鼠疫。第一种，也就是我们常见的腺鼠疫，也是现实当中最为常见的鼠疫类型，多数是由携带病菌的跳蚤叮咬而引发的感染，典型表现为突发的高热，淋巴结出现肿大，多见于腹股沟、腋下、颈部等部位，大多为单侧发病，突出特点是淋巴结快速弥漫性肿胀，大小不一，触感坚硬，疼痛感十分剧烈，淋巴结会和皮下组织发生粘连，推之无法移动，周边组织会出现明显的水肿，还可伴随局部充血、出血的情况。大多数患者会因为疼痛剧烈而呈强迫体位，也就是因为淋巴结疼痛厉害，从而只能固定一个姿势来减轻剧痛。这个类型如果及时治疗，整体的预后相对比较好，但如果没有得到及时的治疗，就会进一步发展成肺鼠疫或者败血症鼠疫。 第二种就是肺鼠疫，这是危险性最高的鼠疫，主要是分两种，一种是直接吸入带菌飞沫感染，也叫原发性肺鼠疫，另一种是从腺鼠疫加重转移过来，叫继发性肺鼠疫，病人会高烧、胸痛、呼吸急促，并呼吸困难，频繁咳嗽，咳出大量泡沫样粉红色或鲜红色血痰，颜面潮红，眼结膜充血，口唇、颜面、四肢及全身发紫。肺鼠疫最大的危险就是可以人传人，通过病人咳嗽咳出的飞沫就能传给身边的人，病情发展极快，如果不及时救治，愈后情况就会比较严峻。所以说在生活当中我们一定要多加注意。第三种就是败血症鼠疫，属于最危重的情况，细菌会大量进入到血液并全身扩散，表现为胃寒、突然发烧，也有的人体温反而不会升高，但人很快又会神志模糊、嗜睡甚至昏迷，进而发生感染性休克，全身皮肤会出现很多瘀斑、出血点，皮肤出现发黑、坏死的情况，这也是历史上黑死病这个名字的由来。这个类型病情进展异常凶猛，常常在一到三天内就会死亡。剩下还有四种相对比较少见，首先是皮肤鼠疫，主要是通过跳蚤叮咬部位出现红色的丘疹、出血性疱疹，周边呈黑色。肠鼠疫主要是吃了被污染的食物而出现发烧、剧烈腹痛、腹泻及呕吐等症状。眼鼠疫就是病菌侵入眼睛引发严重的急性化脓性结膜炎。还有就是脑膜炎型鼠疫，会出现剧烈的头痛、脖子僵硬、呕吐等脑膜刺激症状。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如果突然发现高烧并伴有剧烈的淋巴结肿痛，或者高烧伴随胸痛、咳血，同时在近期接触过草原野生动物、野外的一些病死动物，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不要把它当成普通感冒进行居家服药治疗，一定要及时就医，去医院进行就诊。
0: 是，这个症状还是很明显的哈。接下来呢，我们休息一会儿，一首歌曲过后继续回来。

一支话筒，勾勒千姿百态；一种声音，感动万里山河；一个画面，展现多彩生活；一种力量，指引前行方向。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直播呼伦贝尔。每一次关注都有价值。

0: 好的，朋友们，这里是直播呼伦贝尔，欢迎回来。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了呼伦贝尔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鼠疫预防控制科的边博浩做客直播间，和大家呢来科学认识鼠疫筑牢防控防线。那接下来呢，继续和嘉宾来聊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当前我国的鼠疫风险怎么样？公众是，就是我们大家需要恐慌这件事儿吗？
1: 鼠疫是可防、可控、可治的。普通城市居民感染的风险是比较低的，完全没有必要恐慌。但一园地周边居民去草原牧区旅游、放牧、野外作业的人，这样的人群必须要保持警惕，不能麻痹大意。从全国的监测数据来看，我国每年人间鼠疫病例大多是个位数，绝大多数出现在鼠疫自然疫源地，主要是西北、北方部分草原、高原区域，城市里几乎不会发生人间鼠疫。但是，野生动物之间的鼠疫会时有发生，野外的旱獭、野鼠种群里面会间断出现动物疫情。只要不去触碰这些风险点，就很难感染到人。鼠疫具体的风险主要集中在这几类人群：第一，疫源地本地放牧、野外劳动的居民；第二，去草原、高原旅游露营的游客；第三，喜欢到野外捡食动物尸体，还有私自捕捉、剥食野生动物的人。绝大多数病例都是有明显高危暴露行为才感染的，并不是大街上随便走走就会中招。只要守好防护的底线，就不用过度担心。
0: 您看啊，您说到了这个鼠疫具体风险主要集中在这几类人群。其实很多这个外地游客来到我们草原，特别的喜欢跟我们草原上的这个小动物们亲密接触哈。就之前呢，在网上也看到过一些视频，就是会拍到一些可爱的。您刚才说到了这个旱獭或者土拨鼠，但是咱就是建议大家在个远处拍摄就行了，是吧？别近距离接触，是吧？
1: 是的。
0: 那再问一下您，就是结合一下您平时工作的日常，就是咱们日常工作的话，要如何进行这个野外的一些注意吗？注意事项吗？就是咱们会定期或者不定期的去开展，就是在这个是我们当地的一些草原啊，或者是林子当中。会去看一看有没有，这个死的老鼠啊，或者是一些啮齿类动物吗？
1: 这个是会的，因为鼠疫菌如果感染到啮齿动物，会导致这个啮齿动物的死亡。我们每一年的这个监测的任务，有一部分就是去看，草原上到底有没有这个病死的动物，然后从这些病死动物身上去做一些实验室检测，然后检测这个病死的动物是否携带这个鼠疫菌，这也是我们每年监测任务当中一个很重要的部分。
0: 那咱监测的月份固定吗？还就是说近期或者是什么时候？
1: 监测的月份一般是每年的5到9月，重点月份是每年的5到9月，因为咱们这儿气温比较寒冷，所以说每年5月份的时候，大多数的这个啮齿类动物才会出蛰，才会从它这个冬眠的洞中钻出来。对，然后一般到9月份9月末，然后就像现在这个时间点，就是外面的气温，就是
0: 越来越冷，
1: 对，越来越冷。
0: 就他们要进行冬眠之前，就是这个在第二年的开春，一直到当年的这个入冬之前这个阶段，咱们进行检测。
1: 对。
0: 好的，那再问一下您，这个鼠疫它是如何传播啊？哪些行为属于高危的一个风险？
1: 鼠疫主要是有4大传播途径，第一个就是我们最常见的，就是跳蚤、叮咬的传播。野外染疫的老鼠、旱獭身上如果有一些跳蚤，如果这些跳蚤吸了患病动物的血之后，再叮咬到人， 细菌就会进入到人体，许多腺鼠疫就是这么得来的。第二个是直接接触染疫动物感染，这是现实当中很多病例发生的原因，非常值得警惕。比如捕捉旱獭，捡到野外死掉的旱獭、野兔子、狐狸，如果用手去摸、剥皮、处理，哪怕手上只有看不见的小伤口、倒刺，病菌也能钻进去。很多重症病例就是剥食野外野生动物之后感染上的，这点是重中之重。这里要特别提醒大家，如果野外捕获这些，当然最好是不要捕获这个旱獭，当然更不要去剥食这些旱獭，这是很高风险的行为。对，第三个就是呼吸道飞沫传播，也就是人传人，主要是肺鼠疫患者。前面我们已经介绍了，这些病人通过咳嗽、说话、喷溅出的飞沫，近距离被其他人吸入，就会使人直接感染肺鼠疫。所以一旦出现肺鼠疫病例，必须严格的进行隔离治疗，

0: 加工野生动物皮毛。露营休息的时候，不要紧挨着寒塔洞、鼠洞进行坐卧，帐篷也不要搭在动物洞口旁边。并不是说草原本身是有毒的，而是这些危险行为会增加感染风险。只要不去做这些事，就能规避绝大多数风险。
1: 嗯，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休息一会儿啊，一首歌曲过后继续回来。
2: 一支话筒勾勒千姿百态，一种声音感动万里山河，一个画面展现多彩生活，一种力量指引前行方向。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直播呼伦贝尔，每一次关注都有价值。

0: 师父，前方妖气弥漫，定是那妖怪作祟，俺老孙的火眼金睛可看得吱吱的。
1: 悟空，休得胡言，此乃人间地界，哪儿来的那么多妖怪？
2: 唐三藏肉眼凡胎，不识真假，待俺化作凡人骗他一骗。
0: 妖怪休走，俺老孙今天偏要揭穿你的伪装。列位听众，这白骨精善变，现实里的骗子更是如此，接下来这三出好戏您可得听仔细了。
3: 哎呦，这点赞刷单还真能赚钱，刚试了两单10块钱就到账了，这钱啊来得太容易了。
2: 阿姨你好呀，看您手气这么好，特意给您推荐个大额的福利单，投5000返2000，投的越多赚的越多，错过呀可就没有了。
3: 真的？那我这就转5000，可不能错过这好机会。哎，怎么还要再投10000才能提现呢？哎，你说话呀，别装死。哎呦喂，上当了，这钱呢打水漂了。
0: 呸，这骗子就像白骨精变的村姑，表面甜言蜜语送福利，骨子里全是算计，先给小甜头再掏大钱，大伙儿可别上当。
4: 喂，哪位呀？
5: 是我呀，我出车祸了，现在在医院躺着呢，急需5万块钱手术费，再不交钱我这腿可就保不住了。你千万别告诉我妈，她心脏可不好。
4: 哎呦我的儿啊，你可千万别吓你爹呀，去镇上银行给你转钱，你一定要挺住啊。
3: 老王，慢着，先给你儿子打个视频电话，别是遇上骗子了。
4: 对呀，我咋没想到？哎呀妈呀，虚惊一场，我儿子好端端的在工地搬砖呢，这骗子呀可真缺德。
0: 哼，这骗子就像白骨精变的老妇，抓着父母的爱子心切行骗，遇事冷静核实，才能戳破他们的伪装。
3: 大爷，我给你说个内部消息，新能源项目现在可是风口，月收益高达20%。您看，这是我客户的盈利截图，个个赚得盆满钵满。
6: 真有这么好的事儿？那我先投个10万，试试水。哎，平台怎么打不开了？我的钱呢？那个理财顾问，你给我出来！完了，我半辈子的积蓄啊，全没了。
0: 这骗子就像白骨精变的老公公，看似慈眉善。

0: 木有学问，实则一肚子坏水。高收益就是高陷阱，大伙儿可别被忽悠了。
1: 斩老孙一棒，
0: 白骨精三遍齐行，逃不过俺老孙的金箍棒。
2: 骗子百般伪装，躲不过咱们的警惕心。
3: 阿弥陀佛，化人化虎难化骨，知人知面不知心。
4: 不轻信，不套路，不转账，遇到可疑情况拨打96110，守好钱袋子，幸福一辈子。

0: 好的，朋友们，欢迎回来，这里是直播呼伦贝尔。那接下来呢，继续和我们的嘉宾还来聊一下，那我们公众要如何有效的来预防鼠疫呢？它的核心措施都包括哪些？
1: 其实鼠疫防控最核心的就是9个字：三不、三要和三护。首先说三不，就是不接触、剥食和携带鼠、野兔、狐狸、流浪狗、流浪猫、黄羊、旱獭等动物，不要在野外，尤其是不要在鼠类、野兔等动物洞穴周围进行休憩，更不要挖刨动物洞穴，不要接触急死的患者、疑似鼠疫的患者、确诊鼠疫患者。然后是三要，要及时报告病死鼠、疑似鼠疫患者、不明原因的高热患者和急死患者，要做到住所及周边环境卫生干净整洁，猫若聋，狗拴养，定期进行灭灶处理，对患者要做到就地治疗，确保患者可以得到迅速及时救治。再说说三护，就是要进行有效的防护，比如人在野外活动或者作业时，一定要穿长裤、长袖上衣，必要时要穿高筒靴子或防噪袜子。在疫区、疫点处理的过程中，要强化疫情处理工作人员的个人防护，要进行健康监护，对从事一些高危职业人员，如放牧人员、灭鼠人员、野外作业人员和一园地内居民，要每天进行健康监护，一旦出现异常情况要及时进行报告，要进行看护，对一些出入疫点周围的人员要进行必要的看护，为了防止人员在没有有效防护下进入疫点。现在我们短视频平台上圆滚滚的土拨鼠可以说是草原上的网红动物，不少游客到了当地就想凑上前投喂、合影打卡。这里要特别提醒大家，看着呆萌可爱的野生土拨鼠，其实就是旱獭，是鼠疫的主要宿主动物，咱们只适合远远的进行观赏，千万不要凑近。很多人觉得它活蹦乱跳就没有问题，但肉眼根本看不出它有没有携带病菌，身上的跳蚤很容易跳到人身上，从而带来感染的风险。许多游客在草原游玩席地休息时，千万不要选在洞口附近，露营的时候帐篷周边可以简单做一做驱虫处理。另外，家养的猫狗如果去过野外，也会存在携带带菌跳蚤的可能，有间接带回鼠疫传播的风险。因此从野外活动返回后，必须要及时对宠物开展一些驱虫的处理，从而降低隐患。
0: 其实聊到这儿呢，相信很多朋友就是要问这样的问题了，就是这个感染鼠疫之后它能治愈吗？治疗的关键是什么呢？
1: 前面我们说到鼠疫是被定为甲类传染病的，而且是一号病，很多人觉得得了鼠疫就等于没救，这个观念一定要更新。在现代医学的条件下，鼠疫是有明确的抗生素，像链霉素就是治疗鼠疫的首选药物。根据鼠疫不同的分型，医生还会搭配其他如氟喹诺酮类药物进行联合治疗，只要抓紧时间尽早用药，治疗效果还是很好的。鼠疫治疗的核心其实就是15个字：早发现、早报告、早隔离、早治疗、早诊断、早治疗，关键就是一个早字。只要是怀疑，就不需要等化验结果完全出来， 只要符合症状和接触史，医生就会尽快启动经验性抗生素治疗，进行预防性服药。一旦拖到出现休克、严重出血，治疗难度就会大大增加。当然，不同类型鼠疫疗程不一样，腺鼠疫、肺鼠疫、败血症鼠疫疗程大多为10到20天，医生会根据体温、身体恢复情况再调整药量，千万不能自己随便停药，只要及时送到正规医疗机构，绝大多数患者是可以完全康复的。
0: 嗯，那如果说我们听众朋友怀疑哈，这个自己感染了鼠疫啊，应该如何进行紧急的处理呢？
1: 如果怀疑自身感染了鼠疫，一定要及时向当地疾控部门进行报告，立即就医。在就医路上，尽量不要乘坐公共交通工具，从而避免造成潜在的传播风险。可以自己家人开车送，但是最好的方法还是拨打120，乘坐120急救车前往医疗机构就诊。在前往就诊的过程中，要全程佩戴好口罩。到达医院后，一定要主动如实地告知医生的暴露史，比如什么时候去过草原，有没有见过摸过病死动物，有没有被跳蚤叮咬过，有没有露营靠近动物洞穴，身上有没有红色被跳蚤叮咬的出血点等。大家千万不要隐瞒行程和接触史，医生需要这些信息，从而快速的判断病情。很多人怕麻烦，只说自己发烧，不说野外的经历，就很容易延误排查，从而耽误后续的治疗。如果确诊了鼠疫，就要听从医院的安排，积极配合进行隔离观察、采样检查，不要抗拒。还有，如果明确有过感染鼠疫的高危行为，比如上述我们说过的一些接触史，但暂时还没有不舒服，可以主动联系当地的疾控部门，咨询是否需要医学观察，听从专业人员的建议，不要自行服用抗生素，应该在专业人员指导下进行预防性服药。
2: 一支话筒，勾勒千姿百态，一种声音，感动万里山河，一个画面，展现多彩生活，一种力量，指引前行方向。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直播呼伦贝尔，每一次关注都有价值。
0: 小时候，妈妈拉着我的手，
3: 妈妈你快点儿。
0: 长大了，我拉着妈妈的手，

0: 妈，我明天陪你去体检啊。
1: 不用，身体好着呢。
2: 喂，张阿姨，你的药吃完了吗？今天下午来医院复查呗。
1: 好好，我姑娘在家呢，别让她听到。我知道了啊。
3: 不是妈妈不需要你，而是不想让你为她担心。

0: 家属吗？他现在在我们医院急诊室，你快来一下。
1: 放心吧，没有什么大碍了。
2: 其实，忙碌的你与牵挂的他，有更好的纽带。
3: 你们是张阿姨的女儿吗？我们智慧养老实时预警系统显示，您母亲的血压出现了异常，我们的工作人员已经上门去查看老年人的情况。
2: 智慧养老，让爱常伴他左右。
4: 睡懒觉，看电视，吃吃喝喝，家是温暖舒适的港湾，排除隐患，让港湾更安全，远离隐患，安全居家。手机充一夜，人走不断电，电线随意拉，失手碰电器，危险，安全用电请做到，电器用完及时断电，不用湿布、湿手触碰电器，不在同一个插座同时接入多个大功率电器，电线破损、老化及时更换，禁止在室内给电动车或电动车电池充电，厨房用火用电集中，远离危险要注意，使用液化石油气钢瓶的，钢瓶应远离热源，轻拿轻放，避免碰撞，拒绝使用超级氟液的钢瓶，使用管道燃气的，常检查，勤维护，用气期间不离人，定期清洗油烟机，浴室空间小，安全隐患可不少，防滑防摔为首要，水桶浴缸不存水，随用随到防烟溺，化妆品、消毒剂、剃须刀等物品妥善放置，以防儿童私自使用发生意外，阳台视野开阔，开心也要留心，不在阳台堆放杂物，移开桌椅，防止儿童攀爬，发生坠落危险。窗户装有防盗窗的，应预留逃生口。三清三观记心间，居家才能更安全。

0: 好的，朋友们，这里是直播呼伦贝尔，欢迎回来，我是雨涵。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邀请到了呼伦贝尔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鼠疫预防控制科的边博浩做客直播间，和大家来聊一聊科学认识鼠疫筑牢防控防线。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和大家也介绍到了什么是鼠疫哈，它是属于甲类的一个传染病，然后鼠疫有哪些类型，典型的症状包括什么，当然更重要的是也告诉大家这个鼠疫是如何传播的，哪些行为是属于高危风险，就是告诉大家不要去那么做。再一个呢，就是如果是传染到或者是感觉怀疑自己感染了鼠疫，我们应该如何进行紧急的处理，和大家科普到了这些知识。那么最后呢，再和我们的嘉宾来聊一聊我国是如何系统性的来防控鼠疫的疫情呢？
1: 我们国家鼠疫系统性的防控，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主要是政府统筹、监测预警、医防协同、联防联控、公众参与。防控工作不应该只由卫健、疾控部门单独开展，而是一套完整的多部门协同体系。监测预警是整个防控工作的第一道关口，一方面要持续开展动物间鼠疫的监测，紧盯鼠类、旱獭等疫源动物，掌握动物种群密度与鼠疫菌感染情况；另一方面要落实人间监测，把发热门诊、基层医疗机构设置成疫情的哨点，重点排查出现发热、淋巴结肿痛、咳嗽、咳血等可疑症状的人员，结合动物疫情可疑病例、实验室检测结果、动物异常死亡情况等多条线索，开展综合研判，及时发布风险提示。要落实早发现、早报告、早诊断、早隔离、早治疗的工作要求。除此之外，医疗机构也要与疾控部门保持紧密的联动。医疗机构主要负责病例的识别、首诊处置，疾控部门则承担流行病学调查、实验室检测以及一些现场处置等工作。重点区域要推行网格化管理，做好牧民、游客、野外施工人员等高风险人群的健康管理。公安、交通运输、农牧、林草、市场监督、文旅、海关等多个部门协同发力，共同封堵非法贩运野生动物等风险隐患。必要时要落实交通检疫、疫区管控等措施。此外，还要组建专业的应急队伍与专家队伍，确保在鼠疫发生时储备足够的药品、防护物资等。也要常态化开展业务培训，不断提升基层医务人员识别鼠疫病例的能力。同时在群众方面也要面向群众开展一些常态化的科普宣传，在草原牧区、旅游景区也要张贴一些防护提示，同时在一些火车站、飞机场周围也会有一些防护提示的警示牌。同时在我市的几个常规监测旗舰也会设置三大运营商短信提醒，大家如果进入到这几个旗舰当中，就会有三大运营商的短信提醒，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鼠疫。最后要引导大家牢记三不、三要、三护的防护要求，来发动公众主动参与到鼠疫防控中。
0: 那么在利用节目的最后一点时间，再跟大家来说一说这个三不、三要、三护啊， 能不能简洁的再跟我们总结一下？
1: 好的，三步就是一定不要接触、拨食、携带一些携带鼠、野兔、流浪猫、流浪狗、旱獭等动物，一定不要在野外鼠类的洞穴旁边进行休息，更不要在野外去挖刨一些动物的洞穴，也不要接触一些急死的患者、疑似鼠疫的患者，也就是我们前面说的发热、咳嗽、淋巴结肿大的患者，还有一些鼠疫确诊的患者是一定不要接触的。之后是三要，大家如果发现病死鼠、疑似鼠疫患者、不明原因的高热患者和急死患者，一定要及时进行报告，同时也要做到住所和周围环境卫生干净整洁。最后也要对患者进行就地隔离治疗，确保感染鼠疫的患者可以得到迅速而及时的救治。之后是三护，首先要进行有效的防护。人们日常在野外活动或者作业的时候，一定要

0: 穿长裤、长袖的上衣，尤其是夏季，鼠类出没较为频繁，极有可能鼠类身上的藻会传播到人身上。必要的时候一定要穿高筒靴子或者防藻袜子，防止跳蚤的叮咬。同时在一虚一点的处理过程中，疫情处理工作人员一定要注重个人的防护，之后也要进行一定的健康监护。对一些高危职业，比如一些我们说的重点人群，也就是放牧的人员、灭鼠的人员、野外作业的人员，还有一些一园地内居民，要进行必要的健康监护。一旦出现发热、咳嗽等临床表现，一定要及时的进行报告。最后就是要进行看护，对出入一点周围的人员要进行必要的看护，一定要防止人员在没有有效防护下进入一点。
1: 好的，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节目最后呢，再一次感谢哈这个呼伦贝尔市疾病控预防控制中心鼠疫预防控制科的边博浩带给大家今天的这些内容。好的，朋友们，看看时间，今天节目就这样，感谢您的一路陪伴，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吧，再会。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7: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6: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8: 曲项向天歌，白
6: 毛。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7: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9: 好的，谢谢。
6: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北京时间10点，
1: 请听沈阳原创基地出品的广播剧《一颗超级稻》第二集。
2: 我是一颗超级稻，我诞生于1995年，可准确来说，我的生命起源于50年代杨守仁先生归国的那个冬天。杨先生回国之后，一边育种一边育人。1977年全国恢复高考，65岁的杨先生重返教坛。1980年杨先生招来了水稻学恢复高考后的第一个研究生，他叫陈胜福，是另一个把我带到这个世界上的人。
3: 啊，胜福啊，
4: 哎，
3: 为什么要考我的研究生啊？
4: 您攻克了仙耕稻杂交的国际性难题，让中国的仙耕稻杂交走在世界前列，我想跟您学水稻。
3: 了解我的研究方向吗？
4: 知道。您的研究方向是通过仙耕稻杂交突出杂种优势，从而实现水稻高产。有人说您也是搞杂交稻的，其实他们那是误会了。您的科研方向是培育常规稻，杂交就是提高产量以及抗病性的手段。
3: 啊，好。对杂交稻和常规稻了解有多少啊？
4: 杂交稻的后代是没有繁育能力的，就好比马和驴杂交生出骡子，骡子没有生殖能力，所以骡子死了之后想再要骡子还得再杂交。而常规水稻是有繁育能力的，今年地里结了什么，农民自己留点种子，来年再种还是它。
3: 这个杂交稻啊和常规稻是完全不同的研究方向啊，虽然都是从杂交开始的，但是杂交稻是把杂交之后的第一代 F1 给农民，而这个常规稻呢是把 F10 甚至十几代交给农民。这背后啊可就是10年甚至十几年的光阴呐。你确信自己能耐得住这份寂寞？
4: 老师，有句老话叫吃了十粒种，失了十日粮。这足可见种子在农民心中那是个啥地位。杂交稻也好，可农民想要种地必须得去种子公司买种。这常规稻不一样，农民辛苦了一年，打了粮食，还为明年留下了种子，这样的日子踏实。老师，
3: 哎，
4: 我想培育常规稻。
3: 家里种地？
4: 有点地，不多。我爸是个书生，干不动地里的活，我这小时候总挨饿。
3: 因为这学农？
4: 对，我就想让咱老百姓的碗里多口饭，地里能多分收成。
3: 那就好好的学，跟我学水稻啊要记住3步。不偷懒，不怕苦，不吝时间。能做到吗？
4: 能。
3: 好。哎，你外语学的是日文？
4: 对。
3: 把英文学起来吧，要想掌握世界文献必须得学会英文。
4: 哎。
3: 啊，走吧，跟我去实验田。
4: 哎。老师，这就是我们的试验田呐，这长势太喜人了，这要是让庄稼把式看见了，不得高兴的满地打滚啊。
3: 沈福啊，
4: 哎，
3: 你过来。
4: 嗯，
3: 哎，这是新品种1031，它是我们近几年科研的重中之重啊，预计研究产量应该在1400斤左右，这要是交给农民种啊，每亩也能达到1200-1300斤，
4: 每亩超1000斤。 老师，这是要上报纸的。农民已经开始种了吗？
3: 啊，还没有到推广的时候。1031产量高，可是抗病性差，稍有不慎呢，就可能绝产。我不能把这样的种子交给到农民手里。胜夫，
4: 哎，
3: 给你个任务，帮我看好这片地，千万别让麻雀给糟蹋了。下一步的科研呢，就靠这些水稻了，才有200，1031就成了。它成了，超高产育种就有希望了。
4: 超高产育种？
3: 对，每亩在1500斤以上的水稻啊，称为超高产。建国后，在我国的水稻史上有过2次飞跃，一次是亩产突破400斤，一次是亩产突破了800斤，而现在我们已经突破了1000斤，目标是1500斤呐。
4: 老师，1500斤，这我没听错吧？啊，
3: 别激动，先把眼前的事做好，把1031给我看住了。
4: 您放心，我一定好好看着。
2: 那段时间，陈老师真忙啊，白天上课，晚上学习英语，还要轰麻雀。麻雀一般在2个时间点出动，一个是天亮，一个是黄昏。这一早一晚，真是折腾的陈老师好辛苦啊。
5: Rise, rise. The land is cultivated with rice.
6: 哦，头疼 ，and vegetable。
5: Rice.

0: 竟然睡到地头上来了！啊，谁呀？老师，您怎么来了？
1: 这是你睡觉的地方吗？啊，
0: 看看1031，被麻雀糟蹋成什么样了？啊！哎呦，这天怎么就大亮了呢？哎呀，我忘定闹钟了，我。老师。
1: 我做了稻草人了，我以为他们……
0: 你以为麻雀傻是吗？觅食是他们的天性，有稻草人的地方他们是不敢去。可是你看看，你看看其他地方都糟蹋成什么样子了。
1: 我以为他们……
0: 你以为什么？你以为就你聪明？
1: 我跟你说的三步，第一步就是不偷懒。
0: 我知道，老师，我错了。
1: 错在哪儿了？我应该检查一下闹钟的。你根本不知道自己错在哪儿了。你走吧，我不教你了。老师，高分低能，没有责任心。
0: 老师，
1: 你这样的人，不配搞科研。
0: 好，走就走，我还不学了呢。 李校长，我要退学。陈胜福，你怎么了？为什么退学？我那杨教授太不近人情了，他让我快速掌握英语，我每天学到凌晨2点，这就够累的了。他还让我添一擦亮，就起来轰麻雀，那现在不到5点天就亮了，就因为我睡过了头，他就轰我走。走就走。
2: 我不学了，陈胜福啊！我给杨教授当了20年的助手，我知道杨教授是什么样的老师。教不严，师之多，他是很严格，可他心里极爱学生。你知道想考杨教授研究生的学生有多少吗？很多很多，可是他最后只挑了你一个。 为什么呀？他看好你，他说你是个好苗子，一定要好好的培养你。陈胜福，杨教授68岁了，你是他恢复高考后代的第一个研究生，他这是把你当传人来培养的，别辜负了教授。
0: 他不问青红皂白。
2: 你怎么还犯倔呢？自己回去，好好想想。

0: 在大自然的面前，人类实在是太渺小了。那天杨先生和陈老师先后赶到地里，可是看着鹌鹑蛋大小的冰雹密集地砸向丰收在望的稻田，他们竟然毫无办法。一件衣服才能护住几棵稻啊。
1: 老师，您别坐地上啊，地上湿。
2: 你还没走啊？既然来了，就帮我个忙吧。
1: 哎，来，您慢点。
2: 全倒了，咱俩分头，看看还有好的没。
1: 哎，
2: 老天爷，为了1031，我辛苦了8年了，再有2代，提高了抗病性，就能交给农民了。这是目前最好的耕稻品种啊，你好歹给我留几颗种子啊。
1: 老师，老师，你快来看呐，
2: 有好的。
3: 我也不知道这算不算好，这一片地就他没倒，也没染病，就是有点矮。
2: 我看看，是他，竟然是他，真的是他呀！哈哈哈！哎呀，我终于又见到他了。1967年。我在盘锦改良盐碱地的时候，种了一大片耐盐水稻。在那里，我见过一株矮杆的大穗水稻。当时，我就产生了关于水稻理想株型的思考。可惜呀，那不是个搞科研的年代，研究没有成功。哎，你来看，哎，这株水稻，茎杆短而粗。抗稻福，再看稻穗明显比其他的要大。哎呀，有了这个基因，我就可以培养理想株型了。哎，师傅，
1: 哎，
2: 去那把枪，我们要把这宝贝挪到花盆里供起来养。
1: 哎，好嘞。老师，您说的理想株型它到底是啥样啊？
2: 首先呢，它应该是矮杆1米左右，高杆容易倒伏啊。其次呢，应该是直立大穗，这样不挡阳光，能增强叶片的光合作用，从而提高产量。如果将超高产育种理论与理想株型相结合，那1500斤真的就不是梦了。这株矮杆大穗是1031基因变异而来，是天赐的宝贝呀。
1: 那以后这个宝贝就由我来照顾，老师您放心，我一定让它平平安安地长大。
2: 你不是要走的吗？
1: 老师，我是真心悔过了，尤其经过这场冰雹之后，我更知道自己错在哪儿了。这些水稻是您好几年的心血，是农民地里的收成，是老百姓碗里的饭呢。我就想着自己的那点委屈了。老师，肯定不会有下回了，如果再有下回，不用您说，我自己走。
2: 明天早点来，把这2天落下的课补上。
1: 哎，谢谢老师。
2: 哎，把这收拾好再走。
1: 哎，再过20年，我们来相会，爱情小船儿会。
2: 臭小子，怕冰雹砸脑袋，还知道顶个盆。我走。 怎么没想到？
3: 老师，1031真是挺坚强的。下冰雹那天，看着地里乱糟糟一片，我以为得全军覆没了呢。嘿，没想到第二天有一半都站起来了。
2: 等改善了猪形啊，抗倒伏能力更好。
3: 矮杆大穗过几天就能收了。啊，要培育理想猪形，我们该咋做呀？
2: 在现有的材料里，选取直立穗形稻，与矮杆大穗进行杂交。

0: 培育我们要的品种。
1: 老师，那水稻真的会按照我们的设计生长吗？
0: 神父啊，哈哈，好好的学，以深厚的理论基础为土壤，合理的设想就能变为现实啊。
2: 从那天开始，培育超高产理想重型水稻成为陈老师心中的一个明确目标。在之后的几年里，陈老师读完了硕士，又考取了博士，并留校任教。超高产理想中型水稻也从一个想象在理论上渐渐成型。1989年，陈老师收到了一封来自国外的信，这封信直接促成了我的诞生。
1: 老师啊，国际水稻所来信了。
0: 哦，
1: 他们用我们提供的水稻母本培育出了新株型稻，每亩单产可达800公斤。
0: 给我看看。
1: 哎，老师，从发现矮杆大穗开始，我们就在着手研究超高产育种。这些年我们把科研成果毫无保留地提供给国内外同行，我们的超高产育种与理想株型相结合，在理论上已经很成熟了。我们还发表了全世界第一篇相关论文。可我们自己的超高产水稻在哪儿啊？
0: 这些年啊，我把主要精力都放在北耕南引上了，是该把超高产育种推到舞台上了。这几年呢，我身体一年不如一年，也是时候该把衣钵传给你了。
1: 老师啊，您别这么说。
0: 听我说，北方每年只能种一季稻，十代就是十年。要提高育种速度，必须得去海南，南翻北育，这样6年就能有成果了。我这就给你申请经费。胜福啊，带着学生大胆地干吧，我给你做后盾。
1: 哎，
3: 哎，别急别急啊，都能上去。
4: 刘凯恒，跟上，别挤丢了啊！
5: 老师，我在这儿呢。
6: 哎，那个老农，把你大包袱举起来，碍事儿。
4: 什么老农？他是科学家，是博士。
3: 别挤，别挤啊，都能上去。
7: 3天火车，1天半船。踏上南繁育种新征程啊。
4: 那个检票员什么眼神啊？管科学家叫老农？
7: 切，还记着呢啊。人呐，千万别太把自己当回事儿啊。什么科学家？哎，没听人说吗？远看挑担的，近看卖炭的，仔细一打听，农学院的。咱们呢，就是种地的。
8: 天涯海角来，这里四季春常在，海河岛上春风暖，桃花娇你的心心欢。
4: 哎呀，哎呦，哎，老师，
1: 咋
4: 了？
1: 蚂蟥咬我小腿了。这蚂蟥也太多了，这地方。
4: 这个得用鞋底子使劲抽
1: 啊。哎呦，哎呀，我说是不是我对你小子平时太严厉了？你在这解恨呢你啊。
4: 老师，你看您说的，这海南的蚂蟥有咱东北俩那么大，那不使劲它不出来呀。长阳累腰，您歇会儿，我来。
1: 哎呀，行了，赶紧干吧。哎呀，时间紧，耽误不起啊。
4: 哎，
1: 海恒啊，这经费有限，咱们不能让更多的人过来。哎，这片地咱俩可一定要照顾好啊。啊，
4: 知道。您带我来是不是觉得我结实能干农活？这要是我师弟胖波来，就他那小身板肯定累趴下了。
1: 你们呐都得接受锻炼。哎呀，我跟杨

0: 下来啊，这后背都晒爆皮了，你脱衣服真疼啊。
1: 凯恒啊，你怎么样啊？凯恒，你怎么了？啊，
2: 我有点晕。
1: 啊，我看看。哎呀，你发烧了，我背你上医院，快。大夫，病人咋样了？
3: 他是被蚂蟥咬的，小腿里面有半截蚂蟥，我已经替他取出来了。如果后半夜退烧了就没事了，如果还烧的话叫我。
1: 哎，好，谢谢大夫啊。
2: 老师。
1: 哎，感觉好点没？
2: 好多了。
1: 我看看啊，挺好，不烧了。
2: 你守了我一夜啊。
1: 那还能把你一人扔医院呢？凯恒啊，你再休息休息啊，我去给你买早饭，顺便到地里看看。
2: 哎，
4: 陈老师，陈老师。
1: 哎，你好。
4: 你快去看看
1: 啊，
4: 你们地里的苗都让辐射螺吃了
1: 啊。
5: 一夜之间，福寿螺在水田里大量繁殖，个个都有鸽子蛋大小。北方田地里也有田螺，但体积小，数量也少。看着几乎被吃光的禾苗，陈老师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6: 哎呀，这是要让我们从头再来呀。
1: 海恒啊，你注意蚂蟥啊。
7: 我知道，这三亩地啊就咱师徒俩人种，可不敢减员了。
1: 哎，这回啊咱们也算是吃一堑长一智了。这南方光照时间长，利于作物生长，但是病虫害也比北方严重啊，咱们得多注意，做好防治。
7: 我知道，查完秧我就把需要的药剂都配好。哎，希望秋天能有个好的收成。
5: 都说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可是陈老师和弟子刘凯恒辛苦了三个月，却并没有见到满地金黄。
2: 哎呀，老师，我们搞的是超高产育种，可为什么是草多谷少啊？
1: 哎，草多不也是增产了吗？别沉不住气啊。出现这种情况，只能说明父本和母本之间不亲和。走，跟我下地选种，一株一株的看。
2: 哎，老师，下一轮我们是不是要引入其他亲本呢？
1: 嗯，先选种，回沈阳找其他品种，再进行杂交。凯恒啊，一会儿我们俩配合选种，我选中的水稻你就用锹铲起来，留根带泥，同时记好编号标签。
2: 好的。哎，老师，选了一上午了，歇歇吧。哎哎哎哎，老师，老师。

0: 广播剧《一颗超级盗》第二集播送完了，感谢收听，欢迎收听第三集。
1: 公，头顶一横为天，一分一秒的专注，一生一念的实验，铸成冲破长空的一瞬，天宫圆梦，突破极限。
2: 3、2、1，点火！
3: 点火！
4: 他们也在机器攻关做出来这些装备，才支撑了我们航天这种大国重器的产出。
1: 弓，脚下一横。

0: 为地，寸寸土地，粒粒种子，脚踏实地造万物，不露锋芒前耕耘。
1: 基因就是种子的芯片，小麦中含有11万个基因，我们要把好的基因捞出来。
2: 工，中间一竖是人，工人之工，工匠之工，做工之工，工作的人顶天立地。
3: 如今中国新能源汽车的三电技术已经在全球领先，
4: 我国的建材生产工艺特别是节能效率已经是世界领先。
0: 工者，两横一竖立天地，中国精神续传奇。

0: 我给您看件传家宝啊。
1: 嚯，您这什么武器呀？
0: 不懂了吧？
1: 啊，
0: 这叫烟锅子，
1: 这也能成传家宝？
0: 那当然了，200多年了。
1: 是啊，
0: 打我爷爷的爷爷的爷爷那辈传下来的，我都用了30多年了。
1: 嗨，祖传老烟枪啊！
0: 呸，这烟锅可浑身都是宝，金子的烟锅头，黄的，玛瑙杆儿，白的。翡翠嘴儿绿的，
1: 你的牙黄的，手指头黑的，你的肺呀
0: 怎么了？
1: 那得多黑呀。
0: 不至于吧，我这叫饭后一支烟，赛过活神仙。
1: 我跟你说啊，小小一支烟危害万万千，你现在吞云吐雾，将来病痛缠身
0: 啊。你可别危言耸听。
1: 哪儿啊，现在公共场所都不让抽烟了，不抽烟一来身体健康，二来也是一种高尚的公共卫生道德。
0: 哦，那我戒，我戒，我戒了还不成吗？
1: 不过马克吐温可说了，戒烟呢是件很容易的事儿，我已经戒了1000次了。
0: 我明白，我明白，关键是得有恒心，
1: 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0: 早戒早轻松。
2: 以文字为舟，以光影为马，穿越山河湖海，抵达心灵深处。欢迎收听《聆听记》。
3: 一夜书香，一段影像，
4: 我们都不再适合这个节目。
3: 我们畅谈文学的温度，解读电影的留白，也走进呼伦贝尔的四季牧歌，聆听草原深处的故事与回响。
2: 从文学经典到银幕佳作，从城市书房到无银幕场，聆听记与美好相遇，与辽阔对话。

0: 听众朋友，很高兴再一次和大家相遇在电波中。这个声音呢，来自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聆听记》，我是孙玲。在今天的《连雨清风》栏目中呢，我们将共同来关注“以工为先，以廉为上”。本期内容由许红尘为大家来播读。
1: 廉是刻在骨子里的规矩，清是流淌在血脉中的底色，一字一句皆是警醒，一言一行皆是表率，让清风正气润物无声。欢迎收听廉雨清风。
2: 以工为先，以廉为上。约身紧节，有以工廉为己任，公正方可立信，清廉才能立身。党员干部当常怀工廉之心，涵养

恭廉之德，以恭廉为修身之要，品质之源，处世之基，用权之本。据《旧唐书·宋申锡传》记载，唐朝中期大臣宋申锡，初以科举及第，及至在朝廷为官，直到担任宰相。尽管时风奢靡，居要位者游纳贿赂，遂成风俗，但他清正廉洁，约身谨节，尤以恭廉为己任，四方问疑悉无所受。也就是说，面对贿赂成风的社会环境，宋申锡约束自身，谨慎廉洁，尤其是以秉公廉洁为自己的责任，对来自各方的贿赂一概拒绝，其卓然而立的公廉品质很是难得。公廉者，公正清廉也，强调公平正直、廉洁严明，在中华传统文化中颇重公廉二字。公者，公开、公平、公正也；廉者，廉洁、廉明、廉正也。公与廉紧密相依，交相融合。不公正的背后，往往隐藏着不廉洁，而不廉洁也必然影响到处事的公正性。简言之，不公助长贪腐，贪腐破坏公正，因此欲公则必求廉，欲廉则必求公。金代诗人元好问《袁衣山集》中有诗曰：能力寻常见，公廉第一难。能是本事，公廉是本分，做事靠本事，做人靠本分。回望中国历史，古代有才能的官吏的确很多，但真正能够做到像强相令董宣、玄余太守杨旭、四支太守杨震、天下第一廉吏于成龙、林凛然有不可夺之节的包拯、指引江南一杯水的张伯行、以刚为主的海瑞等这样守住公廉本分者，则并不多见。如果为官从政能做到处事公正、公平、不偏私，为人清廉、清白、不徇私，就是体现了公廉的基本精神。公廉是为政之要，是基本的操守。公者明，无私者正。西安碑林刻录观真曰：吏不为无言，而为无廉；民不服无能，而服无功。功则民不敢慢，廉则吏不敢欺。功生名，廉生威。可以说，这段话集中体现了公廉二字的主要内涵。为政之要曰公与清，公正和清廉是从政的基本要求。秦代官箴《为吏之道》开篇即云：凡为吏之道，必精洁正直，谨慎兼顾。秦代官箴《为吏之道》开篇即云：凡为吏之道，必精洁正直，慎谨兼顾，审惜勿私。这句话表明，为官第一要义就是廉洁清正，谨慎坚强，公正无私。后汉书有言：公廉约己，明达正事。公正廉洁地约束自己，才能通达事理地处理公务。汉代刘向《说苑正理》有言：临官莫如平，临才莫如廉，廉平之首不可公也。意味当官为政，没有比公平更好的美德，
面对财货，没有比廉洁更好的节操。一个人如果拥有公廉的操守，就可以经受各种考验，立于不败之地。北宋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讲，吏不廉平则治道衰，国家官员不廉政不公平，那么治国之道就要衰败。所以党员干部只有树牢公廉意识，才能真正做到一心为公，清正廉洁，不徇私情，秉公办事。若是成为干事创业上的巨人，正德修养上的矮子，迟早会栽跟头。就如朱子治家格言中的那句话，伦常乖喘，利尽消亡，德不配位，必有灾殃。公正是施政之道，是廉洁的追求。民不患寡而患不公，千百年来公平正义始终是不懈追求的美好愿景，是百姓的向往，也是廉洁的价值追求，是治国理政的基本遵循。做人之道，道德为本，处事之道，公正为先。汉代韩英所传《韩诗外传》有言，公道达而私门塞，公义利而私事稀。意思是公道通畅了，结党营私的门就被堵住了，公义畅明了，那些想借机办的私事就停止了。唐代吴敬《贞观政要》讲，理国要道在于公平正直。北宋司马光上皇太后书曰，为政之道莫若治公。治理国家的方法，没有什么比极其公正更重要。持心如恒，以理为凭。名人汪天熙在《官箴辑要》中精辟论述道，夫居官守职，以公正为先，公则不为私所惑，正则不为邪所昧。凡行事涉邪私者，皆由不公正故也。治公治政，虽有邪私，则不为昧惑矣。认为居官守职，当以公正为最重要的德行和品格。官员只有做到公正，才能不被邪私所魅惑。名人方孝孺《杂名有》讲，大其有，天光入，公其心，万善出。意思是把窗户打开，阳光就会照进来，出于公心就会做出许多善事。封建时代号称三晋第一蜀的榆次县老县衙，曾将这句话作为庭院甬道上一座牌坊的楹联，以提醒为政者广开言路，办事公正。清人何启更是认为，公者无私之谓也，平者无偏之谓也，公与平者即国之基旨，公与平者即国之基旨也。把公与平视为国家发展的基石。廉洁是立身之本，是公正的基石。廉洁是人类正义的化身，是文明的标志，也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是从事任何职业的本质道德要求，是做人之基，修身之道，正身之旗，同时也是公正的基础和保障。没有廉洁这个基石，公平正义的大厦就是空中楼阁。而一个人一旦丧失了廉洁的品质，就不可能做到居官守法、奉公守法、秉公执法，就会以身试法、贪赃枉法、败绩乱法，甚至欺公枉法、变毛法纪，横行不法。可见只有守住清正，才能匡扶公正。正如南朝宋人范晔《后汉书》所讲，人情得足，苦于放纵，快须臾之欲，忘慎罚之意。
亦被人的欲望一旦在某方面得到

满足，就会变本加厉，肆意骄纵，只顾贪图一时的快乐，而对国家的刑罚无所顾忌。在现代社会中，法律是社会公正的底线和基本标准，贪腐行为必然严重损害法律的权威和威严，破坏包括权力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等在内的社会公平正义，祸害公序良俗，毒害社会风气。因此，为官之道在于廉洁奉公，只有清正廉洁才能公平正义，必须以廉洁守护好公平正义的源头。公正方可立信，清廉才能立身。公正是社会主义法治的生命线，廉洁是公正的奠基石。公正廉洁立可树金，秉持公平、公正和公道，做到廉洁、廉明和廉政，这既是格局、境界和情怀，也是责任、使命和操守。党员干部当明白正从正来、廉为正本的为政真谛，常怀公廉之心，涵养公廉之德，以公廉为修身之要、品质之源、处事之基、用权之本，以公为先，以廉为上，公正用权，廉洁用权。

家风无言，润物无声，传承美德，涵养正气。中国好家风，聆听家的温度，讲述爱的传承。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关注收听聆听记。今天的中国好家风栏目中呢，我们将共同分享苏轼与苏轼家训，非义不取青莲身，求人得人，逆境也风流。鹰死飞鸿踏雪泥的传奇人生。人生到处知何死，鹰死飞鸿踏雪泥。这两句诗呢，不仅表达了苏轼雁过留声，人过留名的处事态度和感慨，更成为后世传颂的经典名句。现代著名学者林语堂解读此诗啊，是这样说的：飞鸿是人心灵的象征，苏东坡的传奇一生正是一个伟大心灵偶然留下的足迹。真正的苏东坡只是一个心灵，如同一只虚幻的鸟。这只鸟啊，也许直到今天还梦游于太空星斗。苏轼的人生中啊，充满了我们每个普通人都可能遇到的坎坷、困难，甚至呢，他遇到的比我们还要凶险痛苦，但他从来没有怨天尤人、消沉悲观，而是在一次次打击和磨难中呢，展现出了非凡的精神力量与坚韧不拔的意志。随遇而安，积极乐观，幽默风趣，才华横溢，这些啊，才是我们如此热爱苏轼的原因。比如啊，他的《念奴娇·赤壁怀古》，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在中国文学史上，这首词具有着很重要的地位，他豪迈雄浑的意境开创了宋词的新文风和新时代。但大家知道这首词是在怎样特殊的背景下写成的吗？苏轼啊，平生最大的灾难莫过于乌台诗案。元丰二年因遭人诬陷，苏轼以作诗傍讪朝廷之罪被捕入狱，在亲朋好友的积极搭救下，被囚禁了整整130天的苏轼免于死罪，贬官黄州。这场从天而降的祸事，使苏轼对外界产生了一种莫名的恐惧。他突然不知道该怎样待人处事，才可以使自己免遭无端的陷害。他需要时间来慢慢修复心灵的巨大的创伤。所以初到黄州的那些日子啊，他常常是整天闭门不出，从早睡到晚，夜深人静的时候呢，才敢一个人悄悄出门，在融融月色中静静地散步，偶尔也会忍不住地走到尚未打烊的城边的酒家，买一杯醇香的村酿细细品味，却时刻不忘警醒自己不能喝得太多，以免酒后失言。想必很多人都会认为，经过这一番磨难，苏轼肯定要学会几分世故圆滑。但起初的恐惧过后呢，苏轼逐渐调整好心态，完成了自我突破。他非但没有随波逐流，词章风采反而更胜从前，道义长存之心更加坚定。当代著名作家余秋雨先生在《苏东坡突围》中这样写道：苏东坡成全了黄州，黄州也成全了苏东坡。苏东坡写于黄州的那些杰作，既宣告着黄州进入了一个新的美学等级，也宣告着苏东坡进入了一个新的人生阶段。
没有心理包袱的苏轼啊，在黄州彻底开启了游山玩水的模式。他泛长江，钓赤壁，饮酒赋诗，煮东坡羹，做东坡肉，酿东坡酒，写下了前赤壁赋、后赤壁赋和千古绝唱《念奴娇·赤壁怀古》。在黄州啊，他性格当中的放纵跳脱开始慢慢收敛，取而代之的呢是更加深邃豁达的心境。正如定风波词中所言，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当然啊，苏轼在黄州呢也并非一味的游山玩水吟诗作赋。彼时这里有一种习俗，很多住在深山中的猎户会溺死出生的婴儿。苏轼知道他们之所以如此是迫于生计，于是呢他亲自出面建议太守储备劝诱米，专门用来收养弃儿，同时拿出本就不多的积蓄俸禄成立救儿会，又请当地知名的寺庙出面主持募捐善款，解决当地人的生计问题，这样呢还挽救了幼小的生命。他的这些行为作为啊，被自己的孩子们是默默地看在了眼里，同时也记在了心中。苏轼的长子苏迈24岁时被朝廷任命为县尉，在与儿子分别之时呢，苏轼赠送一方砚给他，砚底刻有铭文：以此尽道常若渴，以此求尽常若惊，以此制裁常思语，以此书语常思生。意思是用它来学习圣贤的道理要如饥似渴，用它来习写文章要不停地进步，用它来记录和管理财务要时常想着给予他人，用它来书写御送公文要时时想着放人生路。这几句铭文镌刻了久经宦海沉浮的父亲对儿子的教诲，一方砚台寄托了苏轼深切的希望，也凝结了苏门家风的精髓。熟悉苏轼的人都知道，这块砚台不是简单的父子相送，而是苏家的家风传承。苏轼12岁那年啊，一天啊，他与朋友们玩耍的时候，挖出来了一块像鱼一样的石头，外表是温润的啊，色泽清碧。苏轼想把它当作砚台，却发现石头无法存水。正当扫兴之时，父亲苏洵对他说：“是天砚也，有砚之德而不足于形耳。”就是教导他要重视内在的德行，而不应过于看重外在的形式。父亲的一句话让苏轼记了几十年。这方砚台几经磨难，曾一度丢失，直到苏轼50多岁又失而复得。他曾把这段故事讲给儿子们听，这次苏迈赴任，苏轼恰好以砚相赠，不正是对父亲的教诲遥远而又深情的回应吗？苏迈明白父亲的苦心，也没有辜负父亲的厚望。虽然呢，在文学方面的成就没有达到苏轼的高度，但他为官清正，爱民如子，凡是对国家百姓有利的事儿，一定不惧艰险，尽力而为。苏轼看到儿子作为啊，非常的欣慰。他在给自己的老朋友陈继常的信中啊说：“长子迈作立颇有父风。”苏迈曾在任的德行啊，将他列入名宦之列，并造有苏堂，一是对苏迈的怀念，这无疑是对苏门家风传承最好的诠释。

0: 我们应该知道什么呀？
1: 敬长辈，尊师长，助人为乐不可少。出门在外呢，
0: 衣冠整洁出门去，礼让他人讲秩序，大方得体，彬彬有礼，公共场所轻声语。那回到家呢，
1: 排排坐，吃果果，爸爸妈妈最疼我，
0: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勤劳的孩子快乐多。
1: 要是出去玩呢，
0: 垃圾不能扔地下，美丽的环境靠大家，勤俭节约不浪费，生态资源最珍贵，自律真诚，还要尊敬他人，做个文明有礼的小学生。
2: 诚信是什么？
3: 诚信是两根小手指拉过钩就永远不反悔，
4: 一百年不死变。
5: 诚信是乘坐地铁时那张有效的单程票。
6: 诚信是一张精致的信用卡，是不能透支的诺言。
7: 诚信是一本厚厚的日记，是不容玷污的人生记录。
6: 见于言而出于心，发于声而见于行，诚实是美德，信用是生命。
5: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8: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0: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5: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9: 妈，我上班去了。
10: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5: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9: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了，更有精神头了。
11: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9: 好嘞。
5: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9: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8: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5: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0: 代声音，聚焦世间万象，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FM 99.9，每刻精彩不断。
1: 水土养一方人，一片风云藏一段故事，从岭南花开到北国飘雪，从市井心态到天下风云，故事从南北相遇开始，见解在唱说之间展开。感知冷暖，聊遍新鲜，畅说南北。

0: 新闻不堵车，
1: 热点不烫嘴，
0: 大事小事新鲜事儿，我们聊给你听。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畅说南北，我是严哲。
1: 大家好，我是张悦。
0: 首先呢，来关注今天为您带来的这条好消息。近年来呢，电信网络诈骗手段呢是层出不穷，越来越难分真假。如今呢，反诈智能助手来了，随时能问，随时可查，通过手机输入可疑场景，立刻帮你拆解诈骗手法。近日呢，由公安部刑事侦查局指导，上海市公安局自主研发的国家反诈 AI APP 正式上线。国家反诈 AI APP 呢都有哪些功能？那么这款 APP 又怎么能够帮助人们远离电诈呢？
1: 点击国家反诈 AI APP 就能进入 AI 大模型智能问答页面，用户可以根据自己遇到的问题进行提问。用户提问后，国家反诈 AI 的大模型系统会从诈骗风险分析、诈骗类型识别、防范建议等多个维度回答，并同步关联视频案例，实时为用户提供反诈知识学习和涉诈场景判断服务。上海市公安局刑侦总队情报指挥中心民警严坤提醒，用户提问时一定要把自己遇到的场景具体描述。
0: 对，那上海市公安局刑侦总队情报指挥中心的民警也介绍说，他说呢，不建议单独只问某一个电话号码它到底是不是诈骗电话，最好呢是描述一个场景为准。你看哈，智能体呢就会判断这是一种什么样的诈骗，并且还会告诉我们诈骗的核心套路是什么，以及建议大家该怎么做，并且还会推荐一些相关的反诈视频。
1: 近日呢，在上海奉贤，民警呢就在国家反诈 AI APP 的帮助下，成功唤醒了一名深陷电诈陷阱的市民。当天，市民李女士因为典型的刷单返利骗局被骗，准备向对方邮寄黄金。民警在快递站拦截邮寄黄金的包裹后，对李女士进行劝阻。民警还用国家反诈 AI APP 问答功能，识别出李女士下载的软件实为涉诈软件，让李女士最终醒悟。
0: 除了 AI 大模型智能问答之外呢，那么系统还设置了反诈资讯的板块，定期呢更新发布反诈动态、高发诈骗类型预警以及典型案例手法拆解等内容，以图文加短视频的这种形式，让用户及时了解诈骗的新形态。反诈词典板块内嵌了防范电信网络诈骗宣传手册、全民防骗指南电子版，用户呢可以通过分类浏览、关键词检索以及语音朗读形式系统学习反诈知识。
1: 目前国家反诈 AI APP 可以在各大手机应用市场下载使用，微信、支付宝小程序也同步开放。目前有普通版、长者版和国际版三个版本可以自由切换，其中长者版主要是为了方便老年群体的使用，可以把字体调大，简化操作界面，方便老年人来查阅反诈的相关知识。国际版方便外国友人使用，补齐跨境反诈宣传的短板。
0: 好，接下来的时间呢，赶快进入到说新闻的环节。

0: 这里是畅说南北，欢迎回来，我是严哲。
1: 大家好，我是张悦。
0: 哎，刚才咱们说了这个反诈方面的一些知识哈，尤其是这个反诈方面的 AI 应用，而且呢，我们刚才说了哈，这个咱们如果去关注一则反诈方面的这个消息或者资讯的话，其实呢，也只不过是从文字啊，或者说短视频当中看到。
1: 是的，
0: 但是这款 APP 呢，其实它是有一个让大家非常非常能够理解的地方是什么呢？就是它有场景。
1: 哎，
0: 你看，咱们今天为您带来的这个第一条就挺有场景感的，
1: 哎，
0: 也是一则这个跟诈骗有关的事儿啊。你看，半年之内接连发生了多次交通事故，你看哈，事故场景呢，那是高度的雷同，就几乎全都发生在机动车右转的一个瞬间。女子呢就靠同一处脚踝的这个伤情啊，多次向保险公司理赔，索赔金额呢是突破了万元。所以说呢，很多人就有疑问了哈，这究竟是接连发生的意外呢，还是精心策划的碰瓷儿诈骗呢？
1: 哎，可能像这样的这个场景啊，就会被录入到这个反诈 AI 的这个 APP 当中了哈。
0: 有可能啊，就以后你再碰见这种情况的话，你那个手机就会推送，你看有一个女士哈，
1: 对对对，
0: 经常在某一个地点某一个地方经常出交通事故。
1: 哎，你再形容一下这个场景啊，这个 AI 自动就给你提示这个相关的案例了哈。
0: 对，
1: 近日呢，就是在上海闵行公安分局警方成功破获的这起连环碰瓷诈骗案，嫌疑人姚某因为涉嫌诈骗罪已经被依法刑事拘留了。
0: 早前呢，这个新镇派出所呢就收到了交管支队推送的一条线索，说呢这个女子姚某半年之内在辖区多处路口频繁发生交通事故，存在重大的碰瓷儿嫌疑。民警呢就立刻调取了全部事故的卷宗与公共监控视频，展开了核查，
1: 发现有点这个问题了哈。
0: 这女的挺实惠哈，让我想起了一个小品。你薅羊毛，你可着一只羊上薅吗？
1: 是的，每次都是同样的这个事故，同样的场景。
0: 没准是同样的地点。
1: 没错，哎，这个复盘多起事故细节后呢，办案民警就发现了姚某的作案套路十分固定哈，专门瞄准右转的机动车下手。
0: 对，
1: 趁着绿灯通行的间隙，他主动冲向车辆的侧面或者是车尾，营造出自己正常直行被转弯车辆剐蹭的假象。
0: 对，除了城市路口之外呢，你看哈，小区狭窄的道路转弯会车点，这也是他的作案地点。他会刻意的朝着车辆的副驾驶的一侧倾倒身体，人为的来制造这种轻微的剐蹭。
1: 看来这个场景不一定是同一个这个地方不一定是同一个地方，
0: 身法是一样的。
1: 对，这个套路是固定的。
0: 对，
1: 而且他的这个做法呢也不会让自己受太大的伤，是吧？因为他自己是主动撞过去的。
0: 对，
1: 可能就撞着你这个车辆一点点的位置，哎，或者是车辆的副驾这个来个小刮
0: 碰一下呗。
1: 哎，对，小刮小蹭哈。
0: 对，而且刚才说了他那个脚踝吧，他本身就是有伤的。
1: 哎，他就一直是这个右脚踝受伤嘛。
0: 对，
1: 这个受害者王先生回忆事发场景的时候说啊，他说我当时已经停车避让了，他还是撞到了车子的后方，哎，侧后方哈。
0: 对，
1: 事故发生之后呢，姚某就会立刻假装受伤，夸大伤情，反复劝说车主选择私了赔钱。
0: 哎呀，就劝车主呗，你快点吧，你快点赔钱吧，要不然又报保险又报交警啊，很麻烦的。
1: 对，哎，你就赔我点钱，这个几百块钱，然后咱就私了得了。
0: 然后车主说可以讲讲价不？这警方调查其实也发现了，你看姚某呢，他就是吃透了这个不少车主，你看哈，怕麻烦，然后不想呢第二年的这个自己的保费上涨的这种心理，
1: 是的，
0: 借机施压，单次索要你看200到500元不等的赔偿金，就是一旦遇到了不愿意私下赔钱的这种驾驶员，他就会马上改口，主动自认责任，避免事情呢陷入这个调查而败露自己的这个目的。
1: 哎，你看在这个讨价还价的过程中啊，可能人家司机一说那报警吧，这个咱们报保险报警吧，他马上可能就会说了不用了不用了，是我自己不小心的，是不是？
0: 但是你发现了没有，他要的这个钱数吧
1: 也不算多哈，
0: 不算多。很多人怕麻烦的话呢，就这点儿几百块钱可能也就忍痛割爱了。
1: 是的，而且你看比如说司机啊，往往都会有这种心理啊，就是总会觉得这个骑电动车呀，或者 是骑自行车、行人这些属于弱势群体，哎，会有这种想法吧？就是觉得万一碰到人家了，可能自己也会觉得
0: 自己有责任吗？
1: 对自己有责任，或者是心生怜悯。想到你看他只要这几百块钱，要不就给了吧哈。
0: 对，
1: 哎，所以这个侦查过程中呢，民警就发现这姚某呢是反复拿右脚踝同一处的旧伤向保险公司报案理赔，累计骗取保险金超万元。你看这几百元几百元，他都超万元了。
0: 对，
1: 可见这是多少起事故啊？
0: 那肯定不是一起。
1: 是啊，这一件线索呢，也进一步坐实了他碰瓷诈骗的事实。
0: 对，那么在固定完证据链之后，警方就迅速的将姚某抓捕到案。经过核实呢，自今年的一月份开始呢，姚某就用这种方式作案20多起，受害人呢是23人，涉案总金额近2万多元。那目前呢，姚某因为涉嫌诈骗罪被警方刑拘，这个案件呢还在继续的办理当中。
1: 当地公安分局交管支队事故审理大队的民警就介绍啊，这类碰瓷案件核心呢就是抓住驾驶员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态。
0: 对，
1: 后续警方呢也会依托重复警情复盘机制，运用智能标签数据比对，加强可疑事故甄别，加大对碰瓷人员排查打击力度，持续维护道路通行秩序，保护市民的合法权益。
0: 对，所以说那个 AI 的 APP 啊，这种大数据上线了之后呢，那这类情况其实就完全可以避免了。
1: 对，
0: 交警在执法的过程当中拿出了自己的执法记录仪，一看，哎呦，又是你。
1: 嗯，已经有前面已经有20多次出警记录了。
0: 我这个刚到交警队上班，前几天就处理过你，怎么这两天又是你？你看这就是很可疑的事儿嘛。
1: 嗯，
0: 是不是？所以说呢，咱们大家呢，其实在平时开车的时候呢，也应该养成一个习惯。如果说遇见问题的时候啊，咱们首先呢，咱们要按照正规的这个路子来解决，
1: 没错，
0: 哎，别用那种不正规的路子去解决，
1: 哎，别总想着私了。
0: 对呀，就你看他那个脚踝上的伤吧，这个很好办嘛，
1: 嗯，
0: 这新伤旧伤，咱们去医院看一下，他就明白了，
1: 是的，
0: 对不对？你比如说，就算是扭伤，或者说什么碰伤，他是新伤的话，咱们这个大夫只要看一眼，基本上就能确定，
1: 没错，
0: 他那是新伤。如果是老伤的话呢，也基本上你拍个片子干什么的，就基本上能断定了，
1: 是的，
0: 对。然后遇见这种情况的话呢，咱们其实确实是，挺麻烦，但是咱们别怕麻烦，是吧？
1: 嗯，还是按正规的这个程序走哈。
0: 对，否则你就会助长这类人的这种风气，是不是？哎呀，其实有的时候感觉交警确实挺忙的哈。
1: 嗯。
0: 生活当中呢，交警在执法的过程里面也经常遇到各种奇葩的事儿，
1: 哎，各种各样的案例。
0: 对，你看今天咱们带来的这个第二条，其实也对于交警来说就挺哭笑不得的。
1: 嗯。
0: 近日呢，一则关于女子违规被撞反问交警的话冲上了热搜，他问的是啥呢？那我活该吗？
1: 哎，
0: 活不活该？这个交警现场其实就已经断定了。那这个热搜呢，引发了大家的关注。你看哈，上海一名女子骑电瓶车横穿马路被撞，被判全责之后呢，当场就发问，她说，我现在被撞了，我就活该吗？哎，这个交警呢，就只说了一句话哈，不是你活该，而是按照交通法规来。所以说呢，被网友称作教科书级的硬核执法。
1: 哎，这句话一说出来，就让人感觉到这个不知道咋回答，是不是？
0: 对呀。
1: 我觉得要是这个，如果说不是这名交警这么的这个有情商哈、啊，或者说不是这么的这个硬核执法啊，你看面对这么一句“我活该”嘛，其实真挺难回答的。
0: 就是这个女生可能就想，谁就我被撞了，我有理呗。
1: 对，而且就是像网上说的哈，你跟她讲道理的时候，她在跟你讲情绪上的问题哈、啊。
0: 对。
1: 这个事情的起因呢也并不复杂，这名女子是趁着机动车道车流因为红灯停驶的间隙，骑着电瓶车在道路中段直接横穿马路。此时呢，非机动车道上一辆正常直行的这个电瓶车就避让不及，两车相撞。交警到现场了解之后啊，认定女子要负全责。
0: 对，但是这个女子呢就并不服气，她辩解地说道，车都停下来了我才左转的。情绪激动之下也接连抛出了质问，那意思就是说，现在我被撞了，那我就活该吗？就把人撞死了也无所谓了吗？
1: 哎，面对这番连环追问，上海交警的回应堪称金句，他直接纠正了对方的心态误区，说不是你活该，而是按照交通法规来。
0: 对，就是咱们在路上行驶哈、啊，有的时候呢，真的不管你是行人还是骑自行车的这个人，还是骑电瓶车的还是开车的，咱们都按照交通法规来。
1: 没错，
0: 谁违规 归了，谁就是主要责任，这个没有话说的，
1: 对，
0: 是吧？
1: 不是说谁被撞了谁就是有理的哈。
0: 就是以前的时候，确实很多人心里就有这种误区吧，
1: 嗯，
0: 就是说谁被撞了谁有理，就这个事儿。所以随后呢，你看啊，又进一步解释到哈、啊，女子如果说要左转的话，必须在前方正规路口去掉头，
1: 嗯，
0: 这也是对自己安全的一个负责。而常在车道内正常在车道内行驶的车辆呢，拥有优先的通行权，也就是说你要看他，不是他要看你的这个问题了。
1: 哎，这就解释得很明白了哈。哎，就是说在这个行驶的过程中，你要看，就是谁要让着谁哈，这句话就解释得很清楚了。
0: 对呀，
1: 你要看着别人是不是过来了，而不是说让别人看着你是不是要冲出去。
0: 对，而且从这个解释当中咱们也能够了解到哈，这名女子选择掉头的这个路口肯定不是正规的那个路口掉的头、
1: 哎、不是该你掉头的位置，
0: 不是他该通行的那个地方掉的头，
1: 没错，
0: 要不能出这样的事情了，是吧？
1: 哎，所以说这一段执法视频呢迅速引爆了舆论场，热搜之下网友的评论啊也几乎都一边倒的站在了交警这边，大家说啊，这个公平判罚，为上海交警点赞。
0: 对，这是网友们的想法哈。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在路上行驶啊，或者说参与交通的时候，也经常看到这样的场景。
1: 嗯、
0: 有些骑自行车的朋友，还有呢这个步行的朋友，就明明前方呢就只有二三十米的地方，就是那个斑马线的那个路口，
1: 哎，他就不去那儿过，
0: 他就偏偏不走，他偏偏从那个机动车的那个车流里面穿行而过，
1: 哎。
0: 哎呀，这个有的时候吧，你说想上去劝两句，但是呢你说你在开车的时候你也没法下车跟他说，但是如果他经常这么走的话，他会认为这样走就是对的，
1: 他肯定觉得你开车你就得让着我呀。
0: 对呀，
1: 哎，你也不能这个横冲直撞啊。
0: 但殊不知呢，有些人吧，咱们开车的时候这手法是不相同的，
1: 没错，
0: 还有很多新手在路上行驶呢，他可能有的时候确实一眼看不到你，你如果真的违规通行的话，那真极有可能会碰到你，
1: 所以说还是要自己对自己负责任哈。
0: 对呀，安全无小是吗？你自己的这个安全掌握在自己手里、
1: 嗯、
0: 那才是最安全的。
1: 是的，
0: 你看有人也犀利的评论说了，这个女士啊，她不是不懂法，是觉得我被撞了我有理，然后呢交警说的是谁受伤谁有理的这种规则呢，其实应该改一改了。还有网友直接就反问说，如果你不违章那怎么会挨撞呢？法律是不保护我弱我有理的。
1: 没错，更值得玩味的舆论呢是延伸出了另一个视角、
0: 嗯、
1: 有评论指出，这位女子把横穿马路和正常左转混为一谈了，
0: 对，
1: 本质上是很多非机动车驾驶人的认知通病。
0: 对，他以为那个他的这种穿马路的方法是正常左转的，
1: 可能是他习惯了是吧。他想，我昨天也这么左转的，
0: 对对对，
1: 前天也这么左转的，
0: 他这辈子都是那么左转，就是一直没出过问题，
1: 对，
0: 只不过今天出了问题而已。
1: 嗯，
0: 你看交警也明确回应说了，在道路中段横穿机动车道，与在路口完成左转掉头，这是截然不同的两种行为，前者是违法的，后者才合规。有网友在评论区也追问到哈，你看非机动车想左转到底该怎么走呢？这也恰恰说明了很多人并不清楚交通法规的一些具体当中的细节。交警在视频当中的普法呢，显然是给这些朋友们上了一课。也就是说，你想左转，首先第一个，你非机动车，你不能在机动车道上走，
1: 是的，
0: 对对吧？另外一个呢，你想左转，那你也要和机动车一样，和左转的那个机动车一样，
1: 嗯、
0: 等那个红灯。
1: 没错，
0: 那个红灯如果说它没灭的话，它不是绿灯，你也不能转。
1: 哎，或者有些路口它就不是能左转的路口，你得到前面去掉头，
0: 啊、
1: 是吧、
0: 哎？另外呢，就是说你呀、啊，一定要在非机动车道那儿等那个左转的红灯，
1: 嗯，
0: 哎，这才安全。
1: 也有不少网友表示啊，说现在社会的小仙女实在是太多了，就算在自家客厅也不至于如此。像大上海这种城市哈，这类人估计不少啊。
0: 还有人质疑说哈、啊，如果当时被撞的是行人的话，
1: 嗯，
0: 那交警还会这么干脆的判全责吗？然后呢，这些追问呢，虽然有些抬杠的意味吧，却也折射出了公众对于执法一碗水端平的这种持续期待。怎么说呢？我觉得咱们在交通这个参与的过程当中，这个很多人呢，经常就是说，第一个弱势的问题，第二个呢，就咱们经常说的那个，就铁包人，人包铁的这个问题嘛。
1: 嗯、哦，是的。
0: 他们呢，可能心里就一直会觉着，你看哈，第一个在路上就是最有通行权的，那就是行人嘛。
1: 哎，想怎么走就怎么走哈。
0: 我行人很弱嘛，我是弱势嘛，那你就得让着我。
1: 没错，
0: 但殊不知啊，让着归让着，你比如说在斑马线的时候，那你走斑马线合合规规的走是吧？
1: 嗯，
0: 那我是机动车驾驶员，那我就有责任有义务去让你先过，
1: 是必须让的是吧？
0: 对，但有的地方吧，你比如说 驾驶员有一些盲区或者死角，这个就相当危险了。
1: 哎，尤其是或者是说像刚才咱们说的那种情况哈，新手司机啊，
0: 哎，
1: 他这个手法不娴熟啊。
0: 对，
1: 你说万一你这个横冲直撞的，被刮到一下、蹭到一下的，也不值得，是不是？
0: 你突然出现在路上，那新手司机就有点有可能慌张。
1: 哎，尤其是你要是出现在了不该出现的
0: 地方。对，就前一段时间呢，我在开车的时候也发现了还有一个就挺危险的事儿，这咱们以前也经常提到的，就是鬼探头的这个事儿。
1: 哎，
0: 就是你比如说公交车停在那儿了，他有些人从那个门下来之后，他图方便呢，他从公交车前面走，
1: 哎，直接就出来了哈，这就是很典型的盲区。
0: 哎，盲区嘛，就突然之间他从那个公交车头他就窜出来。
1: 嗯，
0: 就是你比如说你想超越这个公交车的话，虽然说你和这个公交车不在一个车道，你正常行驶，但是如果突然窜出来的这个人出现在你车的面前，你想想，就即便你在市区里面，你只开个40-50公里的这个速度，
1: 哎，
0: 那你也来不及踩刹车，也躲不开它。
1: 没错，
0: 对，所以说呢，咱们还是希望大家哈，不管你是开车的，还是走路的，还是骑车的，都把安全攥在自己手里，就别把安全放在别人的那个意识里当中。
1: 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哈。
0: 对，来，咱们接下来为您带来的这个第三条哈，同样和交通有关。你看哈，晚高峰的时候，一辆小轿车变道，右后方的出租车呢，突然一脚油门撞了上去，然后呢，交警来到的时候呢，初步认定为变道车全责。变道影响执行，这是常规的处理方式。可是呢，出租车上的处理事故的这个司机啊，是怎么从后面钻出来的？真正的驾驶员去哪儿了呢？这是不是一起普通的交通事故，还是一起精心策划的套路？广州交警呢，接下来的发现也一步一步地拆穿了这种新型的碰瓷儿套路。
1: 近日呢，晚高峰的广州海珠区客运路车流如织，王女士也是开车正常向右变道的时候，突然砰的一声被右后方的这个出租车撞上了。明明变道的时候还看了一眼，怎么就撞上了呢？
0: 对，
1: 这王女士也有点纳闷哈，但是也没有多想。交警到现场勘查，也依法

0: 就跟刚才那个碰瓷儿的电动车似的哈、哎，
1: 对对对，
0: 就是频繁出事故。
1: 那咋碰的全是你呢？是吧？就肯定有问题。
0: 对呀、啊嗯，哎，于是那个警察也说哈，这台出租车自去年以来，基本每月都有交通事故记录，
1: 嗯、
0: 而且呢，视频慢放显示出租车在碰撞前有明显的加速动作。
1: 哎，
0: 日前呢，广州交警迅速行动，将两名涉嫌碰瓷的诈骗的犯罪嫌疑人抓获，依法刑事拘留。
1: 就是呢，他跟在你后面，他发现。见你呢，马上要右转的时候，一脚油门，
0: 一个加速。
1: 对，所以说呢，这是近几年才出现的一些新的手法，利用网约车、出租车的身份，在市区繁华路段、高峰时段制造小型的剐蹭来进行碰瓷儿。王警官还介绍说呢，现在啊，有的团伙非常的猖狂，一年呢能作案20来起。
0: 哎，犯罪嫌疑人黄某某说，只要变道引发的车辆碰撞事故，无论是报警还是私了，变道方几乎都得负全责、
1: 嗯、
0: 基本上是稳赚不赔的。你看常规都是这么理解的哈，
1: 对，
0: 认为你这个变道也好，拐弯也好，你得让着
1: 执行
0: 的、
1: 嗯、
0: 对，所以说他就是通过这个办法哈，通过这个方法来进行诈骗。
1: 对，
0: 他也说这是行内人深谙的行诈法门，如果事主选择这个私了哈，网约车司机一般当场会索要1-2千元的赔偿。
1: 对，
0: 胆子大一点的呢，还会自称这个修车几天不能开工，按照每天300到500元加收误工费。
1: 对，如果说走这个保险理赔的话，2000元之内的保险公司直接就会将钱打入司机的账户，超过2000块钱走商业险的司机呢，会指定去自己有合作的修理厂。这修理厂当然也是有猫腻的哈，
0: 嗯，
1: 一些修理厂呢就会通过虚增车损、虚假定损等等方式来套取理赔款，之后他们双方干嘛呢？再分账。
0: 哎，这是也是一个这个团伙了哈。
1: 对，
0: 王警官就介绍说，这种两头吃钱的手法往往涉及修理厂合谋。
1: 嗯，
0: 碰瓷团伙呢已经形成了一条完整的违法犯罪链条。至于驾驶员调包，哎，犯罪嫌疑人王某某是这样说的哈，这样可以避免同一个司机因为反复出险被筛查出来。
1: 但是那车它不是同一个车，
0: 没错，只是人换了，司机换了。
1: 你只是人换了，那车还是那个车。你看这个，咱们这个民警们其实也就能够查得出来。
0: 嗯，
1: 你这个车一年当中，你说你
0: 出了多少次事故？
1: 这么多，那肯定是有问题的。即便是你司机不一样，是不是？人们熟悉的这种马路碰瓷的套路啊，以前总是说像那种人滚车轮底下，
0: 嗯，
1: 那这相当危险，
0: 哎、
1: 就是吧？但是行车记录仪还有那个道路的摄像头的这种普及呢，这种碰瓷手法也越来越难以奏效。而且这种碰瓷手法吧，其实碰瓷的人他自己心里也胆秃的，是吧？啊，
0: 对呀、
1: 啊。万一哪天没碰好，就真把自己给碰走了，就这个挺危险。于是呢，他们犯罪分子就盯上了这种车碰车的手法，就是制造看似合法、实则设计的这种剐蹭事故，然后呢，利用受害者怕麻烦啦，或者说想速了的这种心理，就屡屡得手。
0: 哎，真是越来越可恨了哈！
1: 哎，
0: 针对这种新型的碰瓷方法，广州交警已经依托大数据平台，专门搭建了碰瓷诈骗侦查模型，通过事故频率、加速行为、驾驶员异常等指标进行精准识别，线索和数据来源包括报警警情、保险公司反馈、交警后台数据核查等。
1: 对，但是要从源头解决这类碰瓷的话呢，仍需要发挥社会共治的这种合力。首先呢，这个出租车公司、网约车平台可以发挥监管作用。业内人士也表示，事故数量明显异常的司机，平台通过后台数据之后呢，他就会发现，如果说能对异常账号采取自动预警、暂停派单等等必要措施，碰瓷车就很难钻空子。就是咱们都知道哈，你比如说出租车驾驶员，还有就是说那个网约车驾驶员，能够做这行的，他们那个驾车技术吧，
0: 一般都得
1: 都很
0: 好的，是啊，
1: 对，所以说你说一个月里面或者说半年之内他经常出事故，这应该是不可能的。
0: 我觉得也是哈、啊，像这种新手女司机，你想注册一个这个什么滴滴啊之类的，人家也不让吧？
1: 驾龄有问题吧？你说你刚拿驾照，人能让你开这种车？
0: 就是的。
1: 对，
0: 哎，此外呢，修理厂的合谋呢也亟待整治。办案的民警表示，虚增车损、虚假定损，本质上就是保险诈骗的共犯。
1: 对，
0: 但是目前呢，对于这类修理厂的打击还偏软偏弱。
1: 嗯，
0: 保险公司内部的反欺诈部 部门虽然能发现异常，但是跨机构数据壁垒尚未打破。
1: 2026年以来呢，广州市公安局也是持续开展了天雷2026涉车碰瓷违法犯罪专项打击行动，迄今呢已经打掉了9个。

0: 犯罪团伙，刑事拘留近百人。广州交警也表示说，下一步将继续深化与保险机构、网约车平台的协作机制，推动数据共享和源头治理。警方也提醒广大驾驶员吧，变道的时候咱们一定要记得要打灯啊，另外呢要保持安全距离，杜绝加塞儿。发生事故之后，如果发现异常，要保存好相关证据并及时报警。
1: 没错，
0: 哎呀，这个驾驶员真的就是这样，有些交警啊也真的是没有办法，天天苦口婆心的去劝这些驾驶员，就是说你开车一定要守规矩。就你也经常能看到哈，就转弯的那些车不打灯的有的是。
1: 是啊，他觉得自己站的就是右转道了，或者左转道了，他觉得我就没必要加
0: 灯。
1: 对，
0: 而且呢有的是，就你比如说右转加直行的，他也不打灯。
1: 这就让别人就是不知道你到底要干什么，
0: 是转还是不转，是吧？还有的就是你刚才说的那个安全距离的问题，有的确实拉得太近了，你离那么近干嘛呢？是不是？
1: 没错。所以说使用这种涉车碰瓷手段骗取财物啊，既侵害被害人的财产权，有危险公共交通安全，社会危害性大，严重影响了人民群众的安全感，应依法予以打击。广大驾驶人出行的时候遇到碰瓷，不要私了，要及时报警，固定证据，以法律武器来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0: 对，
1: 你看就这像这个私了，其实也有很大的风险哈。
0: 当然，
1: 你看你也不知道对方是碰瓷的还是真的是这种普通事故。
0: 对，
1: 所以说如果心里有这种疑惑呀，有点质疑啊，就一定要报警，别怕麻烦哈。
0: 对对对，
1: 万一要是这个事情就和你想的是一样的呢？万一他就是碰瓷儿的呢？哈，警民共同织就一张法网，来通过社会，共治，促平安顺畅出行。
0: 对，咱们希望大家都能够遵守交通方面的一些秩序和规则，安全出行，确保自身安全，也保障他人安全吧。
1: 没错。
0: 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咱们再把目光转回呼伦贝尔。那稍后的时间，咱们共同跟随鄂伦春自治旗的记者，一同到鄂伦春自治旗看一看，都有哪些新鲜的事发生。
2: 现在我们打破空间的界限，
3: 让声音直通每一个旗市区，
2: 听听海拉尔区清晨的市井烟火，
3: 感受广袤草原牧场的辽阔新风，
2: 体验新安临海的神秘与壮阔。

0: 近日，鄂伦春自治旗科学技术协会主办百名专家走进蒙市旗县科普传播型鄂伦春自治旗专场暨科学家精神进校园宣讲活动在旗数字影院开展。来自鄂伦春自治旗实验小学、阿里河中学的500余名学生现场聆听宣讲。本次活动特邀请李四光先生外孙女、李四光纪念馆馆长特别助理、中国科学家精神宣讲团成员、李四光著作肖像权授权人邹宗平老师做专题授课。邹宗平老师立足亲身视角，结合丰富史料，深情回溯李四光先生心怀家国、失之报国的人生轨迹，生动讲述老一辈科学家潜心钻研、地质事业、攻坚克难、无私奉献的感人事迹，真切动人的讲述让在场青少年沉浸式感悟老一辈科技工作者胸怀祖国的责任担当，让科学家精神直抵人心。鄂伦春自治旗实验小学学生李泽奇
1: 聆听本次科学家精神进校园讲座，我深受触动，了解李四光的事迹，他从小刻苦钻研，从今以后我也要学习他坚持不懈的品质，从小树立远大理想，爱科学、学科学的信念。
0: 整场宣讲立意深刻，感染力十足，同学们认真聆听，用心感悟，从先辈的奋斗故事中汲取精神养分，真切体会我国科学事业发展背后科研先辈的坚守与付出，对培育青少年科学素养、厚植家国情怀、涵养优良学风具有重要意义，引导广大青少年以先辈为榜样，勤学善思，勇于探索，努力成为能够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持续推动全旗全民科学素质稳步提升。鄂伦春自治旗实验小学校长王冬梅：
2: 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我们将从小在孩子的心中培植下科学的种子，将孩子们在做中学、学中问，努力成为强国建设接班人。
0: 近日，以“岭上花园鄂伦春，团结奋进新家园”为主题的全区第43个民族团结进步活动月集中宣传启动仪式在阿里河镇莫日根广场举行。活动现场，各相关单位设置宣传展台，摆放科普画册、政策手册、宣传带等宣传物料。工作人员面向过往群众开展政策科普、业务答疑、便民义诊等惠民服务，细致解读法律法规，现场回应群众关切的各类民生问题。活动融合政策宣讲、趣味互动、公益服务等多种形式，用通俗易懂的方式打通宣传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鄂伦春自治旗民族事务委员会宋雪琴：
3: 鄂伦春自治旗开展全区第43个民族团结进步活动月专题活动，以集中宣传为载体，面向辖区各族群众普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宣讲党的理论政策，让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从理论条文走进广场，走进群众生活，提升各族群众国家意识、公民意识、法治意识，推动民族工作法治化在基层落地。我们将立足鄂伦春地域特色，引导各族群众深刻理解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增进五个认同，让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的思想深入人心。
0: 此次宣传打破单向宣讲传统模式，创新采用沉浸式、互动式、便民式传播方式，将民族团结知识转化为群众可参与、可感知的现场体验。丰富多彩的活动搭建起各族群众交流互动平台，凝聚同心同德、携手奋进的思想共识，生动展现鄂伦春各族群众和睦相融、守望同行的精神风貌，为全旗民族团结进步事业高质量发展夯实思想根基和群众基础。

0: 感受的传承，根植呼伦贝尔。
1: 我就感觉特别愧对我的父母，他们的军工的钱是那么多。其实我希望军委在我这一代不要说越来越少。
2: 现在向我们走来的是东道主内蒙古自治区体育代表团。
0: 魅力内蒙古，多彩呼伦贝尔。造人与大自然和谐共生的优美旋律。

0: 这里是畅说南北，欢迎回来，我是严哲。
1: 大家好，我是张悦。
0: 畅游南北，今天呢，咱们共同走进被誉为中国避暑之都的贵阳。那作为贵州的省会呢，贵阳没有喧嚣的人潮，却坐拥着满城青山、潺潺秀水，既有千年沉淀的老城文脉，也有鲜活热闹的市井烟火。
1: 常年平均气温23摄氏度的舒适气候，让这里成为夏日纳凉、四季漫游的绝佳目的地，山水藏灵秀，烟火润人心。那今天呢，就让我们沉浸式的解锁贵阳的山水风光、地道美食与宜居食宿，感受这座黔中之城的独特魅力。
0: 初识贵阳的时候呢，最先邂逅的就是藏在城市里的那种生态绿意。黔灵山公园，这是贵阳当之无愧的城市名片，也是本地人私藏的天然氧吧。这座坐落于市中心的城市森林公园，无需繁琐预约，交通便捷通畅。
1: 园内古木参天，湖水澄澈，青山环抱碧波，曲径串联亭台，山中猕猴灵动温顺，随处可以看到它林间嬉戏的灵动身影。千年古刹鸿福寺隐匿山林深处，香火清净，禅意悠远，是祈福静心休闲漫步的好去处。登顶山间观景台，可以俯瞰整座贵阳的老城全貌，楼宇错落，山水相依，一城山水风华尽收眼底，动静之间尽显黔中灵气。
0: 城市文脉的精髓呢，凝聚在南明河畔的贾秀楼。那作为贵阳地标性的千年古建，贾秀楼呢是历经了数百年的风雨沧桑，飞檐翘角，古朴典雅，静静伫立河边，也见证着贵阳的岁月变迁。
1: 白日里楼阁与碧水绿树相映成趣，温婉雅致，夜幕降临，灯光次第亮起，楼宇流光璀璨，南明河水缓缓流淌，晚风拂面，光影摇曳，也是观赏贵阳城市夜景、感受老城古韵的绝佳之地。周边的翠微园古风静谧，亭台回廊错落，一步一景尽显江南园林与黔中山水融合的独特韵味。
0: 想要沉浸式的领略喀斯特地貌的极致风光的话，天河潭这是绝对不容错过的。有着贵州天然盆景美誉的天河潭，这也浓缩了贵州山水的精华，完美呈现山中有水、水中有洞、洞中有潭的独特景观。
1: 景区内瀑布飞泻，峡谷幽深，溶洞千姿百态，地下暗河静谧清幽，山水、溶洞、瀑布、溪流融为一体，风光错落别致，层次丰富，无需长途奔波就能一站式的打卡喀斯特所有特色的景致。漫步期间，清风拂面，水声潺潺，清凉治愈，是近郊休闲游玩、避暑放松的宝藏圣地。
0: 人文古韵的话呢，也尽在青岩古镇。那么作为贵州四大古镇之一，这座始建于明代的军事古镇，距今呢已经有600余年的历史了。古镇呢是依山而建，清一色的青石板铺路，石墙黛瓦，明清古建筑群呢也是错落排布，寨墙巍峨古朴，街巷纵横幽深。
1: 城内状元府、文昌阁、古城墙等古迹保存完好，沉淀着厚重的历史底蕴，青岩教案的历史印记更赋予这座古镇独特的人文内涵。漫步古街，触摸斑驳的石墙，品读百年岁月，既能感受古镇的静谧沧桑，也能体验浓郁的黔北民俗风情。
0: 除此之外呢，贵阳小众秘境呢同样也非常的惊艳，魔幻独特的夜郎谷由艺术家历时20余年的匠心打造，那奇特的石头古堡、神秘石像依山而立，山水与艺术交融，氛围感独特。拍照打卡的话呢，这里氛围感也相当的可以了。
1: 观山湖公园绿树成荫，湖光潋滟，生态环境优越，适合散步、慢跑、休闲露营，沉浸式的感受城市绿意。贵州省博物馆馆藏丰富，全方位的展现贵州从古至今的历史变迁、民族文化与自然风貌，是人文研学、了解黔地风情的必逛场馆。
0: 赏遍了山水风光的话，最动人的当然还是贵阳当地的烟火美食。
1: 嗯，
0: 这座城市的味道呢，它是以酸辣鲜香为底色的，口味地道，特色鲜明，可以说每一样小吃呢都藏着专属于前味的记忆。贵阳的长旺面，这是本地人刻在骨子里面的早餐标配，劲道爽滑的手工碱水面，再搭配鲜嫩的血旺还有那个软糯的肥肠，再淋上秘制的红油汤底儿，色泽红亮，鲜香浓郁，麻辣醇厚，这个层次也很丰富。
1: 嗯，
0: 一口下去的话，就会解锁这个地道的贵阳风味儿。
1: 哎，丝娃娃是贵阳极具代表性的清爽小吃，薄如蝉翼的米面薄饼，哎，它包裹着十余种新鲜的时令素菜，再蘸上酸香的秘制汤底，清爽解腻，荤素相宜。口感清新不厚重，老少皆宜。百年老字号雷家豆腐圆子，外酥里嫩，外皮焦香，内里嫩滑，搭配特色的折耳根辣椒蘸水，风味独特，口齿留香。
0: 对，可能在他们那地儿呢，就叫那种薄饼哈，然后呢叫丝娃娃。
1: 哎，
0: 我觉得在咱们这儿就叫做土豆丝卷饼。
1: 这个名字还挺有意思的哈。
0: 对，你看哈，来到青岩古镇的话呢，一定要尝的就是青岩的状元蹄儿，这个卤制软烂的猪脚，色泽红润，肉质软糯入味，肥而不腻，酱香浓郁，这也是古镇独有的招牌美味。此外呢，鲜香酸爽的非遗酸汤鱼，烟火十足的贵阳烙锅，还有呢软糯香甜的这种高巴稀饭，酥脆入味的丁家脆哨，这每一款美食呢都极具特色。傍晚时分的时候，青云集市啊，民生路的夜市灯火璀璨，那么各类的小吃也会琳琅满目，烟火升腾，香气四溢，一站式的让大家吃遍贵阳的特色风味。
1: 最后呢，为大家梳理贵阳全方位的住宿攻略，适配不同的游玩需求，省心又舒适。首选喷水池、大十字市中心片区，地处主城的核心，交通四通八达，地铁、公交车会覆盖全程，毗邻各大的商圈与小吃街，周边酒店的品类齐全，从高星级的品质酒店到性价比连锁民宿，一应俱全，出行、觅食、逛街都十分便捷，适合初次到访追求便利的游客。
0: 对，另外呢，偏爱夜景与静谧的氛围的话呢，也可以选择甲秀楼、南明河沿线来居住，那周边的环境比较清幽，推开窗户呢便能够俯瞰南明河的夜景，距离老城景点也是非常的近。清晨呢，大家可以漫步河畔，傍晚的时候呢可以赏万家灯火，那多为景观民宿与精品酒店，氛围感非常的不错，特别适合那种休闲度假或者说漫游旅居的朋友去玩。
1: 如果追求网红景致与现代风光，可以优选花果园片区，紧邻白宫、双子塔等网红地标，夜景恢宏震撼，商圈成熟，配套完善，轻奢公寓、观景酒店选择丰富，性价比也非常高，适合年轻游客打卡出游。
0: 对，如果大家想要深度游玩近郊景区的话呢，像这个花溪片区，这绝对是最佳的选择了。毗邻天河潭、青岩古镇，周边的多庭院民宿、山野客栈，环境比较清幽，空气当然也非常的清新。这里面呢，远离城市的喧嚣，适合避暑静养、亲子出游，或者说短途漫游的这些旅客。
1: 一程山水一程韵，半是清凉半烟火。爽爽贵阳既有喀斯特山水的灵秀壮阔，又有千年古镇的人文厚重，既有烟火氤氲的地道风味，四季清凉宜居，步步皆是风景，处处皆有温情。这座藏在西南的避暑秘境，用山水治愈人心，用美食温暖旅途，值得每一个人奔赴而来，细细邂逅。
0: 好了，朋友们，那看看时间，咱们今天的节目呢要和大家说再会了，还是感谢您的关注收听，咱们下期再会。
1: 再会。

0: 呼伦贝尔农垦夏日天然矿泉水源自大兴安岭神泉山，水源经千年岩层熔滤，富含偏硅酸等多种矿物质及微量元素，独特矿产资源禀赋，造就优质夏日矿泉，低矿化度，清冽微甜，农垦品质值得信赖。现针对广大用户推出大桶水、瓶装水优惠政策，详询0470-837-2777。在呼伦贝尔这片广袤大地上，融媒体中心是信息的灯塔。我们扎根于草原文化，拥有最懂本地人的传播渠道。这里的每一则广告都带着草原的风，带着骏马的奔腾。选择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就是选择将您的品牌与这片美丽的草原紧紧相连。融入蒙古包的温馨，融入那达慕的热闹，深入每一个呼伦贝尔人的心。咨询电话0470-312-0234。
1: 拌好啦。
2: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3: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

0: 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2: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0: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3: 呼伦贝尔市融媒文化发展有限公司2026年度招商现火热进行中，不管是广告投放、信息发布、商业项目、特色活动，还是冠名推广、城市服务，都能精准触达目标客群，为合作伙伴提供一站式媒体服务。联系电话：0470-312-0234、158-0470-7828，冯先生，期待与您携手共绘美好未来。

0: 欢迎打卡，
1: 欢迎打卡！
0: 最潮音乐广场，
1: 音乐广场，
0: 音乐榜呀，
1: 音乐榜呀！
0: 挖热单，
1: 挖热单，
0: 宝藏
1: 捞宝藏，
0: 把最走心的音乐送进你的耳朵。爱音乐的你，快来接招！欢迎打卡呼伦贝尔最潮音乐广场，999音乐榜样。
2: 哎，各位中午好，欢迎收听今天的999音乐榜样，我是主持人严军。就在固定的播出时间段哈，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每天中午的12点到13点，专属音乐的空间啊，我们会准时和各位见面。那今天我们节目开始，首先来关注的是新歌首发榜上半时段。那下半时段呢，我们继续和各位听一些轻松的音乐。那首先来关注今天的首发榜，
0: 999音乐榜样上榜第一名 Top One。
2: 新歌首发榜上榜第一名的这首歌，就是来自于孙楠带来的这首《拉萨之约》。

0: 好了，以上我们快速浏览今天新歌首发榜的三首歌曲，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来顺次欣赏这三首歌。
1: 这里是九九九音乐榜样，新鲜节拍碰撞所有平淡，热单潮音直抵耳膜，专属你的音乐冲击波，现在正式上线。

0: 12:17，各位正在收听的声音来自于 FM99.9 呼伦贝尔哈语综合广播，我们的中波频率是1170，短波3900，正在直播当中。每天的中午12点到13点，专属您的音乐空间。那我们继续来关注今天的新歌首发榜，上榜第4名到第6名的三首歌，我们顺次来欣赏。
1: 这里是999音乐榜样，新鲜节拍碰撞所有平淡，热单潮音直抵耳膜，专属你的音乐冲击波，现在正式上线。

0: 欢迎锁定频率 FM 九十九点九，科技味，科技味，就味，就味，就味。欢迎打卡，欢迎打卡，贝尔最潮音乐广场，音乐广场，九九九音乐榜，音乐榜，音乐榜。挖热单，挖热单，宝藏，捞宝藏。把最走心的音乐送进你的耳朵，爱音乐的你快来接招，欢迎打卡呼伦贝尔最潮音乐广场，999音乐榜样。
1: 半点的时候，欢迎各位继续收听999音乐榜样。那前半个时段我们关注到的是新歌榜哈，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放的舒缓一点了。如果说你也是刚刚用过了午餐啊，希望你没有晕碳。如果你怕晕碳啊，一是可以真的小睡一会儿，当然也可以选择出去走一走啊，稍微的散散步，然后回来呢再做调整，也可以伴着我们的音乐啊休息一下。现在我们听到的是由张玉琪带来的这首《蝴蝶飞》啊。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999音乐榜样，我们的播出时间是在每天中午的12点到13点，欢迎各位锁定 FM99.9 中波1170短波3900，继续来收听我们为您接下来准备的这首歌，金志文俄尔古大乐队的歌手合作的这首《边走边唱》。

我认为一个成功的男人应该有以下标配：一块时尚腕表，一个名牌皮包，一双限量版的运动鞋，一台高性能笔记本，最好还有一辆外国

0: 收入这么少，能实现吗？哎，有一模一样的山寨产品呐、啊！嘿嘿，花小钱办大事儿。
1: 哎，这几天不见，你的酷炫装备都哪儿去了？
0: 哎，手表停了，皮包裂了，鞋开胶了，笔记本黑屏了。
1: 那咱那跑车呢？
0: 那辆外观气派的车刹车失灵撞了。
2: 你该吃药了。
1: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3: 水木丹青，中国气韵，是儒雅，是坦然，是大度。一叶扁舟，浪逐江上，是从容，是自信，是勇气。山高万仞，海阔天空，是探索，是求知，是进步。繁华似锦，水墨意境，中国的世界，世界的中国。
4: 一打乐淘淘，听我来段数来宝。中华文明五千年，到如今发扬传承一肩挑。受家教上学校，礼义廉耻要记牢。生活情趣非小事，做人要有小目标。多读书多看报，增长知识气质好。爱长敬业讲团结，不要去把心机搞。勤理发勤洗澡，锻炼身体不可少。吃喝玩乐要有度，亲近自然境界高。文明点餐不浪费，剩饭剩菜要打包。共享单车摆放好，举手投足显风貌。不造谣不传谣，网络传播头戴好。文明拍砖和跟帖，彰显诚信和礼貌。老人跌倒扶一扶，看见可别撒腿跑。吃瓜群众不可取，和谐共进帮菜鸟。如履薄冰要慎独，三省五身最重要。胸怀广阔讲大局，众人拾柴火焰高。修身齐家平天下，古人真言说得好。家风民风会国风，健康进取乐逍遥，乐逍遥。
5: 在网络的江湖里有两大门派，一派行侠仗义，扶危济困，传递希望。
6: 疾风暴雨中救命文档通过朋友圈滚雪球式传播，千方百计搭建救援通道，
7: 然后让其他的城市其他的地区也能用上我们这个文档，然后更快的去让救援人员和被困人员取得联系。
6: 另一派妖言惑众，暗箭伤人，无法无天。
8: 键盘在我手中就如同一把把飞刀，
9: 才捐那么点钱，伪善，
10: 一看就是个整容脸。
6: 平台对相关账号予以从严处置，依法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
5: 键盘不是武器，网络不是法外之地，文明上网，健康清朗。
3: 本节目由呼伦贝尔农垦集团冠名播出。辽阔垂直是你的姿态，神秘蜿蜒是你的性格，大漠草原江河湖海如春雨一般润，如夏日一般暖。秋冬寒暑，我们始终一路 向前，有温度的广播，不惧严寒，直播呼伦贝尔。

0: 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节目呢是直播呼伦贝尔，我是雨涵。今天呢和大家来聊这样的一个话题，科学认识鼠疫，筑牢防控防线，权威科普与防护指南。当然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是邀请到了呼伦贝尔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鼠疫预防控制科的边博浩做客直播间，和大家来聊一聊这个话题。首先呢请我们的嘉宾和听众朋友们问声好。你好。
1: 大家好。
0: 嗯，好，欢迎您。首先给我们科普一下哈，到底什么是鼠疫呢？它为何被列为甲类传染病？
1: 好的，鼠疫是由鼠疫伊尔森菌借鼠藻传播为主的烈性传染病，它属于一种自然疫源性疾病。简单讲就是这个病菌是本来就在野外野生动物之间循环传播，不是人类社会凭空产生的。历史上曾发生过三次全球的大流行，大家听说的黑死病其实就是鼠疫，曾经造成数亿人死亡，给人类社会带来了巨大灾难。我们国家将传染病分为甲、乙、丙三类，甲类只有两种，鼠疫排在第一，也被称为一号病。这并不是随便病的，主要是有三个原因。第一，鼠疫发病特别急，潜伏期很短，一般为1到6天，多为2到3天，个别病例可达8到9天，一旦发病进展非常快。第二，致死风险高，如果感染后耽误治疗，重症也就是败血型鼠疫病死率很高，接近100%。第三，传播途径快，传播途径多，传染性强，鼠疫可以通过接触传播、呼吸道飞沫传播、消化道传播，最重要的途径就是我们常见的跳蚤叮咬传播，有鼠患地区就会发生鼠疫的可能。但大家千万不要被鼠疫的凶险程度吓到，放到现在，只要能够做到早发现、规范开展治疗，绝大多数鼠疫患者都是可以治愈的。我国把鼠疫列为甲类传染病，核心并不是说当下很容易发生大规模疫情，而是出于对疾病传播快、致死风险高的考量，要求一旦发现疫情线索，就要第一时间上报，第一时间开展处置，把风险遏制在萌芽阶段。
0: 嗯。

0: 其实您刚才也介绍到了哈，就是能够做到早发现哈，规范的开展治疗。那么很多朋友就有这样的疑问了，那这个鼠疫它有哪些类型，典型的症状都有哪些呢？
1: 按照鼠疫诊疗方案2023版，按临床表现可以分为七大型，分别是腺鼠疫、肺鼠疫、败血症鼠疫、肠鼠疫、脑膜炎型鼠疫、眼鼠疫和皮肤鼠疫。第一种，也就是我们常见的腺鼠疫，也是现实当中最为常见的鼠疫类型，多数是由携带病菌的跳蚤、叮咬而引发的感染，典型表现为突发的高热，淋巴结出现肿大，多见于腹股沟、腋下、颈部等部位，大多为单侧发病，突出特点是淋巴结快速弥漫性肿胀，大小不一，触感坚硬，疼痛感十分剧烈，淋巴结会和皮下组织发生粘连，推之无法移动，周边组织会出现明显的水肿，还可伴随局部充血、出血的情况。大多数患者会因为疼痛剧烈而呈强迫体位，也就是因为淋巴结疼痛厉害，从而只能固定一个姿势来减轻剧痛。这个类型如果及时治疗，整体的愈后相对比较好，但如果没有得到及时的治疗，就会进一步发展成肺鼠疫或者败血症鼠疫。第二种就是肺鼠疫，这是危险性最高的鼠疫，主要是分两种，一种是直接吸入带菌飞沫感染，也叫原发性肺鼠疫，另一种是从腺鼠疫加重转移过来，叫继发性肺鼠疫，病人会高烧、胸痛、呼吸急促并呼吸困难，频繁咳嗽，咳出大量泡沫样粉红色或鲜红色血痰，颜面潮红，眼结膜充血，口唇、颜面、四肢及全身发紫。肺鼠疫最大的危险就是可以人传人，通过病人咳嗽咳出的飞沫就能传给身边的人，病情发展极快，如果不及时救治，愈后情况就会比较严峻。所以说在生活当中我们一定要多加注意。第三种就是败血症鼠疫，属于最危重的情况，细菌会大量进入到血液并全身扩散，表现为畏寒、突然发烧，也有的人体温反而不会升高，但人很快又会神志模糊、嗜睡甚至昏迷，进而发生感染性休克，全身皮肤会出现很多瘀斑、出血点，皮肤出现发黑、坏死的情况，这也是历史上黑死病这个名字的由来。这个类型病情进展异常凶猛，常常在1到3天内就会死亡。剩下还有四种相对比较少见，首先是皮肤鼠疫，主要是通过跳蚤叮咬部位出现红色的丘疹、出血性疱疹，周边呈黑色。肠鼠疫主要是吃了被污染的食物而出现发烧、剧烈腹痛、腹泻及呕吐等症状。眼鼠疫就是病菌侵入眼睛引发严重的急性化脓性结膜炎。还有就是脑膜炎型鼠疫，会出现剧烈的头痛、脖子僵硬、呕吐等脑膜刺激症状。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如果突然发现高烧并伴有剧烈的淋巴结肿痛，或者高烧伴随胸痛、咳血，同时在近期接触过草原野生动物、野外的一些病死动物，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不要把它当成普通感冒进行居家服药治疗， 一定要

一支话筒，勾勒千姿百态；一种声音，感动万里山河；一个画面，展现多彩生活；一种力量，指引前行方向。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直播呼伦贝尔。每一次关注

0: 好的，朋友们，这里是直播呼伦贝尔，欢迎回来。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邀请到了呼伦贝尔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鼠疫预防控制科的边博浩做客直播间，和大家呢来科学认识鼠疫筑牢防控防线。那接下来呢，继续和嘉宾来聊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当前啊，我国的鼠疫风险怎么样？公众是，就是我们大家需要恐慌这件事儿吗？
1: 鼠疫是可防、可控、可治的。普通城市居民感染的风险是比较低的，完全没有必要恐慌。但一园地周边居民去草原牧区旅游、放牧、野外作业的人，这样的人群必须要保持警惕，不能麻痹大意。从全国的监测数据来看，我国每年人间鼠疫病例大多是个位数，绝大多数出现在鼠疫自然疫源地，主要是西北、北方部分草原、高原区域，城市里几乎不会发生人间鼠疫，但是野生动物之间的鼠疫会时有发生，野外的旱獭、野鼠种群里面会间断出现动物疫情。只要不去触碰这些风险点，就很难感染到人。鼠疫具体的风险主要集中在这几类人群：第一，疫源地本地放牧、野外劳动的居民；第二，去草原、高原旅游露营的游客；第三，喜欢到野外捡食动物尸体，还有私自捕捉、剥食野生动物的人。绝大多数病例都是有明显高危暴露行为才感染的，并不是大街上随便走走就会中招，只要守好防护的底线，就不用过度担心。
0: 嗯，你看啊，您说到了这个鼠疫具体风险主要集中在这几类人群。其实很多这个外地游客来到我们草原，特别的喜欢跟我们草原上的这个小动物们亲密接触哈。就之前呢，在网上也看到过一些视频，就是会拍到一些可爱的。您刚才说到了这个旱獭或者土拨鼠，但是咱就是建议大家在个远处拍摄就行了，是吧？别近距离接触，是吧？
1: 是的。
0: 那再问一下您，就是结合一下您平时工作的日常，就是咱们日常工作的话，要如何进行这个野外的一些注意事项吗？就是咱们会定期或者不定期的去开展，就是在这个是我们当地的一些草原啊，或者是林子当中，会去看一看有没有这个死的老鼠啊，或者是一些啮齿类动物吗？
1: 这个是会的，因为鼠疫菌如果感染到啮齿动物，会导致这个啮齿动物的死亡。我们每一年的这个监测的任务，有一部分就是去看草原上到底有没有这个病死的动物。然后从这些病死动物身上去做一些实验室检测，然后检测这个病死的动物是否携带这个鼠疫菌，这也是我们每年监测任务当中一个很重要的部分。
0: 嗯，那咱监测的月份固定吗？还就是说近期或者是什么时候？
1: 监测的月份一般是每年的5到9月。重点月份是每年的5到9月，因为咱们这儿气温比较寒冷，所以说每年5月份的时候，大多数的这个啮齿类动物才会出蛰，才会从这个冬眠的洞中钻出来。对，然后一般到9月末，然后就像现在这个时间点，就是外面的气温
0: 越来越冷，
1: 对，越来越冷。
0: 就他们要进行冬眠之前。
1: 对，
0: 好的，那再问一下你，这个鼠疫它是如何传播啊？哪些行为属于高危的一个风险？
1: 鼠疫主要是有四大传播途径，第一个就是我们最常见的，就是跳蚤、叮咬的传播。野外染疫的老鼠、旱獭身上如果有一些跳蚤，如果这些跳蚤吸了患病动物的血之后，再叮咬到人。细菌就会进入到人体，许多腺鼠疫就是这么得来的。第二个是直接接触染疫动物感染， 这是现实当中很多病例发生的原因，非常值得警惕。比如捕捉旱獭，捡到野外死掉的旱獭、野兔子、狐狸，如果用手去摸、剥皮、处理，哪怕手上只有看不见的小伤口、倒刺，病菌也能钻进去。很多重症病例就是剥食野外野生动物之后感染上的，这点是重中之重。这里要特别提醒大家，如果野外捕获这些，当然最好是不要捕获这个旱獭，当然更不要去剥食这些旱獭，这是很高风险的行为。对，第三个就是呼吸道飞沫传播，也就是人传人，主要是肺鼠疫患者。前面我们已经介绍了，这些病人通过咳嗽、说话、喷溅出的飞沫近距离被其他人吸入，就会使人直接感染肺鼠疫。所以一旦出现肺鼠疫病例，必须严格的进行隔离治疗，避免近距离接触。第四种则是相对比较少见，是指吃了被鼠疫菌污染的肉食物经过消化道而感染引起的肠鼠疫。下面我来介绍一下需要高度警惕、坚决避开的高危行为，千万不要到野外捕捉旱獭、野鼠这类野生动物。在野外看到的旱獭、死老鼠，不能出于好奇去触摸、捡食，更不要带回家。不要食用旱獭肉，也不要私自剥皮加工野生动物皮毛。露营休息的时候，不要紧挨着旱獭洞、鼠洞进行坐卧，帐篷也不要搭在动物洞口旁边。并不是说草原本身是有毒的，而是这些危险行为会增加感染风险。只要不去做这些事，就能规避绝大多数风险。
0: 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休息一会儿啊，一首歌曲过后继续回来。
2: 一支话筒勾勒千姿百态，一种声音感动万里山河，一个画面展现多彩生活，一种力量指引前行方向。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直播呼伦贝尔，每一次关注

0: 师傅，前方妖气弥漫，定是那妖怪作祟。俺老孙的火眼金睛可看得吱吱的。
1: 悟空，休得胡言，此乃人间地界，哪儿来的那么多妖怪？
2: 唐三藏肉眼凡胎，不识真假，待俺化作凡人骗他一骗。
0: 妖怪休走，俺老孙今天偏要揭穿你的伪装。列位听众，这白骨精善变，现实里的骗子更是如此。接下来这三出好戏，您可得听仔细
3: 哎呦，这点赞刷单还真能赚钱，刚试了两单10块钱就到账了，这钱啊来得太容易了。
2: 阿姨你好呀，看您手气这么好，特意给您推荐个大额的福利单，投5000返2000，投的越多赚的越多，错过呀可就没有了。
3: 真的？那我这就赚5000，可不能错过这好机会。哎，怎么还要再投10000才能提现呢？哎，你说话呀，别装死。哎呦喂，上当了，这钱呢，打水漂了。
0: 嗨，这骗子就像白骨精变的村姑，表面甜言蜜语送福利，骨子里全是算计，先给小甜头再掏大钱儿。大伙儿可别上当。
4: 喂，哪位呀？
5: 爸，是我呀，我出车祸了，现在在医院躺着呢，急需5万块钱手术费，再不交钱，我这腿。

0: 哎，可就保不住了。您千万别告诉我妈，她心脏可不好。
1: 哎呦，我的儿啊，你可千万别吓你爹呀！去镇上银行给你转钱，你一定要挺住啊！
2: 老王，慢着，慢着，慢着，慢着，先给你儿子打个视频电话，别是遇上骗子了。
1: 对呀，我咋没想到？哎呀妈呀，虚惊一场！我儿子好端端的在工地搬砖呢，这骗子呀，可真缺德！
3: 哼，这骗子就像白骨精变的老妇，抓着父母的爱子心切行骗，遇事冷静核实，才能戳破他们的伪装。
2: 大爷，我给你说个内部消息，新能源项目现在可是风口，月收益高达20%。您看，您看，这是我客户的盈利截图，个个赚得盆满钵满。
4: 真有这么好的事儿？那我先投个10万，试试水。哎，平台怎么打不开了？我的钱呢？那个理财顾问，你给我出来！完了，我半辈子的积蓄啊，全没了。
3: 这骗子就像白骨精变的老公公，看似慈眉善目有学问，实则一肚子坏水。高收益就是高陷阱，大伙儿可别被忽悠了。白骨精三遍其行，逃不过俺老孙的金箍棒。
5: 骗子百般伪装，躲不过咱们的警惕心。
6: 阿弥陀佛，化人化虎难化骨，知人知面不知心。
7: 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遇到可疑情况，拨打96110，守好钱袋子，幸福一辈子。

0: 好的，朋友们，欢迎回来，这里是直播呼伦贝尔。那接下来呢，继续和我们的嘉宾还来聊一下，那我们公众要如何有效的来预防鼠疫呢？它的核心措施都包括哪些？
1: 其实鼠疫防控最核心的就是九个字：三不、三要和三护。首先说三不，就是不接触、剥食和携带鼠、野兔、狐狸、流浪狗、流浪猫、黄羊、旱獭等动物，不要在野外，尤其是不要在鼠类、野兔等动物洞穴周围进行休憩，更不要挖刨动物洞穴，不要接触急死的患者、疑似鼠疫的患者、确诊鼠疫患者。然后是三要，要及时报告病死鼠、疑似鼠疫患者、不明原因的高热患者和急死患者，要做到住所及周边环境卫生干净整洁，猫若聋，狗拴养，定期进行灭灶处理，对患者要做到就地治疗，确保患者可以得到迅速及时救治。再说说三护，就是要进行有效的防护，比如人在野外活动或者作业时，一定要穿长裤、长袖上衣，必要时要穿高筒靴子或防噪袜子。在疫区、疫点处理的过程中，要强化疫情处理工作人员的个人防护，要进行健康监护，对从事一些高危职业人员，如放牧人员、灭鼠人员、野外作业人员和疫园地内居民，要每天进行健康监护，一旦出现异常情况要及时进行报告，要进行看护，对一些出入疫点周围的人员要进行必要的看护，为了防止人员在没有有效防护下进入疫点。现在我们短视频平台上圆滚滚的土拨鼠可以说是草原上的网红动物，不少游客到了当地就想凑上前投喂合影打卡。这里要特别提醒大家，看着呆萌可爱的野生土拨鼠，其实就是旱獭，是鼠疫的主要宿主动物，咱们只适合远远的进行观赏，千万不要凑近。很多人觉得它活蹦乱跳就没有问题，但肉眼根本看不出它有没有携带病菌，身上的跳蚤很容易跳到人身上，从而带来感染的风险。许多游客在草原游玩洗地休息时，千万不要选在洞口附近，露营的时候帐篷周边可以简单做一做驱虫处理。另外，家养的猫狗如果去过野外，也会存在携带带菌跳蚤的可能，有间接带回鼠疫传播的风险。因此从野外活动返回后，必须要及时对宠物开展一些驱虫的处理，从而降低隐患。
0: 其实聊到这儿呢，想起很多朋友就是要问这样的问题了，就是这个感染鼠疫之后它能治愈吗？治疗的关键是什么呢？
1: 前面我们说到鼠疫是被定为甲类传染病的，而且是一号病，很多人觉得得了鼠疫就等于没救，这个观念一定要更新。在现代医学的条件下，鼠疫是有明确的抗生素，像链霉素就是治疗鼠疫的首选药物。根据鼠疫不同的分型，医生还会搭配其他如氟喹诺酮类药物进行联合治疗，只要抓紧时间尽早用药，治疗效果还是很好的。鼠疫治疗的核心其实就是15个字：早发现、早报告、早隔离、早诊断、早治疗，关键就是一个早字。只要是怀疑，就不需要等化验结果完全出来，只要符合症状和接触史， 医生就会尽快启动经验性抗生素治疗，进行预防性服药。一旦拖到出现休克、严重出血，治疗难度就会大大增加。当然，不同类型鼠疫疗程不一样，腺鼠疫、肺鼠疫、败血症鼠疫疗程大多为10到20天，医生会根据体温、身体恢复情况再调整药量，千万不能自己随便停药，只要及时送到正规医疗机构，绝大多数患者是可以完全康复的。
0: 那如果说我们听众朋友怀疑哈，这个自己感染了鼠疫啊，应该如何进行紧急的处理呢？
1: 如果怀疑自身感染了鼠疫，一定要及时向当地疾控部门进行报告，立即就医。在就医路上，尽量不要乘坐公共交通工具，从而避免造成潜在的传播风险。可以自己家人开车送，但是最好的方法还是拨打120，乘坐120急救车前往医疗机构就诊。在前往就诊的过程中，要全程佩戴好口罩。到达医院后，一定要主动如实地告知医生的暴露史，比如什么时候去过草原，有没有见过、摸过病死动物，有没有被跳蚤叮咬过，有没有露营靠近动物洞穴，身上有没有红色被跳蚤叮咬的出血点等。大家千万不要隐瞒行程和接触史，医生需要这些信息，从而快速地判断病情。很多人怕麻烦，只说自己发烧，不说野外的经历，就很容易延误排查，从而耽误后续的治疗。如果确诊了鼠疫，就要听从医院的安排，积极配合进行隔离观察、采样检查，不要抗拒。还有，如果明确有过感染鼠疫的高危行为，比如上述我们说过的一些接触史，但暂时还没有不舒服，可以主动联系当地的疾控部门，咨询是否需要医学观察，听从专业人员的建议，不要自行服用抗生素，应该在专业人员指导下进行预防性服药。
2: 一支话筒勾勒千姿百态，一种声音感动万里山河，一个画面展现多彩生活，一种力量指引前行方向。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直播呼伦贝尔，每一次关注都有价值。
0: 小时候，妈妈拉着我的手，
3: 妈妈你快点儿。
0: 长大了，我拉着妈妈的手，
4: 妈，我明天陪你去体检啊。
5: 不用，身体好着呢。
6: 喂，张阿姨，你的药吃完了吗？今天下午来医院复查呗。
5: 好好，我姑娘在家呢，别让她听到。我知道了啊。
0: 不是妈妈不需要你，而是不想让你为她担心。

0: 过你的家属吗？他现在在我们医院急诊室，你快来一下。
1: 放心吧，没有什么大碍了。
2: 其实，忙碌的你与牵挂的他，有更好的纽带。
3: 你好，你们是张阿姨的女儿吗？我们智慧养老实时预警系统显示，您母亲的血压出现了异常。我们的工作人员已经上门去查看老年人的情况。
2: 智慧养老，让爱常伴他左右。
4: 睡懒觉，看电视，吃吃喝喝，家是温暖舒适的港湾，排除隐患，让港湾更安全，远离隐患，安全居家。手机充一夜，人走不断电，电线随意拉，失手碰电器，危险，安全用电请坐挡，电器用完及时断电，不用湿布、湿手触碰电器，不在同一个插座同时接入多个大功率电器，电线破损、老化及时更换，禁止在室内给电动车或电动车电池充电，厨房用火用电集中，远离危险要注意，使用液化石油气钢瓶的，钢瓶应远离热源，轻拿轻放，避免碰撞，拒绝使用超级氟液的钢瓶，使用管道燃气的常检查勤维护，用气期间不离人，定期清洗油烟机，浴室空间小，安全隐患可不少，防滑防摔为首要，水桶浴缸不存水，随用随到防烟溺，化妆品、消毒剂、剃须刀等物品妥善放置，以防儿童私自使用发生意外，阳台视野开阔，开心也要留心，不在阳台堆放杂物，移开桌椅，防止儿童攀爬发生坠落危险，窗户装有防盗窗的应预留逃生口，三清三观记心间，居家才能更安全。

0: 好的，朋友们，这里是直播呼伦贝尔，欢迎回来，我是雨涵。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邀请到了呼伦贝尔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鼠疫预防控制科的边博浩做客直播间，和大家来聊一聊科学认识鼠疫筑牢防控防线。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和大家也介绍到了什么是鼠疫哈，它是属于甲类的一个传染病，然后鼠疫有哪些类型，典型的症状包括什么，当然更重要的是也告诉大家这个鼠疫是如何传播的，哪些行为是属于高危风险，就是告诉大家不要去那么做。再一个呢，就是如果是传染到或者是感觉怀疑自己感染了鼠疫，我们应该如何进行紧急的处理，和大家科普到了这些知识。那么最后呢，再和我们的嘉宾来聊一聊我国是如何系统性的来防控鼠疫的疫情呢？
1: 我们国家鼠疫系统性的防控，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主要是政府统筹、监测预警、医防协同、联防联控、公众参与。防控工作不应该只由卫健、疾控部门单独开展，而是一套完整的多部门协同体系。监测预警是整个防控工作的第一道关口，一方面要持续开展动物间鼠疫的监测，紧盯鼠类、旱獭等疫源动物，掌握动物种群密度与鼠疫菌感染情况；另一方面要落实人间监测，把发热门诊、基层医疗机构设置成疫情的哨点，重点排查出现发热、淋巴结肿痛、咳嗽、咳血等可疑症状的人员，结合动物疫情可疑病例、实验室检测结果、动物异常死亡情况等多条线索，开展综合研判，及时发布风险提示。要落实早发现、早报告、早诊断、早隔离、早治疗的工作要求。除此之外，医疗机构也要与疾控部门保持紧密的联动。医疗机构主要负责病例的识别、首诊处置，疾控部门则承担流行病学调查、实验室检测以及一些现场处置等工作。重点区域要推行网格化管理，做好牧民、游客、野外施工人员等高风险人群的健康管理。公安、交通运输、农牧、林草、市场监督、文旅、海关等多个部门协同发力，共同封堵非法贩运野生动物等风险隐患。必要时要落实交通检疫、疫区管控等措施。此外，还要组建专业的应急队伍与专家队伍，确保在鼠疫发生时储备足够的药品、防护物资等。也要常态化开展业务培训，不断提升基层医务人员识别鼠疫病例的能力。同时在群众方面也要面向群众开展一些常态化的科普宣传，在草原牧区、旅游景区也要张贴一些防护提示，同时在一些火车站、飞机场周围也会有一些防护提示的警示牌。同时在我市的几个常规监测旗舰也会设置三大运营商短信提醒，大家如果进入到这几个旗舰当中，就会有三大运营商的短信提醒，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鼠疫。最后要引导大家牢记三不、三要、三护的防护要求，来发动公众主动参与到鼠疫防控中。

0: 那么在利用节目的最后一点时间，再跟大家来说一说这个三不三要三护啊，能不能简洁的再跟我们总结一下？
1: 好的，三不就是一定不要接触、拨食、携带鼠、野兔、流浪猫、流浪狗、旱獭等动物，一定不要在野外，鼠类的洞穴旁边进行休息，更不要在野外去挖刨一些动物的洞穴，也不要接触一些急死的患者、疑似鼠疫的患者，也就是我们前面说的发热、咳嗽、淋巴结肿大的患者，还有一些鼠疫确诊的患者是一定不要接触的。之后是三要，大家如果发现病死鼠、疑似鼠疫患者、不明原因的高热患者和急死患者，一定要及时进行报告，同时也要做到住所和周围环境卫生干净整洁，最后也要对患者进行就地隔离治疗，确保感染鼠疫的患者可以得到迅速而及时的救治。之后是三护，首先要进行有效的防护。人们日常在野外活动或者作业的时候，一定要穿长裤、长袖的上衣，尤其是夏季，鼠类出没较为频繁，极有可能鼠类身上的藻会传播到人身上。必要的时候，一定要穿高筒靴子或者防藻袜子，防止跳蚤的叮咬。同时，在疫区疫点的处理过程中，疫情处理工作人员一定要注重个人的防护。之后也要进行一定的健康监护，对一些高危职业，比如一些我们说的重点人群，也就是放牧的人员、灭鼠的人员、野外作业的人员，还有一些一园地内居民，要进行必要的健康监护。一旦出现发热、咳嗽等临床表现，一定要及时的进行报告。最后就是要进行看护，对出入疫点周围的人员要进行必要的看护，一定要防止人员在没有有效防护下进入疫点。
0: 好的，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节目最后呢，再一次感谢哈，这个呼伦贝尔市疾病控预防控制中心鼠疫预防控制科的边博浩带给大家今天的这些内容。好的，朋友们，看看时间，今天节目就这样，感谢您的一路陪伴，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吧，再会。

0: 真声相关，诚意相伴，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各地收听频率，海拉尔 FM 99.9，满洲里 FM 91.1，扎兰屯 FM 105.9，拉布大林 FM 103.0，根河 FM 103.1，纳基屯 FM 107.9，尼尔基 FM 94.6，大杨树 FM 105.3。阿木古囊 FM 107.3，阿拉坦俄摩勒 FM 94.5，阿里河 FM 102.8，莫尔道嘎 FM 100.7，图里河 FM 106.7，库多尔 FM 89.4，乌尔齐汗 FM 100.8，棉都河 FM 88.0，博克图 FM 95.0，巴林 FM 101.5，满归 FM 105.1。德尔布尔 FM 103.6，克伊河 FM 95.5，干河 FM 98.4，赤维 FM 97.6，黑山头 FM 90.4，台河 FM 101.1，南路 FM 87.6，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新视野，新世界。
1: 呼伦贝尔农垦夏日天然矿泉水源自大兴安岭神泉山，水源经千年岩层熔滤，富含偏硅酸等多种矿物质及微量元素，独特矿产资源禀赋，造就优质夏日矿泉，低矿化度，清冽微甜，农垦品质值得信赖。现针对广大用户推出大桶水、瓶装水优惠政策，详询0470-837-2777。
2: 讲文明，懂礼貌，小小少年要知道。我们应该知道什么呀？
3: 敬长辈，尊师长，助人为乐不可少。出门在外呢，
2: 衣冠整洁出门去，礼让他人讲秩序，大方，得体，彬彬有礼。公共场所轻声语。那回到家呢？
3: 排排坐。吃果果，爸爸妈妈最疼我。
2: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勤劳的孩子快乐多。
3: 要是出去玩呢？
2: 垃圾不能扔地下，美丽的环境靠大家。勤俭节约不浪费，生态资源最珍贵。自律、真诚，还要尊敬他人，做个文明有礼的小学生。
1: 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
4: 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
5: 来两个大塑料袋。
1: 这样购物，不如这样。
5: 谢谢，我有环保购物袋。
1: 节能环保，举手之劳，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广告投放的黄金之选，我们融合多种媒体渠道，横跨广播、电视、报纸、新媒体平台，如同一张大网，全方位覆盖呼伦贝尔的每一寸土地。无论城市还是草原深处，您的广告都能精准送达，海量受众资源在此汇聚，助您的品牌声名远扬，让商业价值在这片神奇土地上无限放大。咨询电话0470-312-0234。
6: 爸，好啦。
7: 好香啊，
8: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9: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0: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7: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0: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1: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北京时间14:00。 城市的喧嚣不妨暂时放下，奔波的疲惫慢慢消退。此刻或许你正穿行在人来人往中，或许你坐在窗前看着光影慢慢移动，又或许你只想寻一处安静角落和自己好好待一会儿。无论此刻的你身在何处，心怀何种情绪，都欢迎来到这里 FM 99.9，边走边听，陪你放慢脚步，卸下满身疲惫，一段温柔时光，温暖与你相伴，尽在 FM 99.9，边走边听。
11: 欢迎收听《边走边听》，我是依宁。

这样的一首歌竟能唱出如此的舒畅感、温暖感和幸福感，一切都像是充满了光明和希望，非常适合送给自己的一首歌。

电影《白蛇·浮生》主题曲《浮生一白》，笛子、古筝等民族配器令整首歌曲古香古韵，缠绵悱恻，与两位歌者的粤剧戏腔结合得天衣无缝。

何事梦里求？编排上的层次感让它像香水一样散发出不同的芬芳。前调的清唱有着一种原始的生命力，中调的民谣清新脱俗，后调则引入了鼓声，顿显豪迈。

电影《祝你幸福》主题曲《莫怕莫怕》，词曲俱佳，旋律像河水一样缓缓流淌，沁人心脾。任素汐极有辨识度的嗓音也像秋千一样悠来荡去，百转千回。

电影《那个不为人知的故事》主题曲《伴你》，低回婉转，回味悠扬。配器中的铃声也象征着故事的发生地，黄绮珊的声音空灵悠远，吟唱如

电影《误杀三》的片尾曲《我不原谅》紧扣电影内容，字字珠玑，对罪行进行了最严厉的控诉，勇敢地说出了“我不原谅”。音乐里也凝结着愤懑的情绪。

公映的电影当中，主题曲包含了插曲和片尾曲，比较好听又有一定传播度的还是有一些。其中我个人最爱的就是苏运莹的《生活倒影》，她的歌声太美妙了，如同精灵一般。然后就是刘欢的《人间道》，戏腔和这首歌曲真的很搭，同时歌词也很好。再有就是阿云嘎的《少年赋》，也颇有气势。

江上，月如钩，歌肝肠。

0: 我认为一个成功的男人应该有以下标配：一块时尚腕表，一个名牌皮包，一双限量版的运动鞋，一台高性能笔记本，最好还有一辆外观气派的跑车。
1: 哇，你好帅啊。
0: 哎，收入这么少能实现吗？哎，有一模一样的山寨产品呢、啊、嘿嘿，花小钱办大事儿。
2: 哎，这几天不见，你的酷炫装备都哪儿去了？
0: 哎，手表停了，皮包裂了，鞋开胶了，笔记本黑屏了。
2: 那咱那跑车呢？
0: 那辆外观气派的车刹车失灵撞了。
3: 你该吃药了。
2: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4: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5: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4: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6: 曲项向天歌。
4: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5: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7: 好的，谢谢。
4: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8: 北京时间15点，
9: 汇聚时代声音，聚焦世间万象，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FM99.9， 每刻精彩不断。
10: 水土养一方人，一片风云藏一段故事。从岭南花开到北国飘雪，从市井心叹到天下风云，故事从南北相遇开始，见解在唱说之间展开。知冷暖，聊遍新鲜，畅说南北。

0: 新闻不堵车，
1: 热点不烫嘴，
0: 大事小事新鲜事，我们聊给你听。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畅说南北，我是严哲。
1: 大家好，我是张悦。
0: 首先来关注今天为您带来的这条好消息。近日，国家级鼠疫监测点规范化建设与业务能力提升培训班在青海省西宁市举办，会上公布了2025年度国家级优秀鼠疫监测点评选结果。满洲里市疾控预防控制中心凭借高标准规范化全链条的鼠疫监测工作成效成功获评，这是满洲里市自2008年以来第七次斩获此项国家级荣誉。
1: 本次培训由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鼠疫部市菌病预防控制基地主办，全国各省市国家级鼠疫监测点150余名负责人参会。会上，满洲里市以筑牢边境屏障、精准抓实鼠防监测为题，做全国性工作经验交流汇报。
0: 汇报呢，也是紧扣边境口岸防控的实际，从满洲里市情概况、疫源地底数、疾控能力建设、监测工作实效、特色防控举措、口岸风险研判及未来工作计划六大方面，系统展现了党委政府统揽、多部门协同、卫健系统主抓、精准高效防控的工作体系，也全面介绍了疫源地精细化管控、实验室能力提升、监测预警闭环、重点人群管理、健康宣教全覆盖、应急演练实战化等重点工作成效。
1: 会议现场同步播放两部专题宣传片，立体呈现满洲里市鼠疫防控的扎实举措与显著成果。
0: 满洲里市呢，将以此次国家级表彰为新的起点，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首位，坚决扛起边境口岸公共卫生安全政治责任，持续强化鼠疫防控体系建设，全面提升监测预警、应急处置和综合的防控能力，不断夯实国家级鼠疫监测点规范化建设成果，守护好口岸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大局。好的，接下来的时间呢，赶快进入到说新闻的环节。

0: 这里是畅说南北，欢迎回来，我是严哲。
1: 大家好，我是张悦。
0: 哎，眼瞅着这两个重要的节日马上就要来了哈。
1: 是的，
0: 这个可能有些人现在就开始计算着、策划着。过一段时间要出去好好玩一阵，
1: 没错，
0: 是吧？
1: 哎，这个假期尤其是比较长哈，
0: 还比较长，而且呢好像挨得还挺近，是吧？
1: 没错，
0: 这个假期，所以很多人可能会想，我要出远门吧，咱们去一个比较远的地方，去一个好玩的地方。
1: 哎，会有这种想法哈。
0: 对，咱们今天和您说的第一条就是有关于景区方面的一个新闻。提示大家哈，如果你在计划十一出行的时候哈，我们今天和您说的这些，那你就不要考虑在你的行程当中了。
1: 是的。
0: 来，安徽省文化和旅游厅近日发布了一个公告，一次性取消了6家4A级旅游景区质量等级，同步对1家4A级景区呢是予以降级处理。这也是安徽近年来力度最大的一次 A 级景区的集中清退，与以往被动的摘牌不同，那么这次清退工作当中有3家涉事景区由六安、安庆等地文旅部门主动提交退出的申请，自愿放弃 A 级景区的资质，摒弃重数量轻质量的发展惯性，也揭开了国内部分 A 级景区有名无实、停滞空转的这种行业痛点。
1: 哎，所以要是出去玩的话，提前查一查哈，
0: 哎，
1: 然后尤其是看一看最近的这个景区的情况，
0: 这变化有啥变化没有啊？
1: 对，不要看这个很多年以前的这些介绍了之类的哈，万一有什么变动呢？
0: 等你去了，人家关门了。
1: 安徽此次清退 A 级景区呢，就是严格依据旅游景区质量划分等级、旅游景区质量等级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执行。被清退的景区呢，均存在长期不符合 A 级景区运营标准的核心问题。
0: 来，咱们看看哈，你看京寨县大别山玉博园、小南京乡村旅游景区以及桐城市火海欢乐水世界景区，因与4A级评级标准相差比较悬殊，那属地文旅部门呢也是审慎研判之后，主动申请退出评级。
1: 合肥市肥西老母鸡家园景区和肥东县岱山湖旅游景区则因景观质量严重退化，多数业态停滞，陷入无游客、无工作人员、无运营项目的三无困境，失去了景区核心的服务功能。
0: 还有呢，就是怀宁县孔雀东南飞景区不仅旅游服务严重下降，还存在着提供虚假信息、上报数据造假等等行为，也被取消了4A级旅游景区质量等级。
1: 此外，安庆市宜秀区巨石山生态文化旅游区因为设施老化、业态陈旧以及部分游乐设备存在安全隐患，从4A级旅游景区降级为3A级。
0: 哎，这个搜索在线旅游平台当中也注意到哈，目前6个被取消评级的景区，有3个是处于暂停营业的状态，还有2个呢是挂有4A级景区的标签。那你看这6个，那大家如果说有出行计划的话，就不要考虑了哈。
1: 是的，哎，长期以来呢 ，A 级景区数量是地方文旅发展的重要考核指标。不少地区存在重申报轻运营的固化思维，一些地区担忧景区摘牌会影响区域文旅知名度，甚至会引发公众对地方文旅发展成效的质疑。因此，对于不达标的景区，多采取观望、拖延整改的态度。
0: 哎，但是其实仔细想一想哈，如果说你只是观望的话，那其实游客来了发现你这个景区啊根本不符合这个 A 级景区的质量，那岂不是对你更不好吗？
1: 游客也会很失望，是不是？
0: 对呀，
1: 尤其是发到网上，我觉得现在的这个舆论影响力也是挺大的哈。
0: 对呀，一夜之间你这个景区就会出名的，
1: 大家就再也不想来了。
0: 对，你看安徽师范大学地理与旅游学院教授王群他是这样说的哈，这次市级的文旅部门主动申请清退，不为名存实亡的 A 级景区数量或者说形象所累，同时呢也为当前以及未来面临同样问题的景区敲响了警钟，不能只重申报轻运营，景区迟早有一天呢可能也会被主动清退。
1: 没错，在行业快速发展的过程中，部分景区呢拿到评级资质后便止步不前，将 A 级景区的招牌当作终身荣誉，忽视后续的运维升级和服务优化，逐渐的沦为僵尸景区。
0: 这次呢，安徽主动清退不合格 A 级景区的做法，也反映出了建立健全僵尸景区退出机制的必要性和紧迫性。过去呢，由于退出机制不完善，大量不达标景区呢，长期占用这种 A 级的资质，出 出现了名不副实、挂牌空转的这种局面，不仅浪费了公共文旅资源，还严重制约了文旅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1: 针对此次摘牌降级的景区，王群分析，科学完善的景区动态退出机制应该打通申报、运营、复核、整改、退出的全流程闭环。
0: 对，比如四 A 级以下是每五年进行一次复核，年度抽检呢是不低于10%，五 A 级呢是每3年进行一次全面复核，也是年度抽检不低于10%。复核监督检查包括重点抽查、定期明查、不定期暗访、社会调查、听取游客意见反馈等等方式，也会有签发警告通知书、通报批评、降低或者说是取消等级。
1: 哎，这样就实至名归了哈。
0: 嗯，
1: 大家如果说对这个 A 级景区比较感兴趣，到了这里也就不会太失望哈。
0: 当然，
1: 实际上呢，在评定过程中 ，A 级景区早就不是金字招牌，但在执行过程中确实存在整个流程还不够通畅的问题。想要打破现实阻力，从申报源头把关，杜绝景区的经营者圈地、套资、短期经营的目的，就是为了拿牌突击见硬件，拿牌之后呢就躺平。
0: 对，拿了牌之后呢，基本上就不怎么管了。
1: 哎，就是刚才像我们说的哈，轻运营了哈。
0: 轻运营，而且你想哈，就景区的一些设施设备吧，其实它随着时间的推移，你像3-5年之后，它很多东西会老化的。
1: 没错，
0: 对，你如果没有人管、没有人运营它的话，那你说等到3-5年之后，大家去了之后，你看哈，木栈道也是坏的，
1: 是
0: 吧？是
1: 的，
0: 厕所也不能用。
1: 哎，尤其是像那些游乐设施哈，
0: 对，
1: 它如果时间长了，它还会存在一些安全隐患。
0: 哎，对，有危险性，是吧？同样的，王群也建议说，景区在长效运营的过程当中，监管仅仅依靠几年一次的复核或者说年度100%的抽检，这是远远不够的。 A 级景区提质整治呢，还需要借助数字手段，实现文旅产业、市场、游客都受益的多方共赢的方法。
1: 相关人士也进一步表示，如今提质已经成为了整个文旅行业追求的发展方向，以资源加服务为出发点，就是要为游客带来符合 A 级景区标准的体验。
0: 当然了，所以说呢，大家十一如果想出游的话哈，你计划好了去哪个景区，先打听打听那个是几 A 级的景区哈。
1: 是的。
0: 然后打听打听他的电话是多少。
1: 哎，看一看他的近况哈。
0: 对，你可以打电话问一问哈，如果没人接，哎，那他可能就是已经关闭了。希望大家呢都能有一个愉快的十一啊。这个说到双节啊，这个很多人除了出门玩之外，哎，还有很多人呢，比如说亲朋好友啊聚聚会，是不是？
1: 哎，对啊。
0: 干嘛呢？喝点酒。
1: 没错，估计会有这样的情况哈。
0: 对，今天为您带来的这个第二条就和这个国庆中秋有关的。其实呢，到了这个双节啊，大家呢就会觉得，哎呀，身边的这个饭局和酒局呢就越来越多了。你看很多，你像朋友啊，外地的一些同学呀，放假都回家了。
1: 对，
0: 哎，是不是？你安排，他也安排，那咱们不去也不行，是吧？
1: 哎，
0: 但是喝酒这个事儿吧，就对于很多人来说呢，其实对部分人吧，他可能是一种享受。
1: 哎，对，还有的人来说，可能挺有负担的。
0: 哎，对，有负担嘛，就是因为首先第一个呢，有一部分人他是喝不了酒的，但是呢，不喝还不行。喝多了之后自己还难受，
1: 哎呀，
0: 哎，是吧？所以说呢，很多人呢、啊、就抓住了这个机会了。你看最近电商平台上的各种解酒神器卖的就挺火，有的号称3分钟快速解酒，有的就宣称千杯不醉，边喝边解，有的甚至打出了修复肝细胞这样带有治疗意味的宣传语。
1: 哎，我觉得有一些应酬比较多的人群看到这些字眼也会走不动道，
0: 是吧？
1: 也会被这个吸引。是啊，你看平时应酬的时候可能经常喝酒啊，自己也会觉得可能对肝呢啊，对肝脏啊不好，
0: 对身体不好吗？
1: 是啊，所以一看到这种字眼，比如说修复肝细胞，立马就会说我下单尝尝，我下单试试，是吧？
0: 今天晚上再喝一顿哈，咱试试这个好使不好使。
1: 是啊，哎，但其实这些所谓的解酒药呢，绝大多数既不是药品，也不是保健食品，
0: 对，
1: 真实身份呢，不过就是普通的鸦片糖果或者是运动营养食品。
0: 哎，
1: 那么这些产品到底有没有用呢？商家的宣传又是否涉嫌违规呢？
0: 你看哈，记者在电商平台搜索解酒药、解酒神器等等关键词，就发现有不少商家售卖所谓的解酒产品，部分产品销量呢还不低。有一些进口产品呢宣称是具有解酒防醉的功能，有的甚至宣称可以边喝边解，甚至3分钟就能解酒，或者说千杯不醉。
1: 哎，这要是真好使的话，你说，哎，谁要是用上这个东西哈，能把 一桌子人都喝趴下，是不是？
0: 哎呀，那我觉得卖酒的可高兴了。
1: 是啊，哎，喝酒之后呢，人体其实它是如何解酒的呢？江苏省人民医院消化科的副主任、主任医师、南京医科大学的副教授汤玉荣介绍，酒精进入人体之后呢，大部分是依靠肝脏完成代谢解毒工作，核心是依靠两种关键酶分布分解。酒精的化学名称呢叫做乙醇，在乙醇脱氢酶的作用下，肝脏会把乙醇转化为乙醛，这是第一步的氧化反应。第二步呢是乙醛在另外一种酶的作用下转化成乙酸，第三步就是乙酸最终分解成二氧化碳和水排出体外。
0: 哎呀，你看这个肝脏承受多大的压力啊，是吧？你如果真的喝的太多的话，有人就是说我喝一瓶白的，那你这肝脏呢，可能工作一晚上就有可能自己都醉了。
1: 这个肝脏这一晚上也挺累的哈，
0: 就是，
1: 一直在帮你分解。
0: 你看专家也说了，一个人喝醉之后吧，这个人体代谢酒精的速度它不是由外部的因素决定的，是由什么呢？由你的基因决定的。你看呢，这个体内酒精浓度下降的快慢几乎不能够被外源性的食物或者说保健品来改变。也就是说呢，其实我们喝了酒之后啊，很多人就说，你看你喝点粥，你吃点糖，你怎么怎么地哈，那些只不过是能够缓解咱们这个喝酒之后的一些症状吧。就你比如说我头疼啊，我胃疼啊，是不是它只能够养胃啦什么的，这个
1: 它里面是不是有止疼药？
0: 另外呢，就是说查阅公开资料也发现哈，上述的这些成分在传统医学或者实验室研究当中确实有一些解酒的功效和关键的记载，但是呢，把上述成分作为普通食品添加到像口服液、糖果的食品当中，实际上能起到什么作用呢？
1: 哎，那刚刚医生呢，汤玉荣医生呢也跟我们介绍到哈，说葛根、栀苣子、姜黄可能是有一些护肝的作用，但这仅限于实验室层面的证据。
0: 对，
1: 这些实验呢是在严苛控制条件下进行提取或者是萃取的，这个提取物的浓度啊非常高，平常的食物添加剂里是无法达到这样的浓度的。专家也指出呢，以普通食品或者是保健品添加量的浓度来计算，这样的产品能否达到有效解酒以及护肝的效果存在疑问，这也需要经过严格的临床试验来验证。
0: 对，其实有的时候吧，可能就是那个心理作用。喝酒之前呢，很多人就是说我今天买了一个宣称有解酒功效的东西，我喝酒之前吃了，吃完了之后呢，我心里告诉自己，哎，我吃了解酒的东西了，今天喝酒肯定没事。
1: 哎，就像很多人说的，喝酒跟心情有关，是吧？
0: 他心情放松了，而且他自己相信自己了，他可能喝酒还真的能多喝一点。
1: 没错，
0: 他把功效呢就全归咎于他吃的那个东西上了，
1: 有这种可能性。
0: 其实可能一点关系没有。你看专家也说了，在动物身上的实验研究结果呢并不能直接推及到人，需要经过严格控制的人体临床试验才能够证实它是不是真的有效。所以说呢，它是否能够保护肝脏甚至是解酒的这个作用其实是存在疑问的。
1: 不过呢，记者也在上述产品的评论区发现，有不少消费者表示使用上述产品之后的确感觉能够一定程度上减轻喝酒带来的不适感，这是心理安慰还是真的有效呢？专家就解释说啊，部分产品具有补充水分、缓解脱水引起的口干乏力以及补充糖分、减轻低血糖症状的作用，那这其实和这个电解质水的功能差不多，是不是？
0: 对，
1: 从而让人感觉呢就是症状啊有所减轻，但这并非是真正的解酒机制。
0: 对，就老人们经常说哈，你喝多了之后呢，就是吃点什么糖啊，喝点甜的呀，是不是？然后呢，喝酒之前，比如说你可以吃点主食，这个都有减轻这个症状的一些作用。
1: 是的，
0: 但是呢，也只不过是减轻而已，它不能够说帮你解酒，甚至说呢，帮你千杯不醉。
1: 对，
0: 这是不可能的。另外呢，专家也说了，有一些极少数获批的这种保健品呢，其实也仅仅是标注对化学性这个肝脏损伤的酒精性肝脏损伤等等有辅助的保护功能，但是呢，它只是保健品，定位呢就是长期辅助作用，而不是解酒或者说加速代谢，这二者呢在概念上有本质的差别，而且保健食品呢不能代替药品。专家指出，所谓的解酒饮料啊、解酒药品呢，大多数属于普通食品，而普通食品呢不得宣传保健功效，更不能涉及养肝保健、加速酒精分解等等这种功效。
1: 记者在部分网络直播间发现呢，有不少主播通过打擦边球的方式暗示他们家的产品具有解酒功能。
0: 嗯，
1: 你看，就像咱们刚才说的哈，国家是不允许你这个宣传这些保健功效的哈。
0: 哎，
1: 你如果没有这个功能，那你就不能说你有哈。
0: 嗯，
1: 所以说有些这个直播间呢，就在背景墙上摆满了知名的白酒，然后直播间的标题则打出“应酬饭局推不掉，奔波生活别硬扛”。啊，还有的直播间呢，背景就写着“应酬更体面，不倒翁”等这样的字样。
0: 哎呀，就是句句里边没有酒，
1: 嗯，
0: 也没有解酒的字儿，
1: 哎，但是就是这个意思，
0: 哎，这句句都让你往那方面想，
1: 没错，
0: 这就是他们宣传的手段。而且呢，他们为了规避监管呢，你看这个主播在介绍产品的时候也会说，都极力避免提到酒、解酒、治疗等等这种词语，而转用什么呢？八加一。八加一等于九呗，
1: 对，就是九啊，
0: 来代替酒字儿。
1: 嗯，
0: 对于解酒功效呢，就通过了你看使用了产品之后头不昏了等等的说法来模糊描述。
1: 哎，
0: 头不昏了，那可就是不难受了呗，是吧？
1: 哎，就是这个千杯不醉的意思呗哈。他虽然不是这么说的，但其实就是这意思哈。
0: 哎，
1: 直播间内虽然卖的这个不是药品哈，也不是保健品，但是能否如此暗示产品具有解酒甚至是提升酒量的效果呢？华东政法大学的副教授李欣是这样告诉我们的。从广告法来说，保健品和药品呢都有批准文靠。如果是普通饮料，它是不能宣传有治疗功效的，哪怕是保健品都不可以。反不正当竞争法中呢，也有关于引人误解的虚假宣传的一些限制。
0: 对，宿醉之后身体乏力、头疼难受，正确的缓解方式到底是什么呢？你看呢，有些人肯定会想这么问，因为你看你们说了这些东西呢，吃了之后啊，这对于解酒啊，或者说千杯不醉啊，
1: 嗯，
0: 就存在疑问的嘛。那到底怎么才是缓解的方式呢？这个有正确的，你比如说哈，喝牛奶，
1: 嗯，
0: 喝果汁儿，喝浓茶等等。这些呢，其实是以前咱们大家就经常试的，是不是？
1: 对。
0: 哎，其实最根本的还是啥呢？你少喝点儿，
1: 比啥都强。
0: 就是什么管住嘴，
1: 对，
0: 是吧？还要做到一个，就是别空腹饮酒。就是说呢，你啥都没吃呢，到那儿去，你先喝了好几瓶，你这个的话，那你
1: 谁也受不了，
0: 内脏啊，真的就受不了。
1: 是的。
0: 哎，另外呢，就是说喝酒之后呢，一定要及时补充水分和电解质。
1: 嗯，
0: 这我有的时候在那个桌上就看到有些人这么做，他边喝酒呢，他旁边啊放着一瓶矿泉水
1: 啊。
0: 哎，边喝酒边喝矿泉水。
1: 对
0: 对。
1: 哎，尤其是这个现在有这种电解质水哈。
0: 啊，对。
1: 我觉得它应该尤其对这个那个喝酒有应该是有一点这个作用的哈。
0: 哎，咱们怎么说呢？就你推不掉了，咱就买点这个东西放边上。
1: 对，它起码能帮你补充水分是吗？
0: 对。
1: 如果喝酒之后呢头晕头痛严重，那么该怎么办呢？
0: 嗯，
1: 专家就指出啊，可以口服非处方的止痛药。哎，但是对于有这个胃溃疡、胃出血病史的人群来说，要避免使用布洛芬这种刺激肠胃的止痛药。
0: 嗯，
1: 也不要使用这个对酰基酚，否则呢和酒精相互作用会导致肝损伤。此外，饮酒过量呢并且出现了昏迷这样的情况，那就是喝太多了是吧？
0: 对，
1: 一定要去医院紧急处置。
0: 所以说呢，怎么来解酒，怎么千杯不醉，这都是忽悠人的哈。咱们就记住一点，
1: 嗯，
0: 量力而行，
1: 少喝点儿。
0: 哎，就经常喝酒的人都知道，他能喝多少，他心里都有数。
1: 是的，
0: 是吧？你平时，你比如说我喝两杯，我就有点迷糊了；我喝四杯，基本上就不省人事了。
1: 嗯，
0: 那咱就喝两杯。是吧？
1: 对，
0: 别逞那个能。你喝完了之后，你大家还要把你送医院去，你说这犯不上是不是？
1: 没错。
0: 然后同桌的人他可能还有责任，所以说呢，饮酒一定要适量哈。就咱们都说呢，就是喝酒对身体来说呢，真的是百害而无一利。但是呢，说实话哈，你说和朋友聚会呀、同学聚会，他没有酒的话，他也没有那种氛围，是吧？
1: 嗯。
0: 另外呢，就是如果真的退不掉的话呢，咱们尽量要注意控制点自己饮酒的量。
1: 没错。
0: 哎呀，别把自己喝坏了哈，要不然你说过节本来是挺喜庆的一个事儿，咱把自己喝坏了，你说这多犯不上了，是不是？
1: 得不偿失了哈。
0: 哎，咱们接下来为您带来的第三条呢，同样和过节是有关的。咱们刚才说了那个规划去旅游的路线哈、景区等等是吧？咱们接下来和您说一说，怎么玩儿。到了某些地方玩的方式是什么？
1: 嗯，
0: 其实呢，最近呢，很多人也在说哈，你像十一啊，或者说过年的那个假期比较长的时候，出门游玩呢，大部分人就选择报那个什么旅游团呐、之类的。
1: 对。
0: 但是大部分的旅游团基本上都是什么上车拍照，什么下车怎么怎么地，是吧？
1: 对。
0: 然后呢，基本上你玩了一圈回来之后，你也没有什么体验感，是吧？你也没有什么参与感。 但是我们今天为您带来的这个第三条，就跟您介绍一下这个旅游方面的参与感和体验感，
1: 就很有意思了哈。
0: 哎，你看，近日浙江横店影视城，清明宫苑园区，不少老年游客就沉浸式的来体验什么呢？这个项目叫做短剧拍摄，这趣味很十足。咱们都知道哈，最近这个短剧呢，其实大家都挺喜欢的，
1: 都挺火的哈。
0: 哎，很多人闲暇之余呢，就在手机上刷那个短剧，看得不亦乐乎哈，就是觉得他们能演，是不是自己也能演？
1: 哎，觉得普通人是不是也能参与一下呢？
0: 没错，所以呢，横店就推出了这个全新的项目。这个上线的短剧拍摄体验项目呢，最近热度非常的高涨。截止到九月上旬的时候，这个体验已经突破了2000人次了。
1: 哎，尤其是对于这个中老年的游客来讲哈，你看一般可能就是游山玩水，
0: 对，
1: 然后而且这个对，然后节奏比较缓慢，然后整体氛围呢、也比较这个沉闷这样的哈。
0: 哎，
1: 但如果说有这么一个事儿，哎，这个让你体验一下拍摄，哎，我觉得确实挺有意思的哈。
0: 对，
1: 这个现场呢就有一支16人的游客队伍正在拍摄宫廷短剧，叫《格格大闹宫》。

0: 然后呢，天南地北的人都有各种方言，
1: 哎，那我觉得各种调调哈，
0: 太有意思了。你看，60岁的汤女士啊，她就来到贵州的贵阳，这一次呢，随团出游途经横店，所以主动报名来体验拍戏的感觉。
2: 嗯，
0: 身着粉色轻功奇装的她，面对镜头大方自然，开怀大笑，十分舒展。哎，其实没准还能发现，就他们这个群体里面，或者说在这玩的人里面，能找到一个演技非常好的呢。
1: 哎，说不定这个被导演发现了，
0: 是不是？然后真的去拍戏了也没准儿。你看哈，身为退休林业工人的他，平日里呢就爱看那个宫斗剧。
1: 嗯，
0: 这是他60年来首次亲身体验拍戏。直言体验感非常的好，十分尽兴。
1: 哎，66岁的常先生意外解锁皇上角色。哎，这个66岁了哈，能当上皇上也挺好的哈。首次拍戏的他呢，也倍感惊喜，直言十分开心。那可是呗，这么多格格围着转，是不是？
0: 对呀，
1: 这么多皇妃。哎，65岁的皇后扮演者王女士表示呢，老年游客拍戏最大的难题就是不懂得宫廷礼节，记不住台词。好在工作人员耐心指导，全程体验很愉快，并且该项目呢无需额外付费。据了解，此次的旅行团有近30名游客，其中呢有16人报名参与短剧的拍摄。
0: 对，慢慢的吧，这个年轻人也知道这个项目之后呢，可能年轻人也会去体验。
1: 是啊，就像我也挺喜欢这个看宫斗剧的。
0: 对呀，
1: 有这么个事儿的话，我也想参加参加。
0: 你想想，那个主角换成自己了。
1: 对呀。
0: 哎，自己回家之后呢，还能看一看，哎，这个感觉一定是很爽的。
1: 感觉很有意思。
0: 对，你看，据横店影视城的工作人员介绍说，拍短剧体验这个项目呢，是在今年8月份正式上线的，单次体验时长大概是1个小时左右，基础体验人均呢是218元，含全套妆造，也就是说造型啊和化妆等等吧，这个呢就是388元。这个项目呢，给你配备了像导演呐、摄影、妆造、专属搭戏的 NPC 等等专业团队，啊，也就是说有专业演员和你搭戏。
1: 嗯，
0: 哎，这个挺好，哈哈，复刻了正规剧组拍摄的全流程，提供数十个剧本、1000余套影视戏服可选，拍摄之后呢，1到2天就可以交付成片了，哎，还可以给你拍摄成成片，
1: 对，然后还能留作纪念，
0: 留个纪念，
1: 是啊。
0: 哎，如果张悦你要拍的话，你选择一个什么题材的？
1: 哎，我就想选刚才这宫斗题材。
0: 啊，宫斗题材，
1: 我感觉很有意思呀，而且就是有一种穿越的感觉啊。
0: 对对对，所以说这个项目呢，受众也比较广泛哈。你比如说，咱们全家出游的话，
1: 嗯，
0: 哎，有老人，有中年人，有年轻人，还有孩子。哎，你们这一家人也可以选一个剧本，
1: 哎，
0: 是吧？
1: 皇上、皇后和这个
0: 格格，
1: 对，
0: 哎，然后那个叫小阿哥。
1: 哎，是的，
0: 对，对，所以说呢，这里面也涵盖了像亲子啊、年轻群体以及银发游客，其中啊，刚才咱们说的宫廷，还有那种爽文题材，这是比较受欢迎的。
1: 嗯，
0: 高峰期呢，单日体验的游客人数呢会超过100人。
1: 哎，可以体验一下哈，比如说在这个戏里演个什么那个亿万富翁什么的哈，这是不是就是爽文题材了？
0: 可不可以查查钱什么的？
1: 哎，还有一种呢，就是这个胡闹厨房哈，这是探访成都双轮村。的胡闹厨房创新了发展农村这个集体经济的新路线，
0: 哎，这有个新项目。
1: 是的，哎，就有人呢花几百块钱跑到乡下自己动手做饭，
0: 嗯，
1: 还挤破头抢预约。成都的这个真人版胡闹厨房到底有什么魅力呢？让年轻人甘愿放弃外卖，也要当一回田螺姑娘。
0: 哎，我觉得以后吧，这个景区里面或者说很多旅游城市呢，真的应该好好想想这种项目。
1: 哎，这种新颖的项目哈。
0: 就是，对呀，大家常年出门旅游的这些人其实都知道。就真的到了某一个地方，就是拍个照，
1: 嗯，
0: 哎，然后呢就被导游催着赶紧上车，赶紧走，这就走了。
1: 哎，
0: 然后呢吃完饭回到酒店就开始睡觉，第二天就还是反复就是这些。
1: 其实千篇一律，挺没意思的。
0: 对，你这些项目来体验的话，那可才叫，我觉得才叫旅游呢。
1: 嗯，
0: 你这有参与感，还有体验感，这多好了。
1: 是啊。
0: 对，其实呢，咱们刚才说的这个东西吧，这不是什么农家乐，也不是烹饪课，这就是一场以做饭为载体的沉浸式的社交剧本杀。如果说写生在这些素材，那么将是一幅美丽的乡村旅游画面。 大家可以戴上草帽，系上围裙，你和三五好友在田园布景里面分工协作。你看哈，有人生火，有人切菜，还有人呢要完成顶机之类的这种奇葩互动的一些任务。
1: 哎，他就是应该是一群人来到这里哈，就是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任务哈。
0: 嗯，
1: 比如说你那个你切菜，你炒菜，哎，因为这让我想起了这个胡闹厨房这个游戏哈。
0: 哦，
1: 这个游戏好像就是这样的，就是。

0: 是每个人都有不同的任务，但是呢，由于你看我们在家可能都不怎么做饭，
1: 哎，
0: 现在的人都是这样，到那儿去可能这个切菜的也切不怎么样，
1: 对，炒菜
0: 的
1: 也炒不怎么样，
0: 对，哎，所以说这样大家就是融合在一起哈，也挺有意思。
1: 就最后那个菜炒出来能不能吃，这就是个问题了。
0: 哎，但是全程呢，你就不用操心这个味道，
1: 哎，
0: 最重要的就是和伙伴一起手忙脚乱，笑到岔气，然后呢还能拍出朋友圈点赞爆表的松弛感大片儿，
1: 嗯。
0: 有人就开玩笑说，在这里啊，炒糊的菜比米其林餐厅更有故事。
1: 是，
0: 成都市新班区班竹园街道双龙村发展文旅数据也很猛哈，商家每周接待呢超350人、
1: 嗯，
0: 周末的场次秒光，提前一周呢都未必抢得到名额。这背后呢就是文旅消费从打卡式观光向微度假式体验的悄然转变。
1: 对，
0: 年轻人不再满足于我去过，而是渴望我参与过、笑过、出过片儿。
1: 对。就现在在说我去过哪儿哪儿哪儿哈，那你看我坐飞机路过那儿，我那也算是
0: 也算去过了，
1: 对呀，所以说你还是得参与到这些旅游项目当中呢，这才叫真正的到过那个地方，是吧？
0: 没错。
1: 你看随行的文旅界人士也表示说了，这种创造通过亲手动手干农活，有别于农家乐式的那种吃喝玩乐的乡村旅游，农村集体资产也得到了增加，集体经济成员得到了分红。据了解呢，双龙村为了防止资产流失，巧妙地将政府项目资金折价入股园区，将村集体占股拉升至51%，以报复乡村乡居为例啊，村里呢仅用60万省级的补贴修建外壳，这就撬动了社会资本300多万元入场装修，如今呢这个单体估值已经达到了700-800万元了。
0: 三农问题专家表示，从双龙村利用衔接资金撬动社会资金参与乡村文旅产业，农民不仅有就业，还得到了分红，这是一个好的开端，应当大力推广。与其说他们是在做饭体验农业农村生活，不如说是在城市与田野之间找一场短暂出逃。
1: 嗯，
0: 哎，那就跟大家互动一下了哈。
1: 对，
0: 你愿意为这种沉浸式的干农活付费吗？愿意为壮大农村集体经济建言献策吗？哎，这就大家可以探讨探讨哈。
1: 我觉得出门游玩只要有意思的话，我觉得大家都很愿意。
0: 嗯，
1: 对，你看老年人去体验那个年轻人拍戏的那个是吧，然后年轻人呢去体验一下做饭的这个事，你说老年人去体验做饭吧，就做了一辈子饭了，是不是？
0: 哎，他可能就觉得没意思，他就不想参加了。
1: 所以他们去体验体验年轻人的那个东西，
0: 是的，
1: 哎，拍点那个宫斗剧啦，
0: 嗯，
1: 哎，拍点穿越剧啦，哎，这多有意思，是不是？总之吧，咱们旅游呢就是说自己首先一个前提就是开心，怎么才能开心呢？你参与到其中，彻彻底底的融入这个地方，我觉得这才叫真正的开心。
0: 哎，没错。
1: 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咱们再把目光转回呼伦贝尔，那稍后的时间咱们共同跟随牙科石记者一同到牙科石看一看都有哪些新鲜的事儿发生。
2: 现在我们打破空间的界限，
0: 让声音直通每一个起始区，
2: 听听海拉尔区清晨的市井烟火。
0: 感受广袤草原牧场的辽阔新风，
2: 体验新安临海的神秘与壮阔。

0: 走进小流域综合治理后的暖泉村，河道沟渠疏浚通畅，泉水清澈流动，两岸护坡稳固，植被错落生长，步道整洁通畅，风车随风旋转，洁净美好的自然景观让村民散步有了好去处的同时，也吸引了市区骑行爱好者前来打卡。亚克石市牧原镇暖泉村村民初莲玉：
1: 以前泉眼没建设这么美，经过治理以后。

0: 不仅更干净了，岸边绿化也做得更好了。吃完饭出来散步遛弯，环境赏心悦目，居住幸福感大大提高。
1: 牙克石市市民宋静：
2: 这块真不错呀，我们骑行来到这块，在视频号里看到这个景色，大家都觉得挺好的。我们一行几个队友一起来上这块游览一下，感觉不错。
1: 本着开展生态旅游和提高乡村居民经济收入为目的，牙克石市水利局选定在牧远镇暖泉村开展小流域综合治理提质增效项目，项目新增水土流失治理面积20平方千米，总投资1000万元，于2025年6月8号开工建设，现已完成主体工程建设任务。牙克石市水利局水土保持办公室主任单新婷：
3: 小流域治理不是简单修一条沟清一条河，是山水田沟同步治理，一方面治理水土流失，提升防洪排涝的能力，消除地质水患隐患，另一方面修复生态，改善周围人居环境。
1: 一域治理全域受益，暖泉村小流域综合治理筑牢水土安全防线，修复流域生态机理，让小泉眼变身风景线，生态环境的改善带动周边人居品质整体提升，实现生态效益、社会效益双赢。牙克石市牧原镇党委委员、宣传委员、妇联主席柴赫：
4: 我们将持续做好小流域综合治理的后期管护工作，常态化开展巡查维护，巩固治理成效，全力守护水清岸绿的良好生态空间，夯实生态安全屏障，着力打造环境优美、安全舒适的宜居家园，切实把生态优势转化为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民生福祉。
1: 治一方水土，美一方家园，暖泉村小流域综合治理既解决渠道淤积、雨水冲刷等安全隐患，又修复河湖生态，补齐人居环境短板，水清岸绿，生态向好，工程兼顾生态防护与休闲功能，让小小泉眼成为群众休闲散步的好去处，把宜居幸福送到群众家门口。

0: 这里是畅说南北，欢迎回来，我是严哲。
1: 大家好，我是张悦。
0: 哎，今天呢我们一起走进的地方呢是四川乐山的大渡河金口河大峡谷。这一处呢被中国国家地理评选为中国最美十大峡谷的秘境，深藏在川南的崇山峻岭之间，亿万年的地壳运动，再加上大渡河水千万年不息的冲刷切割，造就了这道雄奇险峻的地质奇观。
1: 峡谷全长26公里，最大的垂直深度达到2600米，两岸绝壁千仞，如同刀劈斧凿。行走在这里，既能够感受到大自然的磅礴力量，也能读懂一段镌刻在大山深处的家国记忆。这里也是国内较为特殊的一处峡谷，提醒各位前来游玩呢，一定要随身携带身份证备查。
0: 来到金口河大峡谷呢，第一站很多人都会驶向大名鼎鼎的水上公路，也就是 G245 国道保水西段。那么公路呢是紧贴着奔腾的大渡河蜿蜒向前，一侧是碧绿的滔滔江水，另一侧呢就是直插云天的赤红崖壁。车行期间呢仿佛穿行在山水长卷当中，因此也被大家称作是水上公路。
1: 沿途分布着多处观景台，站在观景台上放眼望去，高耸的山体扑面而来，大渡河水在谷底奔涌，峡谷最窄的地方两岸的山崖几乎要贴合在一起，视觉冲击力十分震撼。关村坝大桥附近的 S 弯是整条公路的最佳打卡点位，自驾穿行，车窗就是天然的画框，随手就能收获壮阔的峡谷画面。需要提醒大家呢，公路上车流量不小，千万不要在车道上停留拍照，一定要

0: 要到安全的观景台驻足观赏。
1: 对，那逛完了水上公路呢，就可以前往关村坝了，打卡全国独一份的洞中火车站。关村坝火车站呢，修建在山体隧道之中，是成昆铁路上一座极具有传奇色彩的车站。绿皮火车从山洞当中穿行而出，山河铁路同框，氛围感十足。
0: 距离车站不远处呢，就是全国唯一的铁道兵博物馆，这里是来到京口河千万不要错过的人文地标。博物馆免费对外开放，但是需要提前实名预约，凭身份证入馆参观。周一呢是闭馆休整的，馆内陈列着大量的老照片、旧工具、珍贵的食物，完整还原了当年铁道兵逢山开路、遇水架桥、修建成昆铁路的峥嵘岁月。
1: 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呢，建设者们靠着钢钎铁锤在悬崖绝壁上硬生生地凿出了钢铁通道，2000多名建设者呢永远留在了这片大山，一寸铁路一寸血。那么走进这里呢，每一个老物件都在向我们讲述着那段震撼人心的筑路史诗。
0: 看完博物馆，不妨走上同心铁索桥，这座横跨大渡河的红色吊桥，桥的中间呢就是乐山与梁山的分界线，站在桥上可以一脚踏乐山，一脚踏梁山，站在吊桥之上向下俯瞰，大渡河奔流不息，峡谷、公路、铁路交织在一起。日落时分，夕阳洒在红褐色的崖壁上，整座峡谷笼罩在暖金色的光晕之中，这是拍摄全景大片的绝佳位置。
1: 对，如果你喜欢徒步的话呢，可以前往白熊沟，这是一处原生态的张谷，那么沿着溪流向内行走的话，一路遇见一线天，山间瀑布，林木葱郁，清凉幽静，往返呢是一个多小时的时间，难度不大。雨季前来呢一定要注意了，沟内的路面比较湿滑，留意落石，安全第一。体力充沛的朋友呢还可以了解一下这个古村啊，古路村。这座悬在千米绝壁上的彝族村寨，那么去过的村啊，过去的村民呢是依靠骡马等等吧进山，被叫做天梯上的村落。来到这里呢，能够感受大山里彝族同胞的世代生活的印记。
0: 一路游览雄奇峡谷，自然不能错过京口河地道的山野美食。这里紧邻小凉山，汇集川味与彝族风味，食材呢大多取自大山，质朴又鲜香。首推永盛腊肉，选用山里粮食喂养的土猪，经过传统的工艺熏制而成，肥瘦相间，油润透亮，肥而不腻。不管是直接切片品尝，还是搭配山笋爆炒，都香气十足，是当地餐桌上必不可少的一道美味。
1: 对，彝族特色的叫做坨坨肉的，这一定要试一试哈。大块的猪肉煮熟之后，再配上辣椒、花椒，原汁原味，粗犷浓郁，很有山野风情。京口河呢，还是中国乌天麻之乡。乌天麻炖土鸡呢，这是当地的特色药膳。鸡汤醇厚温润，鲜而不腻，驱散旅途当中的疲惫，非常适合长途游玩之后来品尝。
0: 哎，其实看似这个食材啊，都是挺普遍的，比如说这个鸡肉啊、猪肉啊，但是相信每一个地方做出来的做味道，它都是不一样的哈。
1: 哎，对，尤其是每个地方养出来的那个鸡肉和猪肉，它的味道和口感肯定也不一样。
0: 是的，哎，除了硬菜呢，家常味道同样出彩。本地石磨豆花豆香浓郁，再配上香辣蘸水，简单却格外下放。还有这个烤洋芋啊，带着柴火烘烤的焦香，荞麦饼带着谷物的质朴香气，还有山间采摘的野生菌，用来熬一锅鲜美的菌汤，一口下去满是大山的馈赠。大大小小的餐馆人均50-60元就可以吃得丰盛满足。胜利村一带呢，还有不少农家餐馆，既能吃到地道的家常菜，也能感受到淳朴的乡村烟火气。
1: 对，说完美食呢，咱们再聊一聊这儿的住宿方面哈。京口河的住宿呢，可以按照自己游玩的节奏来选择，大致分为三种。那第一种呢，就是住在关村坝、胜利村周边的乡村民宿、农家乐，距离铁道兵博物馆呢、水上公路都很近，出行游玩非常的方便。这里的民宿呢，大多整洁干净，不少房间推窗就能够看见峡谷和群山，价格实惠，100多到200元左右一晚。很多民宿呢，自家就能做地道的农家菜。 吃住一体，沉浸式的来感受峡谷的晨昏与夜色，适合自驾游的这部分游客。
0: 第二种呢，就是选择京口和城区的酒店。城区酒店配套的设施更完善，热水、停车、餐饮都十分便利，从经济型的酒店到品质宾馆都有，价位200到400元区间。晚上呢，也可以在城区散步觅食，休息质量更高，适合追求舒适出行的朋友。如果时间充裕，也可以选择大瓦山周边的民宿，晨起推开窗就能看见巍峨的大瓦山，山野氛围感拉满。
1: 对，在这里呢，也给大家做一些出行方面的一个提示吧。你看这个京口和大峡谷呢，适合自驾游玩，也就是说呢，你看人家大峡谷吧，公路呢就在峡谷当中，是吧？
0: 嗯，
1: 你开车游玩的话呢，这个体验感会更好。
0: 是的。
1: 另外呢，沿途部分路段呢，隧道这是比较多的，弯道也比较多，提示大家，你开车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
0: 考验技术了哈。
1: 哎，还有刚才呢也提示大家了，就是说咱们一旦发现景色比较好，
0: 嗯，
1: 那个地方吧，不是说你想停就能停的。
0: 对，
1: 就是很多人呢就经常想的是，我到了哪儿之后，我发现哪儿景好，我停下来就拍照去。
0: 哎，它可能很窄的一条道哈，你停下来，人家就后面都没法通行了，
1: 相当危险的。
0: 没错，
1: 你知道那峡谷嘛，
0: 嗯。
1: 这个左边就是悬崖峭壁大山，你右边就是悬崖峭壁，下面是河水。
0: 是的，
1: 对不对？所以你那公路是在云间，是在那个悬崖当中的，这是相当危险，提示大家一定要注意啊。
0: 嗯。
1: 另外呢，就是峡谷的昼夜温差是比较大的，哪怕你说夏秋季节前来的话，也要备一件薄的外套。节假日出行呢，民宿酒店房源也比较紧张，建议大家提前来预定。
0: 哎，当城市的喧嚣让人疲惫，不妨奔赴京口和大峡谷，看绝壁高耸，听大渡河水滔滔流淌，在山水之间读懂自然的壮美，也铭记那段热血的建设历史。
1: 好了，朋友们，那看看时间，咱们今天的节目要和您说再会了，还是感谢大家的关注收听，咱们下期再会。
0: 再会。

0: 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1: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0: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1: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迹梅花的柔情，
0: 有柳寒烟眉弄影之深美红约，
1: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0: 长亭杨柳细雨，
1: 明月梧桐归鸟，
0: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1: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0: 字字珠玑
1: 唇齿留香，
0: 遇见唐诗宋词，
1: 爱上中国文字。

0: 在网络的江湖里有两大门派，一派行侠仗义，扶危济困，传递希望，
1: 疾风暴雨中救命文档通过朋友圈滚雪球式传播，千方百计搭建救援通道，
2: 然后让其他的城市其他的地区也能用上我们这个文档，然后更快的去让救援人员和被困人员取得联系。
1: 另一派妖言惑众，暗箭伤人，无法无天，
3: 键盘在我手中就如同一把把飞刀，
4: 才捐那么点钱伪善，
5: 一看就是个整容脸。
1: 平台对相关账号予以从严处置，依法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
0: 键盘不是武器，网络不是法外之地，文明上网，健康清朗。
6: 爸好啦。
7: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8: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9: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7: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9: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1: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0: 每一次跌倒都是成长的勋章，
11: 每一次探索都藏着未来的光亮，
12: 每一个瞬间都闪闪发光，
13: 每一段旅程都绽放光芒。
14: 成长是一场双向奔赴的修行，有困惑也有惊喜，有迷茫更有力量。
15: 记录每一次突破，珍藏每一份感动，
16: 让孩子们在探索中学会坚强，在陪伴中收获成长，让我们共同守护每一颗童心的绽放。
17: 脚步不停，成长不止，欢迎收听成长路上。

小小少年要知道，我们应该知道什么呀？敬长辈，尊师长，助人为乐不可少。出门在外呢，衣冠整洁出门去，礼让他人讲秩序，大方得体，彬彬有礼，公共场所轻声语。那回到家呢，排排坐吃果果，爸爸妈妈最疼我，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勤劳的孩子快乐多。要是出去玩呢，垃圾不能扔地下，美丽的环境靠大家，勤俭节约不浪费，生态资源最珍贵。自律真诚，还要尊敬他人，做个文明有礼的小学生。

成长路上与您相伴，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佳晶。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节目就是成长路上，每天下午的16点，成长路上我们结伴同行。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佳晶想和大家来聊点关于幼儿园的话题啊，相信尤其是第一批第一次上幼儿园的小朋友们已经在这一段时间里啊，会给家长一些反馈了，相信呢也会有一些问题也凸显出来了，所以我们今天就重点来聊一聊幼儿园里的潜规则。哎，这潜规则是加了双引号的啊。相信很多哎上小班的这个家长朋友们最惦念孩子了，是不是？因为孩子他第一次上幼儿园，哎，家长都怕孩子在幼儿园里受委屈，所以呢几乎所有的家长是不是都特别希望老师能够多关心关注一下自己家的孩子。嗯，当然了，那这个家长的出发点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嗯，但是有的时候呢，有些家长却病急乱投医，用错了很多方法，也走了不少弯路，最后呢可能会有一些出乎意料的事情发生哈，还有一些可能做错了事情后悔有点来不及呢。哎，我们今天就来说一说关于这个幼儿园到底有哪些潜规则。其实说了半天这潜规则说加双引号的哈，就是想告诉大家老师会更偏爱四类孩子。哎，如果说到现在孩子入园半个多月的时间了，有很多家人还迷迷糊糊的搞不清楚弄不明白，嗯，希望今天的节目能给大家一些方向吧，让更多的有困惑的家长朋友们有一些能做到心中明了吧，做到心中有数。很多家长啊也跟教经咨询过，哎，这个话题也不是说就是今年啊，很多家长其实呢为了让孩子受到老师的这个关注啊，或者说偏爱，会选择一些极端的方式，比如说去讨好老师，嗯，要去给老师送点什么东西，是不是先泼一盆冷水。哎，不管送什么其实都是下下策，因为现在的幼儿园管理很严格，其实一直以来都是这样的。老师如果说是就是平白无故的去接收家长的一些礼物礼金等等哈，可能会丢饭碗。更重要的是真正的好老师其实他更注重这个孩子他本身的一个特质，哎，他更看重孩子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孩子。也就是最近佳晶又听到一些这个家长的一些也不叫吐槽吧，叫咨询吧，就是说幼儿园老师给老师表示了一下心意，尤其是刚刚过去了一个节日嘛哈，说老师辛苦，但是呢没想到老师会原封不动的送回来了，而且还特意叮嘱了家长说放心，我对每一个孩子都一样。弄得家长很尴尬哈。其实呢佳晶也咨询过自己身边做幼师的朋友啊，就问到说这样有没有必要啊，这样是不是因为一些什么特殊原因啊， 你的感受怎么样。哎，我的幼师朋友告诉我，他说其实不需要这样啊，第一个呢是老师其实他不缺这些，因为现在的这个待遇老师们的待遇其实并不差，再就是如果说硬去给老师去表达这样的心意呢，反而会显得家长的目的性太强了。他说作为老师我也不太舒服。哎，其实我们讲求师德师风为人师表，很多的老师还是在线的哈。但是呢老师也说到了，说其实跟家长的关系老师们也挺害怕尴尬啊。我们一直都说君子之交淡如水，其实跟老师相处真心实意比送什么东西而什么时候送要管用。所以说呢第一年入园，哎，老师是除了我们之外哈，孩子接收到的这个他可以整天在一起的这样的
几个人啊，几个老师，那老师天天跟孩子打交道，那心里面也明白得很，可能孩子也明白说哪个老师对我更好，我更喜欢哪个老师，是不是？这不言而喻。但是老师也很明白，明白在哪儿？就是他也知道哪个孩子比较乖巧懂事儿，哪个孩子他又比较让人头疼。还有，就是老师也会通过细细的观察这些孩子的一些行为举止哈，去判断这孩子平时应该怎么引导啊，是不是？所以说，想让老师对于孩子多上点心啊，其实呢，靠的是什么？不是家长的努力了，是我们的孩子得自己争点气。可能有家长可能就想问教经了啊，那我这还怎么争气啊？那我怎么才能让老师偏爱我们孩子一点儿？是不是？我怎么能让老师觉得，我们孩子还挺乖巧的哈，别给老师添麻烦？其实呢，可能有的老师一直也会挂在嘴边上的一句话，就是说对每个孩子都一样哈。其实实际上哈，以交警作为一个过来的人，过来家长哈来说，其实四类孩子更容易让老师偏爱一点儿。我们接下来就细细的说一说，怎么才能让我们的孩子，做到哈，让老师更青睐一点儿。第一类小朋友，特别让老师欢心的是什么？就是嘴巴甜会来事儿。可能有家长说，我就不想让孩子讨好型，也没问题，都没问题。但是呢，可能会让我们省心一点，孩子不那么遭罪了，是不是？其实去送孩子入园，很多家长朋友相信也都会发现一个问题，就是很多会见到老师说，老师早上好，别的小朋友哭了会有这种共情，会递纸巾。又比如老师说放饭了，帮着老师去拿一些这个勺碗啊哈，帮老师去做一些自己力所能及的事儿。还有就可能在一起下午睡醒了一起玩玩具的时候，他能还能帮老师搭把手。其实你说这种孩子，那老师他能不多看两眼了，是不是？所以说不要非说这个孩子油嘴滑舌哈，其实就是情商高，总是能让人感觉到心里面暖暖的。相信我们的办公室，我们的同事们哈，作为家长身边也会有这样的人，是不是？像个小太阳，大家就自然就想和他亲近。那老师也一样，人非圣贤，是不是？所以说心理学上哈，就有个专业的一个叫做共情效应，就说到就是能够理解别人主动帮助别人的人更容易获得好感。比如说在幼儿园吃饭的时候，有的孩子会提醒同桌慢点吃哈，别洒了。你看这同伴之间的互相关心。老师讲故事的时候呢，这个比较嘴巴甜的小朋友可能会主动做好说，老师我们准备好了讲故事吧，是不是？其实这种孩子能够帮老师分担不少事儿，班级里的气氛呢也更融洽。有这样的一个像小助教一样的小朋友的存在，其实老师会轻松很多，他自然也更会关注多一些，是不是？人之常情，对不对？

究竟身边有个朋友家的孩子哈，他这个孩子来得晚啊，这也是家里的小孩，哎，就是这样一个特别会来事儿、嘴巴特别甜的小朋友，还是个小男生啊。在幼儿园里，老师都说因为这小嘴甜，很会说话，所以受到了很多老师还有小朋友的喜欢。嗯，班里的小朋友对于这孩子也特别喜欢。老师在管理班级的时候哈，哎，经常也可以是就是这个小男孩，哎，去帮助老师，就让老师感觉更轻松。所以说，就顺其自然呢，对于孩子有更多的关注啦。有朋友说娇青，那我们家孩子不行，情商低，他肯定是做不到这样的，怎么办？没事儿，还有第二类孩子也会得到老师的关注，那就是遇事不慌自己能搞定的小朋友啊。幼儿园里其实全都是第一次，娇青到现在回想起娇青女儿小时候入园，尤其是小班的时候，还能好多事情历历在目，尤其是家长布置的一些这个作业呀，比如说叠被子叠衣服，自己脱鞋子穿鞋子，自己穿外套，因为他们要出去户外嘛。老师说这个就是开学好像前半个月就让家长在家里面陪着孩子练，所以说你如果说能把自己的事情都搞定的，那在幼儿园里老师也会很省心，也会很喜欢。我们刚刚还说到了幼儿园里全是第一次，是不是？想象一下，那么多的小朋友，三四十个小朋友都是第一次排队喝水，在家衣来伸手饭来张口，在幼儿园可不说，老师就三个两三个老师的配额，那相信照顾这么多小朋友恐怕不太行，那就需要小朋友自己有能力了。那还有第一次跟小朋友玩玩具，有的小朋友觉得在家里面所有的玩具都是自己的，没有轮流玩的概念，没有这种社交，所以抢玩具这种事儿就太多了，是不是？很多孩子都可能会遇到事儿不知道该怎么做，而那些遇事不惊的孩子就更容易受到老师的关注了。还有午睡的时候呢，有的孩子袜子脱不下来，可能就会急得哭，而有的孩子会自己试着拽两下，实在不行才举手说老师你能帮我一下吗？还有吃饭的时候饭洒了，有的孩子会自己拿着纸巾擦，自己不慌不乱的去解决这样的一个问题，而不是坐着等着哭咧咧的等着老师收拾，是不是？那这样自理能力强，老师不用时刻盯着，心里自然觉得这孩子省心，是不是？我们刚刚也说到了，那反过来也会更愿意放手让他自己去尝试，给他更多的机会。就像家里老人们常说的，就是懂事的孩子他有糖吃，是不是？在幼儿园里也是这个理儿，所以就让孩子多锻炼锻炼，能自己做的事情就让他自己多做一做，这还锻炼这个思维的发展。所以说是一个何乐不而不为的事儿呢。

除了刚刚说到的啊，两类孩子，一个是小嘴甜会来事儿，一个是不一个是能够遇事不慌，自己解决所有问题的孩子，比较受老师的这个偏爱和关注啊。除此之外，不哭不闹，情绪稳定的小朋友也会得到老师的青睐啊、嗯。尤其是刚上幼儿园的孩子，十个里面有八个是要哭上一星期的。嗯，早上可能妈妈离开的时候抱着妈妈大腿不放，午休的时候突然想家哭起来的，还有被小朋友不小心碰了一下就委屈落泪的，等等等等。哭闹的原因啊，如果能够走进幼儿园跟老师去了解一番，跟老师聊一聊，就会发现哭闹的原因五花八门啊、嗯。老师一整天光哄哭就已经很累了，是不是？想象一下，如果我们是这样的一个职业，要面对这么多问题，这个时候哎，不哭不闹的小朋友是不是就像小天使一样？哎，可能他们在这个陌生的环境里慢慢的去适应，也会有一点紧张，但是呢他会偷偷的自己给自己抹眼泪，然后也会让自己把这个情绪稳定下来，跟着老师去学唱歌，跟着小朋友们一起玩游戏。那别的小朋友哭闹的时候，虽然他心里面也不那么舒服哈，但是他也能安安静的静静的坐在旁边。哎，其实这种小朋友就能让老师把精力放在更需要安抚的小朋友的身上。你说老师能不多关注一点吗？其实这样的小朋友哈，就会让老师感受到这种挺温暖的，是不是？因为已经焦头烂额的处理好多好多小朋友，那回头看见这么一个情绪稳定不哭不闹的小朋友，相信心里面老师也是会乐开花的啊、因为这边这解决了一大堆毛病问题，回首这边有一个小可爱在那儿巴巴的自己玩啊，自己解决问题啊，相信老师也会忍不住多给他一块小饼干，是不是？

0: 教经在这看留言呢，有一个叫水蜜桃的，哎，这个朋友哈，他说交警，我们家孩子今年就是刚入园，入园前我就给他买好了名牌啊、嗯，这个名牌我知道了，是这个名字哈。他说给我的孩子所有的用品上都贴上或者是绣上了。去幼儿园之前呢，我也教了孩子怎么认自己的东西了。这几天反馈很不错，我已经推荐给班级里的各位家长了啊，还是一个爱分享的妈妈。哎，这问题处理得很棒，是不是？就是自己能够提前预见哈，帮孩子预见一些问题，告诉孩子这个东西别找不到，是不是？别混淆了，是不是？和别的小朋友可能刚入园上火，有的小朋友感冒发烧，有这一系列的问题，也怕这个交叉感染，是不是？很细心的妈妈，确实是这样的，你做得很棒啊。
1: 回到跟讲究，你说你不懂，为何在这时间上我才干了这么。
0: 跳跳说，他说交警，我的女儿也是4岁半了，今年也入园了啊。她就是上学路上一直会在车上哭哭唧唧，说不去幼儿园，但是进了幼儿园以后就好了。想必这个幼儿园大门哈、啊、是你家孩子人生的第一道坎儿，是不是？每天送去，可能会出现一些生离死别这样的情况，对不对？可是呢，也许这就是一个他去过渡的一个过程啊，他需要给自己一些这个过渡的时间。我们不妨陪伴孩子走过这一段啊，也要勤和老师沟通。就这一天走了以后，家长走以后，他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变化？如果说家长走了，哎，他就没问题了，那恐怕就是个小戏精了，是不是？其实呢，江青想说到是什么？不管说分享什么样的家庭，教育方面的话题哈，就是想传达给大家一种，别焦虑啊，尤其是教育，一定不要焦虑。就像这个入园一样啊，如果家长很焦虑，害怕孩子，今天吃不饱，担心孩子今天出门穿不暖了，出去户外了凉到了，害怕今天孩子喝的水少，又害怕孩子上厕所自己还不会去收拾哈，其实这些都是多余的，不妨给他一种强心剂，就告诉孩子，今天你去，妈妈相信你还会有进步，老师还会表扬你，我今天接你的时候，我就一定要听听老师又怎么表扬你了。其实私下里可以和老师去沟通啊，给孩子一种这种正向的反馈，而不是去了幼儿园就是天天挨训，不是去了幼儿园没有任何获得感，也不是说去了幼儿园天天就是遭罪了，哎，可千万别这样。如果传递给孩子这种情绪，相信孩子也不会有好的表现，对不对？

好的，我们接下来再来了解一下第四类小朋友啊，比较陶老师欢心的小朋友，第四类是什么样的？叫做敢表达、会沟通，哎，有需求不憋着的孩子。那这类孩子啊，他一般不会默默的委屈自己，他有想法或者有诉求，他都会大大方方的说出来。比如说，我想上厕所，会举手跟老师示意说：“老师，我要去洗手间啊，我要去厕所。”他不会憋到尿裤子。还有就是吃饭的时候觉得菜太烫，会主动跟老师讲说这饭菜有点热啊，我一会儿再吃。还有就是玩游戏的时候想换个角色，也会跟同伴商量，商量不通可能就要去找老师帮忙。那老师每天要照顾很多孩子啊，二三十、三四十，是不是很难注意到每个孩子的小情绪或者说隐藏需求？老师不可能去猜，哎，跟家长不一样，因为家里面有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六个大人围着孩子转，但是在幼儿园不是这样的。那这种会主动沟通的孩子呢，就能让老师及时的解决问题、发现问题，对吧？避免误会或者说出现意外。哎，而且呢，孩子如果说愿意跟老师沟通、愿意说话，也会拉近老师和孩子的距离，老师自然会多关注他的动态了。嗯，平时也更愿意跟他交流互动，也更愿意让他去帮忙做点什么事儿，是不是？还有其实呢，看到这儿听到这儿啊，相信很多朋友会觉得哈，尤其家长朋友就要着急了，说我家孩子他不在其中，他既不是会讨好，都会小嘴甜，也不能有那种能力，具备一些能力让自己把自己所有事情在幼儿园的所有事情都搞定，还有就是也不会表达，也不会沟通，再就是还愿意哭闹，情绪还不稳定，那咋办呢？啊，那如果想让孩子过得好一点，尤其是在幼儿园里过得好一点，别担心，哎，我们也可以通过今天接下来的节目跟大家分享一番，怎么能让孩子在幼儿园让老师更上心一点，哎，更耐心一点。相信这样的一个话题家长更关注，就是我如何能让我的孩子在幼儿园里也成为小香饽饽啊，那就是很简单，我们接下来重点分享一下。

前就练的事儿，但是现在也不要紧。如果有一些问题想给他更正，什么时候发现什么时候更正都不晚。那此时此刻，今天接孩子回家，吃完饭啊、可能不吃饭，回家第一件事就是带他练穿脱鞋子、衣服、袜子啊，套头的，或者说这个系扣的、拉拉链的，是不是？哎，也要让孩子学会自己吃饭、上厕所。因为孩子在幼儿园里能自己搞定这些，他就不用总麻烦老师了。哎，老师省心，自然就会多留意一些孩子别的诉求，是不是？孩子就不会因为搞不定这些而闹情绪，变得不开心，对不对？让孩子感受到什么呀？就是我有能力，我能胜任，我做的还真不错，是不是啊？第二项也很简单，需要家长朋友们做的哈，就是让每天跟老师见面的时候，就是送孩子接孩子的时候，说一些实情啊、送孩子的时候别总光是说这个麻烦老师啊怎么怎么样，可以说今天孩子早晨他在家做了什么，吃没吃饭啊、可能说吃了一碗粥，上午可能不饿，他要不愿意吃就甭吃了，说中午再继续吃吧，是不是？接孩子的时候，哎，问问孩子今天午睡情况怎么样，有没有很闹腾，今天有没有什么状况发生，是不是？也让老师知道你比较关注孩子的日常，哎，也愿意跟你多聊，慢慢的呢就可能会多上心了，是不是？其实人和人之间的这个沟通交流，很多家长可能就做不到，就说我社恐，我可能不想跟老师说太多，哎呀，就老师不找我就没事了。其实不然，可以跟老师去说一说这个掏心窝子的话哈，因为老师是其实是除了家长以外最关心孩子的那个人了，相信他这一天也很疲惫也很累，只要我们这个掌握好适度的时间，哎，看老师的这个状态，多去沟通交流没有问题的，所以家长一定要打破这个壁垒，自己别给自己设限，就是自己要把这个问题想明白了，哎，然后很多事儿其实就是水到渠成的事儿了，别想的太麻烦。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传递给孩子的是什么，就是妈妈很积极的解决问题，哎，爸爸也很积极的想跟老师那儿知道你今天表现情况怎么样，哎，感觉到乐观，感觉到这事儿挺好，感觉到哎，我爸妈跟老师沟通都挺好的，他们也很熟悉了，那我在这儿肯定没问题了。一定要让孩子有这种感受，内化于心，哎，他第二天可能就不那么抵触了，就觉得还好呀，我就是来这儿社交的嘛，适应的嘛，对不对？还有第三点是什么呢？也比较简单，就是教孩子主动跟自己的同班的小朋友们一起玩儿，小同学，他第一批小同学，哎，在家要教孩子简单的这个社交话术。比如说，我能和你一起搭积木吗？是不是？再比如这个玩具我们轮流玩呗。让孩子主动去找他的小同学玩，小玩伴玩，他就不会感到孤单呀，所以他也不会苦恼，这时间就过去了，是不是？那只要有事儿干，哎，他自己心里面还挺充实的，觉得哎，跟小朋友们相处的还挺好的，哎。他自然就愿意去了，是不是？因为在家确实就是可能有的全职妈妈自个儿带啊，然后有的可能是这个家里老人带，哎，就比较单调，自己也没什么意思。那在幼儿园里大家可以一起交融着玩，哎，慢慢他就适应了。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哎，就是不用老师去特意强调了，也不用老师去操心，也不用老师去调解他们小朋友之间出现那些问题了。那老师就会觉得孩子挺省心，又挺合群儿，是不是？

好，第四个，哎，第四个家长需要做到的是什么呢？就是给孩子备点实用的小物件，比如说带个印着孩子名字的小毛巾。刚刚那位家长，哎，给交警留言的叫应该叫水蜜桃的家长，还叫跳跳的家长，就做得很好。有孩子的名字，他自己想找到自己的东西的时候，他第一时间能找到，或者是哎，方便孩子自己打开的水杯都给他带好，贴上名牌。刚刚家长说到的哈，这些小物件让孩子在幼儿园

方便，哎，触手可得啊。在家一样，我想喝点水了，我弄脏了，我擦擦手，是不是？不用总是因为一点事儿就啊跑到老师跟前找老师帮忙，老师也会觉得家长考虑得很周到，嗯，然后对孩子的印象会更好。其实我们说了，孩子就是家长的一面镜子，哎，老师可以通过观察每一个孩子，看到他们的家长什么样。啊、嗯，那孩子拥有这些能力了，上幼儿园以后，咋还能担心他不适应呢？是不是？咋还能担心老师不喜欢呢？都是不存在的。嗯，

有一条权威的留言啊，我来听听啊，不说名字了。他说，交警，我作为前幼儿园老师，我说直白点，只要你在幼儿园别太跳脱，别太闹腾，甚至还带着别的小朋友一起去作，一般老师就不会对孩子有多大意见，因为毕竟都是孩子。

还有一条留言我注意到了啊，我就不读这个名字了。他说：“嗨呀，交警，为人师表的再偏心，只要不是太离谱，就不会区别对待。我都是特别体谅家长的心情的，看看。”这有个叫小麻麻麻啊，这个名儿太麻了。他说：“交警，上面你刚刚和我们分享的这个四条，我们家宝宝全中啊，全中。我看啊，他说老师和他的小同学们都喜欢他。以前他是老师的小帮手，现在是小老师，除了帮老师管纪律，还带同学们数数、背古诗、做简单的加减法。同学们有不会的题或者需要帮忙的事，直接找我们家孩子。”幼儿园里有锻炼的机会，比如说各类比赛、主持表演之类的，老师都会让我的孩子去参加。怎么培养的？是不是？是不是在很小的时候就着重培养了？所以现在比较省心了，是不是？哎，其实怎么说呀？作为家长吧，给孩子寄深远，很多事儿就是提前未雨绸缪的做。哎，相信孩子最终受益的就是他自己，对不对？

这有一条留言啊，好扎心，我感觉好扎心。他叫葱二葱啊，葱二葱。他说，究竟我们家有俩小孩儿，我说句实在话，这应该是妈妈是不是？他有时候我啊，对，是妈妈。他说有时候我这个当妈的都会偏心更懂事听话的那个，别说人家老师了。是，是，人非圣贤嘛，是不是？哎，所以说，哎，不用说想得多麻烦。其实呢，让孩子多具备一些能力，哎，家长多培养培养孩子的一些能力，哎，也是让他更能够，对待处事，哎，在这幼儿园里面就是一个小社会了，为人处事、待人接物，让孩子提前学一些。没有什么坏处，是不是？让孩子也能更多的感受到，自己还真的挺不错，是不是？哎，自己在幼儿园里受欢迎，自己肯定自信心满满。所以说，刚刚我们和大家分享到的一些方面啊，希望家长能够在家里对孩子多加以引导，哎，还要多进行鼓励，这样呢，对于孩子不光说在幼儿园里他过得比较舒坦。对不对？其实走到哪儿都招人喜欢。

0: 好的，朋友们，我们接下来呢就来关注一下2026年呼伦贝尔市中小学校园心理情景剧展播小学组哈。今天我们来听一听来自阿荣旗红花梁子小学新给大家带来的心理情景剧，名字叫做破茧。
1: 每个人都有个故乡，
2: 每个人都有个故乡，
1: 每个人的故乡都有个月亮，
2: 每个人的故乡都有个月亮，
1: 人人都爱自己故乡的月亮，
2: 人人都爱自己故乡的月亮。
1: 谁能用温暖造一个句子？你来说。
3: 妈妈的拥抱是温暖的。
1: 很好，小雨，你来试试。
4: 小雨，我是小雨。
5: 啊，我不知道，我不会。
1: 怎么了，小雨？是昨晚没有睡好吗？坐下吧。好，今天就讲到这里，下课。
2: 老师再见。
1: 同学们再见。
6: 小雨，你这些作业怎么又没完成？老师，小雨最近表现特别不好，作业好几次都没有完成了。
1: 好，那我去找一下小雨。小雨，作业怎么还没写完呢？
5: 昨天晚上看平板看得太晚了。
1: 咱们少看点平板，多看看书，知道了吗？
6: 小雨，我们秋天缺一个人，你来不来？
5: 没意思。
4: 在下一起吗？
5: 说了没意思。
7: 他是班级里最沉默的身影，学习落后，上课总在走神，作业常常不交，从不主动和同学交流，父母常年在外打工，漫长的孤独让他把自己封闭起来，性格愈发内向孤僻，小小的年纪却把心事藏得很深。
1: 小雨，最近上课总是走神，是晚上睡得太晚了吗？老师听说爸爸妈妈在外地工作，好久没有回来了。那你晚上都做些什么呀？
5: 看平板，看得很晚。
1: 爷爷奶奶知道吗？
5: 他们管不了我，他们说两句就不说了，去看电视了。
1: 小雨，今天老师想做一件事情，邀请奶奶来一趟学校，你看可以吗？
8: 哎呦，老师，是不是小雨在学校闯祸了？
1: 没有没有，小雨很懂事，不闯祸。我是想让您来聊聊他在学校的情况。小雨上课总是打瞌睡，对什么活动都没有兴趣。我问他了，他说每天晚上看平板看得很晚。
8: 唉，我们知道，说过他，他不听了。我们老了又不会管，他爸妈又不在身边。
1: 我明白，爷爷奶奶辛苦了一辈子才会照看孩子，真的很不容易。我不是来批评你的，我是想请您帮忙，咱们一起配合，让小雨慢慢来好不好？
8: 怎么配合？老师您说。
1: 首先先注意时间，比如8点收入平板，小雨看可以吗？不是永远都不让你玩了，只是到了时间就要休息。奶奶，你

0: 第二，小雨，如果你每天晚上8点收作弊班，老师就在学校奖励一颗小星星，如果集满了5颗星星，老师就给你一个特权，比如当班长的一天小助手。小雨，你看可以吗？
1: 真的，
0: 老师说话算话。第三，奶奶，我给你提个意见，每周晚上和小雨的爸爸妈妈打一次视频电话，他其实很想他们，只是不说。
2: 好，都知道是的。
0: 那咱们来拉个钩，小雨、奶奶，我们是一个小队的，谁都不能掉队哦。小雨，你昨晚几点收的平板？
1: 8点，奶奶收的。
0: 真棒，这是老师奖励你的第一颗星星。
1: 谢谢老师。

0: 小雨，你的假期作业呢？小雨最近表现特别好，作业都写完了，而且字写的都非常工整。
1: 今天我们要表扬一位同学，他的进步非常大，而他就是小雨。小雨现在上课不趴桌了，课前会跟同学玩了，作业也按时交了，最重要的是他积满了五颗星星。小雨，你选一个特选吧。
2: 我想请张悦跟我朗诵一首诗。
3: 好。
2: 这首诗叫《破茧》，是我自己写的。我把自己关在黑黑的壳里，壳外面什么都没有。
0: 后来有人轻轻敲了敲，不是一次，是好多次。
2: 老师敲过，爷爷奶奶敲过，还有你们张悦、王浩。
0: 我把壳推开一条缝，原来有光，还有你们。
4: 小雨啊，八点了，是不是该收平板了？
2: 奶奶，再等一下，马上就看完了。
4: 时间到了，我们一起收，好不好？小雨真棒。经历过挫折的伤，才迎来芬芳梦想。
5: 忙什么呢，妈？
4: 没事，聊天呢。
5: 孩子最近怎么样啊？
4: 我跟你说，他别可好了，老师都表扬了。
5: 是吗？妈，您也辛苦了。
4: 没事没事。
5: 小雨呢？小雨真乖，表现真好。小雨听奶奶话啊，妈妈爸爸也很想你啊。
4: 好的，妈妈。
5: 好孩子。
6: 后来李小雨每天晚上八点准时交平板，周末和爸爸妈妈视频通话，他还是会想他们，但他不再是教室里那个什么都没有意思的孩子了，因为他发现学校有等他的人，家里有爱他的人。

0: 孩子降临人世的那一刻，父母的一言一行就已经影响着他们的未来。
1: 融四岁，能让梨，弟与长宜先知。
2: 大的应该给弟弟，是不是？
3: 弟弟给你吃大梨。
1: 为人子，方少时，亲师友，其礼仪。
4: 在学校记得要尊敬老师，团结同学。
5: 遵命，老爸。
1: 一而十，十而百，百而千。
6: 弘扬中华传统，美德代代相传。

刚刚我们听到的就是来自阿荣奇红花梁子小学为大家带来的心理情景剧破茧哈。其实呢是这样的一个故事，让我们可以洞察到的就是成长是有痕的哈。相信所有的这个孩子都会有一些困惑，是在所难免的。那每一次心灵的这种困顿也都是蜕变的契机，也请我们的家长朋友们能够正视孩子的情绪，接纳孩子成长的不完美，用理解化解迷茫，用陪伴驱散不安。那相信呢在众多学校啊，持续深耕心理健康教育的同时，我们的家长朋友们也能够以爱为桥，以心育人，守护每一刻童心。相信在这样的环境下哈，能够去助力每一位青少年都能够像刚刚我们听到的这个情景剧的名字一样哈，都能够破茧，都能够成长，都能够绽放属于自己的光芒。

好的，朋友们，节目的最后呢，我们来走进一位老师，他就是来自雅克什林业第一中学的英语老师赵静。他从教19年来，始终坚守教学一线，拥有13年班主任工作经历。他潜心践行有温度的教育，在教学当中呢，赵静老师因材施教，兼顾不同层次学生成长需求。在班级管理上，他温情陪伴学生们，积极搭建家校共育纽带，守护学生们身心健康成长。也凭借扎实的业务能力，他先后获评呼伦贝尔市优秀教师、骨干教师。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他时光有温度，不负山与海的故事。

0: 在有温度的时光里，守住教育的初心；在有温度的时光里，奔赴山海，不负热爱。为人师者，是一场奔赴，也是一场修行。润物无声，静水流深。作为一名教师，肩上扛起的不只是课本与教案，更是一份立德树人的责任，一份静待花开的期盼。从晨光熹微到暮色沉沉，三尺讲台便是他们日复一日耕耘的天地。伏案灯下，反复打磨每一节课，斟酌每一个知识点，把严谨与专业带进课堂。在13年的班主任经历中，他始终用温暖的陪伴守护学生的成长。他深知，教育不仅是传授知识，更是走进学生的内心，帮助他们找到自信的方向和前行的力量。他尊重每位学生的学习节奏与成长特质，面对那些基础薄弱的学生，他耐心拆解难点，夯实根基，帮助他们摆脱畏难情绪，重塑学习的信心。面对学有余力的学生，他注重学科素养，扩展知识视野，促进能力与思维同步提升。他常常说，成绩的提升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让学生相信自己能够变得更好。他没有耀眼的光环，把平凡的日常活成最动人的模样，以德立身，言传身教，以爱育人，润物无声。一句叮嘱，一次鼓励，一份坚守，在那些细微之处守护每一颗成长的心灵。师者的初心藏在粉笔书写的字迹里，藏在深夜批改的作业中，藏在每一次不离不弃的陪伴里。19载杏坛守望，13年温情育人。赵静老师扎根边疆，教育沃土，以温柔的坚守诠释师者担当，以细腻的陪伴助力学生成长，用责任书写基层教师质朴而动人的教育篇章。
1: 教育是一场双向奔赴，同时也是一场温暖的陪伴。我很庆幸

赵江老师啊，在2026年啊，所带的毕业班可以说是成绩斐然啊，交出了一份高质量的育人答卷。他用坚守诠释新时代基层教师的责任与担当，让我们像和赵静老师一样哈、啊，为三尺讲台守初心，为一支粉笔玉桃里的老师们点赞，向他们致敬。好的，朋友们，看了一下时间，今天节目的所有内容呢，就是这些了。感谢您的收听、关注和陪伴，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吧。

得成功的男人应该有以下标配：一块时尚腕表，一个名牌皮包。

0: 一双限量版的运动鞋，一台高性能笔记本，最好还有一辆外观气派的跑车。
1: 哇，你好帅啊。
0: 哎，收入这么少能实现吗？哎，有一模一样的山寨产品呐、啊、嘿嘿，花小钱办大事儿。
2: 哎，这几天不见，你的酷炫装备都哪儿去了？
0: 哎，手表停了，皮包裂了，鞋开胶了，笔记本黑屏了。
2: 那咱那跑车呢？
0: 那辆外观气派的车刹车失灵撞了。
3: 你该吃药了。
2: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4: 我是一名摄影师，走过千山万水，心中最美的镜头还是祖国的大好风光。镜头里多彩的民族其乐融融，镜头里辽阔的土地春光明媚，镜头里欢乐的人们和谐生活，镜头里富饶的沃土人杰地灵。这就是我的镜头，百家千户好，万里山河美，秀丽华夏，壮美中国。
5: 呼伦贝尔农垦夏日天然矿泉水源自大兴安岭神泉山，水源经千年岩层熔滤，富含偏硅酸等多种矿物质及微量元素，独特矿产资源禀赋，造就优质夏日矿泉，低矿化度，清冽微甜，农垦品质值得信赖。现针对广大用户推出大桶水、瓶装水优惠政策，详询0470-837-2777。
6: 北京时间17点。
7: 火车开入这座陌生。
8: 每一首音乐都有一个故事。
9: 那有没有这首歌，就是在回家的路上，在等最后一辆大巴，在车站的时候，突然有这样的一个感觉。我出到深圳，我觉得哇，那就像个天堂。有没有人告诉你我很爱你，其实就是我很爱我在海南成长那十几年的所有。
10: 有没有人曾在你日记里哭泣？
11: 或许你也听过他说话，低沉或嘶哑，那是他在倾诉他的牵挂。
8: 每一种旋律都是一段旅程。
12: 我加了我自己的一个经历，就是我曾经在我的人生里面确实有问过这句话，神啊，可不可以让我感受一下，就你可以告诉我答案吗？就我加了这个我自己的一个亲身经历在里头的时候，我觉得更可以让观众感受到那种很真诚的感觉吧。
8: 每一个音符都是一次心跳，
13: 就是蛮开心自己的歌曲可以引起这样子的反应，然后给大家一个轻松的美好的回忆。
8: 一起聆听，一起感受，一起在音乐的故事里找到心灵的慰藉。

0: 我们听到的这首《天外来物》是由薛之谦亲自作词并演唱的。他认为，从相识的陌生人变成情感来客，感情是蜂拥而至的喧嚣，主角是欲盖弥彰的掩藏。在这世界上，终究会有一个人对听众朋友们来说是与众不同的。薛之谦啊，对此呢，将这首歌曲命名为《天外来物》。
1: 太突然。
0: 这首歌的音乐故事内核的设定上啊，也是十分有意思的，是对真实之人靠近的心路历程，以独特视角展开，刻画独一无二的浓烈爱意。这是薛之谦想讲述的情感故事，也是他对音乐的独特理解。这首《天外来物》在延续薛之风格的基础上，加入了全新的视角元素，编曲以弦乐铺陈，伴随着古典开启的唱腔，优美深沉，无尽的情意啊，在古典声中飘荡，诉说着既倾慕又彷徨的激荡心绪。前段歌曲的韵律精准的让人仿佛感觉是在置身天外的，后段词曲质感非常的鲜明，空间的辽阔啊，在歌声中被具象化了，像展开的晴朗画卷，不自觉地引领着我们在不同的空间中漫游。接下来我们共同聆听到的是薛之谦演唱的《像风一样》。

0: 手再次由薛之谦词曲创作的《我好像在哪儿见过你》，让我们大家重新认识了情歌的薛之谦。这首歌是动画电影《精灵王座》的主题曲，主要讲述了一个让人浮想联翩的爱情故事，以空洞悠扬的悲情旋律为乐迷们带来了一记温柔杀，在舒缓旋律中浮想联翩。
1: 和你有关，关后无看。
0: 这首我好像在哪儿见过你的编曲非常精致，开篇的风声采样和民谣吉他的开场营造出了一种迷雾般的氛围，木吉他分解和弦和键盘和声的加入啊，使得音乐层次呢更加丰富，仿佛带人进入到一个内心的桃花源。歌曲的副歌部分通过鼓点和电贝斯的加入增强了情感的表达，使得整首歌曲的情感层次呢更加丰富和动人。
1: 好像你存在我隔壁的班级，
0: 歌曲的音符缓缓揭开一段尘封爱情故事的序幕，让人看到了更加广角的成熟男人的内心风景。歌词想要说的是柏拉图式的爱情，碍于现实的限制，两个有过故事的人在往后的人生再度相会了，可是却无法再续前缘，只好把澎湃的爱深埋在心里，把对方当陌生人一样看待。
1: 也藏着颗不堪牵的心。
0: 接下来我们共同聆听到的是薛之谦演唱的《绅士》。

0: 们听到的这首《动物世界》是薛之谦与长期合作的歌手郭顶共同创作的，由薛之谦作词，郭顶作曲，是薛之谦比较满意的作品之一。这首歌的歌词啊，是薛之谦针对于社会感情观所存在的问题而创作的，他是在2017年初过年时闷在家里想出来的，并且经过逐字调整后才完成创作的。
1: 东打一下西戳一下，动物未必需要尖牙。
0: 郭顶为薛之谦创作的《动物世界》的曲采用类似奏鸣曲的曲式，主歌部分呢几乎就用一架钢琴来运转，之后除了弦乐的引入之外呀，还用了击板和编奏曲式等方式，加强了这首歌的层次感，做到了简约而不简单。不过虽然整首歌曲的旋律很有艺术感，但郭顶的聪明之处呢就在于副歌部分的创作了，依然保留了流行歌曲应该有的那种质感与流畅，也让薛之谦最后可以将力量集中运用到这一部分，将这首歌的高潮推送出来。
1: 世界都太假，祖先已抹去手呀。
0: 接下来我们共同聆听到的是薛之谦演唱的《暧昧》。

薛之谦在参加我行我秀比赛之前啊，有一个女朋友在大赛前呢分手了，之后他就一直在创作情歌来记录他对于这段感情的感受。我们听到的这首《深深爱过你》则是薛之谦写他爱情观的转变。这首《深深爱过你》是薛之谦的同名专辑中的主打歌，延续了薛氏情歌一贯的深情风格。他用浅白的文字坦然地讲出了他对于失去爱情的留念。这是一首初次听就能打动人的薛氏苦情歌，这里的苦呢，有他声音中的纠结，有歌词里饱含着的深深遗憾，也有曲子本身带有的悲戚。他唤醒了躲在每一个记忆角落里的那一段青涩的爱恋，只关乎心灵，无所谓其他的，最单纯的感情。无论是以怎样的结局收场，它都是一根属于青春的刺，生长在骨髓里，等待着一个合适的时机，再绽放出一朵花。

打乐淘淘，听我来段数来宝。中华文明五千年，到如今发扬传承一肩挑。受家教上学校，礼义廉耻要记牢。生活情趣非小事，做人要有小目标。多读书多看报，增长知识气质好。爱党敬业讲团结，不要去把心机搞。勤理发勤洗澡，锻炼身体不可少。吃喝玩乐要有度，亲近自然境界高。文明点餐不浪费，剩饭剩菜要打包。共享单车摆放好，举手投足显风貌。不造谣不传谣，网络传播头戴好。文明拍砖和跟帖，彰显诚信和礼貌。老人跌倒扶一扶，看见

0: 可别撒腿跑，吃瓜群众不可取，和谐共进帮菜鸟。如履薄冰要慎独，三省吾身最重要。胸怀广阔讲大局，众人拾柴火焰高。修身齐家平天下，古人真言说得好。家风民风会国风，健康进取乐逍遥，乐逍遥。
1: 爸好啦。
2: 嗯，好香啊，
3: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4: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5: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2: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5: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4: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6: 呼伦贝尔日报社出版印务中心，省级定点印刷单位，内蒙古日报定点代印机构，秉持高效、精准、卓越理念，主营书刊、报刊、画册、期刊、会议文件、国内信封及商业彩色印刷等业务，专业品质值得信赖。咨询电话：0470312-0205。

0: 您好，听众朋友，今天是9月17号，农历8月初7，星期四，欢迎收听呼伦贝尔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杜惠良到呼伦贝尔经济技术开发区调研重点工作，并主持召开座谈会。
1: 呼伦贝尔是全面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
0: 呼伦贝尔聚焦群众疾难愁盼，办好民生实事。
1: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0: 9月16号，市委书记杜惠良深入呼伦贝尔经济技术开发区调研，并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有关情况汇报，安排部署下一阶段重点任务。杜惠良强调，经开区是全市工业经济的核心引擎和转型发展主阵地，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对照反思，加压奋进，全面优化布局，深化经开区专项整治和各类整改，要聚焦特色产业，制定发展规划，绘制招商图谱，建立全员招商机制，培育壮大绿色能源化工、冶金新材料、装备制造、生物医药、现代服务业五大产业集群，全力将经开区建设成为绿色低碳转型示范区、科技创新赋能引领区、口岸贸易落地加工区、体制机制改革先导区、能源强势产业承载区。要抢抓向北开放机遇，推动经开区与中心城区一体化发展，与自贸区、满洲里片区联动发展，积极建设面向俄蒙市场的装备制造出口基地和进口资源落地转化基地。要强化科技创新赋能，着力培育高新技术企业和专精特新主体，激活壮大新质生产力。要深化管委会加公司改革，落实园区事园区办，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健全项目全生命周期服务机制，让各类市场主体在经开区安心创业放心发展。要统筹发展与安全，常态化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切实守住安全生产底线。各相关部门要压实工作责任，强化服务保障，推动经开区转型发展迈上新台阶，为加快建设现代化呼伦贝尔

0: 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会前，杜惠良到恒毅韩地马铃薯种业创新中心、呼伦贝尔轩辕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云翼智翔低空科技公司等企业调研种源技术攻关、低碳绿色智慧物流园区建设、低空经济项目运行等工作。王猛、杨杰、张洪波参加。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江红报道。
1: 呼伦贝尔市深入落实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全面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严把工程质量和竣工验收关口，同步探索常态化建后管护机制，为全市农牧业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根基。请听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综合报道。
2: 高标准农田建成后，验收核验是把控工程质量的最后一道关口。在呼伦贝尔市超长期国债35.6万亩旱作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巴彦乡达拉边村0.6万亩项目验收现场，验收工作组深入项目各个片区，细致查验防涵排涝工程各项施工细节，现场测量涵体尺寸，防范田间内涝风险，同步核查新建田间路各项指标，逐一验收机电井出水及配套设施运行情况，逐项排查隐患，保障各类工程达标交付使用。莫利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巴彦鄂温克族乡达拉边村党支部书记刘红林：
3: 以前老百姓上地得一个多小时，现在也就是5分钟8分钟就到地了，老百姓对这个高标的工程非常满意。
2: 莫利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农田建设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周俊斌：
4: 高标准农田建设一头连着基础设施完善，一头连着粮食安全。本次我们验收坚持问题导向，对于防涵、田间路、机电井等核心工程从严把关。我们会同步做好后期的业务指导，协助我们管护主体落实好管护责任，切实保障各类农田设施长久稳定运行，持续夯实全旗粮食生产根基。
2: 严把竣工验收关口的同时，建后管护同样不容松懈。在鄂伦春自治旗乌鲁布铁镇红旗村，当地高标准农田项目建设有序推进，施工现场坚持常态化巡护巡检，做到隐患早排查，问题及时整改，着眼长远运行效益。村里建起村委会统筹、专职管护员负责、农户共同参与的三级管护体系，明晰管护权责，引导群众自觉管护田间道路、涵洞、排水沟等设施，实现高标准农田长久稳定发挥效益。内蒙古浩泽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技术负责人钟翔：
5: 我们就充分来这个现场，对那个已完工程和未完工程进行防护啊、巡护啊、巡查，如果发现问题及时整改，肯定是要保证那个工程质量的。
2: 鄂伦春自治旗乌鲁布铁镇红旗村村民安景峰：
6: 前段时间我们这儿突遭暴雨，在巡护时发现涵洞被一些枯树堵截，因为发现及时快速清理，保住了我们这片玉米地。说高标准农田不仅要建设好，更要管护好、用得好。
2: 鄂伦春自治旗乌鲁布铁镇红旗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杨兆杰：
7: 国家投入这么大资金，给我们申请的这个项目，要把这个后期管护这块要管护好，还要把村两委啊、小组长啊、村民代表啊发动起来，也让村民知道咱们修完这个路要人人爱护、人人去来管理，大伙都要负起这个责任，才能把这个高标准农田保护好。
2: 从严标准完成项目验收到抓实建后长效管护，一建一管之间映照出呼伦贝尔市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的清晰思路。截至2026年末，全市预计累计建成高标准农田918.99万亩，本年度高标准农田建设任务107.69万亩，其中超长期国债专项项目98万亩，目前已完成任务的82.24%。各地统筹推进土地平整、地块归并、配套建设相应规模田间道路、排水沟渠、防涵、机电井等基础设施，良田为本，管护为纲，坚持建设提质、管护长效双向发力，持续释放黑土地增产潜力，牢牢守住粮食安全底线，赋能全市乡村振兴稳步前行。
8: 走进新闻现场，报道新闻事实，讲述新闻故事。呼伦贝尔新闻联播，带您进入新闻时。

0: 我市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解决群众急难愁盼作为工作出发点，聚焦群众生产生活各类难题，持续深化为民服务举措，把民生服务送到田间地头、群众家门口。请听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综合报道。
1: 近日，阿荣旗复兴镇六间房村的农户1万多斤西瓜遭遇滞销。该镇党委了解情况后，迅速联动帮扶单位，帮助农户抢收、分拣、搬运西瓜，最大限度减少瓜果滞留和损耗。线上发布短视频和宣传素材，线下依托复兴大集设置助农展销点位，同时积极发动帮扶单位、镇村干部爱心认购，接力推广，全方位拓宽销路。 助力农户增收。阿荣旗复兴镇六间房村村民贺英环：
2: 那一天卖出去4000多斤，挺好，解决我燃眉之急。
1: 阿荣旗复兴镇六间房村驻村第一书记王启龙：
3: 这次联合旗尾边帮镇干部走进田间地头，一边帮助农户抢收采摘，一边带头认购，宣传推广，用实实在在的志愿服务帮农户减轻劳力负担。
1: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 鄂温克族自治旗创新推进社区嘎查微工厂就近就业，围绕居牧民群体，引导创业园企业与嘎查社区共建，以订单式培训，对接企业用工，依托企业工料、社区生产模式，将手工艺品组装等环节下沉至群众身边。鄂温克族自治旗就业服务中心零工市场负责人敖志。
4: 截至目前，我们已开展社区微工厂10期，累计培训群众200余人次，达成稳定合作意向20余人。
1: 鄂温克族自治旗还通过实施技能照亮前程专项行动，围绕康养托育、现代服务、新职业等就业容量大、供需矛盾突出的行业领域，为农牧民工等重点群体开展职业技能培训。 同时，为符合政策要求，有创业意愿和创业能力的青年劳动者提供创业指导、项目咨询等精细化专业化服务。2026年，实现城镇新增就业200人，就业人员于忠林。
5: 旗就业服务中心积极为我对接推荐合适的岗位，得益于政府的好政策和工作人员的贴心帮扶，我顺利地找到了稳定工作。
6: 鄂温克族自治旗就业服务中心就业服务骨干人爽，
7: 加大政策宣传与咨询解读力度，优化就业帮扶服务，精准摸排各类求职群体，落实好各项就业补贴，确保符合条件人员应享尽享，不漏一人，用心用情解决高校毕业生、外来务工人员等重点群体的就业难题，切实增强群众的就业获得感。
8: 幸福感和归属感，
9: 民生工作没有终点，只有连续不断的新起点。下一步，呼伦贝尔市将立足区域实际，持续健全常态化民情收集、精准化民生帮扶工作机制，持续推出更多普惠性、基础性民生举措，用一件件看得见、摸得着、感受得到的实事守护群众安稳幸福生活。
10: 出门看天气，冷暖要注意。欢迎收听说天气。
9: 9月18至20号，呼伦贝尔市将迎来降水、降温、大风天气过程，各地气象要素变化明显。具体预报如下：降雨预报，降雨主要集中在18号夜间至19号白天，岭上北部和岭东北部有中雨，局地大雨，部分时段伴有雨夹雪。累计降雨量：额尔古纳市东部偏东、雅克什市北部、根河市大部、鄂伦春自治旗大部。 降雨量10.0至24.9毫米，其中鄂伦春自治旗北部超过25毫米，其余地区降雨量2.0至9.9毫米。降温预报：全市大部气温下降6至10摄氏度，岭上北部和岭东北部气温下降10至12摄氏度。大风预报：岭西西部和岭东南部伴有7级阵风，影响与建议。此次天气过程影响范围广。 对打草、草捆晾晒以及农作区秋收进度有不利影响，请提前做好草捆安置及已收作物的防风防雨等工作。部分地区阵风较大，需做好牲畜棚圈的防风加固和御寒工作。期间伴有降温天气，可能出现道路结冰，公众体感较冷，出行需注意交通安全，及时增添衣物，做好保暖。
0: 呼伦贝尔市人民政府。

0: 于2026年度防空警报示明的公告，为进一步增强广大市民的国防观念和人防意识，检验全市人民防空警报设施性能，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有关规定，呼伦贝尔市人民政府定于2026年9月18日，在全市进行防空警报示明，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一。 防空警报示明时间：2026年9月18日星期五10点至10点35分。二、防空警报示明形式：防空警报按照预先警报、空袭警报、解除警报的顺序示明，每种警报鸣放时间3分钟，间隔1分钟。预先警报：鸣30秒，停24秒，反复3遍，时间3分钟。 空袭警报：鸣6秒，停6秒，反复15遍，时间3分钟；解除警报：连续鸣放，时间3分钟。上述3种警报信号全部示明完毕后，间隔10分钟，按相同顺序重复示明一遍。本次示明共进行2轮。三、有关要求：防空警报示明期间。
1: 全市各单位广大市民无需恐慌，请保持正常工作、生产和生活秩序。特此公告：呼伦贝尔市人民政府2026年9月13日。本次节目编辑包伟霞、王元慧，主播鲍伟、玉梅，监制张浩，总监制苏峰宁。您可以登录呼伦贝尔融媒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节目内容就是以上这些。
2: 感谢您的收听。建设繁荣兴盛的呼伦贝尔，
3: 构建文明和谐的呼伦贝尔，
2: 聚焦旗帜社会生活，
3: 展现旗帜发展成果。旗帜新闻联播。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旗帜新闻联播》。
1: 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要了解的内容有：
0: 全国首个定频购网技术落地呼伦贝尔，边界牧区用上稳定绿电；
1: 上库利农牧场有限公司油菜秋收过半，抢抓农时全力保丰收；
0: 内蒙古人道有声公益走进阿容旗。
1: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0: 聚焦各旗市区动态，关注百姓心声。日前，全国首个定频购网牧区末端宝工风光储微电网在呼伦贝尔市陈尔虎旗赫尔洪德生态移民新村并网投运，这是定频购网技术首次落户边缘牧区，打破草原电网末端供电稳定性难题。
4: 为国内偏远地区新能源可靠供电输出提供可复制的实践。请听陈尔虎旗融媒体中心记者谢新尧、敖德尼、李阳的报道。国网呼伦贝尔供电公司赫尔洪德风光储互补发电站位于陈尔虎旗哈日干图嘎查境内。嘎查地处蒙东电网末梢，网架基础薄弱且单线单变特征突出，受极端风雪天气影响，线路故障常年多发。
5: 对当地122户边境牧民而言，看天用电曾是生活常态。不仅居家用电时段时序，畜牧生产设施也难以稳定运转，供电稳定性不足，成为制约牧区生产生活升级的突出瓶颈。针对牧区弱电网供电痛点，国网蒙东电力联合清华大学科研团队开展技术攻关，打破传统电网频率与有功耦合的百年运行机理，创新落地定频构网及有功控制技术，让储能变流器等效位和压和频稳定电源从根源上攻克了微电网供较震荡、频率失稳两大行业核心难题。项目搭载国内首创100千瓦、200千瓦时串并联型构网储能装置，构建风光加光伏加储能多能互补供电体系。
4: 即便完全脱离主电网，也能在草原复杂气候下独立维持区域持续供电，筑牢边境地区用电安全防线。清华大学新型电力系统运行与控制全国重点实验室助理研究员赵博源。
0: 那这次我们选择在呼伦贝尔赫尔洪德做示范呢，是我们在国内首次在农牧区进行这个示范，希望通过我们这种定频把频率锁定在50赫兹，把电压维持在我们正常的这个用电电压幅值之上，能够为牧民提供更好的、更高质量的这样一个供电。
4: 项目投运后，稳定可靠的电力供给，既大幅改善牧民居家生活品质，也让畜牧生产设备实现全天候正常运转，实实在在减轻了牧民劳作负担，为边境牧业发展注入电力动能。与此同时，项目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347吨，走出了一条绿色低碳的牧区供电新路。呼伦贝尔市陈巴尔虎旗哈日干图嘎查居民孙桂贤：
2: 现在我们这边用电越来越稳了。不光家里日常过着舒心，搞养殖也便利不少，挤奶设备、冰柜什么的都正常运转，电力条件越来越好，实实在在为我们减少了不少负担，我们的日子过得越来越好，越来越舒心。
4: 国网呼伦贝尔供电公司海拉尔变电工区党支部书记李威：
3: 在我们这个发电站投运之后啊，即使发生了恶劣天气，我们也能够通过我们的互补装置提供最少3天的电力供应。后续呢，我们将做好整个发电站的统筹的管控，保障长期运行。
4: 依托草原弱电网的真实场景验证，此项工程已成为蒙东地区新型电力系统新技术新设备的研发试验场与原创技术原发地，将这套适配边远地区生态敏感区域的电网建设模式向全国推广，以稳定绿电助力边疆乡村振兴。
5: 眼下，呼伦贝尔农垦尚库利农牧场有限公司的广袤油菜田满目金黄，穗粒饱满，一年一度的油菜秋收工作进入攻坚提速阶段，千余名干部职工奋战田间地头，机械轰鸣穿梭不停，抢抓晴好天气，开足马力抢食收获，田间一派繁忙丰收景象。请听通讯员的报道。
6: 作为呼伦贝尔农垦集团作业规模最大的基层单位之一，今年尚库利农牧场公司共种植油菜18.4万亩。为高效推进秋收工作，公司科学统筹、精准部署、配齐配强秋收作业力量，累计投入各类农机设备300多台，其中收获机106台，割晒机械89台，全员错峰作业，人停机不停，日均收获油菜近1万亩。目前全场油菜割晒完成16.8万亩，收获超10万亩，秋收进度顺利过半。尚库利农牧场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许振宁：
7: 今年我们针对秋季雨水多的这个特殊天气，科学调配人员机械，优化田间作业方案，全天候抢抓农时，坚持这个大水分收获，减少收获损失，有序推进秋收进度。目前油菜收获任务已经过半，整体推进平稳有序，我们将持续紧盯天气变化，细化作业举措，严把收获质量，全力抢收快收，力争在这个9月26日完成粮油作物收获任务，确保应收尽收，做到颗粒归仓，实现丰产丰收。
6: 今年秋季降雨偏多，田间湿度较大，给油菜收割晾晒带来不小挑战。针对天气实际，公司坚持早谋划、早部署，落实能割则割、能连则连的作业原则。班子成员下沉一线现场指挥，党员干部、技术人员驻守田间，实时监测地块成熟度、籽粒水分，因地制宜制定差异化收割方案，优先抢收易落籽、成熟度高的地块。驾驶员根据作物状态实时调整收割参数，最大限度减少落粒损耗。代班负责人紧跟作业质量，在田间地头随时查验机车收获情况，严把质量关。同时全覆盖开展秋收安全岗培训，常态化排查田间作业隐患，严守安全生产底线， 保障秋收工作平稳有序推进。上库利农牧场公司第二联队农机驾驶员卢俊国：
8: 我们联队今年种了29,000多亩油菜，秋收这段时间我们每天早上6点多就下地检查保养收割机，8点左右正式开始收割，一直干到晚上10点多钟。现在机械调配到位，分工也细，大家干劲儿特别足，咱们就想着抓紧时间抢收，把今年的庄稼稳稳当当收回家。
9: 走进秦市区，感知民生百事。
10: 近日，内蒙古红十字基金会人道有声人工耳蜗援助工程公益项目走进阿荣旗，开展免费公益筛查与政策宣讲服务，将精准人道救助送到基层群众家门口，解决听障群众就医康复难题，补齐特殊群体民生保障短板，助力听障群众重拾听力，重获新生。请听阿荣旗融媒体中心记者陈晓东、赵晶晶、于子强的报道。
6: 活动在阿荣旗济民医院有序开展，前来咨询检测的听障群众及家属依次完成信息登记、资质核验、病史问询等流程。听力检测室内专业医疗团队为群众开展全方位听力测评、耳部健康检查等工作，精准判断听力损伤等级与人工耳蜗手术适配条件。工作人员一对一细致解读救助政策、申报流程、康复注意事项，耐心解答群众关心的费用补贴、手术条件、申报资格等问题，让群众全面知晓政策，放心参与筛查。本次现场筛查全程免费，切实减轻群众前期检测负担。据了解，人道有声人工耳蜗援助工程是自治区红十字基金会重点人道救助项目，专门针对重度及以上听力损失人群推出精准帮扶政策，切实缓解听障家庭手术康复经济压力。项目救助对象为持有内蒙古户籍或内蒙古自治区居住证、符合人工耳蜗植入手术指征的重度听障人群，其中低保特困、低保边缘困难群众享有优先救助资格。阿荣旗是呼伦贝尔市3个筛查点之一。阿荣旗红十字会工作人员郑桂平：
11: 我们在阿荣旗济民医院开展公益筛查活动，希望此次公益筛查活动能够真正的让有需要的人享受福利，让听障人士重返有声世界。
6: 小小耳蜗传递大爱，精准救助温暖民心。阿荣旗将持续聚焦特殊群体，关注群众冷暖，开展人道救助、便民惠民服务，精准落实各项助残惠民政策，持续完善多层次民生保障体系，不断提升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5: 近日，牙克石市持续深化地企联建凝聚工作合力，举办匠心聚合力、同心会团结、地企联建中华民族一家亲手工艺作品文化集市。本次活动以深入贯彻实施民族团结进步法，进一步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向心力为主题，是牙克石市推进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的创新实践和有效载体。此次活动也为全区第43个民族团结进步活动月营造了浓厚氛围。请听牙克石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孙婷、潘瑶、江怡静的报道。
12: 集市现场氛围热烈，内容丰富，活动设置民族团结主题展区，集中展出纺织刺绣、林区根雕、桦树皮烙画、民俗文创、手工编织、陶艺彩绘等特色作品，将森林文化、民俗技艺与民族团结主题深度融合，全方位展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魅力与各族群众同心团结的精神风貌。牙克石市微鲸出海特产文创集合店负责人崔雪薇：
13: 特别感谢这次文化市集给我们本土手艺人搭建了很好的展示交流平台，我们把这些林区特色手艺和民族团结元素结合起来展示，不仅能让更多人了解咱们的非遗文化，也能通过手作传递同心团结的美好寓意，各民族手艺相互交流、相互借鉴，越走越近，越融越亲。
12: 牙克石乌兰木齐大兴安岭乌兰木齐带来专场文艺汇演，精彩的文艺节目轮番上演，现场穿插民族团结知识，抢答互动，以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把党的民族政策融入寻常烟火。现场设立石榴子住院服务区，发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中华人民共和国》。

0: 普及智能时代网络安全知识，提升全社会网络安全意识和防护技能。据了解，9月14号至20号，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期间，新马虎右旗将开展校园日、电信日、法治日、金融日、青少年日、个人信息保护日6个主题日活动，同步组织网络安全七进、网络安全特色实践活动和网络安全便民助企服务。 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把智能时代网络安全知识送进机关、送进校园、送进企业等，全面提升全体网络安全意识和防护技能，推动网络安全宣传接地气、聚人气、入人心，以高水平网络安全护航全体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1: 本次节目编辑包伟霞、刘琦，主播鲍伟、玉梅。 录音合成宋佳，监制张浩，总监制苏丰宁。骑士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2: 听众朋友，今天的奔腾会客厅节目就进行到这儿，感谢收听，下期再会。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7号星期四，农历8月初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李强出席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并讲话；
1: 国新办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155期间我国将深化人工智能在广电视听领域各环节的创新应用；
0: 海南自贸港首台华龙一号核电机组正式投产商运；
1: 国庆假期首日火车票开售，多条高铁干线安排开行夜间高铁，机票酒店预订进入高峰期；
0: 冯德莱恩提议让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联席成员，特朗普称此举是敌对行为，威胁对欧盟加征关税；
1: 美联储三年多来首次加息，特朗普称美国利率应降至1%或更低水平。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9月16号到17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出席会议并讲话。李强在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阐述了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大意义、方向路径和重点任务，具有很强的战略性、指导性、针对性，为做好相关工作提供了重要遵循。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把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持续用力，久久为功，坚定不移朝着建设制造强国目标迈进。李强强调，要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以新一代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发展策略上更加注重数智赋能，技术路线上更加注重高端自主，生产方式上更加注重绿色低碳。

0: 场景业态上更加注重跨界融合，着力推动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李强指出，要聚焦重点领域，综合施策，精准发力，不断提升先进制造业的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打造产业创新驱动引擎，筑牢基础研究支撑，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加快新兴产业规模应用，加强未来产业前瞻布局，推动传统产业焕新升级，纵深开展人工智能加制造行动，加大对企业数字化转型引导支持力度，夯实智能软硬件基础，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创新发展服务型制造，因地制宜培育壮大先进制造业集群，分类分层推动提质升级，持续深化改革开放，强化企业主体地位，加强政策和要素供给，营造良好发展环境，不断增强先进制造业发展的动力活力。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讲话要求，切实增强发展先进制造业的紧迫感、责任感、使命感，要突出重点，抓住关键，深入实施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大力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加快促进产业体系升级和融合发展，扎实推动各项任务落实，要着眼更好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加快构建高质量标准体系，持续整治无序非理性竞争，积极帮助企业解决实际困难，着力营造先进制造业发展的良好生态。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务院国资委、江苏省、湖北省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吴正龙出席会议。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召开，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管理的部分金融机构、企业、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制造业领域有关企业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深化人工智能在广电视听领域各环节的创新应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2: 人工智能加速发展，广电视听领域是人工智能创新发展应用最活跃的领域之一。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副局长刘建国介绍，目前人工智能技术在电视剧、网络剧、动画片、综艺等各类型节目的策划、制作、审核、播出、服务等各环节得到了广泛应用。
3: 我们很多的省级广播电视台还有网络视听平台也打造了一批垂类模型和智能体的应用，应当说行业人工智能的应用非常广泛了。已经在综艺节目领域，数字虚拟虚实结合来增强节目的沉浸式和提升欣赏性，已经成为一个广泛的应用。这是目前人工智能在我们这个领域的一个基本态势。
2: 刘建国强调，十五五期间将继续深化人工智能在广电视听领域各环节的创新应用，同时统筹发展与安全，始终坚持技术服务于人，技术服务于创作，积极引导规范人工智能在视听内容生产全流程的创新应用，做到鼓励创新有尺度，规范发展有边界。
3: 使用人工智能技术生成制作播出的广播电视节目必须添加相应的标识，广电视听节目的制作关键环节以及成片内容的审核必须坚持人工审核把关，比如严禁 AI 魔改等等。人工智能的技术还在持续迭代演进，我们也将不断地健全制度规范、科学研判、分类施策，该放开的鼓励创新，该守住的坚决守牢。
0: 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世界海洋经济发展简报2026》《中国海洋发展指数报告2026》。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海洋发展指数比上年增长2.5%，海洋强国建设取得新成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4: 世界海洋经济发展简报2026显示，

0: 由海水养殖产量稳步增长。国家海洋信息中心海洋经济研究室副主任郭跃介绍，造船市场处于新一轮景气周期，全球造船三大指标中有两项实现增长。主力船型中，集装箱船、客船新接订单上涨明显。
1: 2025年，全球范围内造船完工量和首次船舶订单量均实现了10%以上增长。
0: 在海洋能源方面，全球海洋油气产量稳步提高，海洋油气勘探开发呈现出向深向远趋势。2025年，全球海洋油气勘探获一桶以上的发现17个，其中超深水油气发现8个，新增超深水储量约占全球海洋油气勘探发现储量的64.5%，展现出巨大潜力。而中国海洋发展指数报告2026也显示，2025年我国海洋原油、天然气产量比上年分别增长3.4%和17%，海洋原油增产量占全国原油总增量的近70%。国家海洋信息中心海洋经济研究室副主任孙瑞杰介绍，过去一年，我国海洋科技创新投入持续加大，科技创新成果不断涌现，深海探测、海洋新能源和数智等技术装备取得新进展。
2: 比如，全球首台16兆瓦漂浮式海上风电层套系统示范应用工程项目"三峡领航号"完成一体化组装，我国自主研发的天然气水合物试采区地层空间钻探监测系统在南海1200多米水深海域完成海试，看海在海生境智能认知与探索多模态大模型等海洋领域 AI 大模型相继发布，这些都充分证明我国海洋科技创新效能不断增强。
3: 海南自贸港首台华龙一号核电机组、华能昌江核电2期3号机组今天正式投入商业运行，每年可向海南输送超90亿千瓦时清洁电能。总台记者王泽华、徐舒阳报道。
4: 华能昌江核电三号机组采用我国完全自主知识产权三代核电技术华龙一号，并全面采用自主研发的全国首个完全自主可控的集团级核电生产管理系统。华能海南昌江核电有限公司运行部副主任李文介绍，
5: 它的三道安全屏障均设置有能动加非能动的系统，在事故情况下，它无需外部电源，均可以通过重力、自然循环等自然界的力量完成堆芯余热导出，并设置有2400吨的水箱作为非能动的冷源，并且在事故情况下可以72小时无外部电源供应来保证安全。
4: 华能昌江核电2期项目位于海南省昌江黎族自治县，规划建设3号、4号两台120万千瓦核电机组，双机组投产运行后，每年能够节约标准煤超630万吨，等效减排二氧化碳约1160万吨。李文说，目前项目进入3号机组安全保运与4号机组建设冲刺阶段，4号机组已于9月7日完成冷试，预计将于2027年8月投产商运，将为海南自贸港建设提供清洁、安全、高效的能源支撑。
5: 3号机组投运后，可为海南岛提供清洁能源约90亿千瓦时；3、4号机组投运后，可为海南岛提供约180亿千瓦时电能，可满足海南岛1/3人口的生产生活用。将带动海南清洁能源产业升级。
6: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距离开幕还有5天，目前赛事筹备进入最后冲刺阶段，场地搭建工作预计明天完成。总台记者车丽、杨静、张静报道。
0: 走进上海国家会展中心，8个比赛场馆约21.3万平方米的馆内，工作人员正在做最后的设备调试。上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事务执行局赛事部副部长、上海市职业技能鉴定中心副主任高占峰告诉记者，为保障赛事运行，他们梳理出的基础设施物品清单多达13088种，约100万件，大到精密仪器，小到螺丝帽，均已确定。
7: 那这100万件过程当中，其中有63%是通过赞助的方式来获取。我们请了专业的部门，会同我们的场地经理，还有包括赞助商啊等这个相关单位，共同在开箱检验，确保我们的物品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平稳有序的开展。
0: 在社会及个人服务分区，酒店接待项目中的酒店前台场景已经基本搭建完毕，以模拟真实的酒店环境。时装技术项目会用到的缝纫机等设备正在陆续安装中。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创意艺术与时尚分区场地分区经理陈琼说，为了提升观赛体验，花艺项目专门采用了黑色丝绒吸光背景，让选手作品在灯光下更加突出。电脑类项目新增了对外展示屏幕，
8: 观众不再只是看到选手对着电脑，而是能够直观看到像 3D 建模等设计成果如何一步步生成。
9: 我们都是严格参照世界技能组织对于比赛的时候选手工位的要求，包括它的面积，包括它的设施设备的摆放，包括选手在使用的时候的一个动线，全部是按照试赛的标准来进行放置的。
3: 国庆假期首日火车票今天开售，多条高铁干线安排开行夜间高铁，机票酒店预订进入高峰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0: 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全国铁路将实行高峰运行图，通过增开夜间高铁、高铁动卧、动车组重联、普速列车加挂车厢等方式动态优化运力，预计日均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一家在线旅游平台所属的数据分析研究机构研究人员石科介绍，截至9月16号，平台上中秋、国庆等关键词搜索量环比上月增长167%，本周国庆机酒预订量环比上周增56%，热门2000公里以上航线预订量同比翻番。
11: 近期呢，一大批高校和企业集中宣布了中秋国庆连休13天，也带动了部分人群的错峰出游。那其中长线游增长非常明显，比如杭州多地不少城区宣布双节的无缝衔接，也带动了杭州飞往部分中西部城市的机票搜索量环比增长10倍以上。
10: 一家聚焦旅游市场研究与行业趋势分析的研究机构研究人员程超工分析认为，2026年中秋国庆假期呈现出时间延长、空间拓宽、体验深化三大趋势特征。
12: 部分地区的中小学生休假落地与今年中秋国庆长假的这种拼假现象相互叠加，一方面有效分流了假期间集中出行的这个客流，另一方面呢，也把中远程的这个旅游的消费潜力呢给激发了出来。游客现在更倾向于沉浸式的深度游，品质和体验整体上已经成了大家做旅行选择的最核心的一个考量因素。
6: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回应中欧经贸问题时表示，中方不搞麦克风外交，也不打口水仗，敦促欧方保持市场开放，为企业投资经营创造公平、透明、非歧视的营商环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3: 近期欧委会发布公共采购法案，设置欧洲优先等条款，对于未加入政府采购协定以及未与欧盟签订相关自贸协定的第三国限制其参与欧盟公共采购。有观点认为，来自中国等第三国的企业可能受到影响。对此，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表示，中方注意到欧委会发布相关立法草案，中方将密切关注欧方立法进程，及时评估相关影响。
14: 今年以来，欧盟连续推出网络安全法修订案、工业加速器法案、公共采购法案，以网络安全、产业发展之名行保护主义之实，频频的设置歧视性条款，不断的收紧市场的准入条件。中方敦促欧方遵守世贸规则，保持市场开放，修改法案中的歧视性条款，为企业在欧投资经营创造一个公平、透明、非歧视的营商环境。
13: 9月16号，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发布2026年度盟情咨文，提及中欧贸易不平衡，并炒作中国冲击2.0，称将动用一切工具推动欧中关系再平衡。对此，何亚东回应称，
14: 中方注意到了有关情况。这里我想强调的是，中方的立场和态度是一贯的、明确的。同时，我们不搞麦克风外交，也不打口水仗。
3: 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今天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落下帷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月、张佳宁、傅博凡报道。
15: 直击全球安全热点是本届北京香山论坛的鲜明印记。翻开议程，4场全体会议、8场平行分组会议密集展开，既有国际秩序与战略稳定、局部冲突困境与解决之道等传统命题，也有新兴技术军事应用的风险与管控、太空安全治理走向等前沿关切。今年是北京香山论坛创办20周年，多名与会者认为，中国提出的4大全球倡议等理念正通过北京香山论坛转化为更广泛的共识，为弥合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提供了新思路。 中阿卫视驻华记者方浩明向中国之声表示，论坛能把各方代表聚到一起，体现了中方的影响力和号召力。
16: 我看到的很多方面，包括美国、伊朗、以色列代表能出现在一个厅里面，这是一个奇迹的画面。我觉得现在在全世界，你任何一个国际的平台里面都看不到，包括俄罗斯代表和北约代表都在这里。
15: 美国太平洋论坛主席、首席执行官大卫·桑托罗指出，北京香山论坛为冲突地区有关方提供了难得的对话机会。
17: 这是一个重量级论坛，重要平台，汇聚了大量各方人士，所以美方派人到场，让五角大楼在论坛拥有代表是合理的选择。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今天在广西南宁开幕。本届东博会以共享 3.0 机遇，共创美好生活为主题，展览总面积约17万平方米，70多个国家和地区，3400多家企业参展，较上届增长5.3%。
3: 昨天平陆运河正式通航首日，南宁海关监管经平陆运河进出口货物1679.8吨，主要为汽车配件、胶合板、圆明粉、纤维板等。
6: 国铁集团今天在绥芬河口岸试点应用国际联运电子运单，首次实现铁路跨境运输运单无纸化。
3: 中核集团近日在放射性同位素技术领域取得突破性成果，我国实现了客同位素测候员从依赖进口到全国产化的跨越。据了解，客同位素在新能源电池、特种造纸、薄膜等高端制造业的质量控制中不可或缺。
6: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显示，受冷空气影响，本周末我国将迎来一次降温过程。西北地区东部、内蒙古大部、东北大部最高气温将陆续出现4到10度降温。
1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16号在欧洲议会全会发表2026年盟情咨文时提议，让加拿大成为欧盟的首个联席成员。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表示，欧盟允许加拿大成为联席成员或是敌对行为，他威胁对欧盟加征关税，甚至切断与欧洲在某些领域的贸易。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9: 当地时间16号，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法国斯特拉斯堡欧洲议会发表年度盟情咨文，加拿大总理卡尼也成为首位受邀出席这一演讲的非欧洲国家领导人。演讲中，冯德莱恩说，愿同卡尼就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联席成员一同努力。
20: We want to bring the relationship with Canada.
21: 欧盟希望把同加拿大的关系提升到尽可能高的水平。我们必须尽快重新思考欧盟与加拿大的伙伴关系。因此，我希望与卡尼总理一道努力，为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联席成员打开大门。
19: 冯德莱恩表示，欧盟与加拿大将在现有综合经济与贸易协定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合作，并推动建立面向未来的联盟。双方合作范围将不仅涉及贸易，还包括防务、能源、关键矿产、电池、人工智能、量子技术、网络安全和经济安全等领域。加拿大和美国贸易谈判8月下旬破裂，促使加拿大寻求与欧洲建立更紧密的联系。卡尼本周早些时候表示，加方寻求与欧盟建立独特的盟友关系，但无意成为欧盟正式成员国。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表示，欧盟允许加拿大成为联席成员可能构成一种敌对行为，并威胁将通过对欧盟加征更多关税作出回应。他还表示，美国可能在某些领域停止与欧洲的贸易。特朗普还将加拿大加入欧盟的可能性称为可笑，并称加拿大是一个糟糕的贸易伙伴。联席成员并不是欧盟现行条约规定的正式成员类别，具体制度安排仍有待进一步讨论。欧洲政策中心首席执行官法比安·祖莱格认为，欧盟这一提议并非吸纳加拿大入盟，核心目的是深化双方合作，共同应对来自美国的威胁。
22: I wouldn't expect great economic gains from this.
17: 我不指望欧加双方从中获得巨大的经济收益，但是在对抗来自美国政府的经济胁迫方面，在经济安全和科技监管的合作方面，我们有着巨大的合作潜力。
6: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16号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到3.75%至4%，为2023年7月底以来美联储首次加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社交媒体发。

0: 称，美国利率应该在1%或更低水平。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1: 美国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当天全票通过加息决定，新任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也投票赞成加息，这是他上任后的首次政策转向。沃什在货币政策会议后的新闻发布会上谈及加息原因时表示，
2: Yet for more than 5 years
3: 通胀率高于目标已有5年多，因此我们的首要关注点是物价稳定。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通胀过高，而且已经持续过长时间。
1: 近期，能源价格上涨和美国国债收益率走高，让美联储面临显著压力，市场对美联储加息预期不断升温。分析指出，美联储此举实际上承认了美国政府迄今为止在控制通胀方面的无力。尽管特朗普曾承诺在其任内降低物价，但其全球进口关税、美以对伊朗战争爆发后引发的能源冲击等，共同导致价格压力持续高企。白宫发言人表示，美联储的决定相当令人遗憾，加息决定相当不幸，利率上升不会改变油价。本次加息后，市场更关注的是，这仅仅是一次性加息，还是新一轮紧缩的开始？工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程石表示，
4: 市场目前的判断是，本次的加息之后呢，可能在今年剩下的两次议息会议中还会再加一次。市场更倾向于认为，当前的美联储的加息是一个短期的行为，而并不代表一个长期的趋势。
1: 美联储宣布加息后，沙特、阿联酋、卡塔尔、巴林、阿曼等海湾多国央行纷纷宣布加息25个基点。股市方面，美股16号盘初上涨，最终三大指数集体收跌。截至收盘，道指跌1.21%，标普500指数跌0.45%，纳指跌0.01%。
5: 也门胡塞武装16号称，当天对沙特发起2次军事行动。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外交官上周末在美国驻阿曼使馆同也门胡塞武装代表会晤，讨论红海局势。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6: 当地时间16号，胡塞武装发表声明称，针对沙特阿拉伯方面本周以来的空袭行动，胡塞武装当天实施2次军事行动，分别对沙特沿部的阿美石油公司以及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发动袭击。此前，胡塞武装称，24小时内，沙特战机对也门5个省份发动了52次空袭。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图尔基马利基16号早些时候说，沙特防空部队15号晚拦截并摧毁了一架飞往麦加的也门胡塞武装无人机。胡塞武装政治局成员西扎姆阿萨德则于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有关胡塞武装使用无人机袭击麦加的指控是谎言。据美国方面16号消息，美国官员近日与也门胡塞武装代表在阿曼首都马斯喀特举行会晤。知情人士透露，会晤中，胡塞方面向美国官员表示，不打算袭击美国或以色列船只，只会针对沙特阿拉伯船只。美国总统特朗普9月12号在爱尔兰访问期间也曾表示，胡塞方面告诉美方不想与美国交战。
0: 其他国际消息。改组后的日本高市内阁17号成立，这是高市早苗自去年10月上台以来首次改组内阁。日本执政党自民党的执政伙伴日本维新会议员在此次改组中首次入阁。
5: 俄罗斯国防部17号通报称，16号夜间到17号凌晨，俄防空力量在莫斯科州等地共拦截和击毁641架乌克兰无人机。乌克兰空军当天通报称，俄军对乌克兰发动新一轮空袭，首都基辅18人受伤。
0: 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丹·凯恩16号表示，美军不仅需要为在地球轨道上的作战做好准备，还需要准备好在月球周边空间作战。此前，美国首次披露已在太空部署武器。据报道，美国计划在未来5年内将太空部队的规模扩大一倍，达到约2.5万人。
5: 澳大利亚内政部长托尼·伯克17号宣布，政府将收紧留学生家属签证，并调整打工度假签证等政策，以削减移民规模。
0: 世界气象组织17号发布最新全球水资源状况报告，指出，2025年是35年来全球河流径流量最少的年份之一，地球淡水储量下降和冰川退缩的长期趋势仍在延续。
5: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姚一斌、演玲，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听见奋进的力量，
8: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9: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7: 听见国家的成长，
10: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11: 那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7: 听见世界的回响，
12: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7: 听见伟大的梦想，
13: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7: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0: 蒙古广播电视台，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0: 全区新闻联播。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全区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精神，王伟忠主持；
1: 王伟忠会见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国务院侨办主任陈旭；
2: 自治区政协召开民主监督室协商会，张延坤讲话。
1: 系列报道《赢在内蒙古》，今天请听：先进制造拔节生长，高质量发展添硬核支撑。
2: 十六子一起来，与模范同行，送政策、送技术、送服务活动走进西乌珠穆沁旗。
1: 理想新征程理论宣讲大赛交流会讲活动在呼和浩特举办，请听详细内容。
2: 内蒙古台消息，9月17号，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有关重要指示精神，听取全区食品安全、质量、知识产权工作情况汇报，研究部署相关工作。自治区党委书记王伟忠主持。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的回信。强调要认真学习领会回信精神，推动全区各级公安机关深入贯彻对党忠诚、服务人民、执法公正、纪律严明的总要求，统筹抓好政治建警、改革强警、科技新警、从严治警、从优待警等各项工作，坚守为民初心，弘扬优良传统，矢志担当奉献，打造忠诚、干净、担当的公安铁军，为建设祖国北疆安全稳定屏障贡献更大力量。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致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的贺信，强调要把贺信精神与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结合起来学习领会，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教育方针，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加快建设教育强区。要引导高校充分发挥各自优势，聚焦国家战略需求，围绕我区新能源、稀土、农牧业、人工智能、商业航天等领域发展急需，优化专业学科布局，提升教学科研水平，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更好服务自治区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食品安全、质量、知识产权工作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党中央部署要求，扎实做好我区有关工作。要结合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严格落实四个最严要求，紧盯校园食堂、网络订餐、食材加工、农贸市场、景区景点、奶源奶站等常态化，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严厉打击两超一非、掺杂掺假、私徒滥宰等违法违规行为，确保群众舌尖上的安全。要秉持质量至上的发展理念，深入实施质量强区战略，扎实推进质量强企、强链、强县，着力补齐重点领域质量短板，持续扩大优质产品和服务供给，以质量变革助力自治区高质量发展。

0: 展。要重视做好知识产权工作，加快自主知识产权创造和储备，优化知识产权政务服务，强化知识产权全链条保护，全面提升知识产权创造、运用和保护水平。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内蒙古台消息，9月16号，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伟忠在呼和浩特会见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国务院侨办主任陈旭。王伟忠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对陈旭一行表示欢迎，对中央统战部和国务院侨办给予内蒙古工作的支持表示感谢，并介绍了自治区有关情况。他说，当前全区上下正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特别是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论述。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内蒙古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落实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持续提升侨务工作水平，广泛汇聚侨心、侨智、侨力，积极引导动员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参与内蒙古经济社会发展。希望中央统战部、国务院侨办一如既往关心支持内蒙古工作，在加强侨界思想引领、凝聚侨心侨力、涵养侨务资源、壮大华侨经济等方面加大指导支持力度，助力我区不断开创新时代侨务工作新局面。陈旭感谢自治区党委政府长期以来对侨务工作的支持，对内蒙古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丰硕成果表示祝贺。他说，内蒙古侨务资源禀赋独特，对外开放区位优势明显，近年来内蒙古牢牢把握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持续完善大统战工作格局，做优暖侨、安侨、惠侨工作，广搭海内外交往交流平台，推动统战与侨务工作迈上新台阶。中央统战部、国务院侨办将充分发挥职能作用，全力支持内蒙古发挥侨源优势，坐实以侨为侨、以侨引智、以侨引资的文章，进一步畅通海内外交流合作渠道，同心协力推进新时代侨务工作高质量发展。自治区领导随清、于立新参加。
0: 内蒙古台记者吕雅轩报道，9月17号，自治区政协召开内蒙古自治区促进民族团结进步条例贯彻落实情况民主监督室协商会。自治区政协主席张延坤出席会议并讲话，自治区政府副主席苏和通报条例实施情况，自治区政协副主席张磊主持会议，于仁杰出席会议。自治区政协民族和宗教委员会负责同志做调研情况说明，政协委员、自治区党委统战部、民进和农工党内蒙古区委会部分盟市政协负责同志及专家学者交流发言，互动协商。会议提出，要从讲政治的高度深刻认识贯彻落实条例的意义，引导各级政协委员深入调研，积极建言献策，做贯彻落实民族团结进步法律法规的表率。自治区有关部门、各民主党派内蒙古区委会、自治区工商联有关同志参加会议，各盟市及满洲里二连浩特市政协以视频形式参加会议。
1: 内蒙古台消息，近日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对内蒙古自治区全方位建设模范自治区促进条例实施情况开展执法检查，执法检查组分别赴通辽市、兴安盟，深入企业、嘎查村社区、零工市场等场所开展检查，与人大代表、基层干部、农牧民等进行深入交流，广泛听取各方面关于条例贯彻实施的意见建议，并召开汇报会、人大代表座谈会。条例实施以来，全区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紧扣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系统谋划推进促进全方位建设模范自治区各项工作。条例实施取得阶段性成效，内蒙古综合经济实力大幅提升，政治建设上强化宣传教育引导，坚决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大力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文化建设上深入挖掘内蒙古历史文化资源，全面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全面推行使用国家统编教材。

0: 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民族团结进步上都取得显著成效。
1: 江西省赣州市余都县被誉为长征园。90年前，这座约30万人口的小城共同守护了一个秘密。中央红军8.6万多人在余都集结隐蔽了半个多月，通过8个渡口星夜渡河，迈出了万里长征第一步。余都河由此得名长征第一渡。庚戌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特别策划《长征魂同心路追寻》系列，今天在余都追寻30万人为何能守口如瓶。90多年前，余都河江面宽达600多米，水流湍急，江上没有一座固定的桥梁，数万大军要渡河出征，唯一的办法就是搭建临时浮桥。当时50多万敌军兵分北西南三路围攻中央苏区，余都县及周围部分地区成为仅存的全洪区。8万人没有桥也没有船，怎么走？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讲解员钟雪燕。
2: 这一小艘渔船就是90多年前中央红军摆渡用过的渔船。那当时岸上的余都百姓呢，更是将家里的门板、床板、店铺板，甚至是房梁都锯下来捐到了架桥工地。当时在我县有一位年逾古稀的曾老大爷，在将家里所有可用的木材卸完之后，还将家里唯一副寿材板也捐到了架桥工地。红军战士说什么也不肯收下，曾老大爷就急了，他说道，红军战士上前方打仗把命都拿出来了，我捐献几块棺材板又算得了什么呢？
1: 这是一场与时间赛跑的极限隐秘行动，由汉族、畲族等多个民族组成的红军连夜渡河。当地汉族、畲族等各族群众把沿河所有民船全部停运，调集了800多条船只，有的用作摆渡，有的用作架设浮桥，靠着百姓捐赠的门板、床板、房梁，一块一块、一根一根送到渡口。每天下午4点，百姓们全员出动，合力架桥，夜色来临前完成铺设。夜幕之下，8万红军将士通宵渡河，星夜出征。天未破晓，晨光微亮，众人即刻拆除浮桥，分散藏匿木板。短短4天渡江的时间，30公里的余都河沿线，浮桥反复架设、拆除15次。江西省赣州市余都县史志研究室4级调研员曾义华，
3: 把整个部队有部队集结的区域，我们这里就是把它建，就是像铁桶一样。红军在余都集结到出发，先后长达半个月之久，敌人都没有发现我们红军真实的意图。
1: 距离当年架设浮桥不到40公里远的上堡畲族村，是当时红军伤病员隐蔽养伤的地方。江西省赣州市余都县宽田乡上堡畲族村文明实践员蓝关莲。
4: 其实像在我们上堡村的话，家家户户都是一个小小的红军医院，然后当时的每一个妇女都是当时的护理员，不分民族，不分你我，不分男女，其实大家都是拧成一股劲。
1: 伤好后的3000多人随红军继续长征北上。90多年过去，当年30万百姓用生命与忠诚守住的革命秘密，和那5座反复拆装、隐秘渡人的简易木质浮桥，如今已经变成了红军长征、集结、渡江、胜利5座大桥，飞架江河，连通一江两岸。
0: 目前自治区稀土新材料、现代煤化工、乳制品3大特色产业入选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从实验室里的技术突破，到能源基地的绿色转型，再到乳业全链的智能升级，内蒙古正以科技创新和产业协同为抓手，推动先进制造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迈进。系列报道《赢在内蒙古》，今天请听先进制造拔节生长，高质量发展添硬核支撑，由内蒙古台记者王慧聪、赵欢、蔡志。
5: 在包头市北方稀土天骄青镁的实验室，技术人员正模拟客户使用场景进行抛光性能测试。北方稀土天骄青镁研发实验部部长赵岩，
6: 团队成功突破纳米氧化室制备效率低、颗粒形貌差异大、纳米粉体团聚等共性难题， 率先研发出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精密纳米氧化式抛光液技术，实现了批量制备。
5: 如果说稀土新材料是点石成金，那么鄂尔多斯的能源转型就是向绿而行。在中煤鄂尔多斯能源化工液态阳光项目建设现场，工人们正有序推进设备吹扫、三查四定等收尾作业。项目年产2.1万吨氯氢，创新利用已建成低温甲醇洗装置排放尾气中的二氧化碳，与风光电解水制取的氯氢合成绿色甲醇，同步建设储氢、输氢等单元。中煤鄂尔多斯能源化工有限公司新能源分公司副总经理刘立强：
7: 整个工艺的话，可以直接利用二氧化碳，每年是15万吨，间接减排35万吨。液态阳光项目的话，目前是整个电气水制氢与煤化工耦合的第一个工业化示范项目，这个也是为了节能降碳提供了中煤方案。
5: 在乳制品领域，伊利集团持续夯实奶业全产业链根基。在伊利健康国奶酪三期生产车间，今年3月投产的马苏里拉奶酪智能生产线，依托万级洁净生产环境和中控系统管控全流程生产数据，实现本土规模化生产原制马苏里拉奶酪，填补了本地高端奶酪产品供给缺口。伊利好奶酪工厂副总经理乔凤祥：
8: 在奶酪三期项目中，推进了多条乳生加工产线的工艺迭代与智能化提升，有效补齐了区域乳生加工领域的产业短板。
5: 稀土新材料的高端突破、煤化工与新能源的深度融合、乳制品全产业链的智能化升级，是内蒙古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生动缩影。内蒙古社科院经济学研究员辛卓宇认为，内蒙古三大特色产业入选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是制造业向集群化发展迈出的标志性一步。
9: 入选的三个产业集群都不是简单的企业扎堆，而是产业链上下游在空间上集聚，在分工上协同，在创新上联动。它体现出内蒙古先进制造业三个方面的优势：一是资源禀赋优势，稀土、煤炭、乳业都是内蒙古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特色资源，产业发展底子好；二是全产业链优势，这三个产业都已经形成了从原料到终端产品的完整链条；三呢是战略融入优势，入选国家队意味着可以更好对接国家战略，在政策、资金、项目上争取更多支持。
1: 9月17号，由自治区民族事务委员会主办的16子一起来与模范同行送政策、送技术、送服务活动在锡林郭勒盟西乌珠穆沁旗举办。请听内蒙古台记者赵伟的报道。
10: 在西乌珠穆沁旗吉仁高勒镇中心卫生院，来自海关、国检医疗专家团队为当地的农牧民开展巡回义诊。75岁的徐桂芳早早等候在门诊外准备看病。
11: 啥病给你检查出来了？你老早治啊！你这病才多瞬间。
10: 本次活动结合西乌珠穆沁旗中国白马之乡文化品牌和草原99号公路文旅资源，分层分类开展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宣讲，举办办公 AI 和无人机实操等技术培训、健康义诊、捐赠智慧牧业相关设备以及文旅歌舞剧、民族团结主题书画摄影成果展等系列活动。自治区民委地方语言文字研究应用中心主任阿拉坦巴根纳：
12: 有企业的捐赠，有这个我们高校的技术服务，还有我们医院的义诊等等，都是我们解决基层的急难愁盼的问题。16子一起来活动啊，已经是开展了第6年了，惠民线下的近10万人，加上我们线上的，我们就已经突破了100万了。
0: 内蒙古台记者于学慧报道。9月16号晚，理想新征程2026年自治区理论宣讲大赛交流会讲活动在呼和浩特举办，来自全区各盟市各系统的20组优秀宣讲员齐聚一堂，以小故事阐释大道理，以新样态传递好声音，带来了思想深刻、形式鲜活的理论宣讲盛宴。整场交流会讲，宣讲员们创新运用宣讲加脱口秀、宣讲加情景剧、宣讲加 AI、 宣讲加非遗表演等丰富多彩的表现形式，生动讲述我区各条战线，加快高质量发展、促进民族团结、推进生态保护建设等方面的生动实践和进展成效。
1: 请听简讯。 9月16号，随着蒙古国220千伏塔旺陶勒盖变电站完成并网送电，我国对蒙古国南部供电项目全面建成投运，标志着中蒙电网首次实现从网对点专线供电向网对网互联互通的历史性跨越。对蒙古国南部供电项目线路起于巴彦淖尔市乌拉特中旗，延伸至蒙古国南戈壁省，全长188公里，预计每年可输送电量超32亿度。
0: 近日，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下发《2026年第一批内蒙古自治区地方标准制修订项目计划》的通知，地下文物埋藏区划定标准正式获批立项。这意味着在省级层面，内蒙古成为全国首个将地下文物埋藏区划定作为系统性标准项目推进的地区。
1: 9月17号，锡林郭勒盟跨区域信用加旅游惠民促消费宣传活动举办，聚焦天津与锡林浩特两地文旅融合、信用互通发展核心，以信用赋能旅游消费场景，推动守信红利跨越落地。
0: 全区新闻联播编辑董云静、王亚平、张海涛，播音彭飞、李波。好听好看，时刻陪伴。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
13: 体味四季变换，道尽阴晴冷暖。晚间气象服务节目，风雨同行，与您相伴。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晚间气象服务节目，我是主持人彭飞。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立波。
0: 我们来关注天气实况。近几天内蒙古大部天气平稳，晴多雨少，气温呢是明显的回升，白天温度偏高，昼夜温差超过10度。不过冷空气即将来袭，预计未来3天全区将迎来降水降温的天气，其中包头市、呼和浩特市、兴安盟、呼伦贝尔市有中雨，呼伦贝尔市的北部有雨夹雪，局地出现大雨。同时大部地区有4-5级风，局地呢阵风可以达到7级以上。
1: 受降水影响，气温呢会明显下降，大部地区气温下降4到6度，西部偏西、中部偏北及东北部降温6到8度，局地降温8度以上。20号到21号的凌晨，兴安盟西北部、呼伦贝尔市中北部将会出现霜冻或轻霜冻。秋季气温起伏多变，提醒大家出行呢要及时的添衣保暖。
0: 根据监测的显示，16号的8点到17号8点，全区11个盟市的37个旗县、256个站点的出现降雨，其中巴彦淖尔市的西南部，还有鄂尔多斯市包头市东南部、通辽市东南部出现中到大雨，局地是暴雨。最大雨量呢出现在巴彦淖尔市联合区双河镇54.8毫米，最大小时雨强出现在鄂尔多斯市鄂托克前旗16点到17点40.2毫米，呼和浩特城区无降水。
1: 那么气温方面，全区大部呢今天最高气温处在23度到31度之间，整体体感较为舒适。各地白天的暖意较足，但是昼夜温差较大。明天中东部地区将率先开启降温进程，气温下降4到6度，局部风力较大，体感温度呢也会进一步走低。
0: 19号全区大范围的降温呢将全面的铺开了，冷暖反差十分明显。前期我区的气温平稳，冷空气呢快速来袭，带来断崖式的降温，而且这个冷暖交替特别的剧烈，提醒广大的公众呢要密切的关注天气变化，东部地区呢早晚外出呢更要注意防寒保暖。
1: 分析预报，18号到20号受冷空气的影响呢，我区连日暖阳天气将会结束，大部地区迎来降水大风降温天气。

0: 过程。未来三天，全区大部有分散性小雨或雨夹雪，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呼伦贝尔市北部偏北地区有雨夹雪，大部地区风力四五级，短时七级，气温会下降四到八度，局地降温八度以上。
1: 常言道，一场秋雨一场寒，相关部门要注意最新的天气预报预警信息，要提前做好相应的防御工作。恰逢要到周末了，公众朋友要关注天气气温的变化，注意昼夜温差，要适时的添加衣物来保暖，合理的安排出行、户外活动以及各项事宜。
0: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短期的天气预报。17号20点到18号20点，我区西部偏东、中部偏西南和偏北、东北部地区多云，有分散性小雨。西部偏北、中部大部、东部偏南地区四五级，短时七级西北风或西南风。呼伦贝尔市西部地区气温下降四到六度。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18号的20点到19号的20点，全区大部地区是多云，有小雨或雨夹雪，其中包头市的中部、乌兰察布市的西北部、赤峰市西南部、呼伦贝尔市的北部和东部呢有中到大雨，呼伦贝尔市的北部偏北地区有雨夹雪。在西部偏西南、中部偏南还有东部偏南和偏东地区四五级、短时七级的西北风或西南风。西部偏西和偏北、中部偏北地区气温下降四到六度，西部偏西、中部偏东北、东北部地区呢气温下降六到八度，局地气温下降八度以上。
0: 19号的20点到20号20点，我区西部偏东南、中部偏西和偏东北、东北部大部地区多云，有小雨。其中呼伦贝尔市西部有中雨，中部偏东、东部大部地区气温下降四到六度，中部偏东北、东北部地区气温下降六到八度，局地气温下降八度以上。
1: 我们再来关注自治区气象台今天9点20分发布的大风蓝色预警信号。24小时内，巴彦淖尔市的北部、包头市北部、呼和浩特市北部，还有乌兰察布市的西北部、锡林郭勒盟东部和北部、赤峰市南部、通辽市的西南部、呼伦贝尔市的西部和南部将受大风的影响。平均的风力呢可达六级以上，阵风7到8级，请有关单位和人员做好防范准备。
0: 那么提醒政府和相关的部门要按照职责做好防大风工作，另外呢要关好门窗，加固围板、棚架、广告牌等易被风吹动的搭建物，妥善安置易受大风影响的室外物品，遮盖建筑物资。提示行人要注意尽量少骑自行车，刮风的时候呢不要在广告牌、临时搭建物等下面逗留。那么有关部门和单位也要注意森林、草原等防火工作。
1: 好，接下来关注一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我区主要城镇的天气预报。呼和浩特多云，13度到26度，巴彦浩特晴，15度到26度，乌海多云转晴，14度到28度，临河晴，13度到29度，包头晴转多云，12度到26度，康巴什多云转晴，11度到23度，吉宁多云，19度到23度，二连浩特晴，15度到29度，锡林浩特晴，15度到28度，松山晴转多云，14度到29度，科尔沁晴，16度到30度，乌兰浩特晴，15度到28度，海拉尔多云，10度到26度，满洲里多云，8到21度。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晚间气象节目。秋季早晚的温差较大，很多人会出现嘴巴发干、喉咙发紧、皮肤紧绷起皮，喝再多的白开水呢也感觉不

0: 到2000毫升的温水。
1: 好的，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关注，也愿大家在这个秋天，你的心中充满收获的喜悦，生活如诗如画。今天的晚间气象服务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明天再会。

聚时代声音，聚焦世间万象，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FM 99.9，每刻精彩不断。

0: 寻梦光影间，带你穿梭于光影世界，倾听动人的故事。
1: 只要有人就有恩怨，有恩怨就有江湖，人就是江湖，你怎么退出啊？
2: 小朋友爱分对错，大人只看利弊。
3: 看你这样油离配合都有问题，你还开快车，
4: 你开让我看看，开呗，我这儿有副刹车呢。

有人说，天刚要黑的时候，在天边出现的第一颗星星，它叫做黄昏晓。

时代声音，聚焦世间万象，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FM 99.9，每刻精彩不断。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呼伦贝尔农垦夏日天然矿泉水源自大兴安岭神泉山，水源经千年岩层熔滤，富含偏硅酸等多种矿物质及微量元素，独特矿产资源禀赋，造就优质夏日矿泉，低矿化度，清冽微甜，农垦品质值得信赖。现针对广大用户推出大桶水、瓶装水优惠政策，详询0470-837-2777。
9: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0: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9: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0: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9: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0: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11: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9: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1: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12: 第一次相亲，很高兴认识你。
13: 我之前见过你，印象很深刻。你上个星期参加过音乐节。
12: 对啊对啊。
13: 你喜欢吃奥利奥和海苔，喜欢喝椰汁。
12: 天哪，你怎么知道？
13: 我看见你扔了一地的垃圾。
0: 我们能从你乱扔的垃圾中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
14: 音乐先锋力量，打造华语金曲听觉品牌，流行有温度，金曲不褪色，欢迎开启999尖峰音乐。
1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今天的尖峰音乐，我是雨涵。首先要和大家听到的是来自满江和蔡琪合作的《岁月里的花》。这首歌的创作灵感源于对爱情与生活最朴素的诠释，将种花这一日常意象融入旋律，勾勒出时间淬炼的情感真谛。两位歌手以两代人的声线碰撞，唱出了最动人的共鸣。满江的嗓音是那种沉稳沧桑，带着阅历沉淀的温柔，而蔡琪的声线则是清亮细腻，满是少年人的赤诚。在岁月里种下的花，终会在寻常烟火中绽放。

张宇的这首《小小的太阳》发行于1998年的歌曲，收录于专辑《月亮太阳》当中，由十一郎作词，张宇本人作曲。旋律里的温柔与深情，跨越20多年依然动人。他告诉我们，生活当中那些看似不起眼的温柔，才是最珍贵的宝藏。别等到失去，才懂得珍惜。

如果说小小的太阳是温柔的陪伴，那邓典与富豪的这首《你的一生我只借一晚》则藏着遗憾与洒脱的这种碰撞。邓典的嗓音细腻温柔，富豪的声线是那种粗犷有力，两个人的合作完美诠释了借一晚温情的遗憾与勇敢。

说到轻快的旋律，怎么能少得了王蓉的这首《我不是黄蓉》？这首歌曲发行于2004年，是王蓉代表作之一。歌曲融合了流行、电子与中国风的元素，编曲当中融入了武侠片头的一个音乐采样，更是画龙点睛。

金志文和吉克隽逸的《千年》这首歌呢，是灵感源于《白蛇传》的经典爱情故事，每一句歌词都藏着跨越轮回的执念与不舍。这首歌呢，让我们看到真正的爱情足以抵御时间的流逝，跨越千年的距离依然刻骨铭心。

如果说千年是跨越时空的深情，那么邓典的这首《极光》则是关于追逐理想的呐喊。这首歌发行于2019年，邓典的嗓音呢是充满张力的，那么间奏当中的歌剧式的美声更让旋律荡气回肠。他告诉我们，哪怕前路布满荆棘，只要心中有光，就能像极光一样刺破黑暗，绽放属于自己的光芒。

如果说野花香是热烈的狂欢，那么庄心妍的这首《流着泪说分手》则藏着爱情结束的遗憾。旋律舒缓，充满力量，没有华丽的编曲，却用最真挚的情感打动每一个经过失恋的人。他告诉我们，爱情的结束从来都不是轻易的，那些残留的温柔与回忆需要时间慢慢抚平。

接下来这首非常动感，来自于 BZ1 段星星、罗景文和曹阳合作的《摇摆绅士》。创作当中啊，这个小团队将路灯下绅士很渺小的自嘲升华为真心比天还高的宣言，传递出这种自信洒脱的态度。

刚刚听到的是来自莫文蔚的《慢慢喜欢你》，用“慢慢”二字诠释细水长流的深情。童话里有很多故事是让你记忆深刻的吗？就像陈雪凝的这首《童话镇》，通过重构童话角色的命运，探讨成长、自由与人性的矛盾。童话不是脱离现实的幻想，而是指引我们保持初心，勇敢面对生活的力量。一起来听这首《童话镇》。

下面来听这首唐汉霄与王鹤野合作的《蒲公英是凝固的烟花》。以蒲公英为意象，串联起青春的美好与遗憾，将少年人的勇气与热血融入旋律当中。有些勇敢热血的瞬间都会凝固成为烟花一样，永远留在记忆当中，成为前行的力量。

0: 感到幸福。
1: 声声相关，诚意相伴，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各地收听频率：海拉尔 FM 99.9，满洲里 FM 91.1，扎兰屯 FM 105.9，拉卜大林 FM 103.0，根河 FM 103.1，纳基屯 FM 107.9，尼尔基 FM 94.6，大杨树 FM 105.3，阿木古囊 FM 107.3，阿拉坦俄摩勒 FM 94.5，阿里河 FM 102.8，莫尔道嘎 FM 100.7，图里河 FM 106.7，库多尔 FM 89.4，乌尔齐汗 FM 100.8，缅度河 FM 88.0，博克图 FM 95.0，巴林 FM 101.5，满归 FM 105.1，德尔布尔 FM 103.6，克伊河 FM 95.5，干河 FM 98.4，市维 FM 97.6，黑山头 FM 90.4，台河 FM 101.1，南路 FM 87.6，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新视野，新世界。
2: 呼伦贝尔农垦夏日天然矿泉水源自大兴安岭神泉山，水源经千年岩层熔滤，富含偏硅酸等多种矿物质及微量元素，独特矿产资源禀赋，造就优质夏日矿泉，低矿化度，清冽微甜，农垦品质值得信赖。现针对广大用户推出大桶水、瓶装水优惠政策，详询0470-837-2777。
3: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4: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3: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4: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3: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4: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5: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3: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5: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6: 北京时间21:00。

0: 您好，听众朋友，今天是9月17号，农历8月初7，星期四，欢迎收听呼伦贝尔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杜惠良到呼伦贝尔经济技术开发区调研重点工作，并主持召开座谈会。
1: 呼伦贝尔市全面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
0: 呼伦贝尔聚焦群众急难筹盼，办好民生实事。
1: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0: 9月16号。市委书记杜惠良深入呼伦贝尔经济技术开发区调研，并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有关情况汇报，安排部署下一阶段重点任务。杜惠良强调，经开区是全市工业经济的核心引擎和转型发展主阵地，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对照反思，加压奋进，全面优化布局，深化经开区专项整治和各类整改，要聚焦特色产业，制定发展规划，绘制招商图谱，建立全员招商机制，培育壮大绿色能源化工、冶金新材料、装备制造、生物医药、现代服务业五大产业集群，全力将经开区建设成为绿色低碳转型示范区、科技创新赋能引领区、口岸贸易落地加工区、体制机制改革先导区、能源强势产业承载区。要抢抓向北开放机遇，推动经开区与中心城区一体化发展，与自贸区、满洲里片区联动发展，积极建设面向俄蒙市场的装备制造出口基地和进口资源落地转化基地。要强化科技创新赋能，着力培育高新技术企业和专精特新主体，激活壮大新质生产力。要深化管委会加公司改革，落实园区市园区办，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健全项目全生命周期服务机制，让各类市场主体在经开区安心创业，放心发展。要统筹发展与安全，常态化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切实守住安全生产底线。各相关部门要压实工作责任，强化服务保障，推动经开区转型发展迈上新台阶，为加快建设现代化呼伦贝尔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会前，杜惠良到恒益韩地马铃薯种业创新中心、呼伦贝尔轩源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云逸智祥低空科技公司等企业调研种源技术攻关、低碳绿色智慧物流园区建设、低空经济项目运行等工作。王猛、杨杰、张洪波参加。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江红报道。
1: 呼伦贝尔市深入落实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全面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严把工程质量和竣工验收关口，同步探索常态化建后管护机制，为全市农牧业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根基。请听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综合报道。
2: 高标准农田建成后，验收核验是把控工程质量的最后一道关口。在呼伦贝尔市超长期国债35.6万亩旱作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巴彦乡达拉边村0.6万亩项目验收现场，验收工作组深入项目各个片区，细致查验防寒排涝工程各项施工细节，现场测量涵体尺寸，防范田间内涝风险。同步核查新建田间路各项指标，逐一验收机电井出水及配套设施运行情况，逐项排查隐患，保障各类工程达标交付使用。莫利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巴彦鄂温克族乡达拉边村党支部书记刘红林：
3: 以前老百姓上地得一个多小时，现在也就是5分钟8分钟就到地了，老百姓对这个高标的工程非常满意。
2: 莫利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农田建设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周俊斌：
4: 高标准农田建设一头连着基础设施完善，一头连着粮食安全。本次我们验收坚持问题导向，对于防寒、田间路、机电井等核心工程从严把关。我们会同步做好后期的业务指导，协助我们管护主体落实好管护责任，切实保障各类农田设施长久稳定运行，持续夯实全旗粮食生产根基。
2: 严把竣工验收关口的同时，建后管护同样不容松懈。在鄂伦春自治旗乌鲁布铁镇红旗村，当地高标准农田项目建设有序推进，施工现场坚持常态化巡护巡检，做到隐患早排查，问题及时整改。 着眼长远运行效益，村里建起村委会统筹、专职管护员负责、农户共同参与的三级管护体系，明晰管护权责，引导群众自觉管护田间道路、涵洞、排水沟等设施，实现高标准农田长久稳定发挥效益。内蒙古浩泽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技术负责人钟翔：
5: 我们就充分来这个现场，对那个已完工程和未完工程进行防护啊、巡护啊、巡查，如果发现问题及时整改，肯定是要保证那个工程质量的。
2: 鄂伦春自治旗乌鲁布铁镇红旗村村民安景峰：
6: 前段时间我们这儿突遭暴雨，在巡护时发现涵洞被一些枯树堵截，因为发现及时快速清理，保住了我们这片玉米地。说高标准农田不仅要建设好，更要管护好，用得好。
2: 鄂伦春自治旗乌鲁布铁镇红旗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杨兆杰：
7: 国家投入这么大资金，给我们申请了这个项目，要把这个后期管护这块儿要管护好，还要把村两委啊、小组长啊、村民代表、发动起来，也让村民知道咱们修完这个路要人人爱护，人人去来管理，大伙都要负起这个责任，才能把这个高标准农田保护好。
2: 从严标准完成项目验收，到抓实建后长效管护，一建一管之间映照出呼伦贝尔市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的清晰思路。截至2026年末，全市预计累计建成高标准农田918.99万亩，本年度高标准农田建设任务107.69万亩，其中超长期国债专项项目98万亩，目前已完成任务的82.24%。各地统筹推进土地平整、地块归并、配套建设相应规模田间道路、排水沟渠、方涵、机电井等基础设施，良田为本，管护为纲，坚持建设提质、管护长效双向发力，持续释放黑土地增产潜力，牢牢守住粮食安全底线，赋能全市乡村振兴稳步前行。
8: 走进新闻现场，报道新闻事实，讲述新闻故事。呼伦贝尔新闻联播，带您进入新闻时间。
0: 我市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解决群众急难愁盼作为工作出发点，聚焦群众生产生活各类难题，持续深化为民服务举措，把民生服务送到田间地头、群众家门口。请听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综合报道。
9: 近日，阿荣旗复兴镇六街坊村的农户10000多斤西瓜遭雨滞销，该镇党委了解情况后，迅速联动帮扶单位，帮助农户抢收、分拣、搬运西瓜，最大限度减少瓜果滞留和损耗。线上发布短视频和宣传素材，线下依托复兴大集设置助农展销点位，同时积极发动帮扶单位、镇村干部爱心认购、接力推广，全方位拓宽销路，助力农户增收。阿荣旗复兴镇六街坊村村民贺英环：
10: 一天卖出去4000来斤，挺好，解决我燃眉之急。
9: 阿荣旗复兴镇六街坊村驻村第一书记王启龙：
11: 这次联合旗委编办、镇干部走进田间地头，一边帮助农户抢收采摘，一边带头认购、宣传推广，用实实在在的志愿服务帮农户减轻劳力负担。
9: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鄂温克族自治旗创新推进社区嘎查微工厂就近就业，围绕居牧民群体，引导创业园企业与嘎查社区共建，以订单式培训对接企业用工，依托企业供料、社区生产模式，将手工艺品组装等环节下沉至群众身边。鄂温克族自治旗就业服务中心零工市场负责人敖志：
12: 截止目前，我们已开展社区微工厂10期，累计培训群众200余人次，达成稳定合作意向20余人。
9: 鄂温克族自治旗还通过实施技能照亮前程专项行动，围绕康养托育、现代服务、新职业等就业容量大、供需矛盾突出的行业领域，为农牧民工等重点群体开展职业技能培训，同时为符合政策要求，有

0: 创业意愿和创业能力的青年劳动者提供创业指导、项目咨询等精细化、专业化服务。2026年，实现城镇新增就业200人。就业人员于忠林。
1: 企业就业服务中心积极为我对接推荐合适的岗位，得益于政府的好政策和工作人员的贴心帮扶，我顺利地找到了稳定工作。
0: 温文克族自治区就业服务中心就业服务股股长任爽。
2: 加大政策宣传与咨询解读力度，优化就业帮扶服务，精准摸排各类求职群体，落实好各项就业补贴，确保符合条件人员应享尽享，不漏一人，用心用情解决高校毕业生、外来务工人员等重点群体的就业难题，切实增强群众的就业获得感、幸福感和归属感。
0: 民生工作没有终点，只有连续不断的新起点。下一步，呼伦贝尔市将立足区域实际，持续健全常态化民情收集、精准化民生帮扶工作机制，持续推出更多普惠性、基础性民生举措，用一件件看得见、摸得着、感受得到的实事，守护群众安稳幸福生活。
3: 出门看天气，冷暖要注意。欢迎收听《说天气》。9月18至20号，呼伦贝尔市将迎来降水、降温、大风天气过程，各地气象要素变化明显。具体预报如下：降雨预报，降雨主要集中在18号夜间至19号白天，岭上北部和岭东北部有中雨，局地大雨，部分时段伴有雨夹雪。累计降雨量，额尔古纳市东部偏东、牙克石市北部、根河市大部、鄂伦春自治区大部降雨量10.0至24.9毫米，其中鄂伦春自治区北部超过25毫米，其余地区降雨量2.0至9.9毫米。降温预报，全市大部气温下降6至10摄氏度，岭上北部和岭东北部气温下降10至12摄氏度。大风预报，岭西西部和岭东南部伴有7级阵风，影响与建议。此次天气过程影响范围广，对打草、草捆晾晒以及农作区秋收进度有不利影响，请提前做好草捆安置及已收作物的防风、防雨等工作。部分地区阵风较大，需做好牲畜棚圈的防风加固和御寒工作。期间伴有降温天气，可能出现道路结冰，公众体感较冷，出行需注意交通安全，及时增添衣物，做好保暖。
4: 呼伦贝尔市人民政府关于2026年度防空警报示明的公告，为进一步增强广大市民的国防观念和人防意识，检验全市人民防空警报设施性能，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有关规定，呼伦贝尔市人民政府定于2026年9月18日在全市进行防空警报示明。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一、防空警报示明时间，2026年9月18日星期五10点至10点35分。二、防空警报示明形式，防空警报按照预先警报、空袭警报、解除警报的顺序示明，每种警报鸣放时间3分钟，间隔1分钟。预先警报，鸣36秒，停24秒，反复3遍，时间3分钟。空袭警报，鸣6秒，停6秒，反复15遍，时间3分钟。解除警报，连续鸣放，时间3分钟。上述3种警报信号全部示明完毕后，间隔10分钟，按相同顺序重复示明一遍。本次示明共进行2轮。三、有关要求，防空警报示明期间，全市各单位广大市民无需恐慌，请保持正常工作、生产和生活秩序。特此公告，呼伦贝尔市人民政府2026年9月13日。
3: 本次节目编辑包伟霞、王元慧，主播鲍伟、玉梅，监制张浩，总监制苏峰宁。您可以登录呼伦贝尔融媒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4: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节目内容就是以上这些，感谢您的收听。
5: 建设繁荣兴盛的呼伦贝尔，
6: 构建文明和谐的呼伦贝尔，
5: 聚焦旗帜社会生活，
6: 展现骑士发

0: 展成果。
1: 奇事新闻联播。
2: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奇事新闻联播。
3: 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要了解的内容有：
2: 全国首个定频构网技术落地呼伦贝尔，边境牧区用上稳定绿电；
3: 上库利农牧场有限公司油菜秋收过半，抢抓农时全力保丰收；
2: 内蒙古人道有声公益走进阿荣旗。
3: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4: 聚焦各旗市区动态，关注百姓心声。
2: 日前，全国首个定频构网牧区末端保供风光储微电网在呼伦贝尔市陈马尔虎旗赫尔洪德生态移民新村并网投运，这是定频构网技术首次落户边远牧区，打破草原电网末端供电稳定性难题，为国内偏远地区新能源可靠供电输出提供可复制的实践。请听陈马尔虎旗融媒体中心记者谢新瑶、敖德尼、李阳的报道。
5: 国网呼伦贝尔供电公司赫尔洪德风光储互补发电站位于陈巴尔虎旗哈日甘图嘎查境内，嘎查地处蒙东电网末梢，网架基础薄弱且单线单变特征突出，受极端风雪天气影响，线路故障常年多发。对当地122户边境牧民而言，看天用电曾是生活常态，不仅居家用电时断时续，畜牧生产设施也难以稳定运转，供电稳定性不足成为制约牧区生产生活升级的突出瓶颈。针对牧区弱电网供电痛点，国网蒙东电力联合清华大学科研团队开展技术攻关，打破传统电网频率与有功耦合的百年运行机理，创新落地定频构网及有功控制技术，让储能变流器等效位合压合频稳定电源，从根源上攻克了微电网供较震荡、频率失稳两大行业核心难题。项目搭载国内首创100千瓦、200千瓦时串并联行构网储能装置，构建风光加光伏加储能多能互补供电体系。即便完全脱离主电网，也能在草原复杂气候下独立维持区域持续供电，筑牢边境地区用电安全防线。清华大学新型电力系统运行与控制全国重点实验室助理研究员赵博元：
6: 那这次我们选择在呼伦贝尔赫尔洪德做示范呢，是我们在国内首次在农牧区进行这个示范，希望通过我们这种定频把频率锁定在50赫兹，把电压维持在我们正常的这个用电电压幅值之上，能够为牧民提供更好的、更高质量的这样一个供电。
5: 项目投运后稳定可靠的电力供给，既大幅改善牧民居家生活品质，也让畜牧生产设备实现全天候正常运转，实实在在减轻了牧民劳作负担，为边境牧业发展注入电力动能。与此同时，项目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347吨，走出了一条绿色低碳的牧区供电新路。呼伦贝尔市陈巴尔虎旗哈日甘图嘎查居民孙桂贤：
7: 现在我们这边用电越来越稳了，不光家里日常过着舒心，搞养殖也便利不少，挤奶设备、冰柜什么的都正常运转，电力条件越来越好，实实在在为我们减少了不少负担，我们的日子过得越来越好，越来越舒心。
5: 国网呼伦贝尔供电公司海拉尔变电工区党支部书记李威：
6: 在我们这个发电站投运之后即使发生了恶劣天气，我们也能够通过我们的互补装置提供最少3天的电力供应。后续呢，我们将做好整个发电站的统筹的管控，保障长期运行。
5: 依托草原弱电网的真实场景验证，此项工程已成为蒙东地区新型电力系统新技术新设备的研发试验场与原创技术原发地，将这套适配边远地区生态敏感区域的电网建设模式向全国推广，以稳定绿电助力边疆乡村振兴。
3: 眼下，呼伦贝尔农垦上库利农牧场有限公司的广袤油菜田满目金黄，穗粒饱满，一年一度的油菜秋收工作进入攻坚提速阶段。 千余名干部职工奋战田间地头，机械轰鸣穿梭不停，抢抓晴好天气，开足马力抢食收获，田间一派繁忙丰收景象。请听通讯员的报道。
0: 作为呼伦贝尔农垦集团作业规模最大的基层单位之一，今年尚库利农牧场公司共种植油菜18.4万亩。为高效推进秋收工作，公司科学统筹、精准部署、配齐配强秋收作业力量，累计投入各类农机设备300多台，其中收获机106台，割晒机械89台，全员错峰作业，人停机不停，日均收获油菜近10000亩。目前全场油菜割晒完成16.8万亩，收获超10万亩，秋收进度顺利过半。尚库利农牧场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许振宁：
8: 今年我们针对秋季雨水多的这个特殊天气，科学调配人员机械，优化田间作业方案，全员全天候抢抓农时，坚持这个大水分收获，减少收获损失，有序推进秋收进度。目前油菜收获任务已经过半，整体推进平稳有序。我们将持续紧盯天气变化，细化作业举措，严把收获质量，全力抢收快收。力争在这个9月26日完成，粮油作物收获任务，确保应收尽收，做到颗粒归仓，实现丰产丰收。
0: 今年秋季降雨偏多，田间湿度较大，给油菜收割晾晒带来不小挑战。针对天气实际，公司坚持早谋划、早部署，落实能割则割、能连则连的作业原则。班子成员下沉一线现场指挥，党员干部、技术人员驻守田间，实时监测地块成熟度、籽粒水分，因地制宜制定差异化收割方案，优先抢收易落籽、成熟度高的地块。驾驶员根据作物状态实时调整收割参数，最大限度减少落粒损耗。代班负责人紧跟作业质量，在田间地头随时查验机车收获情况，严把质量关。同时全覆盖开展秋收安全岗培训，常态化排查田间作业隐患，严守安全生产底线，保障秋收工作平稳有序推进。尚库利农牧场公司第二联队农机驾驶员卢俊国：
9: 我们联队今年种了29000多亩油菜，秋收这段时间我们每天早上6点多就下地检查保养收割机，8点左右正式开始收割，一直干到晚上10点多钟。现在机械调配到位，分工也细，大家干劲儿特别足，咱们就想着抓紧时间抢收，把今年的庄稼稳稳当当收回家。
1: 走进集市区，感知民生百事。
2: 近日，内蒙古红十字基金会人道有声人工耳蜗援助工程公益项目走进阿荣旗，开展免费公益筛查与政策宣讲服务，将精准人道救助送到基层群众家门口，解决听障群众就医康复难题，补齐特殊群体民生保障短板，助力听障群众重拾听力，重获新生。请听阿荣旗融媒体中心记者陈晓东、赵晶晶、于子强的报道。
10: 活动在阿荣旗济民医院有序开展，前来咨询检测的听障群众及家属依次完成信息登记、资质核验、病史问询等流程。听力检测室内专业医疗团队为群众开展全方位听力测评、耳部健康检查等工作，精准判断听力损伤等级与人工耳蜗手术适配条件。工作人员一对一细致解读救助政策、申报流程、康复注意事项，耐心解答群众关心的费用补贴、手术条件、申报资格等问题，让群众全面知晓政策，放心参与筛查。本次现场筛查全程免费，切实减轻群众前期检测负担。据了解，人道有声人工耳蜗援助工程是自治区红十字基金会重点人道救助项目，专门针对重度及以上听力损失人群推出精准帮扶政策，切实缓解听障家庭手术康复经济压力。 项目救助对象为持有内蒙古户籍或内蒙古自治区居住证，符合人工耳蜗植入手术指征的重度听障人群，其中低保特困、低保边缘困难群众享有优先救助资格。阿荣旗是呼伦贝尔市三个筛查点之一。阿荣旗红十字会工作人员郑桂平：
11: 我们在阿荣旗济民医院开展公益筛查活动，希望此次公益筛查活动能够真正的让有需要的人享受福利，让听障人士重返有声世界。
10: 小小耳蜗传递大爱，精准救助温暖民心。阿荣旗将持续聚焦特殊群体，关注群众冷暖，开展人道救助、便民惠民服务，精准落实各项助残惠民政策，持续完善多层次民生保障体系，不断提升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3: 近日，牙克石市持续深化地企联建，凝聚工作合力，举办匠心聚合力、同心会团结、地企联建、中华民族一家亲手工艺作品文化集市。本次活动以深入贯彻实施民族团结进步法，进一步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向心力为主题，是牙克石市推进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的创新实践和有效载体。此次活动也为全区第43个民族团结进步活动月营造了浓厚氛围。请听牙克石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孙婷、潘瑶、江怡静的报道。
5: 集市现场氛围热烈，内容丰富，活动设置民族团结主题展区，集中展出纺织刺绣、林区根雕、桦树皮烙画、民俗文创、手工编织、陶艺彩绘等特色作品，将森林文化、民俗技艺与民族团结主题深度融合，全方位展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魅力与各族群众同心团结的精神风貌。牙克石市微鲸出海特产文创集合店负责人崔雪薇：
12: 特别感谢这次文化市集给我们本土手艺人搭建了很好的展示交流平台，我们把这些林区特色手艺和民族团结元素结合起来展示，不仅能让更多人了解咱们的非遗文化，也能通过手作传递同心团结的美好寓意，各民族手艺相互交流、相互借鉴，越走越近，越融越亲。
5: 牙克石乌兰木齐、大兴安岭乌兰木齐带来专场文艺汇演，精彩的文艺节目轮番上演，现场穿插民族团结知识抢答互动，以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把党的民族政策融入寻常烟火。现场设立16子住院服务区，发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等宣传资料，持续扩大民族团结宣传覆盖面。下一步，牙克石市将持续丰富民族团结进步创建载体，依托地企联建平台常态化开展群众性文化活动，拓宽各族群众交往交流交融渠道，推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基层落地生根，浸润人心。
2: 近日，新马尔虎右旗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启动，本次宣传周以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智能时代网安护航为主题，现场通过设置宣传展板、法律咨询台、发放宣传单和开展趣味互动等形式，向全旗各族群众普及智能时代网络安全知识，提升全社会网络安全意识和防护技能。据了解，9月14号至20号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期间，新马尔虎右旗将开展校园日、电信日、法治日、金融日、青少年日、个人信息保护日6个主题日活动，同步组织网络安全激进、网络安全特色实践活动和网络安全便民助企服务，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把智能时代网络安全知识送进机关、送进校园、送进企业等，全面提升全体网络安全意识和防护技能，推动网络安全宣传接地气、聚人气、入人心，以高水平网络安全护航全体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3: 本次节目编辑包伟霞、刘琦，主播鲍伟、玉梅，录音合成宋佳，监制张浩，总监制苏峰宁。《骑士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0: 听众朋友，很高兴再一次和大家相遇在电波中。这个声音呢，来自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聆听记，我是孙玲。在今天的连雨清风栏目中呢，我们将共同来关注以公为先，以廉为上。本期内容由许红尘为大家来播读。
1: 廉是刻在骨子里的规矩，清是流淌在血脉中的底色，一字一句皆是警醒，一言一行皆是表率，让清风正气润物无声。欢迎收听连语清风。
2: 以公为先，以廉为上。约身紧节，有以公廉为己任，公正方可立信，清廉才能立身。党员干部当常怀公廉之心，涵养公廉之德，以公廉为修身之要，品质之源，处事之基，用权之本。据《旧唐书·宋申锡传》记载，唐朝中期大臣宋申锡初以科举及第，及至在朝廷为官，直到担任宰相。尽管食风奢靡，居要位者游纳贿赂，遂成风俗，但他清正廉洁，约身紧节，有以公廉为己任，四方问疑悉无所受。也就是说，面对贿赂成风的社会环境，宋申锡约束自身，谨慎廉洁，尤其是以秉公廉洁为自己的责任，对来自各方的贿赂一概拒绝，其卓然而立的公廉品质很是难得。公廉者，公正清廉也，强调公平正直、廉洁严明，在中华传统文化中颇重公廉二字。公者，公开、公平、公正也；廉者，廉洁、廉明、廉正也。公与廉紧密相依，交相融合。不公正的背后往往隐藏着不廉洁，而不廉洁也必然影响到处事的公正性。简言之，不公助长贪腐，贪腐破坏公正，因此欲公则必求廉，欲廉则必求公。金代诗人元好问《袁衣山集》中有诗曰：能力寻常见，公廉第一难。能是本事，公廉是本分，做事靠本事，做人靠本分。回望中国历史，古代有才能的官吏的确很多，但真正能够做到像强相令董宣、玄余太守杨旭、四支太守杨震、天下第一廉吏于成龙，凛凛然有不可多之节的包拯，指引江南一杯水的张伯行，以刚为主的海瑞等，这样守住公廉本分者则并不多见。如果为官从政能做到处事公正公平不偏私，为人清廉清白不徇私，就是体现了公廉的基本精神。公廉是为政之要，是基本的操守。公者明，无私者正。西安碑林刻录关箴曰：吏不为无言而为无廉，民不服无能而服无公。公则民不敢慢。

廉则力不敢欺，功生名，廉生威。可以说，这段话集中体现了“公廉”二字的主要内涵。为政之要，曰公与清。公正和清廉是从政的基本要求。秦代官箴《为利之道》开篇即云：“凡为利之道，必精节正直，谨慎兼顾。”秦代官箴《为利之道》开篇即云：“凡为利之道，必精节正直，慎谨兼顾，审息勿私。”这句话表明，为官第一要义就是廉洁清正，谨慎坚强，公正无私。《后汉书》有言：“公廉约己，明达正事。”公正廉洁地约束自己，才能通达事理地处理公务。汉代刘向《说苑正理》有言：“临官莫如平，临才莫如廉，廉平之首，不可公也。”意为当官为政，没有比公平更好的美德，面对财货，没有比廉洁更好的节操。一个人如果拥有公廉的操守，就可以经受各种考验，立于不败之地。北宋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讲：“吏不廉平，则治道衰。”国家官员不廉政、不公平，那么治国之道就要衰败。所以，党员干部只有树牢公廉意识，才能真正做到一心为公、清正廉洁、不徇私情、秉公办事。若是成为干事创业上的巨人，正德修养上的矮子，迟早会栽跟头。就如《朱子·治家格言》中的那句话：“伦常乖舛，利尽消亡；德不配位，必有灾殃。”公正是施政之道，是廉洁的追求。民不患寡而患不公。千百年来，公平正义始终是不懈追求的美好愿景，是百姓的向往，也是廉洁的价值追求，是治国理政的基本遵循。做人之道，道德为本；处事之道，公正为先。汉代韩英所传《韩诗外传》有言：“公道达而私门塞，公义利而私事稀。”意思是公道通畅了，结党营私的门就被堵住了；公义畅明了，那些想借机办的私事就停止了。唐代吴敬《贞观政要》讲：“理国要道在于公平正直。”北宋司马光上皇太后书曰：“为政之道，莫若治公。”治理国家的方法，没有什么比极其公正更重要。持心如恒，以理为凭。名人汪天熙在《官箴辑要》中精辟论述道：“夫居官守职，以公正为先。公则不为私所惑，正则不为邪所昧。凡行事涉邪私者，皆由不公正故也。治公治政，虽有邪私，则不为昧惑矣。”认为居官守职当以公正为最重要的德行和品格，官员只有做到公正，才能不被邪私所魅惑。名人方孝孺《杂名有》讲：“大其有，天光入；公其心，万善出。”意思是把窗户打开，阳光就会照进来，出于公心，就会做出许多善事。封建时代号称三晋第一蜀的榆次县老县衙，曾将这句话作为庭院甬道上一座牌坊的楹联，以提醒为政者广开言路，办事公正。清人何启更是认为：“公者无私之谓也，
平者无偏之谓也。公与平者即国之基止，公与平者即国之基止也。把公与平视为国家发展的基石，廉洁是立身之本，是公正的基石，廉洁是人类正义的化身，是文明的标志，也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是从事任何职业的本质道德要求，是做人之基，修身之道，正身之旗，同时也是公正的基础和保障。没有廉洁这个基石，公平正义的大厦就是空中楼阁。而一个人一旦丧失了廉洁的品质，就不可能做到居官守法、奉公守法、秉公执法，就会以身试法、贪赃枉法、败绩乱法，甚至欺公枉法、变毛法纪，横行不法。可见只有守住清正，才能匡扶公正。正如南朝宋人范晔《后汉书》所讲，人情得足，苦于放纵，快须臾之欲，忘慎罚之意，意味人的欲望一旦在某方面得到满足，就会变本加厉，肆意骄纵，只顾贪图一时的快乐，而对国家的刑罚无所顾忌。在现代社会中，法律是社会公正的底线和基本标准，贪腐行为必然严重损害法律的权威和威严，破坏包括权力公平、集会公平、规则公平等在内的社会公平正义，祸害公序良俗，毒害社会风气。因此，为官之道在于廉洁奉公，只有清正廉洁才能公平正义，必须以廉洁守护好公平正义的源头。公正方可立信，清廉才能立身。公正是社会主义法治的生命线，廉洁是公正的奠基石。公正廉洁立可烁金，秉持公平、公正和公道，做到廉洁、廉明和廉政，这既是格局、境界和情怀，也是责任、使命和操守。党员干部当明白正从正来、廉为正本的为政真谛，常怀公廉之心，涵养公廉之德，以公廉为修身之要、品质之源、处事之基、用权之本，以公为先，以廉为上，公正用权，廉洁用权。

0: 家的温度，讲述爱的传承。
1: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关注收听聆听记。今天的中国好家风栏目中呢，我们将共同分享苏轼与苏轼家训：非义不取青莲身，求人得人，逆境也风流。应似飞鸿踏雪泥的传奇人生。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这两句诗呢，不仅表达了苏轼雁过留声，人过留名的处世态度和感慨，更成为后世传颂的经典名句。现代著名学者林语堂解读此诗啊，是这样说的：飞鸿是人心灵的象征，苏东坡的传奇一生正是一个伟大心灵偶然留下的足迹。真正的苏东坡只是一个心灵，如同一只虚幻的鸟。这只鸟啊，也许直到今天还梦游于太空星斗。苏轼的人生中啊，充满了我们每个普通人都可能遇到的坎坷、困难，甚至呢，他遇到的比我们还要凶险痛苦，但他从来没有怨天尤人、消沉悲观，而是在一次次打击和磨难中呢，展现出了非凡的精神力量与坚韧不拔的意志。随遇而安，积极乐观，幽默风趣，才华横溢，这些啊，才是我们如此热爱苏轼的原因。比如啊，他的《念奴娇·赤壁怀古》，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在中国文学史上，这首词具有着很重要的地位，他豪迈雄浑的意境开创了宋词的新文风和新时代。但大家知道这首词是在怎样特殊的背景下写成的吗？苏轼啊，平生最大的灾难莫过于乌台诗案。元丰二年因遭人诬陷，苏轼以作诗傍讪朝廷之罪被捕入狱，在亲朋好友的积极搭救下，被囚禁了整整130天的苏轼免于死罪，贬官黄州。这场从天而降的祸事，使苏轼对外界产生了一种莫名的恐惧。他突然不知道该怎样待人处事，才可以使自己免遭无端的陷害。他需要时间来慢慢修复心灵的巨大的创伤。所以初到黄州的那些日子啊，他常常是整天闭门不出，从早睡到晚，夜深人静的时候呢，才敢一个人悄悄出门，在融融月色中静静地散步，偶尔也会忍不住地走到尚未打烊的城边的酒家，买一杯醇香的村酿细细品味，却时刻不忘警醒自己不能喝得太多，以免酒后失言。想必很多人都会认为，经过这一番磨难，苏轼肯定要学会几分世故圆滑。但起初的恐惧过后呢，苏轼逐渐调整好心态，完成了自我突破。他非但没有随波逐流，词章风采反而更胜从前，道义长存之心更加坚定。当代著名作家余秋雨先生在《苏东坡突围》中这样写道：苏东坡成全了黄州，黄州也成全了苏东坡。苏东坡写于黄州的那些杰作，既宣告着黄州进入了一个新的美学等级，也宣告着苏东坡进入了一个新的人生阶段。没有心理包袱的苏轼啊，在黄州彻底开启了游山玩水的模式。他泛长江，钓赤壁，饮酒赋诗， 煮东坡羹，做东坡肉，酿东坡酒，写下了前赤壁赋，后赤壁赋和千古绝唱《念奴娇·赤壁怀古》。在黄州啊，他性格当中的放纵跳脱开始慢慢收敛，取而代之的呢是更加深邃豁达的心境。正如定风波词中所言，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当然啊，苏轼在黄州呢也并非一味的游山玩水吟诗作赋。彼时这里有一种习俗，很多住在深山中的猎户会溺死出生的婴儿。苏轼知道他们之所以如此是迫于生计，于是呢他亲自出面建议太守储备劝诱米，专门用来收养弃儿，同时拿出本就不多的积蓄俸禄成立救儿会，又请当地知名的寺庙出面主持募捐善款，解决当地人的生计问题。这样呢还挽救了幼小的生命。他的这些行为作为啊，被自己的孩子们是默默地看在了眼里，同时也记在了心中。苏轼的长子苏迈24岁时被朝廷任命为县尉，在与儿子分别之时呢，苏轼赠送一封砚给他，砚底刻有铭文：以此尽道常若渴，以此求尽常若惊，以此制裁常思语，以此书语常思生。意思是用它来学习圣贤的道理要如饥似渴，用它来习写文章要不停地进步，用它来记录和管理财务要时常想着给予他人，用它来书写御送公文要时时想着放人生路。这几句铭文镌刻了久经宦海沉浮的父亲对儿子的教诲，一方砚台寄托了苏轼深切的希望，也凝结了苏门家风的精髓。熟悉苏轼的人都知道，这块砚台不是简单的父子相送，而是苏家的家风传承。苏轼12岁那年啊，一天啊，他与朋友们玩耍的时候，挖出来了一块像鱼一样的石头，外表是温润的啊，色泽清碧。苏轼想把它当作砚台，却发现石头无法存水。正当扫兴之时，父亲苏洵对他说：“是天砚也，有砚之德而不足于形耳。”就是教导他要重视内在的德行，而不应过于看重外在的形式。父亲的一句话让苏轼记了几十年，这方砚台几经磨难曾一度丢失，直到苏轼50多岁又失而复得。他曾把这段故事讲给儿子们听，这次苏迈赴任，苏轼恰好以砚相赠，不正是对父亲的教诲遥远而又深情的回应吗？苏迈明白父亲的苦心，也没有辜负父亲的厚望。虽然呢，在文学方面的成就没有达到苏轼的高度，但他为官清正，爱民如子，凡是对国家百姓有利的事儿，一定不惧艰险，尽力而为。苏轼看到儿子作为啊，非常的欣慰。他在给自己的老朋友陈继常的信中啊说：“长子迈作吏颇有父风。”苏迈曾在任的德行啊，将他列入名宦之列，并造有苏堂，一是对苏迈的怀念，这无疑是对苏门家风传承最好的诠释。

0: 一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1: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0: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1: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气梅花的柔情，
0: 有柳寒烟眉弄影之深美红约，
1: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0: 长亭杨柳细雨，
1: 明月梧桐归鸟，
0: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1: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0: 字字珠玑
1: 唇齿留香，
0: 遇见唐诗宋词，
1: 爱上中国文字。

0: 小伙子，纸尿裤不是可回收垃圾。
1: 这都没开封，为什么不能回收呢？
0: 经常看到分类错误，光靠我们志愿者围追堵截可不够，能不能做个分类攻略呢？
2: 社区推广的垃圾分类攻略适合不同的家庭。宝宝旧玩具特别多，大部分是可回收垃圾，但是呢，纸尿裤、橡皮泥什么的就都属于其他垃圾。
3: 以前吃完外卖都一块扔了，现在知道要把汤汤水水冲入下水道。食物残渣、果肉是厨余垃圾，污染过的餐盒、杯子是其他垃圾，易拉罐、玻璃瓶是可回收垃圾。
4: 小区还自制了破袋神器，扔厨余垃圾再也不怕脏手。
5: 过期药品、保健品都算有害垃圾，中药残渣容易分解，是厨余垃圾。
2: 学会分门别类，才能做好垃圾分类。你记住了吗？
6: 爸，好啦。
7: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8: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9: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7: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9: 来，我给宝宝也。
10: 北京时间22:00，
1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潘荣。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俄罗斯国防部17号通报说，俄军当天凌晨打击了乌克兰最大的一处军用数据中心。通报说，该数据中心为乌方军用服务器等设备提供运行保障，并承担情报数据处理、传输和存储等功能。俄国防部还表示，俄军当天凌晨使用高精度武器和无人机对乌克兰的冶金、无线电和军工企业以及基辅和敖德萨州等地的能源、交通基础设施进行了打击。当地时间9月17号，乌克兰外交部长瑟比加表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新一轮会晤可能取得重要成果，其中一项成果可能是推动乌克兰与俄罗斯达成停火。瑟比加说，乌方正为泽连斯基与特朗普在联合国大会期间举行会晤做准备，目前讨论的停火方案可能同时涉及能源设施以及停止在黑海水域发动袭击。当地时间16号，乌克兰外交部发言人季西表示，乌克兰和美国正在筹备乌总统泽连斯基与美总统特朗普的会晤。他表示，两国团队正在研究举行总统会晤的可能性及会晤内容，希望使会晤尽可能富有实质性。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今天在北京会见印度尼西亚国家经济委员会主席卢胡特。王毅表示，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国印尼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持续深入发展，中国乐见印尼加快发展振兴，愿同印尼携手推进全球南方联合自强，为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发挥发展中大国的作用。卢胡特表示，印尼高度重视对华关系，愿同中方一道努力，将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切实转化为更多务实合作成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当地时间17号，伊朗方面消息称，当天上午10时许，隶属于美军的第53架 MQ-9 无人机在伊朗格什姆岛上空被拦截并击落。此次行动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利用其现代化防空系统执行。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17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当天发表声明，要求一名瑞典外交官在48小时内离境，以回应瑞典方面阻止一名伊朗驻瑞典外交官继续履职。日本福井县政府17号表示，日本关西电力公司正在对美滨核电站3号机组实施手动停堆操作。据悉，原因是在不含放射性物质的二次回路管道附近发现了水滴。美滨核电站3号机组今年5月曾发生高压涡轮机金属盖蒸汽泄露。关西电力公司采取应对措施后，于9月12号刚刚重新启动反应堆。英国科学数据杂志16号发表的一项研究成果显示，1979年到2023年年间，格陵兰岛和南极洲冰盖的冰量损失约达11.3万亿吨，导致全球海平面上升约3.14厘米。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四川东部、重庆、湖南东南部等地局地有暴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6: 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是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汝于成的坚持。
13: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14: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6: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15: 先控短，踢长，
16: 漂亮！整个队在决赛当中是3-0完美收官，击败了日本队，获得了2026年伦敦团体世乒赛男子团体的冠军。
17: 回头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不赢谁？
6: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18: 1分41秒98，刘东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七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19: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的。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6: 决胜时刻
20: ，China 赢。

0: 间10:06，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各位收听啊，今天是我们的决胜时刻哈。那今天我们会共同关注的焦点话题有哪些呢？是中国女足1-1战平了乌兹别克斯坦，无缘亚运会小组的直接出线，这个我们是重点讨论的一个话题。另外呢 ，U20 女足点球憾负意大利队，距离女足 U20 世界杯八强仅差一步。加国二级联赛呢，上海申花对阵新加坡的球队啊，这个是淡宾尼流浪者队。这场比赛呢，比赛我们看到现在是刚刚结束，最终呢是凭借徐浩洋和杨帅的进球2-1战胜了新加坡这支球队，这是亚冠的二级联赛。节目一开始呢，先来关注一组体坛资讯。亚运会女子板球1/4决赛呢，中国队和孟加拉国队今天的比赛由于场地积水被取消。按照赛事的规程呢，是排名更高的孟加拉国队被判晋级半决赛。那中国女子板球队呢，就这样止步了八强。这是中国女子板球队时隔12年重返亚运会，但球队呢没能登场，就提前结束了亚运会的征程，让很多人感觉有些遗憾哈。2026年北京马拉松暨全国马拉松锦标赛今天是启动报名，赛事规模呢3.2万人。今年的北马10月18号7:30在天安门广场是鸣枪起跑，终点呢是奥林匹克公园的中心区景观大道，设男子女子项目，赛道呢总长是42.195公里。再来关注一下西甲第6轮的比赛情况，巴塞罗那7-2大胜斯坦德竞技，巴萨呢目前赛季保持全胜，积分榜上积18分领跑，领先第2名皇马3分。其他比赛呢，马德里竞技4-0大胜奥萨苏纳，塞维利亚呢是1-0击败了拉科鲁尼亚。继续我们的节目，来关注一下刚刚提到的亚运会的女足小组赛的 G 组第2轮比赛。这场比赛呢，中国女足在先失一球的情况之下啊，由张琳艳第70分钟扳平比分，最终呢是1-1战平乌兹别克斯坦。这个比赛让很多人感觉有些意外哈，因为我们过往的战绩当中，面对这支队伍整体的成绩还是非常好的。我们今天连线的是足球评论员肖楠，肖楠晚上好。
1: 哎，晚上好，主持人。
0: 直播间还有我的同事张文。
2: 听众朋友晚上好。肖老师，其实这场平局刚才郝迪也说了，很多人都没有想到，而且根据足协历史数据的一个对阵显示，这是我们在女足的历史上第一次对阵乌兹别克斯坦队不胜，此前我们9战全胜，而且进了58个球，仅丢一球。当然近2年来，其实我们尽管不会那个10个球以上的比分了，但是还曾经是5-0赢过，3-0赢过，23年亚运会的时候我们还7-0赢过。在进入具体的比赛细节之前，所以先想问问您，这样一个1-1的比分，到底是我们的实力有所下降，还是乌兹别克斯坦队变强了呢？
1: 我觉得说到这个场比赛呢，我想重提一下去年的东亚杯。那么大家也都记得，当时中国女足是在比赛中呢，曾经以2-2战平中国台北女足，当时那个结果其实挺让大家感到震惊的。其实呢，我是觉得当今国际女子足坛呢，全球的女子发展的这个速度都比较快，比较明显。那么尤其以欧洲啊，这个速度最为迅猛。那么实际上亚洲各队呢，也跟着这个国际的足球女子足球发展潮流也不断进步。那么乌兹别克斯坦足球呢，其实近年来呢，尤其它的男足在亚洲足坛呢，大家也都知道是逐步的逞强。它的男子足球队呢，也已经历史性的闯入美加墨世界杯，实际上他们的这种学院制度，包括这个青训培养机制呢，实际上不仅仅啊培养出优秀的男子的好苗子，女性的啊优秀的有潜质的年轻球员也越来越多。我们大家可以回顾以亚洲杯为例，那么我们从98年啊这个亚洲杯，当时呢，我们记得我们是非常大的比分，包括2001年亚洲杯，我们都是甚至十一比零的这种超高数据。那么，到了上届的亚运会呢，其实我们甚至7-0啊轻取对手。那为什么现在呢？我们就是一下子变成1-1？一方面，啊，我觉得首先以乌兹别克为代表的亚洲的女子足坛的主力呢，现在真的是发展的比较快。另一方面呢，我们

0: 我们也在发展，但是我们现在，其实受到此前这个疾控局的影响呢，可能整体的这个女子发展的这个脚步呢，相对来说是比较缓慢的。
1: 嗯。
0: 那么大家也看到了，像出场已经超过近180场的这个张睿，那么现在还在他球队出战，这个其实这种啃老是挺可悲的。
1: 嗯。
0: 啊。那么为什么主教练用他？那确确实实张睿在这个后腰这个位置上确实还是显现的无可替代。
1: 嗯。
0: 啊，那么通过实战来看，我们的替补的年轻球员现在啊，其实不足以啊能够支撑啊，能撑起我们现代女足啊在国际赛场的一片天。
1: 嗯。
0: 尤其是这一场比赛，我们大幅的轮换，大幅轮换啊，雪藏了一些主力。那么这种轮换呢？可能我一方面可以理解为主教练米希奇是在有意识的加速推进啊年轻化的改造，
1: 嗯，
0: 血更新的速度。那么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他可能啊思想上呢可能有脱大的这种有脱大的这种可能性，因此呢他认为这个对手应该能够轻松拿下，结果实际上对手就是表现呢出乎了他的意料。当然了，这个也反映出确确实实对手在进步，我们的进步，我们也在努力的进步，但是我们的速度要可能要比对手要慢。
1: 嗯，
0: 那么这种局面就是造成了今天这样一个尴尬结局。
2: 就是主教练米利西奇呢，对于球队和对方实力的这个差距有过分的一个信心。其实
1: 米利西奇他带队也打过乌兹别克斯坦，
2: 他没有输过，就是这赢的比分也都很大。因为之前
0: 在今年的亚洲杯，我们3-0赢。
1: 对，
2: 之前永川是5-0、3-0，女足亚洲杯是3-0，然后再往前的话就稍早一些了，就是23年的时候，那时候赢7-0、6-0的都是。就这个队，按道理讲，不能说是他短期能力提升很多，就是完全没有梳理好这场比赛的人员的。一个调整，
0: 我觉得，
2: 因为这场比赛从射门上来看，24脚射门，10脚射正，我们就转化了一个进球。其实这个丢球呢，和香港队那个丢球，跟中国香港队比赛过程中那个比赛，其实当时那个丢球啊，
1: 那是个守门员的失误，
2: 是思雨，不是思雨的失误，思雨第一下顶，然后呢，这球呢，他顶到了这个一个自己不合适的位置，完门将出击，他和门将撞到一起，对方打空门。
1: 嗯，
2: 就我们现在启用更年轻的后防线啊，其实在中国香港这场比赛中呢，就是给了一些警示。今天这场比赛有大范围的轮换，但你要说大范围轮换的话，也有老将压阵，对吧？张琳艳和姚伟都在，但是呢，这个大范围的轮换的确对球队造成了一定的影响，是吧？
1: 嗯，就是我们换一个角度说，如果这场比赛我们上半场就主力进出，肖老师，您认为我们是不是还是大概率能赢下这场球呢？
0: 我觉得，首先，如果教练组从排兵布阵上就给对手以足够的重视，我是说从实际的排兵来看啊，而不是说嘴上这种重视，那么我想效果至少会比较好。因为你被动的这种换人和主动的这种设计啊，带有战略性的或者战术意图的这种排兵布阵，它是不一样的。那么你被动换人之下，一是这个对队员来说，他的这个状态能不能及时调整下来，而且我们是落后，我们历史上可以说是第一次落后乌兹别克斯坦女足，所以说这种压力客观上也会影响，包括老将啊，他也承受了压力。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的登场能不能够力挽狂澜，他们实际上自己也有一定的得到了一些心理暗示。那我觉得这个在这种各种因素交织之下，可能他的发挥就会有所打折。
2: 因为下半场的时候陈小猪啊哈王霜都上场了，就也不能完全说是就是人员没调整，人员有调整。刚刚这个像肖老师说的，就是这些球员上去会有点懵啊，特别是这个比赛随着推进还打不开这个局面的时候就更懵，这比赛整体就变成不会踢了。当然呢，这不能够说阻挡中国女足往前走的一个过程，只是我们把这个出现的时间点往后拖了一拖哈。
1: 嗯，我们在具体分析这粒失球啊，第41分钟，当时呢乌兹别克斯坦是开出一个战术的角球，他们的球员卡拉奇克呢是内切射门，被潘红艳扑出之后呢，达达博耶娃又是在门前头球补射破门。这粒入球如果我们仔细分析的话，您觉得我们的后防犯了 哪些错误，包括我们刚才其实郝迪也说了，对阵中国香港这场比赛也有丢球，也是源自于后防线和守门员之间的配合问题。您觉得现在后防线的问题都有哪些呢？
0: 我觉得现在就是李希奇，我认为他的排兵布阵呢，我不能咱们用这种非专业的这个角度去分析的话，那么我能看到的是他确实大幅轮换。那么从逻辑上来讲，你大幅轮换，人与人之间的这种人员之间的配合的默契度他可能就会打折。我以这个思雨为例子，26岁了，按说不是一个
2: 新人
0: 年轻的小将了，那么他此前也有过入选国家集训队的经历，但是实际上这是那场比赛打中国香港队的比赛是他第一次在国际 A 级比赛中代表中国女足出。那么实际上这套阵容表今年亚洲杯上打进前四的那套阵容其实变化非常大。你包括门将第一场比赛我们用的肖子彤确确实实是今年你超
1: 联
0: 赛中
1: 表现很好的。
0: 非常好。但是我们联赛的强度、力度、速度啊，强度，整个静态的节奏和国际比赛是有差距的，尤其是国际比赛还对大家的这种心理抗压能力的这种要求是非常高的。所以说思雨出现那种错误，可能100次触球都不见得会在训练中出现这样的失误，但是就恰恰是在这样一场国际 A 级赛上呢，那么他就是因为第一次的出场，所以说他的客观上他心里紧张，再加上和这个队友国家队的队友的配合，那么相对于俱乐部队来说他又是陌生的，相对来说是陌生，所以说我觉得这两场比赛这个阵容的不稳定，尤其防线上，你包括门将，包括这个中卫人选的这些搭档人选的这种相互之间的这种不稳定性，那么客观上导致了他们配合的默契程度啊有所缺失。所以说我觉得这一方面呢是经验的问题，另外一方面是心态的问题。
2: 就是其实啊，如果把这两天在这边打比赛的两支足球队去进行对比的话呢，我就有一个共通点哈、啊，不管是安东尼奥和米利西奇，他们都在他上一次大考过程中顺利过关了，
1: 嗯哼，
2: 对吧？
1: 对。
2: 但是这两个人在过关的过程中，其实在媒体各个层面的角度，大家都给了一些完全不同的一些意见。你比如安东尼奥，大家就说了，能不能打541？打朝鲜那场比赛就很明显，那就是三个中场那两个边让对方不断的起45度的球，那就是还是很倔强，就532，但人能赢，你知道吗？这最关键点，人能赢。然后米利西奇呢就不用说了，就上次大家都共同经历了他就差一点就把这支队伍带崩的一个很危险的一个局面，但他也最后带回来了，成绩还不错，能够还坐在这儿去带领这支队伍。那肖老师，你结合这么长的一个跟队经验来说哈，你怎么看这两位教练啊？
1: 两位进行对比了。
0: 教练，
2: 这俩就我觉得都差不多。
1: 嗯，
0: 对，这两位教练呢有相近之处，也有异处。那么相近的地方是两个人都对自己的执教理念都非常的笃定。
1: 嗯。
0: 那么在执教体系方面，大家包括用人方面，我觉得就像米利西奇其实这样的。类似这样的这种在咱们外界看来有些拖大的这个球，其实在亚洲杯时他也有过，他的阵容也不是稳定。那么在这次呢比赛中呢，这种因为这个新老交替的这个幅度更大，所以说呢他这种怎么说呢出现错误的这种几率就更高。那么亚洲杯期间呢，实际上他用的这相对的老将会更多一些，而且他最重要的是他赢了朝鲜队，是对，那是一场能够让他就是
1: 续约的比赛，
0: 对，扭转他的这种信任危机，哎，这样一场关键之战，但并不意味着他的执教的这个技战术的选择就一定是正确的，因为有时足球比赛就是恰恰就是这样，我们在打朝鲜队的时候，那么场面也不是多好看，对吧？所以说赢了呢，有些时候是。
2: 侥幸，
0: 多方面原因，对，就像我们的男足的亚运队，我们赢下了比赛，但是输掉了场面。大家可以看到，尤其比赛最后时刻，我们的球队有多么的狼狈。那么，其实张睿的问题，和123国足，也就是亚运国足的吴曦，其实有相近之处啊。 那么37岁了，为什么安东尼奥啊，最后把这位他口中的中国足球的莫德里奇啊带到球队？我其实是有原因的，确确实实在当下的国足好球队的层面上，没有第二个人能够超越吴曦现在的状态和能力。所以这个呢，我们一方面是肯定吴曦的劳动福利，那么从另外一个层面也是这种啃老的也是一种悲哀啊，就是我刚才提到的。
2: 嗯，
0: 所以说两位教练有相近之处，不同的地方呢，就是两个人的这个意识指导男女足的这种具体的技战术的要求是不一样的，有相近之处也有异同。那么还有一点，安东尼奥他拿了一个亚军啊，
2: 嗯，
0: 这个相对来说更有说服力。
1: 嗯，
0: 安东尼奥呢，其实在几年前我曾经跟他在咱们中这个U21联赛的赛上交流，他就说，我听到他就跟地方俱乐部的教练就说的这么一句，说我是一个西班牙教练，但是我发现啊，这个我们的球员打不了
1: 传控。
2: 他刚来的时候想打传控来
0: 的，这个当时真的是，
1: 嗯，
0: 对，所以说，对，我觉得因为恰恰是因为有了这样一个U23亚洲杯的亚军的荣耀的经历，那么让安东尼奥的信心值爆棚。
2: 嗯
1: 嗯，
0: 所以说甚至有消息之前说到了他，就可能在2005年段的国奥队。
2: 那，你不能说他没有改变。就是刚刚其实这么聊的话，安东尼奥来的时候，我是西班牙人，我本来是想跟大家踢传控的。看过这个刚刚夺得世界杯的西班牙足球了吗？我们是搞这个的，但后来来了以后发现呢，这些球员搞不了这个，这球员搞这个能搞出很大的问题来，所以他也改变了，就是踢了一个更保守的532。但我觉得我们现在不是说不允许他保守哈，不允许因材施教，就这个532和541是不是多多少少能转换啊？就你比如说已经被人家在两个45都打成那个样子了，还在坚持打这个532，你哪怕打成一个541，你防守平行一点，毛一栋去边路，那都会把这个整个的中场覆盖拉平一些。就这两个人有可能都有他完全的这种赛场临场的固执点，但是也有共同点，共同点就是都很硬，都能把比赛划了回来啊。包括这个女足也不耽误出现，对吧？
1: 嗯，但是女足呢，其实我对门将这个位置还是在我们分析这套名单的时候我就有这样的困惑，因为我们亚洲杯的时候用的是陈晨、朱玉和彭诗梦，这都是经验丰富的门将，这个能够新老交替我理解，但是一下子我们就把这三个人全都换了，
2: 没有看过这么就是大范围轮换门将的。
1: 对，他这次换成了潘宏燕，然后肖梓潼和朱梦迪，
2: 就我们有这么大必要吗？把陈晨和朱玉全都给轮换掉了，啊，
1: 对，而且我们首场比赛当时上了肖梓潼，第二场比赛又换成了潘宏燕。有的时候我觉得对于门将的选择，当你第一场比赛出现了失误，说实话也不能完全怪肖梓潼，那个球刚才咱们也分析了，
2: 那个，就是肖梓潼正常出，思雨没看到他，
1: 对，是这样。然后你第二场比赛又换门将，这个令我很困惑，为什么在门将这个位置上他的轮换的执念这么大？
2: 陈晨和朱玉都很优秀，包括在那个武汉车友将大，当时这门将都扑点球，都是让比赛啊获得了胜利，怎么看这个事儿？
0: 我是觉得就是米利西奇想改造或者说是加速球队的年轻化进程，他这个用意从他上任以来就很明显，他其实我觉得也在纠结。那么一开始呢，他可能不太想用老将，但是呢用着用着他发现这个老将像张瑞啊，像吴海燕呀，还像姚伟啊，就是王霜啊，这些老将
1: 太好用了，
0: 不可
1: 对，
0: 哎，不可或缺。
1: 嗯，
0: 但是他这次他已经说出去的话了啊，公开说出了我要推进这个球队年轻化进程，包括他希望底下的球员能够更多的，我记得刚上任的时候他曾经多次强调，我希望我的球员能够有更多的能够在，不仅能够在主流的海外联赛加盟啊，那么还能有稳定的出场率。但实际上经过时间大家来看的，我们的留洋球员大多呢都是以租借形式，好的呢可能租个一年半，那么正大多数的这种留洋其实都是很相对周期都比较短，就大家可以回顾啊，包括唐佳丽啊，像有些球员李梦文啊，这些就其实细细想来他 他们的留洋，包括张燕，他们的留洋的周期其实都不是很长，说明什么？啊，说明什么？说明我们的这个球员的绝对实力还不足以在，尤其是欧洲的主流联赛中能够啊站稳一个主力位置，还不具备这样的硬实力。那所以说，他那么在现当下的这个我们国内的女超啊或者女子足球联赛，在这样一个相对慢节奏、慢对抗，就是弱对抗的这么一个环境下，我们培养出来的球员，即使是一些看起来有可塑性的球员，那么到了国际赛场上，一下子在这个国际对抗之中，他的这种能力的缺失、短板就会说白了非常显露无遗。
1: 嗯，
0: 哎，因此呢，我觉得米利西奇很纠结，这是我对他的一个评判。又想用新人，那么又不能摆脱对老将的依赖。所以说他就是非常纠结，非常非常纠结。
2: 我还以为说队里有个数呢，说这咱这次带多少个新人，后来想了
1: 半
2: 天说咱换
1: 三门
2: 将
1: 吧。我也在想这个问题。
2: 把平均年龄给我拉下来，我带三个小门将。
0: 对呀、
2: 啊。那最起码带一个老的，带俩小的，其他位置你再想想办法嘛。这数学应该没学太好哈。来，我们转换一个话题，继续聊。女足，因为这个新老交替，下一波再往上替的就是 U20 了。U20 中国女足呢，北京时间今天凌晨是女足世界杯1/8决赛，我们和意大利队是120分钟打成1-1平啊，最终点球大战呢是4-5惜败了，就有一点球踢飞了。这个反正这比赛我没有看哈，但我觉得就是以之前对意大利的了解来说，我觉得能够在120分钟内踢平就已经很不容易了啊，并且从这个数据来看的话，对方多多少少还占据一定优势哈。肖老师跟我们说说这个比赛啊。
1: 咱怎么把人拖到点球大战呢？
0: 这场比赛我是全程观看了比赛的直播，通过国际足联的这个官网，当时我全程观看了直播。那么其实是我觉得中国 U20 女足呢，在整个比赛过程中呢是先抑后扬啊，我觉得我之所以在今天我的稿子里头也提到了，就是我对这支球队他的摆出来的精神气质，这种不折不挠的态度啊，我是给他点赞的。
1: 嗯，
0: 那么另一方面，我这里就要说到主教练王军。那王军呢，虽然是在U20亚洲杯之后，那么原球队的原英国籍主教练啊下课之后，那么他啊这个火线接手了。那么王军这位教练呢，实际上呢他是大家因为熟悉国内女子足坛的这个人士或者球迷呢都很清楚，他呢是经营女子足坛多年的一个，尤其在女足青训方面呢非常有心得的这么一个专家级的教练，而且是非常的就是对这个事业是非常热爱的，而且他对这些球员呢都很了解，从王霜那个时代的球员到今天，他已经4度带过4届的这个女足国青队，并且呢这是第二次他带队参加世青赛，因此呢他对女子足球的了解，尤其心理和技术层面的了解呢都非常的深入。那么实际上在比赛开始之前，这届赛事开始之前呢，他就设定了非常理性的这个战略，那么要保证对这个新卡利多尼亚的比赛要全胜啊，要保证全取3分，那么并且呢至少在对尼日利亚的小组赛第二轮比赛中第二轮比赛中至少取1分。
1: 嗯，
0: 那么实际上从战略上来说，他呢实际上确确实实呢是比较成功的。那么这实际上为球队最后呢顺利的提前的出现奠定了基础。而且他呢，我在这个小组赛期间多次跟他聊啊，我们岳阳的去沟通，他就跟我说，他说这个结合我们现在的实力，我们没有绝对的实力，我们这支球队的实力其实能够小组能够突围就是相当不容易，他其实非常有个清晰定位。那么中国足协呢基于对跟他的沟通，实际上对这个定位也是非常认可的，
1: 嗯
0: 啊也是非常认可的。因此呢我觉得中国 U20 女足能够啊跻身16强，首先呢我觉得它是一个战略上的成功。那么对待意大利队，其实这是在我的理解呢，实际上这是王军指导最理想的一个对阵。虽然意大利队呢是 D 组的头名，并且在小组赛末轮呢1-1逼平了这个亚洲冠军日本 U20 一组，但是这支球队和夺冠热门西班牙 U20 一组差距非常的大。 无论从个人能力、整体的协防技术，整个的这个技战术的运用啊，整个的这个策略，方方面面，他和西班牙队都有很大的差距。
1: 嗯，
0: 那么如果当时中国120女足。

0: 这个进攻威胁都出来了，但是为什么我们不能在120分钟内解决战斗？主要的原因是我们
1: 没有得
0: 分，个别关键位置上缺少一锤定音或者力挽狂澜的这么一个决定性的球员。
1: 是，
0: 那么尤其在锋线上，我们没有能够一锤定音解决问题的这么一个关键的中锋球员。然后我观察了一下，我们经常会在中前场啊能够完成渗透啊，完成传接，然后大家精巧的配合打出来，找到这个缺口，对方防线的缺口。但是呢，在最后一下的这种关键的球的处理上有所缺失。
1: 嗯，
0: 那么这就是我们在这个锋线啊，包括后腰，我们丢球呢，为什么一开始被动，是因为我们后腰的球员整体比较年轻，那么身体啊，整个身高啊，身体对抗能力上面都明显啊逊于对手。那么意大利，大家可以看到，意大利队后腰和后卫的选手那个身材都比较高，
1: 嗯，
0: 啊，这种冲撞能力、对抗能力都非常强，所以说在他们体能充沛的时候，我们很难去通过简单的这种后场和这个冲吊去对对方产生威胁。而由于恰恰因为对方上半时的这种低压，导致我们的这种技术发挥呢无从谈起，所以导致了那个丢球。
1: 嗯，
0: 但是我不得不说呢，在此之前，王军指导带队呢，在包括云南啊，这些这国内的城市进行有针对性集训，把球员的这个体能和储备做得非常好。
1: 对，
0: 那么球员到了能坚持打120分钟，说白了是球员真的是他的体能身体状况能够胜任这样的比赛。
1: 嗯，
0: 咬牙到这个时候。
2: 嗯，
0: 至于是点球呢，这就是运气的问题。对方呢就五罚全中，然后咱们的五罚四中，其实也并不差。
1: 对，
0: 但没想到对方这个就是五罚全中。
1: 嗯，
0: 这个就是运气的问题。
2: 对、啊，这不太不像意大利了，这。
0: 对对，其实意大利队我们赢下他也是顺理成章的事儿，他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强大。
1: 嗯，
2: 就是其实刘晨在那个出黄油手之前的表现、啊、都很好，就包括当时很多人说。这挺能飞的，这女足的门将看着这横向能飞这么远的不多，
1: 而且就在他出现失误之后，其实还是高阶低挡扑出了很多对方的必进球。
2: 就是你相当于一个门将，他不可能你让他全场所有的球都能扑出，那不成多纳鲁马了吗？
0: 是，而且我不太认可那个球，那个丢球是他的失误。那个球我们。
2: 他奋力的，其实他是
0: 他也不是失误，
2: 他已经把身体舒展到极限，单拳把球往外顶了。
0: 对，
2: 但只是说没有顶到一个安全的位置。
1: 嗯，
0: 对。所以说，我觉得客观来说，那个不是一个解围的他的失误，而是他的那个扑出的球恰恰落到对方的这个，
2: 就对方那个对方那个才是黄油手。
0: 对对对，对方那个我估计那个门将叫贝利嘛，已经懵了当时。所以当时。
2: 滑了自己门里去了、嗯、
1: 啊！是，刚才听肖老师说，我们缺一个一锤定音的人、
2: 嗯，
1: 缺一个在禁区里可以给对手造成压力的人。我想，这不缺一个马小旭吗？然后后来想了一下，
2: 嗯、
1: 马小旭打国青的时候，其实正是04、06，那个是我们国青取得最好成绩的，就是在世青赛取得最好成绩。
2: 那
1: 是
2: 当年谁能拦得住马小旭？
1: 两个亚军。现在马小旭已经是 U17的主教练，时过境迁、
0: 嗯，
1: 已经过了20多年的时间了。那么其实我们在
2: 这个队，我之前去采访看过这个队，
1: 嗯，
2: 就马小旭这队呢，他其实他带队的思路和他这个踢球的时候感觉还挺像的，
1: 嗯，
2: 非常敢进攻啊、
1: 嗯、
2: 就是希望球队有这个攻击性，
1: 嗯，
2: 但是呢很遗憾的告诉你，那个队里面也没有肖楠老师想要的一锤定音的人，也没有。
1: 对，所以想请肖楠老师做一个对比，因为我们知道如果从男足的层面来讲呢，我们从05到09遇到了一个人才相对而言选材面比较宽的时期，那么对于女足同年龄段的球员，无论是现在的 U20 也好啊， U17 也好啊，我们的人才是不是也赶上了一个好时机，是不是也更宽泛了一些，还是相较于男足其实并没有比较明显的选材面的变宽？
2: 我觉得 U17 那支比现在 U20 这支稍微好一点。肖老师怎么看啊？
0: 我觉得呢是这样，因为随着呢国际足联呢变更这个 U17 男女足的竞赛频率，那么每年举办一届，实际上这给了各会员协会啊，包括中国足协在内所有会员协会啊，去完善或者

0: 说强化你牛津性工作的这么一个说呢一个优越的一个背景条件吧。
1: 嗯，
0: 因为其实除了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男子的青训工作呢已经有起势的这种迹象了，那么在国际赛场上包括U17亚洲杯我们获得了亚军，其实这都是一个信号，那这绝对不是偶然。因为我是觉得当你的青训工作真的是脚踏实地的去循序渐进的去按照正常的足球的规律去往上走的时候，那么我想开花结果是必然的，它是符合规律的。我想男足和女足其实目前呢在中国足协的青训的这种战略方面呢它没有啊区别，没有太有什么区别。那么中国足协你大家可以看到对男女足尤其青训球队的国足好球队的这种支持力度是非常大的啊，帮助他们联系优质的对手。你比如说男足的U17队可以去啊去这个西亚去打一系列的优质的啊热身。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们的国字号青年球队的这个热身对手都非常的强，
2: 包括前年在上海打这个各个欧洲球队的梯队、
0: 哎、对所以说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印象。那么当这种杠杆或者是平台啊渐趋优化的时候，因为我们有这种世青赛或亚青赛这种优质的杠杆平台，那么越来越多的孩子他觉得我能有机会，而不是因为我受到我的年龄段的影响，那么我啊可能受到全运年龄段或者说是奥运年龄段限制，那么我可能不是重点批次的球员，那我觉得得不到这个行业管理部门的这个重视扶持。那现在不是了，世青赛每年一届，也就是 U 系列的世界杯赛是每年举办一届，那么这客观上就鼓励了啊各地啊各协会去好好的去挖掘啊培养年轻的苗，包括女性的苗子。所以说我觉得从整体发展态势来说，我认为女子足球的这种青训的状况呢也会越来越好，应该用渐入佳境来形容，不会跟男足有明显的差别。
1: 嗯，
0: 所以说我觉得怎么说呢，下一个马尔区到来横空出世可能只是时间问题。
1: 嗯，我也在想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当我们能够相对比较稳定的进入到世青赛这样的级别的比赛，因为毕竟其实我们世青赛决赛阶段也有一段时间没有入围了，但是现在世青赛它不仅是频次加多了，而且呢它的参赛队也变多了，2024年之后应该就有32支球队能够去打世青赛了，在女足这个层面。那么从这个角度上说，就给了我们这些年轻球员更多的和不同从大洲的球队去过招的机会，比如这次我们就有机会打西班牙，虽然1-3输了，也有机会打意大利，虽然也是点球憾负。您觉得通过和这些欧洲的球队的这种比拼，我们能看到球队的差距在什么地方吗？或者是我们可以精进的地方在什么地方呢？
0: 其实我在这里边我想举几个例子，就是2015年的世界杯，当时中国女足呢曾经1-0取胜过荷兰女足，
1: 嗯，
0: 但是到了东京奥运会的时候，我们就2-8输给荷兰女足。那么短短的5-6年间发生这么大的变化，其实很大一个原因是欧洲的足坛男子化程度是非常高的。它的男子化程度呢，不是简单的复制男子化的模式，而是它将女子和男子职业足球啊，它是捆绑在一起了。尤其英超、法甲这些主流的先进足球国家的主流联赛。他们这些趋势是非常明显的。那么包括乌兹别克，大家说乌兹别克女足、斯坦女足的这个发展，为什么它其实也是跟男足是同步发展的？
1: 嗯，
0: 虽然它的这种学院制啊，它的一些赛事可能也并非是全完全的职业化，但是它这种同步男女足同步统筹发展是非常非常有建设性的，非常有前瞻性的，也非常有效果的。那么英格兰女足的这种逞强，恰恰就是因为女子职业化和男子职业化啊协同发展这样一个结果。所以我想，意大利队啊，2017年我在沈阳，报道这个当时北京奥运会的测试赛的时候，在沈阳，当时我们随随便便打意大利队，啊，像什么欧洲的这些，除了瑞典、丹麦、
2: 德国
0: 这些传统强队以外，其他球队咱们随便打。随便打，就是手拿板攥的去赢。但是渐渐的，随着各欧洲国家他重视起来了， 对女足重视起来了，那么他的这种发展的步履就迈的会步子迈的非常大。
1: 嗯，
0: 尤其再加上跟男足同步，那女足它这个发展的迅猛，这态势呢就是一发不可收拾。
2: 嗯，
0: 那么到现如今，整个欧洲女子足坛已经明显的领先于，甚至现在原来打破了原来美国女子足球啊独霸这个女子足坛的这么一个局面。
2: 上届世界杯都是美国一打七，
0: 对，
2: 一个美国队打七个欧洲队，
0: 是啊，这就是一个态势。其实这个跟男子，大家不觉得现在整个女足的这种竞争态势和男足越来越接近吗？
2: 那对，包括西班牙女足的踢球风格和他们西班牙男足也很贴近，就是就不太能打了，已经就是
1: 巴萨女足和巴萨男足也很接近，对，
2: 就踢的不是它不叫不是一种足球，它踢的这个体系很西班牙，就非常西班牙，让你无从使劲啊。好，今天时间关系和肖老师聊这么多啊，我们希望这个姑娘们总结啊，在下面一场比赛打菲律宾，对吧？
1: 嗯，
2: 那个比赛反赢了以后还能出线，希望后面的比赛米利西奇能够延续他的这个啊胜绩啊。谢谢肖老师，再见。嗯。
3: 选板材要环保，
4: 三棵树小三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3: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4: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5: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2: 来，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哈，我是郝迪，
1: 我是张文，
2: 继续来看一下足球比赛。今天晚间还有亚冠的二级联赛 G 组的第一轮比赛呢，上海申花主场打新加坡的球队啊，但宾尼流浪者，这比赛呢结束了，最后是2-1啊。我们连线一下上海台的体育评论员汪轩，汪轩晚上好，久等了哈。
6: 郝迪，张文，你们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2: 嗯，这比赛我看张文劲劲儿跟着全程看了一下，我扫了一眼，我说这中超打中乙有什么可看的，但最后这比赛难度还是挺大的感觉。先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这比赛进程啊。
6: 这场比赛呢，申花在人员不太齐整的一个情况之下，应该说不是不太齐整，是非常不齐整的一个情况之下，主场作战，还是打出了球队本身的一些套路，以及新帅过来，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个意义呢，是新帅这个红牛系的这个主帅，来了之后的第一个主场胜利，我觉得这一点是比较重要的。那另外一个呢，就是这场比赛申花，防守做得还不错，面对新加坡这支日本球员以及这个外援比较多的这么一个球队，应该说虽然丢了，表面上是丢了一个球，但我们都知道这个对方的这个进球呢，其实是一个误判，是一个非常明显的越位进球，所以等于说真正意义上申花这场比赛在防线上是包括赛后的这个数据啊，射门数啊，射正数啊等等，都是远远要好于对方的，所以这场比赛，可能裁判的判罚是这场比赛可能比比赛的进程更加让人讨论的一个点吧。如果不是裁判的一些判罚的话，可能最后的比分不是2-1这样一个比分。
1: 确实这场比赛对于申花来讲是比较难的。刚才你也提到球队现在缺兵少将的情况，吴曦不在，朱顺杰不在，杨浩宇不在，
6: 对。
1: 这些人都是去踢亚运会了，那实际上从咱们外援的角度上来讲，拉唐也踢不了，所以能不能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就这场比赛其实是挺见米洛因为其功力的一场比赛，他怎么样去调兵遣将，把这些剩下的人放在他该放的位置上，包括这些替补上来的球员，包括像高天意啊等等，他补位补得怎么样。
6: 首先从首发来说啊，我觉得这场比赛我来评价主教练米罗耶维奇的这个排兵布阵呢，可能就比较矛盾。我首先第一，我觉得他的排兵布阵不管是换人还是首发也好，排的都没有问题，从比赛场上大家球迷也都看到了。但是另外一个点，我想稍微泼一盆冷水，就是在申花缺了这么多人的情况之下，大家自己去看一下那名单，但凡是稍微了解一些申花的话，他的首发只能排那些人，只有一个是让我们有点意外的，就是马纳法这位能上场的外援，他没有把他放在首发上，而是65分钟的时候才把马纳法这个外援给替补上场，这是唯一的一个。就如果马纳法这个点把他放在场上，把中场或者是边后卫徐浩洋这个给换下去的话， 那就是大家认为的目前这套阵容申花能排出的最好的最强的阵容了。刚才张文你讲的这些球员的缺失呢，我觉得最重要的几个位置，一个当然是中后卫朱晨杰，另外一个呢是还在受伤的这个中国香港的左边后卫陈静一，然后另外就是中场，其实杨浩宇进国家队呢有影响，但是这个影响肯定跟无锡对申花的影响是没法
1: 比的，不可同日而语。
6: 对，然后锋线上呢还有一个就是拉唐他是上个赛季的最后一场亚冠两黄变一红，所以呢他是延续到这个赛季的一个停赛处罚，这场比赛他停赛不能上，所以我觉得刚才以上我说的这四个人是对申花攻防两端影响最大的四个人。但是最近因为阿苏埃的状态比较好，然后刘成宇的复出呢应该是解决了442这个阵型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其中一个前锋的点，因为上一场比赛刘成宇时隔三个月受伤之后是复出的首秀，那这场比赛等于是复出踢的第二场比赛，
1: 但我看很多球迷好像对他的表现不是非常满意，你怎么看？
2: 给刘成宇点空间吧。
6: 对，我觉得刘成宇和特谢拉这两个球员今天的表现都不是特别好，都不是，对，都不是我们认为他们最佳水平。那特谢拉呢？上一场比赛，打重庆在联赛当中他也没有踢。所以这场比赛我相信特谢拉应该也不是一个百分百的身体状况来打的这场比赛，所以我觉得他跟刘成宇两个人这场比赛发挥的没有那么好，但是这个没有那么好在整个团队赢球以及大环境表现不错的情况之下，其实槽点不是特别多，就是可以再给他们一些时间跟机会。
2: 就是上海申花的这个人员还是有厚度的，你像今天登场门将薛兴浩，两个左右边后卫徐浩洋、杨泽祥，这都是国脚，前国脚啊，
1: 前国脚。
2: 然后中间高天意、汪海建，这也都前国脚。谢鹏飞不用说了，然后呢，金顺侃其实也是大家比较熟的中超老人。前面刘成宇啊，这几年的这个重点培养的一个前锋，虽然培养的过程中有点困难，但是其实也算还可以。就李松义，大家看他踢比赛稍少一点，但也是一个30多岁的一个老中后卫了，应该是。所以就还是申花整体的这个排面的能力还是很强，就像刚刚您说的，这马大法不上我也是不太理解，就有外援不用，就是不知道怎么想的啊。
1: 这还是有点
6: 马纳，
1: 您讲。
6: 马大法这个点我稍微回应一下郝迪，马大法这个点我觉得是可能要引出可能我们要聊的下一个话题，就是球队对于亚冠的二级联赛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真正的态度和心理上的应对，我觉得可能会反映出一部分这方面的问题。
2: 明白了。
1: 您既然说到这个，确实是这样，因为今年足协给了所谓的亚冠专属外援嘛，那其他队用了咱们没用，这个是不是暗示了球队的一些态度？
6: 我觉得很重要的也是非常现实客观的一个点，就是国安也好，海港也好，他们打的是亚冠精英联赛。但是申花打的毕竟是这个二级联赛。
2: 对。
6: 所以呢，我觉得这方面的区别还是很明显的。就是我们说亚冠的二级联赛对标欧洲的话是欧联杯，亚冠如果是欧冠，那二级联赛就是欧联杯。但是咱们都知道，你真正不可能和欧联杯在这个欧洲足坛的这个重要性去相
2: 比。况且就算欧联杯也没人看啊。
6: 对，但是欧联杯冠军对吧？那对于很多球队来说，他还能第二年是一个直通欧冠的这么一个，包括曼联好几任主帅对吧？也是靠
1: 欧
6: 联
1: 杯
6: 啊，对，足总杯这个，他还是能保住一定程度保住帅位的。但是你说，对于亚冠二级联赛这个，咱们这两年才刚刚对标欧洲所产生的这么一个二级联赛。后面可能还会什么欧会杯，那咱们再搞个什么亚冠三级联赛，那这个后面咱们就不讲了。所以我觉得，在使用这个亚冠外援这个层面，申花可能在前一段时间，因为又换了主教练，又解约了一位外援，然后联赛的 联赛的成绩咱们说实话是完全低于你的预期的，即使你是扣了十分，但肯定你的表现也是不如预期的，在等等这种情况之下，再加上你打的洲际比赛又是一个二级的这个低级别的比赛，所以我相信可能球队还是把更多的精力和财

0: 力，可能放在未来下个赛季的联赛也好，对，包括这个亚冠，如果你应该是这个如果可能机会不是特别大啊，那就是未来如果再打亚冠的这个顶级联赛的时候，我相信申花一定会把这个规则给吃透给用齐的。
1: 嗯，主要亚冠对于申花来说不是一个陌生的联赛和杯赛，那其实呢这个二级联赛让申花这样的老牌劲旅看起来的确有些距离感，就是说就真的就是拿到手里面吧可有可无的感觉。这比赛我觉得现在俱乐部的感觉就是打到哪儿算哪儿，应该是这样的，就是也没说就是赶快就是咱就被淘汰了，应该就是打到哪儿算哪儿。
2: 嗯，
1: 对方这个队我看了一下8个日本球员，
2: 基本上算是一个日本俱乐部队。
1: 但这些球员我估摸在日本的这三联赛都报不上名啊，这水平都很有限，这应该就等同于一支你看了半天中乙，
0: 我觉得可以把这支但宾尼比作一个 G2 的中游偏下水平的球队吧，或者是下游吧。
1: 哦，
0: 我觉得差不多。那这个小组，申花这个小组肯定是那个天天泽维亚是实力相对来说强一些的。
2: 对，天天泽维亚沦落到这儿都不应该，怎么说？
0: 对，
1: 那边的恒大吧。
0: 但是这个队确实今天这场比赛看完，因为咱们之前也不了，完全不知道这个队。
1: 对。
0: 但今天看了了解了之后呢，确实他的水平跟这样一支申花还能有如此明显的差距，那就知道他确确实实可能是配不上更高级别的这个，目前暂时配不上更高级别的比赛。
1: 嗯，新加坡联赛就8个队，我那天我特别了解了一下。
2: 而且即使是这样，他在新加坡联赛现在表现都不是特别好，前6轮可能也是输球会比平和赢更多。
1: 嗯，
2: 所以呢，这支球队确实是对于申花来讲，他的
1: 能力不是很强。
2: 我们在主场拿下这支球队也是应该的，但是可能对于申花球迷来讲啊，其实打东南亚球队不是非常有信心，过往也有过翻车的经验，好在这次我们终于新帅在我们的主场拿下了一场胜利。我前两天还看见一个段子，就是说有一个人从2016年穿越到2026年，问的第一句话就是那申花拿冠军了吗？然后结果
1: 2016年穿26年、啊、
2: 对，穿26年，问了很多问题，但其中一个问题就是申花拿冠军了吗？没想到过去这10年申花还是没有拿到一个联赛冠军。
1: 你这个这听节目的申花球迷
2: 所以我想
1: 哪壶不开提哪壶，
2: 所以我想跟汪轩交流的是，是不是从申花的层面来讲还是把联赛看得更重一些？
0: 当然了，我觉得这个话可以是板上钉钉的来讲的。就是而且甚至这个前缀你加申花，我觉得可以用一个更，那对于其他比如说对于海港，比如说对于这个怎么这个赛季是成都夺冠，比如说对于接下来的成都，可能大家在拿到那个联赛冠军，尤其是可能多次大于一次的情况之下拿到联赛冠军的话，那可能他有更高的目标的追求。那比方说我是不是在亚冠的赛场可以有一些突破，可以重新塑造一个中超球队在亚冠的巅峰或者辉煌时刻。但是在你阔别这么多年的联赛冠军之后，我觉得这个有点让我想起来利物浦当时在扎叔的这个带领之下跟瓜迪奥拉的这个争斗当中第一次拿到联赛冠军时候的那个感觉，包括上个赛季阿森纳拿到联赛冠军的感觉。
2: 嗯，
0: 其实我觉得对于联赛冠军的那个渴望，其实当时利物浦和阿森纳在欧冠当中走得也足够远，
2: 对，
0: 但是最后他们也都没有拿到欧冠冠军。那现在我们作为马后炮来说，可能认为就是因为对联赛冠军极致的渴望，可能让他们在欧战的赛场上稍微有一点点的保留或者是保守。那马后炮可以这么讲，但是我觉得他是说得通的，就这个逻辑和整个的这条线其实是可以被大家理解的。就我也不觉得阔别那么多年了，你说我一定把80%的精力都放在联赛上，足协杯啊，或者是这个洲际赛场上，我放的少一点，其实这也不是一件丢人的事儿。我觉得这是俱乐部自己的一个，包括球迷来说，这是一个情感上非常非常自然发展到这样一个结果的。
1: 就是过往申花，就是甲 A 时代拿过2个冠军，当有一个冠军我们就不提了哈，这有些问题。
0: 嗯，
1: 95年的时候我们拿过冠军，但其实后来是10个亚军。 就是刚刚王轩说的，就是俱乐部不得不反思，十个亚军转化率太低，就是在某个赛季没有专心搞一件事情，就是这十个亚军的那些年，有可能某一些年注意力再集中一点，那有可能就会转化率高一些，对吧？
0: 嗯，有这当中，尤其是这些年，就是在这个斯诺斯基执教的这几个赛季当中，起码有两个赛季，球迷都觉得是，对，就可能是用毫米来算吧，厘米我觉得都有点多了，可能是就是真的分毫之差，所以越是差的越近，其实你的那种渴望和遗憾和期待值就会成倍的甚至翻番的这样的增长。
1: 嗯，所以说呢，就是这支球队啊，还是上海球迷心中的一个非常就是明显的一个图腾，还是希望他能够获得更好的一个成绩啊。我们也是祝福申花。那今天也是非常感谢汪轩的连线，谢谢，再见。
0: 嗯，再见。
1: 好，看看时间，以上呢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节目最后呢，主持人郝迪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张文广元奇在北京，感谢您的收听和。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潘荣。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今天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双方着重就两国高层交往进行了深入讨论。王毅表示，一段时间来，中美关系总体沿着两国元首确定的建设性战略稳定轨道前行，这有利于回应国际社会的期待。王毅强调，元首外交是中美关系的定盘星，双方要本着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筹备好下阶段高层交往，加强沟通，推进合作，管控分歧，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发出中美致力于推进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共促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正面信息。双方还就中东局势等问题交换了意见。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农业农村部获悉，近日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和国家知识产权局联合印发《农业品牌保护专项行动实施方案2026至2027年》，提出完善部门协同保护机制，健全覆盖农业品牌培育、管理、使用、推广的全链条保护体系，增强消费信心，提升品牌价值。本次专项行动围绕四大重点任务展开，在打击涉农商标、专利领域违法行为方面，严厉查处涉农商标侵权、地理标志侵权、假冒专利等违法行为，强化对农产品网络销售、直播带货中侵权假冒行为的查处力度，严厉打击恶意抢注或侵犯老字号商标、实名商标的行为。俄罗斯驻加拿大大使斯杰潘诺夫17号说，由于加拿大方面的所作所为，俄加两国正常的双边关系早已不复存在。自2022年2月俄罗斯对乌克兰发起特别军事行动后，加拿大向乌克兰提供军事等方面支持，并多次对俄罗斯实施制裁。9月10号，加拿大总理卡尼与到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会晤，双方决定合作扩大军用无人机生产，并宣布达成一系列新协议。据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9月17号19点，尼泊尔泥石流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410人，失联人数为6145人。当地时间9月17号，美国地质调查局表示，美国阿拉斯加尼科尔斯基地区发生6.3级地震。法国公共卫生署16号说，今年夏季法国先后经历几轮热浪，5月下旬到8月20号，全国共出现7919例超额死亡。当地时间17号，据英国方面消息，英足总主席、国际足联副主席戴比·休伊特致信国际足联主席英凡蒂诺，要求公开有关世界杯出售计划的全部信息，并对两起世界杯争议事件展开独立审查。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受冷空气影响，19号到21号，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等地将先后出现4到6度降温，局地降幅可达8度以上。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之声，朝花夕拾。
1: 您好，我的朋友，我是陈亮，很高兴我们又在朝花夕拾节目中相遇了。近年来，福建崇武一座有着600多年历史的古渡口，在完成活化改造后，热度持续攀升，成为人们微度假的热门目的地。今天提到渡口这个词，大家或许会感到陌生，毕竟如今我们想要跨越江河湖泊，可以架桥挖隧道，选择很多。然而在现代化的手段出现以前，千百年来，渡口和船舶才是人们跨越江河最常用的途径。在历史上，渡口的作用也非比寻常。从黄河到长江，那些最重要的古渡口，曾是经济往来、军事争夺和文明传播的关键节点。他们曾见证过王朝兴亡，连接过南北交通。然而，随着时代的变迁，许多渡口都慢慢地沉入了历史烟尘之中。不过在今天，从东南沿海到黄河岸边，越来越多的古渡口正从历史深处被打捞出来，重新回到人们的视野之中，成为所在城市最独特的文化名片。那么，一座因渡口而兴的城市，它的精神底色是什么？当渡船远去，桥梁飞架，这些古渡口又将以什么方式重新归来？今天的朝花夕拾，就让我们走进几座因渡口而兴的城市，聆听千年渡口见证的离别与重逢，烽烟与繁华，以及在新时代的活化与新生。作为中国的母亲河，黄河对中华文明的影响不言而喻。就在这条大河的两岸，千百年来分布着无数天下闻名的古渡口，它们也和我们的历史密切相连。比如在山西河津与陕西韩城交界的黄河峡谷出口处，有著名的龙门古渡，这里曾是秦晋之间的交通要冲。春秋时期，秦军自此东渡击败晋国，唐高祖李渊曾由此渡河西取关中。又比如在山西省运城市芮城县西南端，有著名的风陵渡，这里是连接华北、西北、华中的重要枢纽，也因为金庸先生的小说尽人皆知。因此我们今天行程的第一站，不如带您去看一座黄河岸边的古渡口吧。它就是山西运城的大禹渡。从这个名字，或许您已经能猜到这座渡口和大禹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今天当我们踏足于此，依然能够感受到祖先在这里留下的智慧。这样一座渡口究竟是如何承载4000年的传说，将先人的智慧代代延续的呢？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远方的家栏目，一起去了解一下大禹渡的故事。
2: 我们沿着黄河一路向东，来到运城市芮城县境内黄河北岸的著名的古渡口大禹渡。
3: 那我们现在来到的是在整个黄河流域当中唯一以大禹命名的渡口啊。
4: 对，
3: 那这个渡口和大禹治水之间有什么样的关系？
4: 大禹他在接手这个治水的重任以后呢，在这个地方司母治水量测之时，看见黄河里面有一个老翁在钓鱼，感觉到非常的奇怪。因为洪患之时呀，黄河水可以说是惊涛骇浪的，但是这个老翁在钓鱼，所以呢 大禹就把这个老翁请上岸，在这棵柏树底下呢，就是讨教这个治水的粮次。然后呢，让他的随从给这个老翁端去了满满的一碗山梨汁，然后放在这个石桌上。但是这个老翁做了一个奇怪的举动，把这个碗边打开一个豁口。那么打开一个口以后呢，这个碗中的水就会留在这个石桌上。老翁又用他的食指轻轻一划，把这个石桌上的这个水又被引在这个石桌下。然后呢，大禹就茅塞顿开呀，知道这个黄河水呀是采用疏的办法，而不是采用堵的办法。
2: 相传大禹悟出疏通河水的方法后，便以这里为中心营地，由此乘船出发，上凿龙门，下开三门之地，大禹渡也因此得名。
3: 它最繁盛的是在什么时候？
4: 它一直以来都非常繁盛。90年代之前的话，它也是商贾云集的一个重要交通要道。
2: 随着众多跨河桥梁的修建，很多古渡口都退出了历史舞台。大禹渡虽不再繁华，但一直有渡船往来黄河两岸。
3: 主要是客运还是说是货运？
4: 有货运有客运，就是现在交通非常便利，我们每家都有自己的车，所以说它这个渡船可以把车拉上去，上了岸，然后它这个交通就比较方便。
3: 其实站在这个黄河的岸边哈，来看黄河水，比我们刚才在高点看的感觉要河道宽阔很多。
4: 对，从历史到现在，它这个黄河水位非常稳固，就是它的主河道一直都是靠着这个咱们这个北岸来流淌的。
3: 所以说黄河这个30年河东30年河西，
4: 在这段
3: 流域是不存在的。
4: 不存在的。
2: 河道固定不变，对于渡口来说至关重要，同时这也是修建水利工程的重要条件。1970年，芮城县修建扬水工程引黄河水灌溉时，便选在了大禹渡所在的位置。
3: 那这个黄河水啊，就是通过我们身后看到的这个山坡上的管道引向高处的哈。
5: 对，
3: 这个高程大概

0: 该是有。现在看到这是我们二级站的管道坡，啊，高程是193.2米。我们这个泵站它有三个特色，嗯，一个就是咱们这个二级站，它一次扬高193.2米。嗯，第二个特色就是使用了沉砂池。第三个特色就是一级站的滑动泵车，嗯，它根据黄河的水位的下降，我们把泵车放下去，水位上涨的话，我们拉上来。
1: 大鱼肚扬水工程，近200米的扬程高度，突破了中国单级泵站不能超过100米的极限。另外，一级站使用的移动泵车也是国内首创。
2: 看到是有7个小屋子哈，里面就是这个水泵是吗？
0: 对，
2: 黄河水就是通过这个小屋给抽上来的哈。
0: 对对对。啊，
2: 那在旁边为什么还看到有这样的索道呢？
0: 这就是拉动那个泵车的。如果水位2米的位置上，它可以就自由来拉的。嗯。如果要是超过那个位置的话，就要换那个出水口，就要另接那个出水口。
2: 不能够把它建成一个固定的吗？比如说在这个水比较深的位置建一个水泵，
0: 因为黄河它的水位不稳定，嗯，水位涨的话，你如果弄成固定的话，它就把这个水泵和电机就淹了，嗯，如果要是水位下降的话，你就够不着了，嗯，还有一个冬天的防淋、防汛、防草，嗯，这
3: 多种情况
0: 的。
1: 移动泵站开创了中国水利史上的一项先河，已列入水利专业的教科书，被许多水利工程借鉴使用。黄河流经晋陕大峡谷后，泥沙含量迅速提高，一级泵站提水之后，在二级泵站扬高之前修建一个沉沙池是非常必要的环节。
3: 它沉沙池其实它的作用，一个呢就是减少这个水泵的磨损，就最为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它解决什么呢？就是如果浑水直接抽上去的话，一个呢它会造成渠道的淤积，嗯，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它会造成土壤沙化，
2: 嗯，会影响到这个土地的一个土质哈，
3: 土质改变啊。
1: 大鱼肚扬水工程修建后，实现灌溉面积近55万亩，占芮城县水浇地面积的70%以上。让黄河真正的成为了造福人民的幸福河。4000多年前，大禹改土为书，成功治水。50多年前，大禹肚扬水工程开创新技术的先河，成功引黄灌溉。黄河一路向东，处处都能看到中华民族的智慧，也能看到由黄河孕育的深厚文化。
4: 中国无数的江河之上都曾有过著名的古渡口，它们或隐于深山，或藏于闹市，或以荒草丛生，或仍桨声依旧。每一个渡口的背后都可能藏着一座因它而兴的城市，一段因它而改写的历史。那么在这些散落于不同流域、不同地貌的古渡身上，是否会有着相似的命运？当他们不再承担摆渡的使命，在今天又会迎来怎样的新生？让我们先休息一下，一首蔡琴的歌曲《缺口》之后，咱们再接着聊。

0: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1: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黑岩报国。
2: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0: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3: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4: 我们肉轮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0: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5: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0: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中国之声。

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陈亮。让我们向黄河的上游上溯，在今天甘肃与青海交界的深山处，隐藏着一个非常有名的古渡口。有种说法说它是古代黄河四大渡口之一，这就是位于今天甘肃积石山县的临津渡。在我国历史上，临津渡的分量重若千斤。从西汉时代起，这里便是控扼东西方交通的索要。张骞的使团由此踏上西域之路，隋炀帝西巡时，庞大的队伍也由这里渡河。唐代以后，往来的商旅更是让这里进入了空前的繁荣。历史上的临津渡还发生过哪些特别的故事？当历史的车轮驶入当下，这座古渡口又会为当地发展提供怎样的助力？就让我们跟随总台节目《中国影像方志》，一起去那里寻找这些问题的答案。

0: 首流传于积石山县大河家镇的花儿，描述的是当地繁忙的商贸盛景。黄河从这里奔涌而过，将青海与甘肃分隔开，对岸那片红石嶙峋之地便属青海所辖。但南来北往的客商并没有被黄河拦下脚步。古代黄河四大渡口之一的临津渡就在这里。
1: 临津古渡是黄河上游最重要的一个渡口，它产生于西汉，繁荣于唐宋时代。
0: 据《资治通鉴》记载，隋大业五年（公元609年），隋炀帝率军西巡至河西焉支山下，也是由此渡过黄河。临津一词见于《水经注》《河水》，河水右东，临津西水注之，城在大河之北，而为沅河济渡之处。由于连接甘肃、青海两省，这里自秦汉以来就是重要的交通要道。张骞开通丝绸之路后，大量的中原客商由此前往西域。这里也是唐代以来中原通往青海、西藏的必经之路。历史上著名的唐蕃古道就从这里一直延伸到西南藏区。
1: 古代的人渡河的时候就完全靠这个临津渡，两面一个石洞，中间一个铁索，上面有船，来回的人来摆渡。
0: 直到民国时期，这里还有官船。古渡方便了交通，也聚揽了人气。紧邻着渡口的大河家，因此成了当地的经济和文化中心。著名作家张承志曾在散文《大河家》里如此描述大河家所处的地理位置，它恰像那种地理老师不懂的暗中的地理枢纽，虽然偏疏贫穷不为人知，却比交通干线的名胜更自然更原始，不露痕迹地沟通着中国。1949年8月，王震将军率领的62军就是从这里渡过黄河，进入到青海境内，为后来解放青海、新疆奠定了基础。
1: 临津古渡当时规模比较小，岸边都是部队，所以当地的士绅啊、各族人民呢，迎接解放大军，搜集了民船，不分昼夜摆渡了5天。
0: 直到20世纪80年代，临津古渡仍在使用。这是一段拍摄于1987年的影像，能看到渡口上两根巨大的铁索，在当时还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为方便黄河两岸的交通，1985年，中央和甘肃省政府共同出资，3年后，在临津古渡附近建成了这座黄河大桥。它的开通，古老的临津渡结束了其长达千年的靠船摆渡的历史。大桥改善的不只是交通，更是产业发展。对个人而言，它是行路的捷径；对整个积石山县来说，它是区域经济快速崛起的通途。
2: 告别西北的临津古渡，让我们将目光投向大西南的崇山峻岭。在遵义市与贵阳市的交界处，乌江披山而过，一座古渡扼守其上，它 他就是素有黔北南大门之称的贵州遵义的乌江古渡。如果说临津渡见证的是文明如何沿丝路向西延伸，那么这座西南古渡所承载的则是一部更为沉郁的关于生存与抗争的叙事。清代时四川出产的食盐从这里跨过天险滋养前地，到了民族危亡之际，满载战略物资的车辆又从这里打轮渡过江输送到各个抗日战场。漫长的岁月里，这样一座古渡何以能在惊涛骇浪间担起民生与家国的双重重量？今天这座千年古渡又会呈现出何种样貌？就让我们跟随总台远方的家栏目，一起去当地感受一下这座古渡口的历史变迁。
3: 乌江镇位于遵义市与贵阳市的交界处，素有黔北南大门之称，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如今这里的陆路交通十分发达，水面上已经看不到行船的踪迹。然而听当地的朋友说，以前这里的水运曾经非常的兴盛，在乌江两岸的很多地方都有码头和渡口，来往的行人和客商络绎不绝。为了能够更好地了解这方面的历史情况，我们摄制组也联系到了当地的一位向导葛振亚老师，请他来带领我们寻找一下古渡口的遗址。
4: 老师你好。
5: 哎，你好。
4: 这边就是已经是那个古渡口了吗？
5: 对，这就是乌江古渡口就在这一带。
4: 它现在看起来就是这个水流还是比较急的哈。
5: 水流这是一般的情况。如果说是发洪水的话，那就更加
4: 还要更厉害，更要急是吗？那像就是我们现在还能看到那个古渡口吗？
5: 乌江古渡口有啊，就从这个地方下去。我带你去。
4: 好，那我们走。
3: 这位葛老师在遵义市的历史文化研究会工作，
4: 但是想想
3: 乌江两岸的山水和历史他都比较了解。由于古渡口已经荒废多年，我们只能跟随葛老师在草丛间寻找以前的小路。
6: 你看现在您到了码头边上了，你看
4: 啊，
6: 您看得很清楚了。
4: 哪个位置？
6: 你看，这是
4: 哦，就这个地方。
6: 江边的这个是路基嘛？砌起来的那个路基就像江边倾斜。也是上到。
4: 就是现在我们看到这边是一个斜坡，对吧？
6: 对，这个斜坡。
3: 原来我们的脚下就是以前的堤坝。葛老师说，在乌江沿岸很多地方都有古渡口，但是被保留下来的并不多。前面的这个古渡口虽然已经没有明显的印记，但是还能够看到码头的遗址。
6: 大致的珠，
4: 我们现在就是来到乌江边了哈。
6: 对，注意点哈。
4: 这个水看起来就是特别的清澈。

0: 比较好了。
1: 葛老师说，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个码头遗址修建于1939年的抗日战争时期，由于乌江渡的地理位置十分重要，要打通云贵川的南北交通大动脉，乌江天险是必须要穿越的一道屏障，所以国民政府就在这里修建了码头。陆路运送的战略物资到达这里后，就由轮渡运送到对岸。最繁忙的时候，两岸等待过江的汽车都有几百辆之多。
2: 这一段的水流特别急哈，水面也比较宽。
0: 对，
2: 那以前是不是从这里渡江的话，还是挺难、挺危险的？
0: 对，它这个地方呢，汽车上船以后要往上游走，逆流而上，过了中游以后再慢慢靠边，就到了对岸，是这样子。
2: 因为我们看到像你看这附近这一片这个水域的话，就是也还有好多的漩涡，包括那边可能就是它有一个高低的落差，所以水流会变得越来越急。
0: 这个算小的，就是说在当时还没建乌江渡水电站的时候，那个公路桥下边呢，那个是可以说是狂涛滚滚，那个漩涡呀，漩涡是两三丈这么直径的漩涡，哗哗哗发出很巨大的响声，在双姑江回响，这个算什么？
2: 是就是这个。
1: 由于我们摄制组到达乌江渡的时候正处于枯水期，所以江水比较平缓。如果是进入雨季的丰水期后，整个江面会比现在高出20米左右，江水的宽度则会达到400-500米。所以当时克服了人力物力匮乏、自然条件恶劣等许多困难，才让乌江渡码头能够顺利通航。
2: 就是我看这个古渡口这边这个码头年代挺久了，但是保持的还是挺好的，比较完整。
0: 是啊，因为当时修建这个码头的时候呢，焖水泥，就按照中国传统古建筑的那个方法哈，你看就用这个桐油石灰把它锤了以后，用来做石头之间的粘合剂。你看，尽管是这个60多年过去了啊，江水冲刷，那么还有自然的风化，它还保留得很好。这不是水泥
2: 哦，这看起来其实跟水泥一样哈，
0: 看起来像水泥，但实际上不是。
2: 包括像这些大石头，它其实没有用别的材料，
0: 对，
2: 全部整个码头都是用石头砌起来的。
0: 石头砌起来，然后是用桐油石灰做砂浆，这样来把它连接起来，
2: 就很特别的一个粘合剂。
1: 葛老师告诉我们，为了有效地利用乌江丰富的水能资源，上世纪70年代开始在这里修建的乌江渡水电站，它不仅是乌江干流上的第一座水电站，而且是建设在喀斯特地貌上的大型水电站，经过12年的时间才全部建成完工。如今乌江渡水电站不仅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大坝的修建也让被截断的乌江干流形成了高峡出平湖的独特风景。
3: 告别了西南的崇山与险滩，让我们沿江而下，去往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在古代中国，渡口不仅是商旅行人南来北往的必经之地，也是文人墨客最愿意驻足吟咏的所在。送别要写渡口，怀远要写渡口，感怀身世，凭吊古今，都要写渡口。而在数以千百计的渡口中，若论被诗人写过最多的，当属位于今天江苏扬州的瓜州渡。从古至今，关于瓜州渡的诗句比比皆是。白居易写过：“汴水流，泗水流，流到瓜州古渡头。”张祜写过：“潮落夜江斜月里，两三星火是瓜洲。”王安石写过：“京口瓜洲一水间，中山只隔数重山。”

0: 游更是写过楼船夜雪瓜洲渡，铁马秋风大散关。据不完全统计，中国文学史上和瓜洲渡相关的诗词足有3000多首。一座渡口为何能让如此多的文人为之倾注笔墨？它是如何从一处江畔沙洲变成中国文化史上最密集的情感坐标之一？就让我们跟随总台，跟着书本去旅行栏目，一起走进这座充满诗意的古渡口，在诗词平仄与传说之间找寻答案。
1: 今天啊，我们来到了瓜洲。其实古时候呢，很多的文人墨客都在这里留下了墨痕印记。我还特意请来了一位神秘嘉宾，大家期待吗？
2: 期待，
3: 期待。
1: 来，我们看一下，龙老师就在那边。龙老师好。
4: 朱露好，大家好，大家好。
1: 哎，龙老师好。
4: 你好，你好。我们现在带的这个地方啊，就是瓜洲，瓜洲古渡。大家来过瓜洲没有？
1: 我还真是第一次来。
4: 第一次。
1: 你们来过吗？
3: 没来过，
5: 第一次来。
4: 这个瓜洲在历史上特别有名，我们回头看一眼啊，这有一个牌楼，你看，涵江口。这个地方是古代最重要的南北要扼的一个地方。它最重要的是什么？它是咱们的南北的这个京杭大运河和长江交汇的地方。同时呢，它也是大运河入长江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入口。我们知道这个大运河是接通南北，然后运大量的物资南来北往。据当时的记载，数百万的漕船要经过这儿，要停到这儿。漕船带来了大量的财富，同时也带来了大量的人。很多的人会在这登岸，会在这休息。所以也有更多的人在这儿留下了这个很多的遗迹。
1: 所以真的可以想象啊，当年我们身后浩浩汤汤的大量的驳船都在这里。
6: 自从唐代一楼运河开通后，沟通了长江与隋唐运河两大水系，瓜洲位于运河与长江的十字形黄金水道的交汇点，从此开启了古渡口的千年繁华。盐漕运输，商贸集散，翻墙林立，商贾云集，多少南来北往的过客在这里留下足迹，多少精彩纷呈的人生大戏在这里一幕幕上演，都化作了历史长河中滚滚的波涛。杜十娘怒沉百宝箱是明代小说家冯梦龙编纂的《警世通言》中的一篇小说，讲述的是杜十娘追求真爱却惨遭背叛，悲愤自沉的故事。小说中，杜十娘怀抱宝匣投江自尽的地方就在瓜洲。那么冯梦龙为什么把这出悲剧的舞台设计在这里呢？
4: 我们老说故事其实不一定古代是真的，但是它一定是它有它的这个历史背景。这个瓜洲古渡啊，就是南来北往最重要的一个要冲。不管你去南方去还是往北方来，都要在这儿停泊一下。而且呢，冯梦龙写的这些小说，它实际上是这个运河而上，所以一步一步的来，一个地方一个地方去，所以在这个地方发生这个故事是非常顺理成章的。
6: 这小小的瓜洲渡口因其地理位置的重要，曾一次次成为历史的聚焦点。鉴真和尚满怀坚定的信仰，从这里东渡日本，亮率雄兵10万南来，却在这里身死兵败。文天祥在扬州被捕，在这里被押解着坐船北上。瓜洲古渡是这一幕幕历史大戏的见证者，也被一次次地写进诗行，写进历史。而在这些诗中最醒目的一个意象，就是高悬天空看尽世间悲欢离合的那一轮明月。是中国诗歌史上的一座重镇，多少南来北往的诗人们途经瓜洲古渡，在这里凭吊古今，感慨万千，留下脍炙人口的诗篇。白居易写下"汴水流，泗水流， 流到瓜州古渡头，张祜写下潮落夜江斜月里，两三星火是瓜州，陆游写下楼船夜雪瓜州渡，铁马秋风大散关。瓜州的这百米诗墙，写不尽离愁别绪，说不完古今兴亡，字字句句都是历史的见证。
4: 我们现在在这个地方呀、啊，就是诗廊的起点、嗯、这个地方呢叫什么，叫相思亭，来自于白居易的叫《长相思》这首诗。这首诗为什么摆在这儿？你看这个诗文啊、嗯、叫汴水流泗水流，流到瓜州古渡头，巫山点点愁。哎，我们其实要从这个地图上去看啊、嗯、汴水和泗水啊流不到这儿，他们先流到淮河，淮河再入长江，然后才能
1: 再到这儿。
4: 所以从这个汴水流泗水流这样的一个诗句引到了瓜州古渡，说明过去这真的就是一个交通要道，是泗流归水的这么一个地方。那么所有的这种南来北往的人，南来北往的货，南来北往的船，都会到这个瓜州古渡来，也引发了非常多的文人雅客在这儿啊抒怀，我到这儿是有离别之苦啊，我到这儿有对未来的期许啊，我到这儿还有感怀天下的这种胸怀，所以很多的诗写到这儿。
1: 但刚才我发现罗老师，我们站在这个瓜州的古渡口，并没有看到对面的镇江。
4: 在过去啊，真的是在京口可以看到瓜州，在瓜州可以看到京口，而且那时候呢，在京口这个地方还有一座水上仙山，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金山寺。
1: 对，
4: 那个金山寺是突兀在长江中间的一个岛，岛上修了很多的庙宇，还有宝塔。中国古人把这个海上仙山的这个影像投射的就是金山寺，它是在长江中间的。而我们这边的这个瓜州呢，在岸边就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这个京口，或者看到咱们今天的这个镇江和金山寺。但是随着这个长江的不断的流动，还要改道，瓜州啊就开始变化了，瓜州古城开始坍塌，往江水里坍，最终在光绪时期，整个的这个瓜州古城就沉入了这个长江中。哎，与此同时，特别有意思的是，对过的这个镇江，就是京口，不断的这个淤塞淤塞淤塞，原来在长江中的镇江的这个金山寺啊，就接到岸上去了。原来是一个孤立于水中的岛，后来变成了一个半岛。所以呢，我们今天啊，在这个地方是看不到京口的。
6: 瓜州的沉默与抗争持续了将近200年，终于无法阻挡江水的冲刷，坍塌进入这滚滚长江之中。但这条修建于唐朝的古运河依然完好，滚滚注入长江，沟通着江南江北这一衣带水的京口与瓜州。新的瓜州镇拔地而起，人烟稠密，同时建设起瓜州泵站，扼守着古老的运河。
0: 许多古渡口经过修缮与活化，已成为城市里备受欢迎的文化打卡地。与瓜州渡隔江相望的镇江西津渡便是其中的代表。在那条短短的古街上，你能一眼望见从唐代到清代的层层路面，如同翻阅一部凝固的交通史。然而，当我们把目光从今日的热闹退回到过去，便会发现，在古代，渡船从来都伴随着风险，狂风急流暗礁，随时可能吞噬离岸的行船。而西津渡所在的江面，曾经宽阔40余里，是一个灾难频发之地。面对这样的天险，有人选择祈祷，有人选择逃离，但西津渡的江岸上却走出了不一样的故事。它关乎一个家族7代人跨越160余年的守护。面对无常的江水，除了悲叹，人还能做些什么？就让我们一起前往西津渡，去了解一下那里的人们给 给出的答案。
6: 在镇江，西津渡的一天时而被晨钟唤醒，长阳古街百米之内多座寺庙佛塔与道观毗邻相连，古代南来北往的人们行至渡口都要在这里烧香拜祖，向神佛祈祷，希望自己在渡江时能够逢凶化吉，一帆风顺。这些巍然对望的梵语灵宫，正是人们表达共度慈航心声的最好所在。然而江风白浪起，愁杀渡头人，此伏危机仍在时刻威胁着离岸航行的船只。漂泊孤舟，何以抗击天险？能够解救生命、转危为安的，又会是怎样一种力量呢？今天，人们可以借助现代的设备和手段，在遇险之时临危不乱。但在1000多年前，驾船救生却并非易事。唐宋时期，镇江有海门之称，那时西津渡一带江面宽阔40里有余，汹涌江水时常吞噬风浪中的行船。史籍记载，这里曾是灾难频发的险恶之地。南宋绍兴6年，一艘渡船离岸不久就遇上了风浪，船上46名渡客无一生还。明万历10年，江上一阵狂风暴雨，竟摧毁了1000余艘漕船。直到清代康熙年间，江难依旧时有发生。周父人亡的惨剧发生后，生者只能以这样的方式告慰逝者。河灯犹如一个个逝去的生命，顺着江水渐行渐远。此情此景，深深刺痛了一个人的内心。自幼生长在傍水的镇江，40多年来，蒋元鼐已经记不清目睹了多少次这样的生死别离。江水无情，天象难测，难道带渡之人只能等待吉凶未卜的前路？人力真的难以抗拒澎湃汹涌的滔滔江河吗？一次次叩问之下，蒋元鼐的心中有了一个答案。他要在西津渡创办江上救生机构，为往来船只保驾护航。

0: 1703年的一天，蒋家庭院里人头攒动，世代因循扶危济困、乐善好施门风的蒋氏一族，在镇江一带本就很有威望。在蒋元难的奔走呼吁下，朱永在、张迈先等15位镇江各界乡绅贤士达成共识，共同出谋划策，捐献银两。不久之后，在古称京口的镇江，在长江之畔的西津渡，成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完全民办的江上救生机构。
1: 与宋元明设立的官渡比，京口救生会有所不同，它是这个民间自发兴起的。那么前朝设立的官渡呢，它主要负责大江南北商旅和客货的运输，兼着

0: 生。进口救生会这是专业从事打捞沉船和救助人命的专业机构。
1: 相传就在京口救生会成立的当天，恰好有一条小船在江上遇险，救生会闻讯即刻派人赶往事发现场，铜锣鸣响，过往船只纷纷避行让道，舟桨拍浪，救助人员齐心协力，一场险情终被化解。京口救生会刚刚成立，便在江上救人的消息一时间不胫而走。随着这首救生船歌的传唱，救生会的义举被广为传颂，越来越多的人纷纷解囊相助。5年后，救生会购得西京渡燕公庙的地产，建起3间房屋作为会址。救生船只也由创会初期的3艘累计增加到35艘之多。一次康熙皇帝南巡经过镇江，他驻足于西京渡口，看到江面上大小红船或沿江巡逻或整装待发，一旦江上出现事故，红船疾驰奔往相救。康熙皇帝有感于民间自发的救生义举，特赐救生红船佩戴虎头牌，并写下了《操舟说》一文，刻于碑上。
0: 清政府责令要求按京口救生红船的样式兴办漕运红船，如遇大风浪，红船需及时出江救护。
1: 水天浩渺，行进在长江之上的救生红船乘风破浪。
2: 今天走过的每一座渡口，都曾经是历史的见证者与参与者，他们决定过王朝兴亡，连接过南北文明，也承载过无数人的离别与重逢。如今他们纷纷被重新打捞修缮与活化，以崭新的面貌归来，成为一座城市最独特的文化名片。江河依旧奔流，而这一座座古渡口的故事，就如同它身旁的大江大河一样，还在延续传承。
3: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

0: 节目的最后，一起来听听见经典。今天为您带来的是戴望舒的诗歌《偶成》，由姚科为您朗诵。
1: 如果生命的春天重到，古旧的凝冰都哗哗地解冻，那时我会再看见灿烂的微笑，再听见明朗的呼唤。这些飘摇的梦，这些好东西都绝不会消失，因为一切好东西都永远存在，它们只是像冰一样凝结，而有一天会像花儿一样

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让我跟您说声再见。主持人陈亮，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李谦，撰稿于达，制作周天纵，责编大梦，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声声相关，诚意相伴，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各地收听频率，海拉尔 FM 99.9，满洲里 FM 91.1，扎兰屯 FM 105.9，拉布大林 FM 103.0，根河 FM 103.1，纳吉屯 FM 107.9，尼尔基 FM 94.6，大杨树 FM 105.3。阿木古囊 FM 107.3，阿拉坦罗摩勒 FM 94.5，阿里河 FM 102.8，莫尔道嘎 FM 100.7，图里河 FM 106.7，库多尔 FM 89.4，乌尔齐汉 FM 100.8，棉都河 FM 88.0，博克图 FM 95.0，巴林 FM 101.5，满归 FM 105.1。德尔布尔 FM 103.6，克伊河 FM 95.5，干河 FM 98.4，市围 FM 97.6，黑山头 FM 90.4，柴河 FM 101.1，南路 FM 87.6，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新视野，新世界。
2: 各位听众，这里是中波1170，短波3900，调频99.9，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全天的播音时间到这里就结束了，祝各位晚安。

0: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中波11700千赫，短波3900千赫，调频99.9兆赫，现在开始播音。从清晨到深夜，我们陪您行走每一段奋斗的路程。从现在到未来，我们为您收藏每一个光阴的故事。世界越来越大，让我们靠得再近一点。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节目导航。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您关注收听中波11700，短波3900，调频99.9，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为您准备的全天精彩节目。5:30，开始曲预告节目。5:35，您听到的是最美时光。6:30，为您转播中央台新闻和报纸摘要。7:00，为您转播内蒙古早间新闻联播。7:30，经典在流行。8:00，为您重播呼伦贝尔新闻联播。8:15，为您重播奇事新闻。8:30，您收听到的是千千聆听。9:00，直播呼伦贝尔。10:00，您收听到的是经典广播剧展播。10:30，聆听记。11:00，您收听到的是唱说南北重播。12:00，999音乐榜样。13:00，直播呼伦贝尔重播。14:00，您收听到的是边走边听。15:00，唱说南北。16:00，您收听到的是成长路上。17:00，您收听到的节目是999尖峰音乐。18:00，为您首播呼伦贝尔新闻联播。18:15，为您首播奇事新闻。18:30，全国新闻联播。19:00，全区新闻联播。19:30，您收听到的是寻梦光影间。20:00，您收听到的是999尖峰音乐。21:00，重播呼伦贝尔新闻联播。21:15，重播奇事新闻。21:30，聆听记重播。22:00，转播中国之声。23:58，全天播音结束。接下来您收听到的节目是《最美时光》。

光正好，歌声悠扬，用旋律唤醒惺忪的眼眸，用音符收藏岁月的温柔。早安，为一个热爱生活的你。城市未醒，音乐先行，叫醒耳朵的不只是闹钟，还有最美时光的专属旋律。最美时光，陪你度过每一个清晨。

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陪你开启清晨的最美时光，让音乐为你注入能量，一天的美好从清晨的旋律开始，愿你的清晨有音乐，有暖阳，有好心情。

我们听过的这首歌来自汪苏泷，你最近好吗？这首歌呢是汪苏泷为电视剧所创作的片尾曲，发行之后呢就登上了热搜，大家都说呢他的歌词很有画面感，旋律也很优美，汪苏泷的演唱呢更是为这首歌增色不少。整首歌呢我们完整的听过去呢会觉得它的旋律很美，歌词很深情，汪苏泷的声音呢也唱出了那种对于过去的怀念和对于某人的牵挂，让人听了特别有感触。我们再来听到下面这首歌，来自海伦《画离弦》。

这首歌来自毛不易、周深《梅香如故》。这首歌呢，也是作为一部剧的片尾曲，被毛不易和周深的嗓音赋予了独特的情感张力。毛不易的嗓音呢，自带

故事感，主歌部分呢以低吟浅唱来勾勒往事如烟的那种沧桑，而周深的副歌呢则用假声撑起了高音，尤其是两个人合唱段落的和声设计，也将爱恨情仇的隐忍与遗憾推至高潮。很多人都说呢，这首歌是以细腻的创作将古典美学与流行音乐相结合，也用音乐完成了对于时间与情感的叙事，这也是他时隔多年仍然被大家循环播放的原因。我们再来听到下面这首歌，来自林贝贝《后知后觉》。

这首歌来自刘瑞琦的《原谅》。这首歌呢，刘瑞琦是以略带沙哑的嗓音诠释了失恋的痛彻心扉。刘瑞琦的嗓音当中呢，清澈带着温润的颗粒感，主歌部分呢用气声的唱法弱化了原版的决绝，转而呢用轻吟浅唱勾勒出了自我疗愈的这种细腻情绪。副歌部分的高音处理呢也更偏向柔和的延展，让原谅的主题从原版的挣扎释怀变为更加贴近年轻听众的温柔与和解。所以说呢，刘瑞琦的个人风格呢是赋予了这首歌治愈的新标签，让经典作品在新生代听众当中焕发了二次生命力，也成为了翻唱作品当中呢尊重原作又突破自我的经典案例。我们再来听到下面这首歌，来自范玮琪《最重要的决定》。

0: 方，最温暖。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心为媒，传天下。一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1: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0: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1: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寄梅花的柔情，
0: 有柳寒烟眉弄影之深美红约，
1: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0: 长亭杨柳细雨，
1: 明月梧桐归鸟，
0: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1: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0: 字字珠玑，
1: 唇齿留香。
0: 遇见唐诗宋词，
1: 爱上中国文字。
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3: 好重啊！
4: 我帮你。
5: 德在传递。
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6: 跳绳技术，
7: 准备。
4: 体在跃动。
8: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9: 美在旋转。
10: 大扫除啦，
11: 我来拖地，
12: 我擦黑板。
4: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3: 呼伦贝尔市融媒文化发展有限公司2026年度招商现火热进行中，不管是广告投放、信息发布、商业项目、特色活动，还是冠名推广、城市服务，都能精准触达目标客群，为合作伙伴提供一。
14: 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李月宋波，代表节目编辑鲁嘉林，主编王瑞涛，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8号星期五，农历8月初8，北京小雨转多云，27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李强出席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并讲话。
0: 丁薛祥出席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开幕式，并会见与会外国政要。
1: 15/17，我国将积极推进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深度融合，深化人工智能在广电视听领域创新应用。
0: 2025年中国海洋发展指数比上年增长2.5%，海洋强国建设取得新成效。
1: 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闭幕，中国理念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与正能量。
0: 联合国安理会否决对伊朗恢复制裁决议草案，美国称批准伊朗高层领导人签证，伊朗代表团可赴纽约出席联大。
1: 俄乌双方交换阵亡军人遗体。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9月16号到17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出席会议并讲话。李强在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阐述了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大意义、方向路径和重点任务，具有很强的战略性、指导性、针对性，为做好相关工作提供了重要遵循。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把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持续用力，久久为功，坚定不移朝着建设制造强国目标迈进。李强强调，要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以新一代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发展策略上更加注重数字赋能，技术路线上更加注重高端自主，生产方式上更加注重绿色低碳，场景业态上更加注重跨界融合，着力推动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李强指出，要聚焦重点领域，综合施策，精准发力，不断提升先进制造业的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打造产业创新驱动引擎，筑牢基础研究支撑，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加快新兴产业规模应用，加强未来产业前瞻布局，推动传统产业焕新升级。纵深开展人工智能加制造行动，加大对企业数字化转型引导支持力度，夯实智能软硬件基础，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创新发展服务型制造，因地制宜培育壮大先进制造业集群，分类分层推动提质升级，持续深化改革开放，强化企业主体地位，加强政策和要素供给，营造良好发展环境，不断增强先进制造业发展的动力活力。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讲话要求，切实增强发展先进制造业的紧迫感、责任感、使命感， 要突出重点，抓住关键，深入实施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大力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加快促进产业体系升级和融合发展，扎实推动各项任务落实。要着眼更好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加快构建高质量标准体系，持续整治无序非理性竞争，积极帮助企业解决实际困难，着力营造先进制造业发展的良好生态。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务院国资委、江苏省、湖北省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吴正龙出席会议。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召开，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管理的部分金融机构、企业、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制造业领域有关企业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0: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
1: 本台消息，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暨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昨天在广西南宁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丁薛祥表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是双方命运共同体建设的重要载体。2021年11月，习近平主席提出尽早启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 3.0 版建设，为推动自贸区向更高水平发展指明了方向。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国东盟自贸区一直稳健运行，取得丰硕成果，有力推动区域经济融合发展，给地区民众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丁薛祥指出，中国东盟自贸区 3.0 版升级议定书生效实施后，将为区域经济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新动能。他提出四点建议，一是推动区域开放水平全面提升，建立更为完善的合作框架和机制化安排，加快建设区域一体化大市场，

0: 会展馆巡馆，并同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16号下午，丁薛祥分别会见纽梭、范加素、沙伦赛。他表示，中方愿同各方以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密切高层交往，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拓展务实合作，扩大人文交流，共建更为紧密的命运共同体，为地区和世界繁荣稳定做出更大贡献。外方政要高度赞赏中国为地区发展发挥的重要作用，表示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合作，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更好造福双方人民。在广西期间，丁薛祥还前往中国东盟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广西关键金属研究院调研人工智能合作发展、生态环境保护治理等工作。
1: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有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推进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两大业务深度融合协同发展，继续深化人工智能在广电视听领域各环节的创新应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截至去年底，我国网络视听用户规模已达 10.99 亿人，网民日均观看时长超过200分钟，行业市场规模突破 1.2 万亿元。目前，人工智能技术在电视剧、网络剧、动画片、综艺等各类型节目的策划、制作、审核、播出、服务等各环节得到了广泛应用。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副局长刘建国强调，十五五期间将统筹发展与安全，始终坚持技术服务于人，技术服务于创作，积极引导规范人工智能在视听内容生产全流程的创新应用，做到鼓励创新有尺度，规范发展有边界。
4: 使用人工智能技术生成制作播出的广播电视节目必须添加相应的标识，广电视听节目的制作关键环节以及成片内容的审核必须坚持人工审核把关，将不断地健全制度规范，科学研判，分类施策，该放开的鼓励创新，该守住的坚决守牢。
3: 微短剧深受老百姓的喜爱，全国现在微短剧用户已经超过了8亿人。2025年，微短剧市场规模突破1000亿元。今年前8个月，上线微短剧共43万部，是去年全年的13倍。其中 AI 剧占比超过90%。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网络视听节目管理司司长王晓亮表示：“
5: 我们深入实施微短剧精品创作计划，指导平台开设真人剧专区，拿出真金白银来扶持，让好作品有市场有回报。 AI 剧发展很快，占比很高，我们坚持鼓励创新与守住底线并重，要求 AI 剧打上内容标注，推动平台严守肖像声音授权底线，做到全流程把关。”
3: 近年来，一批广电视听作品在海外热播，成为文化、贸易和国际传播的重要力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何彪说：“要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积极回应海外受众的新需求。
6: 在十五五期间，我们将加大广电视听国际传播力度，进一步的完善政策措施，整合各方资源与力量，加强与海外主流媒体和网络平台的合作，让更多中国好作品在海外引起共情和共鸣。”
0: 昨天发布的中国海洋发展指数报告2026显示，2025年中国海洋发展指数为 132.3， 比上年增长 2.5%， 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稳步推进，海洋强国建设取得新成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7: 从产业结构来看，2025年海洋新兴产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 7.3%， 其中海洋工程装备制造业、海洋药物和生物制品业增加值比上年分别增长 10.2%、6.1%， 海洋制造业支撑作用持续巩固，增加值占海洋生产总值比重为 32%， 海洋船舶工业竞争力也不断增强，增加值比上年增长 25.1%。 国家海洋信息中心海洋经济研究室副主任孙瑞杰表示，
8: 2025年海洋渔民人均年收入3.8万元，比上年

0: 增长7.4%，海水产品供给持续增强，2025年产量3860万吨，人均海水产品占有量27.6千克，为居民提供了更多优质蛋白来源。2025年，全国海洋旅游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5.9%，邮轮旅客量比上年增长25.3%。
1: 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重点监测海洋科研机构的研发经费持续增加，围绕海洋装备制造、海上风电、海洋药物和生物制品业的新兴产业，产业化投入不断加大，多元化投融资平台加快形成。孙瑞杰介绍，过去一年，我国海洋科技创新成果不断涌现，深海探测、海洋新能源和数智等技术装备取得新进展。
0: 全球首台16兆瓦漂浮式海上风电成套系统示范应用工程项目三峡领航号完成一体化组装，我国自主研发的天然气水合物试采区地层空间钻探监测系统在南海1200多米水深海域完成海试，看海、下海生境、智能认知与探索多模态大模型等海洋领域 AI 大模型相继发布，我国海洋科技创新效能不断增强。
2: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即将在上海开幕，目前赛事筹备已经进入最后冲刺阶段，64个赛项搭建材料已全部进场，赛场功能房及工位结构搭建基本完成，各类设施设备开启最终调试。总台记者车丽、杨静、张静报道。
3: 走进上海国家会展中心，8个比赛场馆，约21.3万平方米的馆内，工作人员正在做最后的设备调试。上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事务执行局赛事部副部长高占峰告诉记者，为保障赛事运行，他们梳理出的基础设施物品清单多达13088种，约100万件，大到精密仪器，小到螺丝帽，均已确定。
4: 我们请了专业的部门，会同我们的场地经理，还有包括赞助商等相关单位共同开箱检验，确保我们的物品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平稳有序的开展。
3: 在社会及个人服务分区，酒店接待项目中的酒店前台场景已经基本搭建完毕，以模拟真实的酒店环境。时装技术项目会用到的缝纫机等设备正在陆续安装中。社会及个人服务分区场地分区经理李小杰说，
5: 在美发的项目里边，我们有个装备，它就是照个相，然后就可以给你设计辅助卷手设计师来做造型设计。我们首次把西餐烹饪和餐厅服务两个项目融合在了一起，更符合一个正常餐馆的设计。
3: 创意艺术和时尚分区场地分区经理陈琼说，为了提升观赛体验，花艺项目专门采用了黑色丝绒吸光背景，让选手作品在灯光下更加突出。电脑类项目新增了对外展示屏幕，观众不再只是看到选手对着电脑，而是能够直观看到像 3D 建模等设计成果如何一步步生成。
5: 我们都是严格参照着世界技能组织对于比赛的时候选手工位的要求，包括它的面积、设施设备的摆放、选手在使用的时候的一个动线，全部是按照世赛的标准来进行放置的。对于全世界的选手来说，他们都是能够适应比赛环境的。
6: 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昨天在京闭幕，本届论坛以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为主题，有来自100多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官方代表、专家学者和观察员等约2000名嘉宾出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月、张佳宁、傅博凡报道。
7: 直击全球安全热点是本届北京香山论坛的鲜明印记，4场全体会议、8场平行分组会议密集展开，既有国际秩序与战略稳定、局部冲突困境与解决之道等传统命题，也有新兴技术军事应用的风险与管控、太空安全治理走向等前沿关切议题，覆盖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全球治理与地区热点、军事技术与国际法治等多个维度。今年是北京香山论坛创办20周年，参会人员的均衡性和代表性进一步提升。军事科学院军队政治工作研究院研究员傅征南指出，
8: 北京香山论坛呢，到了2023年以后，覆盖面更广，代表性更强，这个研讨的议题呢广泛，也更有针对性，设计有平行会议，更加为青年的人才、青年的这个外交官提供了更好的历练的机会。
7: 多名与会者认为，中国提出的4大全球倡议等理念正通过北京香山论坛转化为更广泛的共识，为弥合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提供了新思路。阿联酋媒体记者方浩明表示， 论坛能把各方代表聚到一起，体现了中方的影响力和号召力。
9: 我看到的很多方面，包括美国、伊朗、以色列代表能出现在一个厅里面，这是一个奇迹的画面。他们出现在这里，这就是对中国的一种信任，就是看着中国的这种大国的影响力。
7: 美国太平洋论坛主席、首席执行官大卫·桑托罗指出，北京香山论坛为热点地区有关方提供了难得的对话机会。
10: 这是一个重量级论坛，重要平台，汇聚了大量各方人士，所以美方派人到场是合理的选择。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驻村第一书记代表围绕肩负使命，在乡村振兴一线实干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1: 见面会上，来自云南、河北、陕西、河南、青海的五位驻村第一书记结合各自驻村经历，分享扎根乡村服务群众的实干故事。陕西省铜川市印台区金锁关镇金锁关村驻村第一书记、工作队队长江兴建告诉记者，在他工作的八年多来，充分发挥高校、教育、科技、人才优势，统筹印台区50多名驻村第一书记资源，形成抱团帮扶模式，
12: 推动中药材粮票从育种到销售的全链条发展，帮助王石洼村实现了村强、业兴、民富、人和的华丽蝶变。我们人工栽植的粮票，它既有清热解毒的作用，又是乡亲们的致富果。正是因为它，老百姓把我叫做粮票书记。
11: 河北省张家口市阳原县新堡乡40亩滩村驻村第一书记、工作队队长孙国亮表示，
13: 这些年我带着村两委和乡亲们一道，陆续建起了102座蔬菜大棚，搞起了柴鸡、大鹅、肉牛等养殖，落地了光伏项目，成立了合作社，争取资金修道路、安路灯、建公园，生活环境越来越好。如今的40亩滩村可以说是产业兴、村庄美、百姓富。
11: 此外，云南省昭通市鲁甸县龙头山镇营盘村驻村第一书记、工作队队长王忠林，河南省周口市太康县马场镇前河村驻村第一书记、工作队队长韩宇南，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智多县多彩乡拉日村驻村第一书记、工作队队长才人吉藏也参加了本次中外记者见面会。他们分别讲述了带领群众发展特色产业、改善人居环境、守护高原生态、拓宽增收渠道的一线实践。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和国家知识产权局近日联合印发《农业品牌保护专项行动实施方案2026至2027年》，提出完善部门协同保护机制，健全覆盖农业品牌培育、管理、使用、推广的全链条保护体系，增强消费信心，提升品牌价值。
6: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发布网络食品销售相关食品安全风险管控清单，聚焦直播电商平台经营者、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提供者、入网食品销售企业三类主体，逐一明确风险控制环节、风险点、管控措施、管控目标和管控频次，为网络食品销售企业精准防控食品安全风险提供操作指南。
2: 海南自贸港首台华龙一号核电机组、华能昌江核电二期三号机组昨天正式投入商业运行，每年可向海南输送超90亿千瓦时清洁电能，为海南自贸港建设、能源安全保障和区域能源结构优化注入绿色新动能。
6: 北京时间16号和18号，国家文物局在华盛顿和纽约分别接收美国向我国返还的2批次共计64件套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包括天龙山第17窟西壁北侧菩萨身躯，以及造像、陶俑和恐龙骨架化石、鱼类化石、恐龙蛋化石等。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昨天发布关于第20届亚洲夏季运动会版权保护的声明。 第二十届亚洲夏季运动会将于9月19号到10月4号举行。总台拥有本届亚运会在中国大陆及澳门地区独家全媒体权利及独家分许可权利。未经总台书面授权，任何机构和个人均不得在中国大陆及澳门地区使用赛事节目及总台广播电视信号，以及从事其他任何形式的侵权或不正当竞争行为。总台将加大维权力度，依法追究相关主体的法律责任。
1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本台消息，联合国安理会17号未能通过伊朗制裁委员会专家小组授权延期决议，这一由美国起草的决议草案表决结果为11票赞成2票反对2票弃权。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俄罗斯和中国投了反对票，决议草案被否决。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在投票后发言，表示中方反对在安理会强推恢复对伊朗制裁，中方从捍卫公道正义、维护中东地区和平稳定出发，着眼伊核问题政治外交解决大局，对决议草案投了反对票。表决前，俄罗斯和中国代表均指出，核可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的安理会第2231号决议已于去年10月18号失效，伊朗核问题已经从安理会议程中剔除。伊朗方面17号消息，隶属于美军的第53架 MQ-9 无人机当天上午在伊朗格什姆岛上空被拦截并击落。此次行动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利用其现代化防空系统执行。美国国务院一名发言人17号表示，美国已批准伊朗高层领导人的签证，伊朗代表团将被允许参加下周在纽约举行的第81届联合国大会高级别周活动。
2: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17号表示，过去24小时内，沙特出动 F-15 战机从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起飞，对也门塔伊兹省和哈杰省发动37次空袭，造成平民死伤。沙特民防总局17号发表声明称，也门胡塞武装发射的一架无人机当天在沙特西部城市塔伊夫被拦截并摧毁，产生的碎片坠落造成一人死亡，两人受伤，多栋建筑和一些车辆受损，死者为也门籍，两名伤者分别为沙特籍和巴基斯坦籍。
6: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总统普京17号签署命令，将2014年第560号总统令规定的西方农产品进口禁令及禁止从对俄罗斯实施制裁的美国、欧盟、加拿大、澳大利亚、挪威等国家和地区进口部分农产品和食品的有效期延长到2028年12月31号。
2: 据白俄罗斯方面17号消息，俄乌双方当天在白俄罗斯乌克兰边境一检查站交换阵亡军人遗体，俄方向乌方移交252具遗体，乌方向俄方移交23具遗体。
6: 加拿大总理卡尼17号在法国欧洲议会发表演讲，强调加拿大与欧盟之间长期形成的共同价值观及伙伴关系，并呼吁双方进一步加强合作。他表示，加拿大和欧盟不是只在顺境中才站在一起的盟友，也不寻求零和式交易。
2: 据英国方面17号消息，英足总主席、国际足联副主席休伊特致信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要求公开有关世界杯出售计划的全部信息，并对两起世界杯争议事件展开独立审查，要求公开美国球员巴洛贡禁赛处罚被取消的相关文件。
14: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年是918事变爆发95周年。今天上午，在沈阳918历史博物馆残立碑广场将举行撞钟鸣警仪式。沈阳全城将同步拉响防空警报，警报将持续鸣响3分钟。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上午将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相关负责人将介绍155时期推进住房城乡建设事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下午，商务部和广东省广州市有关负责人将介绍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有关情况。第140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到11月4号在广州举办，预计超过3万家企业参展。俄罗斯第九届国家杜马选举于当地时间9月18号到20号举行，这是俄罗斯自2022年对乌克兰开展特别军事行动。

0: 动以来首次举行全国性议会选举。第二十届亚运会今天将迎来男篮半决赛，中国队将在北京时间18:20对阵日本队。女排小组赛中，中国女排将在北京时间今天中午12:00迎战哈萨克斯坦队。
1: 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郑兰、孙勇，主播李丹丹、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3: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3: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3: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7:00。

0: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0: 早间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8号星期五，农历8月初8，呼和浩特多云，26度到13度，欢迎收听早间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精神，王伟忠主持；
1: 王伟忠会见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国务院侨办主任陈旭；
2: 自治区政协召开民主监督室协商会，张延坤讲话。
1: 系列报道《赢在内蒙古》，今天请听：先进制造拔节生长，高质量发展添硬核支撑。
2: 十六子一起来，与模范同行，送政策、送技术、送服务活动走进西乌珠穆沁旗。
1: 理想新征程理论宣讲大赛交流会讲活动在呼和浩特举办，请听详细内容。
2: 内蒙古台消息，9月17号，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有关重要指示精神，听取全区食品安全、质量、知识产权工作情况汇报，研究部署相关工作。自治区党委书记王伟忠主持。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的回信，强调要认真学习领会回信精神，推动全区各级公安机关深入贯彻对党忠诚、服务人民、执法公正、纪律严明的总要求，统筹抓好政治建警、改革强警、科技兴警、从严治警、从优待警等各项工作，坚守为民初心，弘扬优良传统，矢志担当奉献，打造忠诚、干净、担当的公安铁军，为建设祖国北疆安全稳定屏障贡献更大力量。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致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的贺信，强调要把贺信精神与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结合起来学习领会，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教育方针。

0: 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加快建设教育强区。要引导高校充分发挥各自优势，聚焦国家战略需求，围绕我区新能源、稀土、农牧业、人工智能、商业航天等领域发展急需，优化专业学科布局，提升教学科研水平，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更好服务自治区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食品安全、质量、知识产权工作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党中央部署要求，扎实做好我区有关工作。要结合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严格落实四个最严要求，紧盯校园食堂、网络订餐、食材加工、农贸市场、景区景点、奶源奶站等常态化，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严厉打击两超一非、掺杂掺假、私徒滥宰等违法违规行为，确保群众舌尖上的安全。要秉持质量至上的发展理念，深入实施质量强区战略，扎实推进质量强企、强链、强县，着力补齐重点领域质量短板，持续扩大优质产品和服务供给，以质量变革助力自治区高质量发展。要重视做好知识产权工作，加快自主知识产权创造和储备，优化知识产权政务服务，强化知识产权全链条保护，全面提升知识产权创造、运用和保护水平。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内蒙古台消息，9月16号，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伟忠在呼和浩特会见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国务院侨办主任陈旭。王伟忠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对陈旭一行表示欢迎，对中央统战部和国务院侨办给予内蒙古工作的支持表示感谢，并介绍了自治区有关情况。他说，当前全区上下正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特别是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论述，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内蒙古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落实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持续提升侨务工作水平，广泛汇聚侨心、侨智、侨力，积极引导动员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参与内蒙古经济社会发展。希望中央统战部、国务院侨办一如既往关心支持内蒙古工作，在加强侨界思想引领、凝聚侨心侨力、涵养侨务资源、壮大华侨经济等方面加大指导支持力度，助力我区不断开创新时代侨务工作新局面。陈旭感谢自治区党委政府长期以来对侨务工作的支持，对内蒙古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丰硕成果表示祝贺。他说，内蒙古侨务资源禀赋独特，对外开放区位优势明显，近年来内蒙古牢牢把握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持续完善大统战工作格局，做优暖侨、安侨、惠侨工作，广搭海内外交往交流平台，推动统战与侨务工作迈上新台阶。中央统战部、国务院侨办将充分发挥职能作用，全力支持内蒙古发挥侨源优势，坐实以侨为侨、以侨引智、以侨引资的文章，进一步畅通海内外交流合作渠道，同心协力推进新时代侨务工作高质量发展。自治区领导随清、于立新参加。
0: 内蒙古台记者吕亚轩报道，9月17号，自治区政协召开内蒙古自治区促进民族团结进步条例贯彻落实情况民主监督室协商会。自治区政协主席张延坤出席会议并讲话，自治区政府副主席苏和通报条例实施情况，自治区政协副主席张磊主持会议，于仁杰出席会议。自治区政协民族和宗教委员会负责同志做调研情况说明，政协委员、自治区党委统战部、民进和农工党内蒙古区委会部分盟市政协负责同志及专家学者交流发言，互动协商。会议提出，要从讲政治的高度深刻认识贯彻落实条例的意义，引导各级政协委员深入调研，积极建言献策，做贯彻落实民族团结进步法律法规的表率。 自治区有关部门、各民主党派内蒙古区委会、自治区工商联有关同志参加会议，各盟市及满洲里二连浩特市政协以视频形式参加会议。
1: 江西省赣州市于都县被誉为长征园，90年前，这座约30万人口的小城共同守护了一个秘密。中央红军8.6万多人在于都集结隐蔽了半个多月，通过8个渡口星夜渡河，迈出了万里长征第一步，于都河由此得名长征第一渡。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特别策划长征魂同兴路追寻系列，今天在于都追寻30万人为何能守口如瓶。
0: 90多年前，于都河江面宽达600多米，水流湍急，江上没有一座固定的桥梁，数万大军要渡河出征，唯一的办法就是搭建临时浮桥。当时50多万敌军兵分北西南三路围攻中央苏区，于都县及周围部分地区成为仅存的全洪区，8万人没有桥也没有船，怎么走？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讲解员钟雪燕。
2: 这一小艘渔船就是90多年前中央红军摆渡用过的渔船。那当时岸上的渔都百姓呢，更是将家里的门板、床板、店铺板，甚至是房梁都锯下来，捐到了下乡工地。当时在我县有一位年逾古稀的曾老大爷，在将家里所有可用的木材献完之后，还将家里唯一副寿材板也捐到了架桥工地。红军战士说什么也不肯收下，曾老大爷就急了，他说道：红军战士上前方打仗，把命都拿出来了，我捐献几块棺材板又算得了什么呢？
0: 这是一场与时间赛跑的极限隐秘行动，由汉族、畲族等多个民族组成的红军连夜渡河。当地汉族、畲族等各族群众把沿河所有民船全部停运，调集了800多条船只，有的用作摆渡，有的用作架设浮桥，靠着百姓捐赠的门板、床板、房梁，一块一块、一根一根送到渡口。每天下午4点，百姓们全员出动，合力架桥，夜色来临前完成铺设。夜幕之下，8万红军将士通宵渡河，星夜出征。天未破晓，晨光微亮，众人即刻拆除浮桥，分散藏匿木板。短短4天渡江的时间，30公里的于都河沿线浮桥反复架设拆除15次。江西省赣州市于都县史志研究室4级调研员曾义华：
3: 把整个部队有部队集结的区域，我们这里就是把它建，就是像铁桶一样。红军在于都集结到出发，先后长达半个月之久，敌人都没有发现我们红军真实的意图。
0: 距离当年架设浮桥不到40公里远的上堡畲族村，是当时红军伤病员隐蔽养伤的地方。江西省赣州市于都县宽田乡上堡畲族村文明实践员蓝关莲。
4: 其实像在我们上堡村的话，家家户户都是一个小小的红军医院，然后当时的每一个妇女都是当时的护理员，不分民族，不分你我，不分男女，其实大家都是拧成一股劲。
0: 伤好后的3000多人随红军继续长征北上。90多年过去，当年30万百姓用生命与忠诚守住的革命秘密，和那5座反复拆装、隐秘渡人的简易木质浮桥，如今已经变成了红军长征、集结、渡江、胜利5座大桥，飞架江河，连通一江两岸。
1: 目前自治区稀土新材料、现代煤化工、乳制品3大特色产业入选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从实验室里的技术突破，到能源基地的绿色转型，再到乳业全链的智能升级，内蒙古正以科技创新和产业协同为抓手，推动先进制造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迈进。系列报道《赢在内蒙古》，今天请听先进制造拔节生长，高质量发展添硬核支撑，由内蒙古台记者王慧聪、赵欢采制。
5: 在包头市北方稀土天骄青煤的实验室，技术人员正模拟客户使用场景进行抛光性能测试。北方稀土天骄青煤研发实验部部长赵岩：
6: 团队成功突破纳米氧化室制备效率低、颗粒形貌差异大、 纳米粉体团聚等共性难题，率先研发出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精密纳米氧化式抛光液技术，实现了批量制备。
5: 如果说稀土新材料是点石成金，那么鄂尔多斯的能源转型就是向绿而行。在中煤鄂尔多斯能源化工液态阳光项目建设现场，工人们正有序推进设备吹扫、三查四定等收尾作业。项目年产2.1万吨氯氢，创新利用已建成低温甲醇洗装置排放尾气中的二氧化碳，与风光电解水制取的氯氢合成绿色甲醇，同步建设储氢、输氢等单元。中煤鄂尔多斯能源化工有限公司新能源分公司副总经理刘立强：
7: 整个工艺的话，可以直接利用二氧化碳，每年是15万吨，间接减排35万吨。液态阳光项目的话，目前是整个电解水制氢与煤化工耦合的第一个工业化示范项目，这个也是为了节能降碳提供了中煤方案。
5: 在乳制品领域，伊利集团持续夯实奶业全产业链根基。在伊利健康国奶酪三期生产车间，今年3月投产的马苏里拉奶酪智能生产线，依托万级洁净生产环境和中控系统管控全流程生产数据，实现本土规模化生产原制马苏里拉奶酪，填补了本地高端奶酪产品供给缺口。伊利好奶酪工厂副总经理乔凤祥：
8: 在奶酪三期项目中，推进了多条乳生加工产线的工艺迭代与智能化提升，有效补贴了区域乳生加工领域的产业短板。
5: 稀土新材料的高端突破，煤化工与新能源的深度融合，乳制品全产业链的智能化升级，是内蒙古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生动缩影。内蒙古社科院经济学研究员辛卓宇认为，内蒙古三大特色产业入选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是制造业向集群化发展迈出的标志性一步。
9: 入选的三个产业集群都不是简单的企业扎堆，而是产业链上下游在空间上集聚，在分工上协同，在创新上联动。它体现出内蒙古先进制造业三个方面的优势：一是资源禀赋优势，稀土、煤炭、乳业都是内蒙古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特色资源，产业发展底子好；二是全产业链优势，这三个产业都已经形成了从原料到终端产品的完整链条；三呢是战略融入优势，入选国家队意味着可以更好对接国家战略，在政策、资金、项目上争取更多支持。
0: 9月17号，由自治区民族事务委员会主办的“十六子一起来，与模范同行，送政策、送技术、送服务”活动，在锡林郭勒盟西乌珠穆沁旗举办。请听内蒙古台记者赵伟的报道。
10: 在西乌珠穆沁旗吉仁高勒镇中心卫生医院，来自海关、国检医疗专家团队为当地的农牧民开展巡回义诊。75岁的徐桂芳早早等候在门诊外，准备看病。
11: 啥病给你检查出来了？你老早治啊！你这跟前多瞬间。
10: 本次活动结合西乌珠穆沁旗中国白马之乡文化品牌和草原99号公路文旅资源，分层分类开展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宣讲，举办办公 AI 和无人机实操等技术培训、健康义诊、捐赠智慧牧业相关设备，以及文旅歌舞剧、民族团结主题书画摄影成果展等系列活动。自治区民委地方语言文字研究应用中心主任阿拉坦巴更纳：
12: 有企业的捐赠，有这个我们高校的技术服务，还有我们医院的义诊等等，都是我们解决基层的急难愁盼的问题。十六子一起来活动啊，已经是开展了第6年了，惠民线下的近10万人，加上我们线上的，我们就已经突破了100万了。
1: 内蒙古台记者于学慧报道。9月16号晚，理想新征程2026年自治区理论宣讲大赛交流会讲活动在呼和浩特举办，来自全区各盟市各系统的20组优秀宣讲员齐聚一堂，以小故事阐释大道理，以新样态传递好声音，带来了思想深刻、形式鲜活的理论宣讲盛宴。整场交流会讲，宣讲员们创新运用宣讲加脱口秀、宣讲加情景剧、宣讲加 AI、 宣讲加非遗表演等丰富多彩的表现形式，生动讲述我区各条战线，加快高质量发展、促进民族团结、推进生态保护建设等方面的生动实践和进展成效。
0: 您正
13: 正在收听的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早间新闻联播。
0: 请听简讯。

0: 9月16号，随着蒙古国220千伏塔旺陶勒盖变电站完成并网送电，我国对蒙古国南部供电项目全面建成投运，标志着中蒙电网首次实现从网对点专线供电向网对网互联互通的历史性跨越。对蒙古国南部供电项目线路起于巴彦淖尔市乌拉特中旗，延伸至蒙古国南戈壁省，全长188公里，预计每年可输送电量超32亿度。
1: 近日，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下发《2026年第一批内蒙古自治区地方标准制修订项目计划》的通知，地下文物埋藏区划定标准正式获批立项。这意味着在省级层面，内蒙古成为全国首个将地下文物埋藏区划定作为系统性标准项目推进的地区。
0: 9月17号，锡林郭勒盟跨区域信用加旅游惠民促消费宣传活动举办，聚焦天津与锡林浩特两地文旅融合、信用互通发展核心，以信用赋能旅游消费场景，推动守信红利跨城落地，切实拉紧双城距离，惠及两地群众。
1: 9月16号，2026年内蒙古自治区渔业船舶水上突发事件应急演练在呼伦湖旅游景区举行。
0: 9月16号，放歌草原书写百姓内蒙古书法家协会普及服务公益活动走进巴彦淖尔市，通过专题书法讲座、作品观展讲解，把优质书法教学资源送到群众家门口。
1: 早间新闻联播编辑董云静、王亚平、张海涛，播音彭飞、立波。好听好看，
2: 声声相关，诚意相伴，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各地收听频率：海拉尔 FM 99.9，满洲里 FM 91.1，扎兰屯 FM 105.9，拉卜大林 FM 103.0，根河 FM 103.1，纳基屯 FM 107.9，尼尔基 FM 94.6。大杨树 FM 105.3，阿木古囊 FM 107.3，阿拉坦额摩勒 FM 94.5，阿里河 FM 102.8，莫尔道嘎 FM 100.7，图里河 FM 106.7，库多尔 FM 89.4，乌尔齐汉 FM 100.8，棉都河 FM 88.0，博克图 FM 95.0，巴林 FM 101.5。满归 FM 105.1，德尔布尔 FM 103.6，克伊河 FM 95.5，甘河 FM 98.4，市围 FM 97.6，黑山头 FM 90.4，柴河 FM 101.1，南路 FM 87.6，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新视野，新世界。
3: 清晨的街道上有他们的身影，金色的夕阳下有他们的倩影。喜欢步行的人是友善的人，也是最了解城市的人，是城市的环保主义者。用心走路的人心态是平和的，步态是安然的。他们知道，行走不仅仅意味着到达，全然放松的行走，带着微笑来体会脚踏实地的感觉，这是世上最健康、最无忧的脚步。清晨的户外，空气格外清爽与洁净，没有比清净的空气更好的生命能源了。请加入我们，用脚步丈量快乐，用环保诠释生活。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4: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3: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5: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3: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6: 什么呢？
7: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8: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 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5: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9: 外出装上自带杯，
10: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8: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1: 讲文明，懂礼貌，小小少年要知道。我们应该知道什么呀？
12: 敬长辈，尊师长，助人为乐不可少。出门在外呢，
11: 衣冠整洁出门去，礼让他人讲秩序，大方得体，彬彬有礼。公共场所轻声语，那回到家呢？
12: 排排坐，吃果果，爸爸妈妈最疼我。
11: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勤劳的孩子快乐多。
12: 要是出去玩呢？
11: 垃圾不能扔地下，美丽的环境靠大家。勤俭节约不浪费，生态资源最珍贵。自律真诚，还要尊敬他人，做个文明有礼的小学生。
2: 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您的专属营销伙伴。我们拥有专业的数据团队，深入分析受众喜好，针对旅游、民宿、特产等不同领域，为您量身定制广告方案。无论是想吸引游客领略呼伦贝尔的壮美，还是推广本地特色商品，我们都能精确瞄准目标客户，让您的每一分广告投入都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收益，使品牌在目标市场中脱颖而出。咨询电话0470312034。
13: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14: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15: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16: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13: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17: 是什么？
13: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18: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19: 诚信是什么？
20: 诚信是两根小手指拉过钩就永远不反悔，100年不改变。
21: 诚信是乘坐地铁时那张有效的单程票。
22: 诚信是一张精致的信用卡，是不能透支的诺言。
23: 诚信是一本厚厚的日记，是不容玷污的人生记录。
22: 见于言而出于心，发于声而见于行。诚实是美德，信用是生命。
5: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24: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5: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24: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5: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4: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25: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5: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25: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22: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6: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22: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0: 道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2: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呼伦贝尔日报社出版印务中心，省级定点印刷单位，内蒙古日报定点代印机构，秉持高效、精准、卓越理念，主营书刊、报刊、画册、期刊、会议文件、国内信封及商业彩色印刷等业务，专业品质值得信赖。咨询电话 0470-312-0205。

日子慢，茶香软，老歌最温暖。欢迎收听早间档音乐节目《经典在流行》，我是主持人严军，让经典旋律绕着烟火转，陪您度过轻松的清晨。

经典是在出发的时候重新读懂风的方向，不必追着答案跑。草原的辽阔本来就是给迷路的人最好的答案。这里是经典在流行，这一次我们把日子过成风，在草原发现一个完美的自己。

0: 您好，听众朋友，今天是9月18号，农历8月初8，星期五，欢迎收听呼伦贝尔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杜惠良到呼伦贝尔经济技术开发区调研重点工作，并主持召开座谈会。
1: 呼伦贝尔是全面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
0: 呼伦贝尔聚焦群众疾难愁盼，办好民生实事。
1: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0: 9月16号。市委书记杜惠良深入呼伦贝尔经济技术开发区调研，并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有关情况汇报，安排部署下一阶段重点任务。杜惠良强调，经开区是全市工业经济的核心引擎和转型发展主阵地，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对照反思，加压奋进，全面优化布局，深化经开区专项整治和各类整改，要聚焦特色产业，制定发展规划，绘制招商图谱，建立全员招商机制，培育壮大绿色能源化工、冶金新材料、装备制造、生物医药、现代服务业五大产业集群，全力将经开区建设成为绿色低碳转型示范区、科技创新赋能引领区、口岸贸易落地加工区、体制机制改革先导区、能源强势产业承载区。要抢抓向北开放机遇，推动经开区与中心城区一体化发展，与自贸区、满洲里片区联动发展，积极建设面向俄蒙市场的装备制造出口基地和进口资源落地转化基地。要强化科技创新赋能，着力培育高新技术企业和专精特新主体，激活壮大新质生产力。要深化管委会加公司改革，落实园区事园区办，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健全项目全生命周期服务机制，让各类市场主体在经开区安心创业放心发展。要统筹发展与安全，常态化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切实守住安全生产底线。各相关部门要压实工作责任，强化服务保障，推动经开区转型发展迈上新台阶，为加快建设现代化呼伦贝尔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会前，杜惠良到恒益韩地马铃薯种业创新中心、呼伦贝尔轩源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云逸智祥低空科技公司等企业调研种源技术攻关、低碳绿色智慧物流园区建设、低空经济项目运行等工作。王猛、杨杰、张洪波参加。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江红报道。
1: 呼伦贝尔市深入落实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全面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严把工程质量和竣工验收关口，同步探索常态化建后管护机制，为全市农牧业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根基。请听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综合报道。
2: 高标准农田建成后，验收核验是把控工程质量的最后一道关口。在呼伦贝尔市，